抱歉，它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是爷爷最宝贵的珍藏啊。爷爷有太多的战友没能过上一天的幸福生活，比起他们，爷爷这辈子已经得到太多了。爷爷能在村子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看着你慢慢长大，爷爷已经很知足了。这也是我要把这些奖章藏起来的原因。爷爷不许你拿这些东西去交换什么，我也相信你不会的。爷爷要是不在了，就辛苦你把薛家的责任担当起来。爷爷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这些奖章就当个念想吧。但要爷爷一辈子做人做事要体制要摆摆。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爷爷，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那么平凡朴素的爷爷，居然是一个战斗英雄。除了震惊和感动，我更意识到，爷爷说的这匣子里无价的传家宝到底是什么。

0: 爷爷的突然去世，让当时的我备受打击。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担心我一去念大学，我家就再也没有人继续还钱给他们。为了证明我不会逃避债务，忍着悲痛，我当着大家的面儿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1: 我在这给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算了，欠大家的每一分钱都会还给大家。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你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啊？
3: 啊，
2: 张周都考上了，他成绩可没你好。
3: 他这次发挥的好，我发挥的不太好。
2: 哎呀，没关系，你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得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张周啊？
3: 哦，张周他妈带他走亲戚去了。
2: 哦，走，快点。
4: 婶儿，我来换欠条。
5: 小颖，那欠条不用换，那钱我不着急，还欠日子也没有关系。之前都是你叔叔昏了头，才去你们家讨债。
2: 不，婶儿，就算要还欠日子，这欠条也必须得换。婶儿，
5: 啊，
2: 我来换欠条。那，这现在是我的名字，拿着。
5: 哎呀，不用换了，这没事的啊。
2: 哎呀，必须的。这些钱我会挣了，尽快还给你。谢谢啊，你看欠条上是我的名字，然后还是这个欠这个数。秦大哥，我是来换欠条的，你看这上面数目对吗？
6: 换欠条？哎呀，既然换欠条的话，是不是得给我点利息啊？
7: 大孙女，你再忙每年都会回来吧？

0: 干什么？你上哪去？
1: 妈，我去见一下小雨。
0: 我说你喊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个
1: 学长。妈，你别拦着我。
2: 小雨，你家里出。

0: 你给我站住！我今天一定要过去。
1: 你敢出我就敢喝农药给你看！
2: 妈，妈，妈，
3: 你干嘛？
2: 你
3: 干嘛呀？
2: 你们能不能别这么逼我？
1: 那你能不能听你妈的话？
3: 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
1: 说，张叔，
4: 小雅，行吧，妈，你让我见小英一面行吗？妈，我求你了，
1: 那个张周他不在家，我知道，他跟婶儿走亲戚去了，我是来找您的。
5: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是来换欠条的，之前是我爷爷的名字，现在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您看是这么多吗？
5: 我说你这孩子还真那么认真，这钱不用还了。
1: 哎，不行，我答应过爷爷，一分不少都得还给你们。那我爷爷那个旧欠条呢？
5: 我一会儿就把它撕了。
1: 说。
5: 你还信不过叔啊？
1: 信。那叔，我先走了。
5: 哎，
6: 叔叔再见。
1: 对了，叔。您告诉张周，让他好好上大学。我跟徐成未完成的梦想，全都指望他了。那我们走了。
6: 叔，再见。
5: 跟你俩慢走啊。

0: 说，张周怎么不来送送我们？
1: 也好，连他见到了还要难过。
0: 希望你还能替我们好好上大学。
1: 一定会的。快点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你呀，能从农村考出来，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就是说呢，从此以后，你的命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啊，你要记着，大学毕业以后，

我开始了在城市的打工生涯。我在一家饭馆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徐成也进入了一个工程队，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拼命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而年轻，不就是拿来奋斗的吗？

0: 衣服掉了，放这儿。来，走呀。先生，你衣服掉了，都知道。走，买单。
1: 慢走啊。服务员。
0: 来来来。
1: 来了。
0: 多少钱啊？哎，我钱包呢？就是的，捡的你的衣服。哎呀，
2: 你是不是拿我钱包了？
1: 没有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衣服掉这里的啊，是你帮我捡起来的，对吧？
1: 我是帮你捡的衣服，可是我没看见钱包。
0: 我钱包就放衣服里面，为什么衣服在，钱包没有了？
1: 我哪知道啊？
0: 脸都长是吧？老板，你服务员偷钱了，管不管了啊？
3: 啊？你们服务员偷钱？
4: 你们别着急，我们店里是有监控的，
5: 我马上去查一下监控。
1: 等一下，给我站住！
6: 站住！
7: 干嘛呀？
0: 干嘛？
7: 刚刚拿了他衣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他。
6: 你乱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呢啊！我什么时候动过他们衣服了？
1: 我明明看见你就站在人家衣服旁边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钱包应该在你口袋里，你拿出来。哎，你别走啊！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口袋。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不让我打你啊！
1: 让我们检查一下。
0: 神经病！
7: 你干什么？
0: 喂！我的钱包。真是你，我就是。
5: 江莹，
1: 周姐，
5: 来，这个呀，你拿着。
1: 他们给的，我不能要。
5: 不是，是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1: 真的？嗯。谢谢周姐，
5: 不客气。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1: 我农村来的，胆子大。我爷爷告诉我，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5: 嗯，说的不错。你爷爷他呀，挺了不起的。
1: 他是挺了不起的。
5: 对了，今天呀，你晚点下班，一会儿呢会有一批食材送过来，你点完过后再走。
1: 好，没问题，交给我。
5: 加油，
1: 加油！周姐，再见。
5: 拜。
1: 啊，橙子，我忘跟你说了，我今晚上加班。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好，拜拜。

0: 不我给你找个地儿。
1: 大哥，这儿。这儿呢没有床，但是总比你在外边淋点强，对吧？我呢用几个板凳给你搭个床，你就将就一下。

0: 道歉，必须得离开啊，不然他们得发现了。
1: 行了，那我先走了，你赶紧休息吧。

0: 这个月的工资。
1: 你自己不留点啊？
2: 我留了。
1: 其实你不用每个月跟我一起还钱的。
0: 哎呀，你拿着吧，拿着。
3: 这些钱就当你借我的，等我以后赚钱了，我会还给你。
0: 我你还要还啊？
3: 还，当然要还了。陈林峰。
4: 哎。其实，一辈子很长，
0: 可以慢慢还。

0: 小颖，我，小颖，我明天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得先回去了。
1: 怎么弄的？
0: 工地上干活嘛，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1: 那这是我爷爷以前受伤时用的，舒筋活血。哎呀！
0: 小颖，虽然我工资不高，可是我们两个一起的话，这些钱几年之内肯定能还清的。
1: 我自己可以。
0: 我知道你可以，可我想跟你一起扛。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

0: 这个灯，刘姐说这是小偷。
1: 店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0: 正在清理，不过他是个哑巴，怎么问都不说。我们已经报警了。

0: 无数的还上，但是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纯植物主料
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两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两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要辞职？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这没单给钱了，啊，刚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1: 听说过，农家乐嘛。
2: 我想试试。
3: 3、2、1，开业大吉！
4: 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停业！
3: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0: 这属于建设能力，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4: 装修了，我也有装修赔偿。
5: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6: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7: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

0: 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血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纯植物主料，
3: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两整天。
12: 白鹿原上惊现盗洞，
13: 敌人有盗物的，
14: 过去逼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中国国宝为何现身美国拍卖会？
15: 我原上东北三点六头里来，我绝不装模的。
16: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7: 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18: 以后帝王将相用的宝贝，在龛上撒大撒，
15: 不是宝贝，是文物。
16: 非砍一条兽逼，让他给知道咱的厉害。
19: 你给国家造成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6: 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跪一句就由谁来定。
12: 魑魅魍魉终成灰，丹心一片不文明。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王小磊。我们今天继续守护国家瑰宝，探寻帝陵遗踪。上一期我们讲到，在明德博物馆里，穆剑辉在赵又麟面前用编钟演奏了一曲《屈原问渡》，这样的叫板的行为，说明啊，他们两人之间呢，已经从暗斗转向了明争，这好戏啊，才刚刚开始。
6: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15: 宝飞进来，你们造不到的，
17: 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5: 要经过文物部门的鉴定审批以后，他才得拍卖。
7: 推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对战友，
9: 我们这儿就把水冲叫水锤。
16: 就是过两天我要弄个青铜去斩你，让他冲个门面。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
15: 赵总，这是狡兔死，两公藏啊！
16: 啥两公藏啊？狗头还得盘子短， 这是个

0: 活，让他在博物馆露完面，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咋？我说的不对？
1: 模子，你说的对，太对了。财不配位，必受其累。就像你这明德博物馆，多好的一片宅子，一件假货出在这儿，杂念的很。要说这宅子，从一砖一瓦到一草一木，都是匠心独运。雕梁画栋，檐牙高桌，随便推开一扇门，都是百年的风华。可惜，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
2: 喂，子豪，前面巷子这儿停车。
3: 好，马上停。
4: 肖国强听到了风声，他匆忙下车，跑进巷子里，边跑边回头，慌张极了。显然盯上他的已经不仅仅是警方了。

0: 哎呀，挤兑这么长时间，按道理人应该来了呀。
1: 江经理，
2: 嗯，
1: 再追个电话。
0: 对，就打开。
3: 好。

0: 法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ead.
1: 漏放了。这可不能关注啊，我啥都没有说。

0: 掉手机卡，自以为改变行程躲过一劫的肖国强刚一放松警惕，一个身影凑了过来。持刀人是谁？又是谁漏了风？
1: 喂，
2: 赵总，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1: 老肖咋想不见了？我送跑哪去了？
3: 保费金了，你们找不到的。
0: 穆建辉一句你们找不到的，赵又林才终于意识到穆建辉今天的来意。
1: 你把老肖举报了？
3: 哎呀，可惜了这对鎏金青铜烛台。
1: 这都是你说的配配图重新再来的是？
3: 不，我也太便宜你了，你干废了我的人，这笔账要是这样轻飘飘一笔带过，那穆建辉还算人吗？
0: 接近你当小弟，为你卖命，与你反目，每一步穆建辉都算得明明白白。
1: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咋样你心里该清白，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南四混饭吃。
3: 哎呀，老赵，你真是糊涂啊，到今天还以为我跟你翻脸是为了抢食吃，错了，大错特错。亏你在这儿住了这么久，难道连这宅子的地契都没摸清吗？
1: 这母宅跟你穆建辉有啥关系？

0: 你藏得深得很，
1: 不是我藏得深，你老赵财大气粗，前呼后拥，我这颗贤棋这锅愣糟，咋能入得了你的眼？用你的话说，上不了台面。

0: 你以为我是这甲编种，胡指鸡来回指鸡去，不用来一脚踹开？错了，你才是我锦鱼旗歪，白须其中的甲编种。我母家百年风华，孰想穿甲，一找落魄，让你这胸无电波的文盲得了便宜，久沾缺巢。
1: 今天咱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就看一下，到底谁的腿粗。
0: 好嘛，此一时彼一时，你也该疼疼我了。哦，好心给你提个信儿，这出大戏刚开始，慢慢看吧。
2: 杨国强，杨国强，将领，
3: 你得。小国强从酒店到小史，行踪你给查出来啊！咱俩酒店会合，
4: 这次失误我还是不小的。嗯，还是可以。
3: 杨队，我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2: 文总，啊，孟老师，杨队，这就是拍到这次流金青铜主台的北京藏友孟老师。孟老师。 这位是我们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清时队长，孟老师是吧？你好，
5: 你好，
6: 是这啊，就是你拍到的这个鎏金青铜烛台，现在涉及到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根据相关法规，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5: 案件？
2: 对，
5: 什么案件？
7: 不是。
5: 多少次拍卖会上都是温助理出头，这回他也急了，
7: 这怎么突然就成了涉案文物了呢？
8: 你也先别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具体的这个案情啊，我不便跟您透露，但是一会儿我的同事会把文物部门相关的函件给您。
5: 在拍卖会上，孟先生花费重金刚刚拍到了一对鎏金青铜烛台，东西还没到手呢，就被紧急的叫停了。
8: 他被告知撤销作废。那在办案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现实当中，杨队长您好，在您经历当中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剧中的这个拍卖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在我们工作中是不可能发生的啊，因为国家在这一块有严格的规定，省第四、第四一级的都没有这种资格鉴定，这种鉴定的资格呢，就是在省一级。 这个鉴定才有鉴定中心能鉴定，他们主要的职责呢，就是把关什么东西文物能拍，什么东西不能拍，这样呢，就对这个送拍和竞拍的这两种人把关严了，都对他们就不可能造成损失啊，这也是我们工作的要求。因为根据这个拍卖法这一块规定啊，必须要经过文物部门的鉴定审批以后，他才能拍卖。
5: 我们继续回到剧中，与此同时，警方持续追踪的肖国强突然间改变了行踪，警方只好通过其他的线索寻找他有可能的藏身之所。好，
6: 里边请。
5: 齐队和杨队都赶到肖国强所下榻的酒店，在房间里。
9: 他们能找到什么重要线索吗？我箱子在呢，看样子不是揍的意思，这次打个电话。
10: 对，
9: 看来是电话出了问题，电话查着了吗？
10: 查不着，用假身份证办的。我肖国强常年住酒店啊，我问了一下这个服务员，服务员说这个房子确实是个长保房。 他偶尔出去发几天，不过频率也不是很高，一年有个十来回吧。出入境记录俺们也查了哈，他确实经常飞香港。
9: 又是长保房，经常去香港。
10: 嗯，
9: 我觉着我小国强特别想文物走私贩子，
10: 把我箱打开啊。

0: 我们先看。给肖子下架，城里皇家看一看有没有肖国强住所。是，我现在就去。好。
1: 五威，过来，过来。
0: 大哥，那该是的都说了，你就放过我们。
1: 此时的肖国强。
2: 已经被穆建辉的人控制起来。大哥，大哥，是啊。小花，
3: 大哥，
2: 俺都是个跑腿送信儿，不关我的事情。因为你，俺兄弟到现在都下不来床。
4: 你还揍死个宋氏，大哥，大哥，大哥，大哥，绝对不关哥的事情啊！今天的事，你记住了。
5: 起队。
2: 哎，亮，齐队，哎，杨队，这北上来的，
6: 对，
2: 哎、放咋样？身体好起来吗？哎呀，好，
5: 慢点，
2: 好，好，给，哎呦呦，有罗青这份良药，马上奥运冠军。哈哈哈哈哈！
6: 慢点啊，
2: 来，慢点啊，慢点，来来来，啊，就是这，一对儿。
5: 紧急叫停刘金青铜烛台，警方把方坤等人也请来帮忙鉴定。从躺病床到坐轮椅，再到说话也利索了不少。方坤这身体恢复的不错。你们看这两个烛台，这里刚好少了一片叶子，跟我们在被盗现场发现的那一枚鎏金莲花叶子刚好吻合。
7: 这两个烛台呢，基本上确定是阴损被盗的文物。
5: 其他文物，现在我还没消息。这俩烛台已经上了本地的拍卖会，是我们紧急叫停的。拍卖行给我们出具的入馆证明，现死的是从香港过来的，也就是说，应存被盗文物很可能已经走私出馆了。
7: 齐队可说过，这除了馆的很难追回来了。天涯海角也要追回来。对。
5: 齐队，杨队，
8: 要有啥需要咱考古队协助的，在所不辞。对，
2: 文物案子难的就是鉴定嘛。子哲，你们要是能行，给我们签个头，弄个智囊团。
5: 能行吗？那个联系下掌柱。
7: 掌柱，这算了吧，让他下个准确结论难的。哎呀，
8: 找猴哥，
0: 主动叫师兄来鉴定。
9: 看来方坤此刻的心情也很不错。你啥时候跟他联系的？我跟个男的联系，还要跟你汇报。你是好人。啊，咋了，
5: 孕妇？
9: 记得，程启华查过了，小国强确实租了一套房。
5: 我马上来。
0: 虽然暂时还没找到肖国强本人，警方却发现这个肖国强有一套很神秘的出租屋，并且啊，就在这个房间里，可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0: 好家伙，
1: 这哪里是什么出租房，简直就是个小型博物馆。老肖这些年替赵又霖卖命，那么多东西难道都没出手？如果已经出手，这些又是什么？
0: 妈呀，还真多青铜器。
2: 张队啊，我走。

0: 不错地方吧，这啥情况？
1: 看得是小国想藏藏的地方。这么多东西都能开博物馆里头。
0: 杨队随手拿起一件精美的瓷器，这可是剧中反复提到，我们张韵老师也给大家细细讲过的耀州窑魁口银扣钵。请优。
2: 银匾，严扣下花斑，
0: 绿丝甲图谋，这不是跟山洼角的里北岛文物一模一样吗？不就是这个吗？
2: 快找沈华确认一下。
0: 办了，我从前两年得了绝症，人没了，
3: 找侯爷来，看他们有啥办法确定文物出处。
4: 咱样合适？这事吕氏家族墓的东西吗？不好说。呀，
5: 你这染上长错的毛病了你？
4: 这事马虎不得，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比较能确定的啊，这个钵呢跟吕氏家族墓出土的瓷器同属耀州瓷，文物鉴定呢这讲究严谨。
5: 我们确实得要细细的回去核实一下。
4: 好，细细的，但是也快快的啊！拜托二位尽快给我们个答复啊！
5: 现在的案子箭在弦上，躲不起来啊！
4: 这你放心
5: 啊。方坤已经给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呢给你们技术支持。是不是，
4: 齐队，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能行吗？
5: 哎，能成。
4: 娟儿，咱们回。
5: 哎，你等一下，齐队长。
0: 这件天王俑我已经没人给它凑成念书的哈，
5: 可是啊，我现在想起来了，明德博物馆也有一件，那是人家的明星展品，我带我去看过。
0: 一模一样的，
5: 非常相似。
0: 据我所知，天王俑这是成堆的陪葬的。
5: 对对对对，
0: 会不会是这一件在明德博物馆？
1: 一件在小国强手里，
6: 大嫂，咱包邮鱼，直接上明德博物馆去看一下去。
1: 好，
0: 猴子啊，
1: 这天王俑再给咱鉴定一下吧，啊，务必尽快的给个结论嘛。
6: 萧国强的涉案文物居然在明德博物馆有光明正大的展陈，齐队和杨队火速赶赴。
7: 哎呀，你看。
1: 这这这，二位文物彪炳来了，来来来来来，你看，不用麻烦你了，
7: 坐坐坐，好好好，坐坐坐，好，给豆豆尝，豆豆尝。
1: 哎，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啊，我给豆豆尝个呗，来，
7: 这是肉丝，麻烦你确认一下啊，我看这个你认不认识？
1: 我这你花椒，我这管理的用我能不认得？
7: 这不是你违建啊？
0: 这咋不是我违建啊？就是的嘛！哎，玉和，来，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咱管理的，
7: 这明显和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就是的嘛。
0: 哎，那啥，这还有人放了我这天王俑呢？不排除这种可能。赵馆长，有件事来跟你商量一下。你管理违建天王俑呢？ 我想借一下，这不参考着办案，应该咋弄，咋保护，咋程序，按规矩来，保证完备各种，你看咋样？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要不然我给你把药送过去算了。我给你把药送过去，你叫我看一下谁弄的我立柜长得啥样子，这是一。二一个，我好歹对文武也了解一点，万一有啥能帮忙的。
2: 王成啊，
3: 王成，
2: 那个麻烦你，你到了。
1: 哎呀，有啥麻烦的？走走走走走走。
4: 两座天王俑，您别说，细看还真能发现二者之间的细微不同。
5: 真的长得一模一样的啊？
6: 嗯
5: 啊。
6: 这个扣押的这件呢，经过我们严格的鉴定，确定为唐代三彩天王俑。
5: 那这是个假的。
7: 张馆长，这天王俑本来是成堆陪葬的，但是不可能是一模一样，所以这两个其中有一个肯定是仿品。
6: 嗯。
5: 那这咋弄？还要再好好检查一下吧。
6: 为了严谨，我们得走下鉴定流程，行吗？
5: 好，没问题。玉和，全面配合，让老师把这好好给咱鉴定一下。
8: 好，那我就
5: 按要求，人家需要拿到哪给拿到哪。
8: 好
5: 啊。
4: 如今，所有疑点都指向了明德博物馆，赵又霖还在嘴硬，但显然内心已经慌了阵脚。
5: 这咋能弄成这事情了吗？啊，这是个假货，这我咋跟理事会交代？咱好歹在圈子里也是个名人。
9: 不好气，不好气啊，张馆长，咱先问一下啊，你违建天王俑是咋来的？
5: 买的吗？我专门从香港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9: 香港哪家拍卖行的？
5: 香港我。我是个，我拍卖行是个英文名，俺没记住。但是不要紧，我所有的文物回来以后都是有身份文件的，要啥有啥，人家我全套的。你要需要的话，我都给你提供。
9: 啊，太好了，太好了。
3: 我想，啊，哎呀，是吧？海外的文物市场鱼龙混杂，你就算再有经验，也难免马失前蹄的。我感觉赵馆长这一次你是。让人吓了套了。哎呀，
5: 主要是这一回咱汗颜的很嘛，这事情闹的你。
10: 辛苦你啊，赵馆长。
5: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你的有啥需要的，随时说，我随叫随到。 好， 你回吧。
9: 赵馆长
5: 啊，
9: 你得认识小国强吗？
10: 谁？
9: 小国强。
5: 你认得萧国强不？
8: 萧国强不认识啊。
5: 咋了？这萧国强跟咱有啥关系
9: 啊？没关系。辛苦
5: 啊！没事。
10: 辛苦啊，赵国强。谢谢。
5: 随叫随到啊，有事就说啊。
10: 好，
5: 再见。
10: 好，慢走
5: 啊。再见。
10: 慢走啊。
9: 帮我个忙吧，杨队。
10: 放心，李岩已经查清了。
9: 我没说，爬啥呢？
10: 呀，你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拉啥屎。你是不是让我查一下明德博物馆？
11: 备案的文物明晰，看一下有没有和小国强。

0: 重合点，得瑟。那个，田万用啊，不是格力。
1: 我也觉得。既然萧国强出租屋里的全是真的，那么假的都在哪儿呢？想必您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2: 我操！我要算找了个狼。
3: 赵总。
1: 我刚刚在他们文物存放室瞄了几眼，有好几件跟我们管理的一模一样。这老小蛋大的很，这怂在个念皮子地下都敢偷梁换柱。
3: 要不我多派几个人去找找老乡？
1: 来不及了，我怂可能早跑了。那咋办啊？
3: 我最近听媒体有消息说，我们明德博物馆有大量赝品，还说我们背后有一条黑色产业链。我觉得这些消息肯定是有人放出去的。哎，会不会是？会啥？肯定是穆建辉。除了他还有谁？
0: 我从不是在娘胎里都惦记着害人。
3: 要不，咱们把姓穆的给办了。
0: 温助理。
1: 你气质好又漂亮，说话怎么这么狠？你还知道赵又霖多少秘密，替他做了多少脏事儿？如果赵又霖跑不了，你又怎么打算呢？先把自己的屁股擦干净。我穆建辉肚子里都是娘，我总要吃人呢。让个赵林弄了一辈子文物，被打了念，这事情常有。弄人这事情。 我从来都没甩过脚，这回够把我飞没了！我跟你说，人弄这些文物，哎，我都弄不清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4: 这明德博物馆，我跟你说，这回这名声要完了。

0: 穆斯。
1: 老赵，这出戏演的可攒劲？
0: 攒劲嘛，你从办事狠，
2: 冤要头债要主，这笔账你记不到我头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清楚。你让老肖买了多少假货，又给多少人送了假货，不用我说了吧？养蛊之人必遭反噬，这个坑是你自己挖的，怨不得别人。
3: 赵又霖的行为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一直以为只有自己能用赝品把别人玩得团团转，可没想到呢，被他的手下老肖摆了一道。这博物馆里边他引以为豪的文物当中啊，也被调包，也成了赝品。杨老师，您经历的事情当中有这样的荒唐事吗？
4: 这种情况是有的。在我比如说在某省的这个文管所啊，就很多人呢就弄点假的，在我们内部人员弄点假的，然后把真的调包拿出去以后，把真的去卖了。这一块来讲，最后呢，他的这个最后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了啊。还有的，比如说有的现在把那种字画，什么字画，他就是那个现在包，比如说齐白石啊、张大千啊这些大家的东西，他然后就从里边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他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以后啊，他就是自己然后弄个赝品放到里面，就是然后他把这东西就卖了啊。在很多这个收藏啊这一块来讲，就民间的这一块收藏也有很多这种情况啊，他们也有的是真假不分，弄不清到底是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所以这块来讲，这种情况有的他可能是故意的啊，这个以假的这个磨成真的。所以这块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同志尽量多学习啊，这个多学习这个文物鉴定知识啊。可是我们时间长了，有很多同志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概一看，哦，这块你这应该是个真文物啊，那一看那是假的啊，他就有工作经验在这一块来讲，就是，可是你经验归经验，所以。

0: 重的文物必须要经过我们省级的文物鉴定部门鉴定了以后，才能认为这事儿是真假。
1: 谢谢杨老师。现在对于警方来说，刘树生和穆建辉家中的珍贵的文物，如今居然出现在萧国强的租住的房间里，这让穆建辉再一次进入到警方的视线当中。
2: 侯雪来刚刚给我打电话，从萧国强处扣押的所有文物全部鉴定为真。
3: 真的？
2: 萧国强有信了不？
4: 还没有，不过已经发了协查通报了。
3: 哎，这都奇怪了，俺们行动都是保密的。
5: 既然萧国强是从宁村北岛文物孵出来的，咱就盘宁村啊。你看啊，梁子团伙是收华南王的孤友去宁村盗墓，中途货被抢，抢货人是谁？
2: 我认为呢，镖叔团伙啊，抢货的可能性很大，有可能是镖叔团伙抢货再卖给萧国强。
5: 你要这么说，有一件事我就想明白了。
2: 不
4: 对，
2: 不咋了？为个不，如果说是出自吕氏家族墓，咋会出现在

0: 之前零星的线索都连起来了，杨队和齐队越分析越明白，案件这边有了重大突破。
1: 那穆监会和小国强的关系就明了了。
2: 那小国强和明德博物馆，或者是和赵幽灵之间，是不是也有啥关系？要不然咋解释这明德博物馆里我些赝品和小国强家里的整品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我们不妨大胆地推敲一下，我赵幽灵和小国强是啥关系？
3: 买卖关系，这个是最直接的。如果是小国强是走私犯，会不会是说赵幽灵在他玩卖过赃货，结果打了蔫了，卖到假的？
4: 哎，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5: 咱再说这表叔团伙，一个团伙能吃下秦川这么大地界啊，那就不是乌合之众这么简单。我听说他们能控价，能压价，这说明啥？
1: 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销赃甚至走私的渠道。
5: 对吗？咱都是文物老兵了，这行业的特点咱们清楚。说白了，你这盗墓贼啊，就是犯罪链最底端。但是，一旦掌握了销赃、走私的渠道，就可能站在犯罪链的顶端。
3: 哎，我火得很。你说咱跟穆建辉翻来覆去的交手了多少回了呀？眼看着现在越来越嚣张了，一点办法没有，咋弄嘛？哎。
5: 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都有火，但是咱别再多的火也点不着一根烟，没有用的。现在好了，这个啥梁子、穆建辉、赵幽灵是吧，后生刘书生，越来越多的人浮上水面，这就好嘛。咱向上继续追查。
6: 前面我路过不去了，我得掉个头。
7: 为啥？
6: 我陈家坡下大雨，吹出一个大坑，弄不成事了吗？只能掉头。
0: 而考古这边，方坤也在严守村的协助下，持续寻找推翻史书记载的证据。
8: 停，再来。
9: 你刚说啥？
8: 我说路难走得很，过不去了。
9: 咋了？
8: 上一句，再吹出个大坑，
9: 吹出个大坑就是冲出个大坑的意思。
8: 哦，对着你吗？老杨吗？咋吗？
0: 医学奇迹了，朋友们，方坤心情大好。这病也当场好了大半。
9: 那个文献的作者洛天香是元代的，元代距离现在六七百年，人口迁徙没有特别大，然后语言特别是方言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推出石板就是冲出石板的意思。
8: 哦，对着呢，就是这意思。啊，你说话就说话嘛，你挡着干啥的嘛？咋了嘛？
9: 今天值了，
8: 现在咱走还是不走？
9: 走，
8: 走啊！
6: 头哥，咱这几天把凤凰山周遭转了个遍，现在又转到这陈家坡，
10: 董哥说
6: 都真漂亮啊。
10: 董哥说这个石马关系的司令到底在哪儿呢？
0: 万万没想到一句方言竟然让方坤恍然大悟，而且根据我们俩

0: 而且这一段剧情啊，就是真实的再现了当年考古工作者在霸凌考古过程当中非常生动的一幕。马老师跟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这句方言到底有什么魔力啊？
1: 这个要说起来的话，其实跟咱们否定凤凰嘴是有联系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时我们经过几次勘探之后，发现凤凰嘴呢没有墓葬，虽然心里边也觉得这个文献记载有问题，但是我再去翻看元代的学者骆天香编撰的《类编长安志》里边记载汉文帝霸凌在凤凰嘴这条史料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记载后边紧接着有一句话说，至元辛卯秋，灞水冲开霸凌外县门，吹出10500余片啊，这是他当时断定汉文帝陵在凤凰嘴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支撑。看到这个这条史料非常疑惑，因为水一般都是冲啊，这个怎么会吹呢？风才是吹嘛，我非常不理解，非常疑惑。尽管我觉着这条史料非常重要，但是就不理解。最后呢，因为我这个后来在霸凌这边工作，长期做工作呢，跟当地这个老百姓打交道呢，有一次发现窦皇后陵附近呢有一个水沟，我说是这个沟是怎么形成的，他呢用陕西话给我说，我狗子飞出来。哎呀，我当时一听这个话以后啊，我如获至宝，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那个沟是吹出来的啊。我说这明明是水冲出来的嘛，你们怎么说吹呢？说是我们这儿就把水冲叫水吹。我一下明白骆天香这个记载呢实际上用的是方言啊。这个情况呢是啥呢，我分析还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当年灞河发水了，发水之后呢肯定是当地受了灾了啊，受了灾之后呢，当地的村官到县府去汇报的时候先把受灾的情况讲了，然后呢最后呢顺嘴提了一句，说是哎那个水呢很大啊，把霸凌的外县门都冲开了啊，然后呢用方言说吹出几百片石板。骆天香呢这个当时的县府的这个职员呢可能就就把他这个按方言就录下来，录在档案里边了。骆天香呢未必到实地去看，他最后呢根据当时县府的这个档案就把这条史料记在了他这个书，他这条史料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呢为咱下一步证明这个凤凰嘴这个记载有问题呢，实际上又提供了一个这个证据。
0: 您看一句普普通通的方言，如果不仔细审核，可能真的就会改写一段历史。这就是为什么马老师会写下“寇昆补史”这四个字来总结他的考古工作。这是我们说考古学的补史正史的作用。
2: 别的嘛，我也帮不上啥。你们考古队要是想申请他的话，就来俺屋，管够。
3: 谁哪会找你啊？我考古队那头，俺人民村的箱子都包了。
2: 哎，对了，你过来干啥来了？
3: 俺寻个东西。
2: 寻个东西啊？寻啥东西？
4: 石板，你见过没？
3: 哎，我饿呢，你可咋回事？还行。石板，你见过吗？
2: 石板啊，啥样子的石板？
3: 他也说不明白啊，就是一本古书上写的。这是元朝有个老汉写了一本书，我书按道理现在就是一个旅游杂志，写的是咱秦川一带的这事情。这是有一年呀，这个紫水河发大水，把这紫陵木门给吹开了，冲出来500多口啊石板。俺寻的就是这石板，我说对不？
2: 你说的这石板，我好像小时候见过，就在我外爷那个村的原上，
4: 具体位置在
2: 窦陵东北方向北路园东门口。
3: 你说的我地方也太宽泛了吧，你说具体一点吧，在哪吧？
2: 还是要不是这我喊着我带你去。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7: 这地方以前好得很，这村民一走也没人管了，你看这一下都黄了。哎，你慢着啊，这地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这坡还陡着呢。
8: 慢慢来，
7: 慢点慢点，
8: 别急别急。
7: 好，你能行不能行？你不能行我背你啊。
8: 行行，
7: 咋行？
8: 行。
7: 哎呀，慢点慢点。
8: 对对对。哎。
7: 你看你挺能算你吗你？哎呀，舅妈，你这一非让我打个亲自交代你先。来，舅妈背舅妈背。
8: 来，
7: 走走走。哎
9: 呀。虽然一瘸一拐，方坤也算是重新下田野了。这一段剧情的感动来自守村叔，盘山爬山走石板沟，这一路的艰辛正如漫漫考古路。
8: 慢，
7: 我是。我小心点啊，
8: 我懒得。
7: 走，我从这儿走。这路还不好走，你看这路。
8: 没事。
7: 到了，当地人就把这地方叫石板沟。啊，
8: 再慢点，慢点。哎呦，
7: 哎，哎呀，
8: 扶一下，扶一下。
7: 哎，哎，慢点。
8: 叫我给拿，我给拿。得是这嘛，你要现在得是都是这石板，啊？
7: 这地方石板多得很。
8: 得是这嘛。
9: 拿着手中的石板，方坤仿佛感受到了历史的真相就在耳旁对他轻轻诉说。那么究竟在村民眼中毫不起眼的石板会为考古工作带来怎样重大的发现呢？看热剧《明法理巨东法之护宝寻踪》，下期精彩继续。
10: 石板沟都是
8: 自然形成的，根本。

1: 你就不是紫菱外线门吗？通了通了，那咱们将给你推翻，紫菱就在凤凰山了吗？
2: 他犯的事是不是跟顾董有关？
3: 时间真长了，俺记不清。
4: 啥叫伪证罪？你在里头应该学习过。
5: 我们不是跑得快，我怎么能让那帮河东人给打死了呀？
2: 啥河东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8: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9: 掌握核心，静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现在拨打400100065655。
13: 400100065655。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 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0100065，4000100065。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主打一个自由，
18: 对，
19: 就像是夏天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
20: 味道非常浓。哎呦，翻盆不洒。哇，
19: 怎么样，大叔？
21: 生吃。
20: 哦，
19: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20: 这叫自信，
21: 这叫火候。
19: 哎，可以。
20: 哎。
21: 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20: 都吃完以后，火香。

0: 咱们今天是应时而食，
1: 对，
0: 健康入夏。张教授，
2: 我们
3: 又过来了，
1: 又来向您求教来了。
3: 好好好，
1: 慢点。
3: 给你们准备一个，
1: 来来来，
3: 藿香，藿香应该这个鼎鼎大名是吧？
1: 是，
3: 大家都知道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太知道了，家里常备。
3: 这个就是那个藿香，夏天清热解暑用得着的一味药。哦，
0: 这一片都是藿香，
3: 都是藿香，
0: 我还以为向日葵呢，
3: 还真有点像。
1: 这个立夏能够做到食药同源的这个，
3: 对，可以当菜吃。这个藿香我稍微说明一点啊，藿香实际上这个本名呢叫土藿香。真正的藿香呢也是这个同科同属的，在广东那边有个石牌，它那个区种的叫广藿香。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藿香，它跟那个藿香的功效是接近的。
0: 那入药的那种的藿香正气水那藿香，
3: 那个藿香实际上是用的广藿香。哦，搓一搓，闻一下，
0: 搓一搓是吧，
3: 哎，闻一下这个味儿，味道非常浓。哎呦
0: 哎呦嘿，那咱们摘点吧，
1: 摘点摘点
3: 摘点摘点。你刚才闻的那个味道特别冲吧？嗯，里边是有含有挥发油，这些挥发油的成分除了这个清湿热，另外还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就像是入夏之后，尤其到了三伏之后啊，家家户户有小朋友的啊，常备藿香正气水。
1: 没错，没错，我们家就常备，
0: 尤其是肠胃不好啊，哈，对，外感寒凉啊，这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疾病。
1: 中暑，
0: 哎，对对对，
1: 哎呦，太好了，
0: 好像喝一瓶就管用。
1: 没错，张教授，那咱们在立夏时节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食药同源的这种？
3: 还有，我们下面再去看另外一个。
0: 别的我不认识，这芦荟可是一眼就认识了。你看，感觉像来到了热带一样啊！
3: 是是，这就是库拉索芦荟。芦荟种类很多，但是能够真正常用的、食用的不多，就是这一种。
0: 反正芦荟我知道是消炎呐、美容啊。
3: 对对对，
0: 这都是外用的。
1: 做菜呀，也
0: 做菜能用啊，
1: 太好吃了这芦荟。
3: 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呢，它主要是现在我们大量的化妆品。都是用到芦荟
0: 主要原料，
3: 尤其是这个面膜啊，是吧，这些用的特别多。就是我们自己家养一盆，把这个肉剥出来，太阳特别大特别晒，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敷一敷啊，最简单的啊，而且没经过任何加工，比较原始的芦荟啊，它实际上作为药它有通便的作用。嗯，就是我们当把这个壳剥开以后，它里边会有一种黄水，嗯，黄色的液体，
1: 我们会去掉它。
3: 那个非常苦，非常苦。
1: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就是药用部分，它里边是恩醌类化合物。恩醌类化合物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大黄，大黄以后吃了以后会腹泻，嗯，它呢治疗便秘，嗯，就是用这个东西治疗便秘，就是要吃那个苦的，不是把那个药都洗干净再吃。哦，带那个黄的那个，吃，一天吃这么一节，哎，就解决便秘的问题。
1: 太好了啊！
0: 哎，我特别感兴趣。刚下来的时候，那个刚才教授说的，哇，
1: 真是呀，弄折了，
0: 真新鲜。
1: 但是这里边真是看到了，现在就有这种金黄色的啊，
3: 对对对，因为吃的时候要把它黄色洗掉，
0: 要洗哦啊。
1: 但是呢，它的药性不就也减少了吗？
3: 对对，
1: 把这个黄的留下来，然后咱们是单服用啊。吃菜，
0: 你看从这个接口上看也能看到黄色，
3: 对，
0: 从这接口，
3: 对对对，这个它就是流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肥肥大大的，
3: 这个吃的时候就要洗掉，
1: 够吃了，
0: 够吃了吧？
1: 够吃够吃了，
3: 做好几盘了，
0: 真的是可以用肥厚，
1: 真的是肥厚，真的是，
3: 对对对，
0: 这手感，
1: 收工做菜。

0: 我们回来了啊，
1: 回来喽，
2: 回来啦。大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
3: 刚才不是刚采那个藿香吗？嗯，藿香最佳的搭配食材就是鸡肉。嗯，藿香白玉鸡。
2: 哦，我以为藿香搭配最好的是感冒呢。
0: 对，你们可以闻闻这个藿香的叶子，
3: 非常的香。
0: 刚才采摘的时候，大厨是特意把这个藿香叶，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啊，我以为要蘸酱吃，
3: 又蘸酱。
2: 跟我想象中的藿香不一样，因为我以为藿香是那种很刺鼻的那种味道，没想到很清香。
3: 你是从藿香蒸汽水里边，然后有这种偏见。
0: 对，所以他既然谈到味道，让他尝尝。
3: 尝尝，洗得很干净了，
0: 你知道吧？

0: 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亮镜品藿香。
1: 神农太不容易了，
2: 得学会吃苦才能安然一下。
1: 对，我发现有点甜哎。
2: 回甘，
1: 回甘，这个真的是回甘的感觉。
0: 今天这个可不是说就是生吃啊，蘸酱吃的，
1: 蘸酱。
0: 大厨选择它是因为要跟鸡肉来配。
2: 没错，这道菜呢也是我们满汉全席里宫廷菜，
0: 漂亮。你这食材都有什么？
2: 鸡胸肉、鸡蛋，再加上藿香叶。其实做起来特别简单啊，咱们要想把这个鸡胸吃起来以后呢，一定得是细腻的，咱们要把它油整化零，就是用刀背儿，而不是刀刃儿，去敲砸这个鸡肉。然后通过这样砸呢，然后让鸡肉油整化零，变成了鸡肉泥。
0: 这把刀是这个、做这个用的，大爷们。
1: 原来刀背儿也能用啊？
2: 对，
0: 我能试试吗？
2: 您来。
1: 哎，可以。
0: 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2: 我也知道，南宾一位，
0: 又回到大东北洗澡了，澡堂子是吧？
2: 小叔，按照我们这个敲，咱们得敲出这个马蹄点来啊。就是我们敲砸也有讲究的，右边两下，左边一下。
0: 这不还是拍背吗？
2: 再加一位。你看，通过这样的敲砸呢，这个肉会很容易就细腻成泥。然后我们继续的敲砸，这样的敲砸以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这肉里边还有残留的一些肉筋给它去掉，这样的话呢，这个肉就不会塞牙了，口感就会更好了。
0: 所以说它要如果用刀刃来剁的话，那个肉筋就剁碎了，
2: 没错，
0: 是吧？就融，
2: 没错。所以说我们无法做融的菜，尤其是鱼蓉啊鸡蓉都会用这种方法。

0: 我配一个马儿啊。
1: 对，
0: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2: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老师，我也想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必须来一下。
1: 我感觉一下。
0: 我觉得你敲出马蹄哒哒声音。
1: 因为我是属马的。
0: 哦、真的吗？
2: 太好了，
1: 天生就会骑马。
0: 来吧。
1: 怎么来？
2: 这马顺撇。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很难哎。看来是看着容易，其实不容易。
2: 对，没错。
0: 我以为能敲出花木兰的节奏呢。
3: 这个肉，就是轻轻的一刮。刀背上就有肉泥了，
1: 哦，
3: 就是这样，咱们就照这个过程，咱们就一直把它敲砸成泥，里边的筋膜都挑掉了以后，
0: 细呀，
1: 对呀，就像面一样。
3: 到了这种细腻的状态以后，咱们开始调配味道。
1: 好，
3: 调配味道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步叫做打鸡蓉。
1: 哦，打鸡蓉，
3: 稍微的少来点盐，盐的渗透压可以让鸡肉快速的起黏，
0: 嗯，
3: 这样的话你一会儿会感受到它会很容易就变得非常有胶质，稍微的来点白糖。
1: 嗯，
3: 我们做菜讲究猪肉吃的是香浓味道，鸡肉出的是鲜甜，
0: 嗯，
3: 鸭肉出的是浓郁的香，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花椒酒。
1: 嗯，
0: 哦，还要加花椒酒。
3: 花椒酒，
0: 嗯，
1: 这个花椒酒的作用是什么呢？
3: 去腥提香，
1: 啊，
3: 然后呢，咱们这个藿香和这个鸡肉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藿香能够很好的去掉腥膻味道。顺着一个方向嚼，一定不要左三圈右三圈，这样的话呢，这个鸡肉它会形成一个强力粘稠状态。
0: 嗯，这个过程就叫打。
3: 打，没错。
0: 打肉泥，
3: 没错。
1: 嗯，
3: 先让它搅拌有一些的这个粘稠的状态，以后开始补水，水润才能多汁。
0: 嗯，
3: 只用蛋清儿。
0: 啊，你说的所谓的补水是补蛋清，
3: 没错，
0: 用蛋清来代替啊。
3: 没错，这里边呢，咱们如果说要它口感更加细腻，可以稍微的往里边加上一点点的葱姜水。
1: 嗯，
3: 就是我们中餐还有一个讲究，叫做吃其味儿，不见其形。今天我们这个藿香鸡就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0: 嗯，
3: 继续的搅动。
1: 哇，这个时候已经很黏了，像小浆糊一样的感觉。
3: 对，
0: 所以它叫打嘛。原来做浆糊的时候，那叫打浆糊。
1: 对
3: 对对，一定要打到一个什么状态呢？你看到了，它在手里边还会形成一个流动状态。
1: 嗯，
3: 但是
0: 糊状，
3: 翻盆不洒。
1: 哇，
3: 一定得到这种就可以了。
0: 我这担心一下真洒了。
1: 我也是担心这个。
3: 所以说这就是
0: 这叫自信，
1: 这叫火候。
3: 稍微的往里边少放上少量的淀粉，这一步叫做锁水。
1: 哦，我以为这个叫勾芡呢。
3: 刚才第一步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叫锁水。
0: 你懂得还真多。
3: 好，
1: 这个做丸子应该很好吃啊，这么绵绵密，
3: 简简单单的一搓就是丸子。
1: 对，
0: 没想到那么大块的鸡胸肉最后打成肉泥之后，
1: 如

0: 变成这么细腻了。
1: 脚打上劲儿以后，咱们开始就给它塑形了。盘子里稍微的少放点油，这样的话它不粘连。
2: 所以你下一步要做的是成型，是吗？
1: 对，下一步咱们就要把它先去塑形。嗯，这个时间段，藿香。
3: 藿香叶派上了用场，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像紫苏叶子的感觉，就咱们平常吃烤肉的那种叶子，
2: 样子很像。
1: 他们的这种吃法都是相当一致的，因为咱们说了，一进夏的话呢，我们叫苦夏苦夏的，
3: 对，
1: 人一个是没有食欲，容易烦躁，所以说多吃一些的藿香啊，就是带着一点点苦味的食物，它会让我们静下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体内的这些燥气。
2: 嗯，你看现在立夏了啊，马上就进入到苦夏最热的时候了，
1: 没错。
2: 就跟我们家庭小药箱里面常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
3: 哇，那个味道！
2: 哎，对，之所以夏天备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是因为藿香本身它就有清热呀、解毒啊，
1: 对，
2: 等等的吧。
3: 对，
1: 而且这个藿香它用的地方也很多，咱们可以拿它凉拌，可以把它做成代茶饮。
3: 哦，还可以做代茶饮。
1: 对，就是藿香叶的，咱们直接去煮水，给它搭配一种东西叫佩兰。清除火气的这么一种，让它晾到温凉的时候就可以喝了。
2: 那不就是藿香正气水吗？
1: 对，没错。然后呢，
2: 普瓦藿香正气水，
1: 这样的话清香也有了。
3: 是的，而且夏天好像妈妈会直接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吃很多的苦的东西，比如说苦瓜、苦柚，好像一吃苦，这个人就能健康。嗯，
1: 还有什么能够想到的食材是有苦味的？
3: 鱼腥草。
1: 鱼腥草。嗯，
2: 其实，在民间好像立夏的前后。吃芹菜，这个时候必备的一个食材，
1: 这就是老祖先的这个叫
3: 智慧，
1: 智慧真是智慧。咱们这个藿香叶子和鸡肉现在已经完全的拥抱在一起了，它们成熟非常快，蒸锅上气儿4分钟保熟。
3: 而且我想这个出来之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叶子的纹理，
1: 对，
3: 是吧？
1: 还会有叶子的清香。那咱们就是蒸锅上气，把咱们这个野鸡胸肉放到里边，咱们盖上锅盖，大火上气蒸它4分钟。
2: 大厨啊，今天咱们就是只是看了一下这个藿香叶，就是一种吃法啊，还有哪几种吃法就更适合咱们家用？
1: 藿香就帮助我们除湿气，我们再配上一些的茯苓，然后一起去煮粥，它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好的这种祛湿的调节。
2: 煮粥就把它剁碎了吗？
1: 整片都可以。哦，在家里边，而且这个藿香它能让粥有淡淡的那种青绿色，就会更加让我们有食欲。
2: 有食欲。
1: 你看，一到苦夏，两个东西特别让人难受，一个是湿气重，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没有食欲。这个藿香它有自己一种独特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它能给一些的食材，腥膻味道重的，那就是绝配。
3: 是，比如说像这样的叶子，能不能像紫苏叶一样包烤肉吃啊？
1: 太可以了，
3: 真的吗？
1: 因为这个藿香它偏凉，所以说搭配这些食材呢，它不能是水里的，不能偏寒性的。比如说像咱们经常会吃一些的海胆呀、拿着这些包起来，它就不适合。一定得是鸡肉是温。它是寒，所以说有一个平衡。
3: 苦的东西其实就是性寒的，
2: 所以你就啊，烤肉的时候可以自带一点，
3: 对
2: 吧？藿香叶
1: 是吧？不上火，
2: 这个绝对是降维打击。别人吃紫苏叶，你就不，我从兜里
3: 面藿香叶，
1: 好家伙，掏出半瓶来。4分钟，咱们看一眼，打开锅盖。能够闻到浓郁的那种藿香的味道和鸡肉的鲜味儿，手轻轻的触摸它一下，感觉到弹性十足了。这个状态下看到了哦，那种弹弹的感觉，这就行了。关火，让它自然冷却，咱们再给它盖档。
3: 哎，刚才那个味道让我想起来啊，小时候我姥姥会把这个藿香叶呢捣碎，比如说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给我抹在这个太阳穴上，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1: 我姥姥也是给我做的，小时候调皮啊，容易藏猫猫啊，都跑那犄角旮旯里边钻着去，蚊虫多。
3: 对，
1: 把这个藿香抹在身上，它可以有效的避蚊虫。世界上最好的药房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
3: 学到了，学到了。
1: 咱们这个现场条件有限，咱们也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3: 好，
1: 我提前准备了一点
3: 成品。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把它放到冷却的时候，感觉到了，摁压会更有弹性。一定让它有一个冷却的状态。
3: 对，
1: 然后咱们再给它切成小条，
2: 都有点像那个豆腐干的那个状态，
3: 对，
1: 就是这种样子。你感觉到了，刀触碰到这个鸡肉里边，能够感觉到里边细腻的状态。
2: 然后吃起来蘸酱吃吗？
1: 这个就是直接吃它那个原味，咱们一会儿稍微的给它煎一下，就得让它再次的回热。 这样的话呢，表皮焦脆，里边就是细嫩。哦，
2: 还有一道加工的，
1: 轻轻的煎它一下，
2: 煎一下可能看起来就是更有食欲。
1: 对，
3: 对，
1: 带着一些的油香味道呢，整个的这个菜也让人更有食欲。嗯，
2: 是，要不然就纯粹减肥餐了。
3: 对，嗯，而且这个菜虽然是肉菜啊，但是感觉很素雅，是吧？很清淡的感觉。
1: 主要就是这个藿香它本身的那种味道。

0: 就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有食欲。
1: 是的，
2: 这个肉泥的白色，再加上藿香叶的绿色，是不是就有点像夏天的荷叶一样啊？
1: 对对对，特别的清爽。
0: 那这边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鸡肉啊，它非常的娇嫩，咱们蒸熟以后呢，把它里边的水分继续的保留住，我们就会提前拿这个淀粉和鸡蛋清儿，调成这么一个薄薄的粉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鸡肉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爽滑弹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表面外边是带着淡淡的焦香味道，里边是形成了完美的这种鸡肉的鲜甜，
1: 对，口感就更有层次感。
2: 一会儿会蘸一下，
0: 对，把这些咱们做好的这个藿香鸡肉给它放到这个碗里边，
1: 看着就很香，
2: 对，把它都裹住哈，裹住哈，
0: 因为这个鸡肉很娇嫩，就是一定要用宠着它的方式让它去逐步的更加成熟。
1: 这个做法就像我早上做那个我们叫馒头裹着鸡蛋液，
0: 哎，异曲同工
1: 是吧？
0: 没错，
2: 看来你是会做饭的。哎呀，锅热了，
1: 果腹的这种做饭，
0: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油就行了，
2: 不要太多
1: 啊，
0: 随便什么油都可以。我用的是花生油，
1: 转一下是吧？
0: 对，漂亮。哇，雪松老师呢？您帮我把它煎到两面带点焦黄色。
2: 好了，这又烤我了，这是你。
1: 来吧，请下锅。
0: 因为这个鸡胸咱们已经让它冷
2: 却了，
0: 对，就是只是它回热就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粉浆就包裹在表面了。
2: 我要把好看的一面朝上。
0: 对。
1: 而且藿香叶和鸡肉的这个融合度还挺高的，很黏哈，它不会因为一炸就掉了。
0: 对对对对，这是煎，
2: 对，
0: 少油叫煎，多油叫炸。哦。
2: 煎的过程当中也是包括摆盘的技巧吗？
0: 你看到了这个油花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鸡蛋清儿快速的脱水，
1: 有膜的感觉，有点像那个炸蘑菇的那个口感。
0: 对对对，这道菜吃完以后就得和这个藿香的这个名字得一样，就吃完以后藿香，
1: 香啊，
0: 得是这种感觉。
2: 咱们现在可以
0: 翻，
2: 可以了，
0: 得翻了，它里边已经开始变得焦脆了。
2: 可以了吧？
0: 漂亮，颜色是白里透着绿，绿里透着香，关火，这就可以出锅了。
1: 咱们直接吃吗，老师？
0: 不是，就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你喜欢吃酸甜的，咱们配点番茄沙司。如果说是想吃点辣，您稍微调一点点能有辣味的酱。再不济，咱们稍微的撒一点椒盐都很好吃。
2: 主打一个自由，
1: 对，
2: 就像是夏天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是吧？这好了吧，大厨？
0: 可以了，咱们就直接出锅装盘。
2: 可以装盘了，是吧？
0: 上菜喽，
2: 进屋。藿香叶做的藿香鸡，
0: 没错，
2: 这是藿香饼，芦荟，
0: 哎呦，宋老师一咬就已经露馅了，
2: 芦荟啊，
0: 没错，
3: 怎么样，大厨？
4: 生汁，哦，
2: 夏天的味道，
0: 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太好了。
2: 现在桌上都是咱们采摘来的食材做成的哈，大部分都是一菜两吃。藿香叶做的藿香鸡，
0: 没错，
2: 这是藿香饼，芦荟，但我真不知道这一菜两吃这是什么菜。
0: 二位还是先尝一下，
2: 来来来，一人一块。您不尝尝吗？
0: 啊，
2: 您是知道谜底的是吧？
0: 我做的。哎呦，宋老师一咬。就已经露馅了，
2: 芦荟啊，
0: 没错，咱们用芦荟的肉呢，外边裹了一个脆皮糊，再调了一个番茄糖醋汁包裹在外边，外边带点点的焦脆，里边是那种香糯的口感，就把那个芦荟给它削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汆烫。
2: 是，你看肉眼看上去以为是糖浆呢，
1: 对呀，
0: 就果冻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又很糯，
1: 好好吃这个，
0: 所以说咱们这个芦荟啊，它本身就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消暑的这种功能。
2: 那么肥厚的这个芦荟啊，看着也爽，吃起来更爽。
1: 没想到芦荟这么做这么好吃。哎，
0: 没错。而且呢，咱们说到了立夏，咱得吃苦。
1: 对。
0: 所以说这里边就加了一个凉拌苦瓜。这个苦能够帮助我们消暑，帮助我们去散一些的，也是身体里的热结。很简单，可以生拌，可以熟拌，甚至可以把它做果饮。像我今天做的这个蒜蓉凉拌苦瓜，就是苦瓜去了里边的籽儿，一定记住了，苦瓜里边那层白瓤子要留住，它帮我们清火的这个作用会更高。切成片，拿水也是烫10秒钟，然后呢，保持绿色，该做什么？
1: 放点那个盐和油，
2: 少许，
1: 少许，
0: 该捞出来了，该捞出来了，直接过凉水，它清脆的口感都在。然后呢，这个汆烫也能减少苦瓜的

0: 肠味儿，稍微的还是再给它一点点的小酸甜味道。
1: 哦，
0: 一拌怎么吃都好吃。来，赶快，
2: 反正夏天到了是要多吃点苦，
0: 没错
2: 啊，苦味入心。
0: 嗯，
1: 是的，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句话，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吃点苦的，锻炼锻炼身体，身体就能好。
0: 没错没错。前面呢，咱们还有一个藿香做的饼，
2: 这个也可以尝一尝。哎，咱们先尝尝咱们俩做的这个吧。
0: 哎呦，太对了，没错，
2: 是不是啊？一会儿凉了，大厨的这个亲自操作之下和监督之下。蘸点甜辣酱，
0: 我给二位也是。
1: 哇哦，
0: 评判一下，
1: 这个鸡肉的感觉是入口即化，而且有藿香叶的那种青草的香味儿。
2: 藿香叶跟鸡肉绝配。那咱们再吃吃藿香饼。
1: 说起藿香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药，更是一道美味的好菜。
0: 没错，
1: 好吃
0: 是不是？还是那种藿香的那种香味儿，充斥在这个面粉里边。
2: 藿香既是主食材，同时又像是配料一样，
1: 对，
0: 而且
2: 面粉提香了，
0: 没错，它甚至可以感觉像是一个香料。
2: 那对对
1: 对，
0: 是吧？
2: 这个做法复杂吗？
0: 很简单，其实就把这个藿香啊，也是给它切碎了以后，拿盐稍微的腌一腌，我们叫杀青，让它就是出一点点汁水，没有那么重的味道，以后再把它调和在面粉里边。那这些杀出来的汁水也千万不要倒，是一块和在面里边。这样的话呢，从藿香的汁到藿香的叶儿，它里边所有东西咱们全都烙在饼里了。
1: 对，
0: 调成粉浆以后呢，就是它一定是那种像是浓稠的酸奶一样半流动状态。锅子稍微的打一点点底油，把这个面浆往里边一浇，就像是摊煎饼一样。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夏日哈，提神三宝，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藿香叶，还有紫苏叶，还有薄荷，所以这三种食材我觉得就是特别让人清新，
0: 没错，
1: 由内而外的一种吐纳新生的感觉。
0: 没错，夏日的燥热再加上湿气重，其实人是很容易心烦气躁的。
1: 对，
0: 所以多吃一些苦，多吃一些的帮助我们散发的藿香，包括还有滋润的芦荟，对身体都极其的好。
1: 没错，
0: 这个芦荟啊，一定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要做这种叫水果捞这样的小凉菜或者糖水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简单的汆烫，过透凉水，去掉它的苦涩味道，只留到它那种果冻一样的这种胶质感。
1: 怎么样，大叔？
0: 生吃。
1: 哦，
2: 夏天的味道，
0: 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太好了。芦荟那种滑滑的，就是一不小心它就会滑到喉咙里边，
2: 太棒了。其实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就像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生活的密码，我们在这循着时节而动而吃。其实它就告诉我们，哎，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这个动力和能量都来自于大自然，就在这厨房的这些烟火气当中，
0: 没错，
2: 就有我们生命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是的，而且盛夏时节我们都在拼命的生长，万物并育，万物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不要忘了幸福感。
2: 今天非常感谢啊，大厨跟我们共同度过了立夏的美食之旅。最后让我们再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3: 立夏安和。
4: 北京资生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我是公司法定代表人蓝维明。我研究麦卡多胺口服液十毫升溶液中含镁70毫克，含钙200毫克，无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胺口服液。
5: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茶鸡蛋。
1: 茶叶蛋，
0: 没错。茶叶蛋其实做法也特别简单，把这鸡蛋表皮一定要清洗干净，因为这个鸡蛋它的表皮是会有气孔的，它会有些的脏东西藏在里边，拿盐简单的一揉搓清洗，洗净了，水开锅上锅煮，煮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再泡2分钟，过凉水敲松皮儿，就拿一个小勺在这个鸡蛋的表皮轻轻的一敲，大理石花纹就敲出来了。香料其实很简单，就是5香料：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再放上2-3片的香叶，特别少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茶叶，就是我们可以放红茶，可以放白茶，可以放绿茶，可以放花茶，就是你喜欢喝的茶都可以放到里边。所以说，东南西北的茶叶蛋就是在这一步是一致的，5香味道茶叶蛋，然后再稍微的放上一些的酱油啊，给一些基础底口盐，剩下就是小火慢煮30分钟，泡到这个汤冷了以后，咱们再去吃这个鸡蛋，它就是十分入味儿。
2: 其实它重要的除了那个煮之外，最后开锅以后关火泡的那个让自然冷却的那个过程，是茶叶蛋入味的主要的这个过程。
0: 3分煮7分泡。
3: 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4: 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
5: 特别适合老年人，
3: 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4: 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
5: 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3: 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4: 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
5: 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

0: 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男子不务正业，痴迷网络游戏，竟将病逝老父亲遗弃家中不理。妻子生病，丈夫多次提出离婚，妻子竟起诉丈夫涉嫌遗弃罪。两个案例同样是遗弃亲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真假遗弃，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清晨，南方某市的一条老弄堂突然挤满了围观群众，不远处两辆警车的红蓝警灯在阳光下闪烁，旁边还停着一辆后门大敞的救护车，让本就狭窄的巷子堵得是水泄不通。紧随其后的是几名警察，他们在楼梯口边拉着警戒线边喊着大家让一让，人群这才不情不愿地空出了一个通道。围观的人们穿着睡衣或者家居服，很显然是临时听到动静跑出来的，他们纷纷伸着脖子踮着脚尖向楼梯口的尽头望去，脸上写满了好奇。就在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出来了出来了，人群顿时出现了一阵骚动。只见两个医护人员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形的带状物从楼梯口快步走了出来，同时伴随着一股让人作呕的臭味传开，空气中开始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恶臭，随着夏日的热浪一波波袭来，站在前排的几名群众不等警察疏散就慌忙地捂着口鼻快步退散。医护人员动作迅速地将担架抬上了救护车，随着救护车鸣笛远去，现场的气氛却并未因此缓和。警察开始疏散人群，但仍有不少人站在原地不愿离开，三三两两的交头接耳，他们时而指向楼梯口，时而摇头叹息。我们也从这些人群的窃窃私语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呀，报警的是五号楼三楼东侧的住户王建国，他是一名中学老师，每天朝九晚五的规律生活，可是连日来不知从哪传来的阵阵臭味让他困惑不已，一度怀疑自己家里死了好几只老鼠。就这样过了几天，直到臭味浓到能闻出好像是从对门传过来的时候，他顿时想到对门住了一个独居老人，再加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人的身影了，王建国的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

0: 他慌慌张张地拨打了110，果然就出现了节目刚开头的那一幕。当时警方和急救人员破门而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在床上去世已久甚至开始腐烂的老人，刺鼻的恶臭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住在二楼的李阿姨攥紧了手里的佛珠，低声叹道：造孽呀，老张头就这么走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听到这句，人群中不免又是一阵骚动，有人小声议论：老张头他不是有个儿子吗？是啊，我前几天还在网吧看见他的儿子了。随着警察的走访了解，事情的真相慢慢浮出了水面。老人呀，确实姓张，但因为他平时深居简出，邻居们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好像是有个儿子，但是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次。老张头退休前在附近的厂子上班，常年呀独来独往，性格孤僻，也从不与人起争执。据邻居王建国说，自己曾在家中听到过好几次老张头和他的儿子发生争吵，好像是因为打游戏的事儿。他儿子沉迷于游戏，老张头怎么说都没用，整天泡在网吧里。这时小区超市的老板插嘴说，去年冬天老张头摔了一跤，打电话想买些日用品，我去送货的时候老张头一瘸一拐的开门，我还说咋没见你儿子回来照顾你啊，老张头摇摇头什么也没说。听到这里啊，邻居们义愤填膺的直拍大腿，纷纷对办案警察表示一定要严惩他的儿子，这养个孩子太丧良心了，简直天理难容。
1: 究竟这个孩子和老父亲之间存在怎样的误会与隔阂，才导致他如此绝情地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呢？然而当民警在一家网吧找到儿子张扬的时候，民警也不由得蹙紧了眉头。
0: 只见他顶着满头乱糟糟的头发，嘴里念念有词，一边还用力地敲击着键盘。当警察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回头时，他边不耐烦地嘴里嘟囔着脏话边转过了身，一股多日来没洗澡的臭味扑面而来。再一细看，张扬深陷的眼窝周围布满了青色的黑眼圈，说话间露出满嘴的大黄牙，明明40多岁的年纪竟显邋遢和憔悴，活脱脱一个流浪汉。张扬对警察的到来似乎并不诧异，当听到警察因为他父亲死在家里要带走他时，他居然还蛮不在乎地说，我知道了，我这不打算凑点钱过几天再去处理他的尸体吗？你先让我打完这把游戏再说。他的平静简直让人发指，当警察强行把他带走时，网吧老板直拍手称快，庆幸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就因为张扬坐在那儿打游戏散发的气味，他两边的几台电脑常年空着没人愿意用。为了让这个张扬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老板劝了他好几次也不管用。到了派出所的张扬显得有些萎靡不振，明显好久没有睡过觉了。而随着民警的询问，一个十分让人难以理解且震惊的事实浮出了水面。张扬之所以在网吧那么平静，是因为他居然早就知道父亲死在家里了，但他仍然不管不顾，任凭自己亲生父亲的尸体在大夏天的高温腐烂在家中。他究竟是出于什么动机干出如此违背人伦的事儿？随着调查不断的深入，张扬模糊的人生经历逐渐清晰。说起来，张扬也算是个可怜孩子，他早年丧母，母亲在他10多岁时就因病去世了。自那以后，老张头也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忙于生计，对张扬的教育实在是顾不上。到了高中时候，长期缺少管教的张扬学习成绩在班里垫底，逐渐产生了厌学情绪，

总找借口请假，后来甚至连假都不请，就直接逃课。斗殴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最终选择了辍学。而辍学

0: 找到了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成就感和归属感，每天就靠所谓的游戏代练或者变卖游戏道具维持生活。虽然收入微薄，但加上父亲时不时的资助，他也算能勉强维持。成年之后，张扬也尝试过找工作，但不是因为懒散被辞退，就是因为旷工被开除。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作，更谈不上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张扬这种自暴自弃的生活，老张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每次张扬只要一回家，他一开始说，张扬就开始顶嘴，俩人甚至有好几次还闹到了动手的地步。后来随着老张头年纪越来越大，打不动了也说不动了，干脆任由他沉迷于网络游戏。老张头只求张扬能够多回来看看自己，而张扬倒好，他为了躲避父亲的责骂，自己在外面租了个房子，继续自己的游戏人生，一年到头也不回家几次。后来老张头年岁已高，加上基础病较多，身体越发不好，老张头让张扬搬回来住，照顾自己，甚至为了满足张扬，他还特意在家里买了个打游戏的电脑。而张扬居然先惦记的是老张头的退休金。终于在老张头答应把工资卡给他后，张扬才不情不愿地搬回来住了一阵儿。可张扬很快发现，在家里打游戏自己根本静不下来，老爷子不是让他去买菜，就是让他去买药，还时常劝他注意身体，早点睡觉。张扬觉得根本没有在网吧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很快张扬又开始不着家了，除了给老张头买点吃的放在家里别让他饿死外，连个开水都不烧，经常一走就是两三天。就在半个月前，老张头在卫生间摔了一跤后，是一点点地爬回到了客厅，直到张扬深夜回来才被抱回到了床上。第二天，眼看着老张头此时已经无法照顾自己，而张扬竟然把吃的喝的往床上一堆，仍然自顾自地出去玩游戏，甚至在这期间连续好几天在网吧包夜。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老张头是怎么拖着沉重的身体去上的厕所。连日来的营养不良加上基础病，老张头就这样病死在了床上。临死前眼角滴下的泪水诉说着他的不甘和心酸。而回到家后的张扬看到床上的老父亲咽了气，竟然长舒一口气说了句，总算解脱了。
1: 此时的张扬心里想的竟是总算没人再拖累自己了。他在父亲老张头的衣柜里翻来翻去，却没见到什么值钱的东西。满心失望之时，他拿起电话准备叫殡仪馆来车拉走老张头的尸体。然而当他无意间摸到口袋里父亲的银行卡，他瞬间改变了主意。
0: 如果老爷子的死讯公开了，就再也不会有退休金入账了，那我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想到这里，他叹了口气说，你个老东西，死的真不是时候，等我攒点钱再安置你吧。然后他竟然大咧咧地走出房屋，关上了房门，就这样任由老张头的尸体腐烂在床，直到散发的臭味被邻居发现，才出现了我们刚才开头的那一幕。当办案警察几乎咆哮着对张扬说，你这种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了，张扬才诧异地说，人又不是我杀的，凭啥说我犯罪？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看着这个对法律和人性毫无敬畏的人，做完笔录后第一时间就把他送到了看守所。很快在公安机关将案卷移送后，当地检察院以遗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张扬在庭上大言不惭地辩称，自己并不是有意的不管父亲，只是因为自己没钱也没能力照顾，所以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那么张扬的辩解能够成立吗？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第一。

0: 的法律点，遗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之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此处的抚养义务还包括行为人对近亲属的救助义务。在本案中，张扬在平日里就没有承担起对父亲的抚养责任，在父亲瘫痪在床时，不但没有履行任何照顾或救助义务，还在自己父亲去世后任由尸体腐烂在床，其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更违背人伦，践踏道德底线，情节极其恶劣。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他的辩解不能成立。最后，法院认定张扬构成遗弃罪，依法判处张扬有期徒刑1年3个月。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判决结果传开后，当地百姓对这个结果纷纷拍手称快，纷纷表示总算为老张头主持了公道。这起案件提醒我们，照顾抚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那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既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刚刚这起案件啊，是儿子对父亲的遗弃，而下一起案件则发生在夫妻之间，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妻子患病拖垮家庭，丈夫竟然离他而去。

0: 去。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
1: 妻子认为丈夫遗弃了自己，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0: 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
1: 面对妻子的指控，丈夫说出自己的痛苦经历，无奈的丈夫是否构成遗弃罪？真假遗弃正在播出。
0: 家住北方某村的张翠莲，最近成为了乡亲们的议论焦点。只听一群坐在村口的老太太指着她家说着：“你们听说没？她又被起诉离婚了，这都多少回了？要是我，我可没脸再住在村里了。”而就在这时，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张翠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她用力拧干了一件旧衬衫，手上的青筋清晰可见。远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议论声让他动作一顿，眼眶不自觉地红了。他抬头望向屋里已经泛黄的结婚照，照片里年轻的他和丈夫王福笑容灿烂。谁能想到20年的婚姻会走到今天这一步？那时的王福还是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村里承包了10亩地，是出了名的勤快人。张翠莲则是邻村有名的巧手姑娘，做得一手好针线活。俩人经人介绍认识，很快就喜结连理。
1: 婚后头几年，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先后生了一儿一女，成为村里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然而谁成想，8年前的一个冬天，命运毫无铺垫的来了个大转弯。
0: 那年冬天，张翠莲突然就高烧不退，送到医院一查，检查结果显示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虽然不致命，但也折磨人，需要长期服药维持，而且干不了重活，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了药罐子，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王福一个人身上。这对原本就靠务农和零活为生的二人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医院的走廊里，王福攥着皱巴巴的缴费单，额头上的汗珠不断滚落。为了给妻子治病，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就这样，张翠莲的病情才算勉强维持住。
1: 从此，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家庭的困境，夫妻俩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直到5年前的一个夜晚，丈夫王福丢下一句话后，便收拾行李离开了家。
0: 我出去打工挣钱，你在家里好好养病。从此，王福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偶尔寄点钱回来，但从不回家。张翠莲靠着那点微薄的生活费和自己做针线活勉强度日。更让他痛苦的是，王福从3年前就开始不断地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这已经是第5次了。于是便出现了节目刚开始的那一幕，这已经是张翠莲第5次收到离婚传票了。前4次法院都因为考虑到他患病在身，没有经济来源，驳回了王福的离婚请求。但这一次似乎和之前不太一样，王福已经3个月没往家里寄1分钱了。这个没良心的，张翠莲红着眼眶，气的是浑身发抖。突然想起前几天在电视法制节目里看到，夫妻间如果不履行抚养义务，可能构成遗弃罪。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第二天一大早，张翠莲就来到了县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律师问道：“律师，您看我这个情况能告他遗弃罪吗？”张翠莲紧张地搓着手，眉眼低垂。值班律师仔细听完他的讲述，解释说：“遗弃罪确实可以自诉，但需要满足几个条件。”接着一五一十地详细向张翠莲讲解了遗弃罪的 构成。

要见。在咨询律师后，张翠莲心里也直打鼓，毕竟真要按照律师的说法，如果构成遗弃罪，可是要坐牢的。可转念又一想，王福这个没良心的三番五次跟自己提离婚，当即一咬牙一跺脚，准备了相关证据，找到律师帮起草刑事自诉状后，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讲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朋友们要问了，同样都是遗弃罪的案子，为什么第一个案例是检察院提起公诉，到这里就变成了张翠莲提起自诉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了，遗弃罪的起诉方式。刑事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自己或者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追究刑事责任。而刑事公诉案件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代表国家而提起诉讼的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遗弃罪属于既可以公诉又可以自诉的案件。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的前提下，行为人可以自行起诉。那么张翠莲的起诉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一周后，张翠莲带着准备好的材料来到了县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看着这个瘦弱的农妇再三确认，你确定要提起刑事自诉吗？这个程序一旦启动，工作人员还没说完，张翠莲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确定他不能这么对我。就这样，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日子很快来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法庭上的王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常年在外打工的他皮肤黝黑粗糙，听到张翠莲的指控，他激动地站起来反驳，法官，我冤枉啊，这些年在外面打工，我每天住在工地的房子里吃着大锅饭，我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供养两个孩子跟还债了，这些年只要有一点钱我都会寄给张翠莲，我手里没有一分多余的钱，法官，我这里还有借条，现在还有3万多块钱的债务没还清。而且张翠莲在老家有住房，还有5亩地可以出租来收取租金。法官这时转向了张翠莲，自诉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能从事哪些劳动？张翠莲低着头回道，我有关节炎，干不了重活，但能做点针线活，家里的确有5亩地能给别人种，一年能有4000多块钱的收入。法官突然问道，那你起诉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还是？张翠莲突然激动起来，我就是不想离婚，他要是敢离，我就让他去坐牢，让全村人都知道他不是个好人。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法庭上一片哗然。法院最终判决认为，自诉人在患病初期，被告人曾积极地为他举债治疗，后因双方感情问题发生矛盾，并长期分居。虽然被告人常年不回家，没有对自诉人的生活进行照料，未履行夫妻间相互抚养的义务，但现有证据既不能证明自诉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证明被告人的行为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在法律层面，遗弃罪中的患病特指导致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本案中张翠莲仍具备劳动能力，且王福前妻已经给他积极治疗，此类家庭纠纷更适合通过民事途径追索抚养费，适用刑事手段应当保持谨慎，避免将家庭矛盾不当上升为刑事犯罪。因此法院依法判决王福无罪。夕阳西下，张翠莲独自坐在法庭门口，看着王福头也不回地越走越远，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显得格外孤寂。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案例都讲完了，通过今天的案例可以让我们看到，遗弃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

0: 性与道德的考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现代法治为我们画出了清晰的底线，但我们仍应时刻牢记，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我们要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行为指引。这也是民法典把公序良俗列为法律原则的本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深夜，三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三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三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下期播出。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6: 慢性鼻炎、单纯性鼻炎，快用苍格鼻炎片。
7: 打喷嚏、头晕、头痛。
6: 过敏性鼻炎、鼻窦炎，快用苍格鼻炎片。双鹿通苍格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治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鼻炎发作试试苍格鼻炎片，双鹿通苍格鼻炎片。
9: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0: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9: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1: 你们去了，
9: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广州市白马岗小区里，一个年幼的孩子卡在四楼的防盗网中，身体大半悬于空中，下面是十几米的落差，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2: 在四楼那个位置有个小朋友掉在那里，当时真的是吓死了。然后我们就全部人一喊说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吊着，然后我们就跑过去，就其实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下面的人是有人在打电话报警那些的。
9: 围观的居民心急如焚，却因距离太远无从下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孩子的体力在不断消耗，危险也在步步紧逼。
12: 我们在下面喊叫他不要乱动，可能他也没听到，然后他又挣扎又在那里晃，然后我们很怕他

0: 又摇下来。
1: 一个幼小的生命危在旦夕，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无装备，无防护，徒手攀爬防盗网，这场高空救援最终能否转危为安？
2: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娘呀？
1: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四楼窗外，命悬一线。
0: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3: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1: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快8点钟，郭颖欣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支起他的炸鸡摊位，炉火的微光在渐浓的夜色中跳跃，油锅里滋滋作响的声音混杂着食物的香气，本该是这个寻常夜晚最安稳的背景音，然而一声突兀的呼救像一把利刃划破了这份宁静。
3: 就是那个猪脚饭的店员突然呼救，有那种就是说还有小孩，然后我隐约听到说是有人抓小孩，然后我就冲出去了。
1: 听到呼救的郭颖欣几乎是本能地扔下手中的活计，冲出了摊位，顺着大家视线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幼小的身影挂在四楼的防盗网上，孩子的身体大半悬空，双脚在空中无助地胡乱蹬着。
2: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娘呀？
1: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大家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楼下的街道瞬间沸腾了，围观的群众爆发出惊呼与尖叫，短暂的震惊过后，人们迅速从恐慌中惊醒，纷纷行动起来。
4: 因为我家正好在一楼，然后就去家里拿了一床被子，因为我害怕它掉下来，然后我想着去爬上去给它做一个支撑保护。
5: 然后有说要上楼去敲门，我当下就看到了那个小郭，他刚好在我旁边，然后他那会儿在打119。
1: 无论大家怎么敲门，四楼的防盗门依旧紧闭，屋内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回应。
6: 孩子的话呢，他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独自睡觉，他妈妈可能是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比较小生病了，就带他去就医啊，想着说稍微买下药回来就很快的，没想到孩子自己醒了。
1: 大家只能等待救援，目光紧紧锁定在半空中的孩子，焦虑与无奈在人群中无声地蔓延。突然，那原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戛然而止，那双在空中无助蹬踹的小脚也瞬间静止。
4: 哎呀，没有听到他哭声，其实这是最我害怕的，因为我害怕他就是或者窒息，或者说一些组织水肿啊什么之类。其实他哭比他不哭反而还好一点。
3: 然后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就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然后我们就发现不行了，就必须得要尽快的接近小孩去展开救援。
1: 突如其来的寂静比之前的哭喊更令人窒息，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7: 是不是头卡住了？
1: 就在这时，一声响亮的哭喊再次从高空传来。这哭声虽不如最初那般撕心裂肺，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显然，刚才的静止只是孩子体力的暂时透支，此刻的他又重新找回了求生的本能。与此同时，一个矫健的身影已然行动。

0: 孤影心趁着这宝贵的间隙，双手紧握着冰冷的防盗网，双脚踩着墙体外沿的狭窄凸起，动作迅猛而稳健地向上攀爬。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坚定，每向上一步都牵动着楼下无数双关切的眼睛。转眼间，他已成功抵达三楼的防盗网位置，做好了托举和营救孩子的准备。
1: 近距离的时候看见他，他是已经就很惊慌，在呼喊我说哥哥救我那些。对，当时完我就马上就说，哎，我是来救你的，然后你不要乱动，因为我亲身给他安抚。然后直到我抓住他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他慢慢跟他聊天。
0: 面对惊恐万分的孩子，郭影心收起了内心的焦急，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着。这简单的一句话像一剂镇静剂，让孩子的情绪逐渐平复。而郭影心向上攀爬的同时，二楼平台上雷佳义和黄叶帆两位邻居也早已用一床薄薄的被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
1: 然后就慢慢调整他的身体，就把他给那个往屋里送，当时是这样。
0: 此刻郭影心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安全地把孩子救回来。他屏住呼吸，一点点调整孩子的姿势，寻找最合适的角度，每一个动作都轻柔而坚定。此时原本在二楼平台焦急等待的黄叶帆也爬了上去，想助郭影心一臂之力。
2: 我是在四楼那个地方去准备接应小郭的，然后呢我是问询了他小朋友是不是救进去了，是不是推进去了，然后给得到他肯定的答复，我才慢慢的可以安心的往下撤。
1: 推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说在沙发那边客厅那边坐着，乖乖坐着，然后我就确认他安全之后，我就把那个窗户关了。
0: 看着孩子安全脱险，郭影心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他开始顺着原路一步步退下。在众人的屏息凝视下，这位平凡的英雄就这样默默地回到了地面，悄然隐没在人群之中。围观的群众慢慢散去，有人认出了郭影心就是小区里卖炸鸡的年轻人。
3: 他的手还带了那个灰尘。
0: 当意识到有人正在拍摄自己时，这位刚刚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却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下意识地躲开了镜头。那份质朴与谦逊在此刻显得格外动人。对于居住在白马岗小区的许多居民来说，郭影心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2: 我也会经常去关顾他，然后平时可能会有一些日常交流这样子。对，因为他这个人是挺外向的。
4: 我也进了他那个炸鸡室的群嘛，然后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红包，然后大家就是抢，然后给大家抽奖什么的。然后他平时也很乐观，然后感觉就是很热心的一个大哥。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郭影心的义举在小区里火速传开，他原本用于分享美食福利的炸鸡翅群一时间变成了温暖的夸夸群，大家纷纷在群里为他点赞，字里行间满是敬佩与感激。
5: 然后那里头都是咱们小区的那些年轻人嘛，那年轻人说实话在我们流动人口为多的小区里头，其实人际往来是比较淡漠的，对吧？然后他通过他的这个小区呢，我就是不是单纯的生意的来往，而成了一种就是邻里的一个据点，让他们在这种陌生城市里头有了一个交集，然后也增添了些烟火气和社区温度。
0: 郭影心徒手爬楼救人的视频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视频的传播也让郭影心身边的亲友圈重新认识了这位勇敢的伙伴和亲人。
6: 我们平时开玩笑就会说，就没想到他能爬那么快那么高。对，然后还是有就是因为在视频里面看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那个高度，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现场去看了一下那个高度，还是捏了一把汗。
0: 每个工作日早晨，郭影心都会在网络公司开始他的

0: 点，同事们对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他的热情和开朗为快节奏的职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活力。尽管他在视频中展现出的英勇行为令人惊叹，但对他身边的人而言，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1: 其实他也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做事很果断，也不会很拖沓的一个人，而且对家里人也很孝顺，对奶奶啊，会帮奶奶染头发啊，逗老人家开心啊，帮我妈运货啊，这些其实也算是家里的一个开心果。
0: 姐姐眼里的郭颖欣，平日里就是一个阳光乐观、与人为善的人，这份善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已融入到他日常的点点滴滴。但看到弟弟那熟悉的身影在四楼外墙上攀爬，郭梦琪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既为弟弟的勇敢感到骄傲，又为他所冒的风险感到后怕。
1: 昨天看那个视频还是让人家心惊胆战的，因为也不知道那个防盗窗安不安全，说还好那个他跟那个小朋友都没有事。
0: 姐姐说，看着郭颖欣身兼三职，她既为弟弟的懂事感到欣慰，又心疼他的忙碌。但对郭颖欣来说，这份忙碌并非源于生活的重压，而是她拥抱生活、释放活力的方式。
2: 平时现在就是在我们这边公司上班，在辖区，然后下午的话是进校做足球教练，对，晚上就兼职一点，自己比较喜欢美食，就研究了，就炸点小鸡翅，对，是这样。现在我觉得生活挺充实的吧。
0: 郭颖欣从小就进入到专业足球队学习训练，尽管没能成为职业球员，但他从未放下对这份运动的执着。如今他把这份热爱化作孩子们脚下的足球，带着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传球，在每一次互动中感受纯粹的快乐。
2: 因为我在接带训练的时候也有带过那个幼儿园，对，那些小 baby 啊，那些都是很可爱、很好玩的，就你跟他们互动起来，他们是很天真而且很单纯的，特别特别的那个，然后他们的笑容啊那些。但我对小孩，我都觉得小孩是一个比较是在发展中的那种人嘛。
0: 他正用自己的方式成为这些发展中的人的引路人，这份热爱不仅让他的生活有了支点，更让善意与希望在一代又一代的奔跑中传递。喧嚣终会归于平静，聚光灯也会渐渐隐去，日子如常流淌。当夜幕低垂，白马岗小区里炸鸡的香味与日常的喧嚣交织在一起，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的节奏，安稳而踏实。
3: 我们街道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正向宣传的一个契机，所以呢，第二天我们就约了三位年轻人，然后呢，给他们送上了慰问。
0: 社区宣传栏的一角，三位年轻人相拥而笑的瞬间被定格成照片。这笑容不张扬，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勇气与担当，如同社区里的一盏灯，默默照亮着过往行人的脚步。2026年1月，郭颖欣的抢险救人行为被正式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一个普通人在危急时刻选择挺身而出的郑重记录，也是对那份源自本真的善良最温暖的回应。美景之下暗藏凶险，落水母女命悬冰河。他脱下外套冲向险境。
4: 后面！
0: 连续救援，用无畏守护生命。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喀纳斯，这个被称为圣洁之水的神秘之地，冬季平均气温低至-25摄氏度，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是冰川融水汇成的湍急暗流，冰层厚薄不均，暗藏致命危险。2026年2月10日下

0: 1点多钟，在新疆喀纳斯景区花丘谷附近，一对母女越过河边醒目的黄色警戒线拍照，不料女孩脚下的薄冰破裂，身体瞬间坠入冰河，母亲惊呼着扑到岸边，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想要进行营救。可是刺骨的严寒瞬间封冻住了母亲的肢体，她被困在了冰水中，连挣扎都显得那般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孩子被湍急的暗流裹挟而去，她只能绝望地呼救。
1: 然后我朝着那个回去的身影往前跑，看到有人落水了。
0: 远远地看过去，冰面上只露出女孩的头部，水流将她持续推向下游。恐惧与寒冷交织，他弱小的身影在银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无助，生命的脆弱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展露无遗。作为旅游客运车的司机，邓子龙经常往返这条路线，深知冰河的凶险，但此刻他没有时间多想，救人是唯一的念头。他脱掉外套，穿着短袖跑向落水的女孩。
2: 司机师傅过去了。
0: 此时女孩已经没有体力去抓握岸上递过来的衣物和木棍，只能靠外力把她拖上来。可是冰岸的边缘很薄，贸然接近极易引发坍塌，但每拖延一秒钟，孩子都有可能再次被河水冲走。邓子龙的冒险是权衡之下的无奈选择，也是勇气的极致体现。
2: 对，帽子不要了吧，帽子。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呢。
2: 慢点。
1: 我急急把抓住孩子的手，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来救你。然后吧，旁边也有热心的那种游客呀，当地的司机朋友，有的拽我的手，有的拽我的胳膊，还有的拽我的腿。如果说你胳膊不要拽了，这样拽着我的胳膊我发挥不出来我的力量，我说你拽我的腿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合力啊，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
3: 这会很冷的。
0: 女孩的母亲仍被困在湍急的河水中，邓子龙毫不犹豫地转身，迎着刺骨的寒风向上游奔去。然而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冰河，水流汹涌，对岸的冰层在暗流的冲击下时隐时现，贸然下水无异于自陷绝境。时间在流逝，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他沿着河岸继续向前冲刺，寻找着河面更窄、冰层更稳的渡河点。
1: 当时他脸色都是很发白的，额头上有点划伤的那种。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是，他说他的女儿有没有事儿？我说你放心，女儿没有事儿。我说你自个儿放松，你不要紧张。
0: 邓子龙的体力也在急速消耗，寒冷与疲惫如影随形，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成年人的重量，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托举。
2: 他不会游泳吗？
0: 他高声呼喊，向对岸的游客，向身边的司机发出求援的信号。见义勇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在喀纳斯冰河的危急时刻，大家自发加入救援，用集体的力量对抗寒冷与危险。这一幕让冬日充满温暖。
4: 这么冷，冻都冻死了。
5: 走了。 垃圾车，只要有垃圾就行，不让下去。
6: 对呀。
0: 女孩的母亲虽已获救，但却

0: 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身体早已僵硬麻木，只能勉强挪动。邓子龙没有丝毫犹豫，他与岸边闻讯而来的热心群众迅速形成默契，众人合力稳稳托举，将虚弱的母亲一步步护送至安全地带。救援结束，邓子龙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接受过多的感谢与注视。他知道自己还有一车乘客在等他，还有行程没有走完。他默默地回归岗位，继续踏上旅程。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援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上，无数网友为之动容，纷纷向这位冰河勇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邓子龙的名字一时间成为勇气与担当的代名词。然而在这喧嚣的赞誉背后，邓子龙的妻子却笑不出来。她知道那英勇无畏的背后，是丈夫每一次涉险时全家人悬着的心。
1: 想和他说以后就是救人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其他的怎么说呢，来玩的游客也好，任何人也好，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再去考虑一下那些。其他的我也没有才跟他说的，就是想跟他说以后发生这种事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然后再去救人。
0: 每一次出发前，邓子龙都会仔细检查车辆，每一个细节都不曾疏忽。入职两年来，始终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他不善言辞，很少把牵挂二字挂在嘴边，但家人的嘱托早已被他悄悄压进心底，化作每一次安全的抵达。新疆以它无与伦比的壮美，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在沉醉于大美新疆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美景与风险往往并存。复杂的地形、多变的气候、遥远的路途，都对每一位旅行者的安全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欣赏美景更要敬畏自然，尊重规则。
2: 大家来新疆旅游吧，就是咱们要敬畏大自然。如果说有什么告示牌呀、远离拉警戒线的这种，你们的司机也好，导游也好，去给大家说不要靠近，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因为司机或者旅游这个导游是在保护大家。
0: 2026年3月，邓子龙抢险救人的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他勇敢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善良之人的激励。邓子龙在生死关头的两次冰河逆行，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人性光辉的极致绽放。他用行动证明，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他们就默默行走在我们身边，是那些在平。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1: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2: 行，我得下去。
1: 哎呀，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碎裂的边缘。
2: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

0: 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40播出。
4: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5: 最高人民法院、
4: 最高人民检察院、
6: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7: 生态环境部、
8: 中国海警局、
9: 国家移民管理局、
10: 国家消防救援局、
11: 国家知识产权局，
12: 凝聚法治力量，
13: 传播法治强音。
4: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12: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4: 立足法治大事业，聚焦检察新作为，
13: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6: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7: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8: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13: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0: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13: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8: 中国法治观察。
14: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15: 还有个孩子，快点！
14: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6: 你们看看，
14: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0: 之间，自有天地。地下室内的40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1: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0: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2: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3: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0: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留痕迹？
3: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0: 隐秘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当时他进了地下室，因为地下室当时已经有了监控了，他以为是没有。进去他都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
3: 通过他去而复返这段监控呢，我们也很快确定了这个嫌疑人信息。

2024年1月18日，腊月初八，已经有了年的味道。生意人赵某难得有空，特意来到他家的地下储藏室，这里有他多年收藏的各类高档白酒。

0: 以备过年招待亲友。但是在挑选酒的过程中，赵某的心跳陡然加快，他发现一些装酒的箱子竟然没有了分量，变成了空箱子。
1: 我们接到群众报案，说在我辖区呢一个地下室内丢失了贵重白酒，啊，当时呢报案价值不详。
2: 就在这哪儿啊？
0: 来到事发现场，办案人员发现赵某家地下室的门与别人家的都不一样，是一个带密码锁的安全门，在整个地下一层算是独此一家，较为显眼。仔细观察，安全门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进入室内，这就是一个专门放酒的藏酒屋，几排货架上都放满了酒，酒箱整整齐齐，排列有序。
1: 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盗窃现场有撬痕啊，有翻找的痕迹，它这个现场相对来说呢比较整齐。如果不是它报盗窃啊，我们进入第一现场，它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3: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确实发现了很多空箱子。
0: 这些空箱子都是贵重白酒的原装箱，有的看上去还没有拆封，那箱内的酒是如何被取出的呢？经过仔细观察，办案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4: 他把这箱从底部将这个密封条给打开，然后把酒拿走，把空箱子留在原处，给人一种假象，那就是我的酒还在，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换包了，就是成空箱子了。
1: 像这种的盗窃呢，也从侧面说这个我们的对手啊，这个行窃人员，这个人他这个反侦查能力很强。
0: 经核实，地下室的空箱子共有40个。据赵某讲，这40个箱子里原本都装有整箱的酒，每箱6瓶，总共是240瓶，价值达93万多元。
4: 按照这个价值来说，90多万。那属于特大的盗窃。
0: 面对报警人的巨大财产损失，办案人员压力倍增，他们迅速展开侦查，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3: 我刚到现场之后，去找这个地下室周围的监控，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因为你现场没有监控，没办法第一时间锁定嫌疑人。
5: 第一次勘查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常规性的物证，我们进行了发现和提取，例如足迹，然后生物物证，还有一些痕迹物证。对外围现场也做了一定的勘查，包括提取了一些烟头之类的物证，但是最后这些物证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反馈的结果。
0: 办案人员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则是无法确定这些酒被盗的时间。
4: 失主自己也说，他是一个生意人，平时回家也少，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完全记不起来他上次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了。
0: 那么这些酒到底是什么时间被盗的呢？
1: 我们联系了我们局的警犬基地啊，对现场的进行了再一次的复勘。
6: 当时我们寻找的时候，通过警犬追踪，从负一上了楼，到了一楼，警犬就失去了方向了，就基本上时间过得太长，人员的走动太多。然后警犬就对犯罪嫌疑的气味就不是太敏感了。
0: 警犬的表现排除了嫌疑人近几天作案的可能。
1: 其
4: 现场所有的痕迹都勘察过了以后，回来就开始。

0: 研判，因为他这个酒这个毕竟是个大件的东西，也有分量也有体积，是不可能一次性倒走，除非他有这个作案工具拿车拉，但是那个目标太显眼。
1: 安全门完好无损，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民警们分析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2: 感觉不到被盗的痕迹，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内部人员，因为他这个报案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企业，他手底下的人也挺多。
1: 那么除了赵某之外，他身边还有哪些人进入过这间地下藏酒屋呢？
0: 密码锁呢，经我们了解呢，除了这个失主自己知道外，另外一个知道的就是他的女秘书，再没有第三人知道。
1: 赵某称，他最初发现酒箱有问题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他的女秘书刘某。刘某当时表示，自己近期也没到过地下室，之前也没发现异常情况。据赵某讲，收藏贵重白酒是他未曾公开的秘密。除了刘某，他的身边人中只有司机王某到过他的地下藏酒屋。赵某也曾询问过王某，王某称他之前也没注意到酒箱有问题。警方把刘某和王某都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但是对于这两个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赵某没有丝毫怀疑。
3: 失主多次表示，他们内部人值得信任的，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方面，他们都平常聊得比较多，也是比较熟悉，这两个人没有问题。
1: 办案人员找到了刘某和王某，两人均表示知道白酒被盗后，他们也深感不安，并有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也期望警方能早日破案。经过调查走访，警方最终也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可能。
3: 了解这两个人的一些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资金情况，发现这两个人呢，他平常的这个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也特别高。另外呢，他们经济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犯罪前科之类的。
4: 尝试，但是这点痕迹是肯定开不了。
1: 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嫌疑，警方认定作案人应该不是赵某的身边人。那么，面对机关重重的安全门，作案人到底是如何打开的呢？民警们再次来到事发现场，对安全门的密码锁进行了细致研究。
5: 这个有个前提，就是在他这个
6: 复勘现场，也是为了确认，就是这个密码锁除了正常开启的状态下，通过技术开锁到底能不能打开。
1: 这一次，安全门门锁周边几条细微的划痕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6: 经过与这个报案人的交流呢，之前是没有的。
3: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呢，这个业主还有他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反锁门的习惯，因为他这个门锁他本身出去以后他门会自己闭合，他们觉得这门的质量好，并没有这个反锁的习惯。
1: 经过多方研判，再加上技术人员的反复试验，警方最终认定作案人很可能是在安全门没有反锁的情况下，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至于作案人是如何操作的，办案人员一时还无法确定。
0: 跳到这个地下室，破案不及时的话，会接连发生，而且很快要转移，你打不掉他就转走了。
1: 警方立即对近一段时间内小区的外来人员展开深入调查。
3: 这个小区呢，在我们本市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它的物业保安配备的也比较全面，它的管理上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它是有访客记录。我们也对就是非本小区的住户、非本小区的车辆呢进行了着重的排查。
0: 我们的侦查人员呢，经过大量的走访摸排，从这个小区的大门入手，一直到他的失窃这个单元楼，沿途所有的监控点，我们都进行了调取。

0: 在对外来人员的调查过程中，警方还针对作案人反侦查意识强的特点有所侧重。
1: 因为他这个作案手法比较老练，所以我们着重对我们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一些人员呢进行了初步的摸排。
2: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监控
0: 也深，也会在运送酒的过程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耐心排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细节，就有可能找出相关线索。
3: 所以说，抽取了好多侦查员，咱们不分昼夜的去分析，就是看这个监控数据，能否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0: 在排查可疑人员的同时，办案人员对失主的地下藏酒屋也有所布置。
1: 因为他这个案发现场还留有不少这个名贵的白酒，不排除这个盗贼呢他还有去而复返的这个可能性。
2: 基于这个原因吧，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呢布控了这个监控，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再次返入现场盗窃的话，能够捕捉到他的一些身影。
0: 此外，办案人员还对被盗白酒的去向做了缜密的分析和研判。
1: 这么大量的酒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出去的，另外看他销售到什么地方。
0: 为了尽快查找到丢失白酒的下落，办案人员和相关的名酒直营店取得联系，掌握了一些针对名贵白酒的鉴别常识。随后，办案人员对辖区内的一些名酒销售店展开了秘密调查，但最终没能查询到任何线索。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呀，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哎
7: 呀，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2024年1月22日，在对小区的公共视频排查中，办案人员终于有了收获。

0: 2024年1月2日的小区公共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可疑男子。上午11点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该男子两次往返出入于地下藏酒屋所在的单元楼。引起办案人员注意的是，该男子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而且他的手里一直携带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可疑男子两次走出单元楼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都明显装有东西，而他两次回到单元楼时，行李箱则明显变成了空箱子。由此，办案人员断定该男子是在往外运送东西。那么，他的行李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
1: 从他这个皮箱这个拖动痕迹来看呢，应该这个皮箱里边有很有分量的一些东西。
2: 这箱子就比那会儿……
0: 因为可疑人员包裹严实，办案人员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不过却可以清晰地排查到他所进出的房间。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个可疑人员展开调查。经查，此人并非小区业主，而是一个租户，一个多月前才租的房子。进一步调查，他的身份也很快得以确认。可疑人员杨某，临汾市人，已婚。2021年3月29日，曾因诈骗罪被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3: 他虽然有这个进监狱劳改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并没有盗窃的前科。
0: 深入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经核实，杨某是在2023年12月15日租的房子，租期为3个月。至于租房的原因，他当时也和房东讲过。
3: 他既不是为了孩子上学，也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他当时租房子呢，他就是说，哎，我平常跟人居住比较方便。
1: 我们当时产生了怀疑，因为经我们调查了解呢，此人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租住屋，他又没有正当职业，什么也不干，他这个钱从哪儿出？
0: 经过调查走访，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在案发小区租房之后来的次数并不多，并总是独来独往，从不过夜。平日里他还是以他租住的另一套房为家，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另外，办案人员发现杨某还有一笔不合实际的巨额支出，
3: 有一辆名贵的轿车，而且也是最近才购买的。
0: 经查，杨某并没有驾驶证，那他为什么会想到买车了呢？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哎，所以呢，对他这个怀疑就越来越大。
0: 办案人员随即对杨某的行踪展开追查，但是他们发现，从2024年1月2日在案发小区出现之后，杨某就再没有来过这里。近期他更是不见踪影，去向不明。
3: 对他正常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活动的地方呢进行了蹲守，发现这个人最近他一直不在。我们当时也担心是他知道了我们在调查，然后呢离开了本市本辖区。我们还对他的这个出行轨迹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4: 哎，好，
5: 哎，对，
4: 行，
0: 就在警方对杨某的行踪难以确认的时候，2024年1月25日中午，几天前在地下藏酒屋布置好的监控设备成功地捕捉到了一个闯入者的可疑行径。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嫌疑人进入地下藏酒屋时戴着手套，手里还持有一把特别的工具。一进屋，他便立即翻看起了货架上的酒箱，

行动中，嫌疑人神色从容，镇定自若，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一次，嫌疑人一瓶酒也没有偷拿，更像是来提前踩点的。就在他关灯准备离去时，突然觉察到了室内有些异样。

0: 最终，狡猾的嫌疑人注意到了屋内增添的监控设备，仔细看清后，这才匆忙关门离去。
1: 当时通过监控看到他的这个五官特别的明显，然后立马再通过这个人脸比对，来比对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0: 警方最终确定，闯入地下藏酒屋的嫌疑人正是他们一直在查找的杨某。2024年1月29日夜里10点多，在杨某和家人租住的小区里，办案人员经过2天蹲守之后，成功的将杨某抓获。
2: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外面喝酒，确定不到他的位置，只有在他家门口单元楼外去蹲守，只有等他回家。最后还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处于一个醉酒状态，最后把他抓捕归案。
0: 到案后的杨某最初并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
3: 问起酒的来源，声称马路边捡的，种种借口和理由吧，抗拒咱们的这个侦查和这个询问。
0: 好在经过多日的侦查，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足以让嫌疑人无法抵赖。
4: 在这个强大的证据面前，杨某也逐步的对他这个实施盗窃的过程进行了供述。
0: 据杨某交代，他是在2023年12月有了到案发小区偷盗的念头。在小区地下室踩点时，他盯上了赵某家的地下室。最终，他利用了自己携带的工具，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闯入了这间地下藏酒屋，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名贵白酒。起初，他只试着偷了2箱，几天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又一次作案。据杨某交代，他此前先后4次进入地下藏酒屋，将40箱名贵白酒分批偷走。直到第5次进入时，发现了新安装的监控设备，这才立即收手。
4: 印证了我们之前认为呢，就是还是小量多次的这样一个盗窃的规律。
0: 至于此前为何消失了一段时间，杨某也做了交代。
4: 因为这个无证驾驶被雷门市洪洞县的交警大队呢行政拘留15天。
0: 经过核实，杨某偷盗的40箱名贵白酒，市场总价值为95万多元。
4: 95万余元的酒呢，他只出售了60余万元。他卖酒的钱呢，多数用于个人消费、个人挥霍。
0: 根据杨某的交代，警方很快查找到了这些名贵白酒的收购人张某。
4: 收赃的张某呢，也是为了从中牟利啊，大量的收购了杨某向他出售的酒。他收到酒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将酒进行了出售。
0: 据张某交代，收购到这些名贵白酒后，他并没有在本地销售。
4: 第一呢，我们本市的这个市场对于这类的高档白酒的需求量不高。另外一个呢是恰逢春节期间，外地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高档白酒，所以他很快就将这批白酒呢销售出我们本市。
0: 警方立即对这些白酒的最终去向展开追查。
4: 大家呢在多地同时开展工作，第一

0: 年了，固定了这个销往河南郑州、山西太原、江西南昌等地的数量，以及关到白酒的流向。
1: 追查工作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0: 高档白酒到他们手里也是第一时间就将白酒出售，而且也是以市场价值出售，那么这个酒很难追。
1: 办案人员奔赴各地深挖彻查，最终追回30多瓶被盗的高档白酒。
0: 有些人呢也主动的配合我们，将山的物品交回。
1: 经过10多天的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这起名酒失窃案成功侦破，这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2: 因为面临春节，对失主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再一个是对别的犯罪嫌疑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
0: 在这个案件的告破之后呀，我们对这个案情呢进行了溯源，进行了总结。也是正告我们人民群众，我们的老百姓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呀，一定要提高这个防盗的意识。

0: 盗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黄标，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事有蹊跷，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却牵出骗保案，
1: 有多次报警记录，还有理赔方式都是雷同的。
2: 这名男子因日前进了附近的一个网吧，过了5分钟，这个男子出来后手里的钱袋也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名穿一黑衣服的男子拎着相似的钱袋子也走了出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0: 警方追踪资金流向，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2: 这个人叫刘某，这名女性是刘某的女朋友。刘某有保险诈骗的前科，因此我们怀疑这几人有重大保险诈骗嫌疑。
0: 抓捕进行时，新的交通事故再次上演。
3: 开车这个人，但受伤他没有立即就医，而且也不去就医，不检查。
0: 意外之外，谁在操纵？森林草原防火，分秒必争。
1: 春季的3到5月份，是派出一支队伍在这两个点位驻防，这两个点位5分钟之内能到达现场。
0: 人防加技防，400多个高点摄像头全天值守，
4: 只要发现有着火冒烟，立马就报警。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热成像和可见光两种方式，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报警。
0: 空天地人一体联动，看科技如何织密防火网。
5: 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李晓辉。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6: 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自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关于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的责任承担，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

0: 抢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五月五日，公安部发布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五月五日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等情况，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部署，及时调度指挥，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
2: 五月四日，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五月五日下午，湖南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抢险救援和人员救治情况。
1: 截至五月六日上午，事故已致26人遇难，61人受伤，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正在进行人员核查等工作。公安部门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相关部门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目前相关环境指标正常。据了解，事发后伤员被紧急送到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救治。截至五月六日上午，浏阳市人民医院共收治了25名伤员。医生诊断，大部分伤员的伤情主要为软组织挫伤和骨裂骨折。
3: 我们目前收治的患者绝大部分还是一些软组织的一些挫伤。
1: 事故发生后，浏阳市人民医院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指挥、抢救、后勤保障、信息报送等小组，全员取消休假，集中到急诊一线救治伤员。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湖南省也组织省市专业医疗力量抵达浏阳，开展多学科联合诊疗。
3: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通过今天上午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我们观察还是要24小时以上，或者说是2到3天，可能更为放心。
2: 据了解，自五月四日19时起，湖南长沙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一起看似寻常的追尾事故，背后却暗藏玄机。不仅行车记录仪被刻意对准驾驶员，警方调查还发现，同一个人的名字竟然频繁出现在全国多家保险公司的理赔系统中，一起骗保案正浮出水面。
0: 2025年9月9号，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一辆宝马七系轿车撞上了停在路边的宝马 X5 小型越野客车，两车严重受损。很快，保险公司按流程进行了理赔，但在后续数据筛查中，这起事故被标记为异常。理赔员通过公司反诈平台发现，事故中的当事人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多次出险，且理赔方式高度雷同。2025年11月6号，保险公司理赔员来到元宝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报警。
5: 他发现，在2025年9月9日，有一起这个交通肇事，他们从他们保险公司反诈平台发现了异常，有多次报警记录，还有理赔方式都是雷同的。
0: 警方随即调取了事故车的行车记录仪，经过反复观看视频后，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了民警的注意。驾驶员在撞击瞬间的动作不像是一个正常驾驶者的本能反应。更让警方感到蹊跷的是，行车记录仪的安装位置，正常的记录仪应当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拍摄车辆前方的路况，而这辆车上的记录仪却被刻意放在了后座，镜头对准了驾驶员本人。
6: 和大部分的行车记录仪安放的位置不一样，它是放在车的后排，而不是放在车辆的前方来记录车辆行驶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可疑点。
0: 种种反常迹象让警方决定继续深挖。在对出险人江某峰开展背景研判后，警方发现这名男子没有固定工作，近年来在多地频繁发生交通事故，每次事故都涉及车辆报废，理赔金额少则10万，多则上百万。
5: 通过保险公司提供的一些个证据，

0: 我们对这些个证据加以研判，发现出险人为江某峰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并且研判出他在近几年在河北辽宁尤其是内蒙多地发生这个或是在高速追尾或是除了高速以外进行单方肇事，理赔金都是很高的。
1: 随着调查深入，一个新的疑点浮出水面，肇事司机与被撞车辆的车主竟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河北某地。这种巧合在民警看来更像是某种关联。
2: 保险公司给我们大队提供了他们公司内部反诈平台的汇总表，上面显示了江某峰、杨某辉最近2到3年出险的记录，并且都是车辆撞报废的情况。这些疑点怀疑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保险诈骗。
1: 为了查清这些事故背后是否存在利益驱动，警方决定从资金流向入手。调取银行流水后发现，两笔理赔款在到账当天就被取现，一笔14万元，一笔10.8万元。谁拿走了这笔钱，谁就可能是保险诈骗的组织者或幕后黑手。民警赶赴河北调取银行监控，一帧一帧追踪资金的去向。画面显示，被撞车辆的女车主取款后与一名同行男子上了一辆出租车，两人在一个市场附近下车，随后的一幕让资金的去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 这名男子拎着钱进了附近的一个网吧，过了5分钟，这个男子出来后手里的钱袋也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一名穿一黑衣服的男子拎着相似的钱袋子也走了出来，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了。
1: 警方继续追踪这名黑衣男子的行踪，沿街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他拎着袋子走进了一个摄像头下，从袋子中取出一摞钱塞进了自己的衣兜，随后走进一家商场，把钱交给了一名女子。通过相貌比对，警方最终锁定了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
2: 这名男性的相貌特征我们进行了落地核实，发现这个人叫刘某，这名女性是刘某的女朋友，刘某有保险诈骗的前科，因此我们怀疑这几人有重大保险诈骗嫌疑。
1: 警方调取刘某的案卷发现，此人2016年就曾因保险诈骗被打击处理过。随后民警围绕刘某展开延伸调查，一个规律逐渐清晰，每当江某峰、张某等人发生交通事故时，刘某都会出现在事故现场附近，他不是司机，不是车主，却始终在现场。
0: 通过张某从银行把现金取出来交由刘某管理，我们分析刘某应当是这个团伙的主谋，从而开展对他这个延伸调查。通过调查得出，张某与江某、刘某多次出现在这发生过交通事故肇事这个区域，那么他们就是在事先踩点，时间不长就一定会发生交通肇事。
1: 至此，一个分工明确、组织严密的保险诈骗团伙已经浮出水面。刘某出资购买二手高档轿车，将车辆登记在团伙成员或其近亲属名下，然后指使他人故意制造事故，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
3: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制定抓捕方案的时候，这个团伙再一次进入了内蒙古赤峰境内。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行踪后，成功收网。
1: 2025年12月，赤峰市洪山区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保险公司理赔员赶到现场后，职业敏感让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两辆都是高档二手车，且都是近期过户，路面状况良好，却没有任何刹车痕迹。理赔员与两名驾驶员在现场交流时，更多的反常之处浮现出来。开车的年轻人自称来赤峰拓展蛋糕业务，却对当地一问三不知。两人刻意装作素不相识，更奇怪的是，受伤的驾驶员拒绝去医院检查，只是一味催促尽快处理事故。
4: 有一个就是一点就是，两人现场就假装不认识，而且就是那个，就这名车主正常就是他受伤了，开车这个人，但受伤他没有立即就医，而且就他也不去就医不检查，正常也不符合就是这种就是人受伤的这个状态。
1: 警方介入调查后发现，这起事故中被撞的宝马车主竟是刘某的母亲，而驾驶另一辆车的正是团伙成员。此时刘某等5名嫌疑人恰好来到赤峰，入住了一家电竞酒店，原本警方计划前往抓捕，如今嫌疑人自己送上门来，抓捕时机已经成熟。
5: 当时我们在那个落地这六名嫌疑人的时候，发现这六名嫌疑人来到赤峰了，跟分局领导汇报了，分局领导

0: 说，那就就地实施抓捕。
1: 2025年12月22号，民警突袭了犯罪嫌疑人入住的电竞酒店。
2: 当我们进入他们入住的房间进行抓捕时，房间内有刘某，还有他的女朋友杨某，还有张某，他们对我们的突然进入很恐慌，但是没有反抗。
1: 到案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都不愿如实交代，尤其是刘某始终缄口不言。原来作为有过前科的老手，刘某早已给同伙灌输了一套应对审讯的方式，试图用沉默来对抗调查，这给警方的审讯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力。警方决定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经过工作，团伙中有一个名叫王某建的人率先开口，不仅交代了自己按照刘某指令停放车辆的事实，还提供了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0: 把车放在哪块，我一会儿让谁谁去，如果说问你，你就说来赤峰来玩，其他的啥也不用说。
1: 就在王某建交代的同时，外围调查也有了新的发现。一个叫王某元的人与刘某有频繁的经济往来，且近期产生了激烈矛盾。警方迅速赶赴河北某地找到了他。王某元到案后很快就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刘某的作案手法也随之浮出水面。
3: 他一开始没说这东西犯法，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的危险性，他只是说想挣钱，他把方法交给我了，他说你就用你的车的右前方去撞他的左后方，然后快到的时候打一把方向。
1: 王某元还讲述了刘某拉拢和控制成员的手段。刘某通常混迹于网吧、KTV， 物色没有固定收入的年轻人，先请他们吃喝玩乐，建立信任，再怂恿他们作案。这套先拉拢后恐吓的手法，让许多年轻人深陷其中，难以脱身。
0: 他会去网吧、台球厅、KTV 去物色团伙成员，诱导这帮年轻人跟着他。在取得这帮年轻人的信任之后，他就会让他们去参与保险诈骗，参与了一次之后，他就会以这一次来要挟参与者就继续做。
1: 王某元向警方讲述了自己被刘某拉拢后一次又一次在高速上冒险撞车的经历，每一次都是在拿命去赌。他说自己想过不干，可是没有学历，没有技术，连养活自己都难。刘某用钱把他拴住，又用法律把他吓住，直到分钱时闹掰，他才终于脱身。
3: 第一次撞的时候，直接就气囊就给我崩休克了，过一会儿车里就开始冒烟了，完了就给我呛醒。第二次的红旗烧着火的那个，现在也知道犯法肯定是犯法了，这路也是自己走的，只能是选择每天反思自己，每天悔改自己，就是说让自己以后不再去走这条路。
1: 王某元的交代让整个案件的轮廓彻底清晰。警方查明，刘某团伙专门购买二手高档轿车，这类车在二手车市场只值1-2万元，但由于零部件是进口的，零整比极高，保险保额反而高达10几万元甚至20万元，撞报废后利润空间巨大。每次作案前，刘某都会提前踩点，选择城乡结合部或高速公路偏僻路段，事故发生后反复给保险公司施压，要求快速理赔。
0: 二手豪华车呢，在二级市场也就是一个报废价，就是废铁价，也就1到2万，但是它的这个零整比非常高，它的件儿进口件非常贵，如果它撞碎了，你像他们制造这种交通事故，前脸、大灯、A 柱、水箱全部撞碎之后，还有车门这块，它的维修会达到10万甚至20万，它的利润比非常高，因为发1到2万买的车，出一次险最少会到10万20万，就是这种利润空间暴利太暴利了。
1: 截至目前，警方已核实该团伙作案50余起，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涉及内蒙古、河北、辽宁、黑龙江、山东、湖南、广东7个省区，受害保险公司10余家。
4: 我想借此机会提醒各保险机构，要严把承保和理赔关口，充分利用大数据，加强信息核验，对高频出险、异常出险的案件要重点核验，仔细甄别，同时要健全可疑案件上报机制，对发现可疑线索及时上报公安机关。在此也呼吁广大车主诚信投保，依法理赔，共同抵制车险诈骗，维护良好的保险市场环境。
1: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5: 把意外

0: 当生意，把公路当敛财工具，这样的骗保行为不仅破坏了保险秩序，更是危及公共安全。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靠投机取巧、铤而走险换来的利益终究是镜花水月，诚信投保、依法理赔才是正道。好，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透过案件看见法理。近期河南郑州发生了一起遗失物纠纷案，一名女子捡到了一部手机以后随意丢弃，导致失主无法找回。法院最终判决这名女子要向失主进行赔偿。这件看似普通的小案，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问题。捡到东西都有哪些责任？没有偷，没有据为己有，只是扔掉了，为什么还要赔钱呢？
1: 小杰是河南郑州的一名高三学生，今年三月他骑车路过郑开大道时，手机从口袋滑落掉在了路边。发现手机不见后，他马上用手机的定位功能原路返回寻找。
2: 手机它不是绑了有定位吗？我这回来这又顺着定位去找了，当时前后差不多没有五分钟左右就回去找了，顺着那个定位，然后到那个定位那边就发现手机已经不见了，就不在定位那个位置。
1: 于是小杰拨打电话，手机已经关机，无法继续定位。焦急的小杰立即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方调取公共场所视频后发现，同一时间经过该路段的只有严女士。民警立即联系严女士进行核实，她承认自己捡到了这部手机，但因为有密码打不开，就把手机扔到了旁边的草丛里，导致小杰最终没有能找回手机。手机丢失不仅给小杰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更对他的学习生活造成连锁影响。
2: 当时是8号、9号早上，我需要预约那个体育考试，因为他那个考试是需要抢时间的。然后因为手机丢了嘛，而且他那个是认那个电话卡的，我当天晚上就把那个电话卡挂上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去办那个电话卡了。办完出来以后，就是办出来，我又插到其他手机后面之后，那个我想预约的那个时间就已经被预约满了。
1: 小杰认为自己的手机之所以找不回来，是因为严女士捡到后随意丢弃，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她承担。双方多次协商赔偿事宜没有结果，小杰将严女士起诉至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对方赔偿手机损失及相关费用。2026年4月7日，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庭上，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捡到贵重物品是不是有保管的义务？随意丢弃是不是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3: 本案的核心的争议焦点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原告的损失是否应当由被告来承担。第二个争议焦点就是，如果被告需要承担损失的话，那么这个赔偿损失的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原告小杰认为，手机被严女士捡到后，她没有归还，也没有交给有关部门，反而故意扔掉，直接导致手机找不回来，两者之间有直接关系，所以严女士应该进行赔偿。
4: 要求被告赔偿我的手机的损失的人民币7800元，要求被告赔偿因手机丢失造成的训练耽误、体考改期、月考受影响、精神压力等合理损失1500元。
1: 严女士则辩解称，自己捡到遗失物品后没有占为己有，也没有藏匿转卖，手机在自己手里只待了几分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5: 手机最后没在我手上。手机在你手上待了多长时间？
6: 5分钟。
1: 法院认为，被告在捡到手机后既没有主动联系失主，也没有将物品交给公安机关或者相关管理部门，反而直接丢弃，导致手机无法找回，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故意致使遗失物灭失情形，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本案的赔偿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法院结合手机购买价格、实际使用时长、电子产品正常折旧规律等因素进行客观合理的核算。
3: 到他丢失的时候，也就用了8个月左右。按照像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最低是3年，就是按照你已使用的期限和最低折旧年限的比例，酌定了一个6000元。原告提交的证据对于他月考延期、耽误训练，他证据不太充足，所以说这块金额间接损失这块没有给他支持。
1: 经过审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严女士赔偿小杰6000元。目前这笔赔偿款已经全部支付到位。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10: 朝阳市已实现高点摄像头全域覆盖，整合各级各类防火摄像头464个，同时将供电、公安、生态环境等部门的视频线路进行整合，对重点林区实行全天候全覆盖。
11: 一共是19个人的团队，在我们铁塔公司的监控中心，相当于是监控前端24小时不间断进行监控，只要发现有着火冒烟，立马就报警。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热成像和可见光两种方式，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个报警。
10: 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人才培养，是提升应急治理能力的核心。辽宁生态工程职业学院与应急林草消防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开办了森林草原防火技术专业，为了让学生

0: 在扑救演练、科研培训、机具性能测试于一体的高标准实训基地，打造在真烟真火中磨砺学生防灭火实践技能的实训条件。
1: 去年在充分论证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申办了森林草原防火技术专业，目前全国仅九所高职院校开设了此专业。通过这些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后，学生可以考取森林消防员、无人机飞行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课程融通的培养模式，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0: 近年来，辽宁省应急部门在森林草原防灭火能力建设中不断提升，建立了191名防灭火专家库，有效提升专业指挥水平，同步开展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和查处违规用火专项行动，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加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
2: 我们紧紧抓住四方主办公室对火灾的事故调查、约谈、通报、提示等功能，把这个森防指和各市、各地区森林防灭火工作真正的抓起来，责任压实到基层。我们每年都开展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整治，每年都会排查出几百项的隐患，有效地预防了火灾的发生。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我叫姚传华，
1: 最拿得出手的身份就是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涛涛他怎么生活？
2: 吆喝吆喝，这边看一下啊，新鲜的爆米花啊。
0: 没生意，你站在这里你就成功了哈。
3: 爱你，
0: 这是第一次给妈妈买衣服，妈妈好感动。
1: 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是会走我这现在所走的路。
0: 涛涛，起床了啊！
4: 每天早上在杭州萧山的这间出租屋里，同样的对话都会准时响起。这是姚传华和17岁儿子涛涛一天生活的开始。和别人家不太一样的是，这个清晨的问候里除了爱，还有母亲对于儿子的要求和期待。
0: 加油加油，好，新的一天。
4: 从搬出摊位的那一刻起，姚传华的目光就没离开过儿子。母子俩合力将桌子搬至店外，姚传华动作利落，同时留意着涛涛的每一步。
0: 慢点，不要慌，不要紧张。涛涛，你干得好慢呀！
4: 姚传华催促着儿子，目光里却始终带着化不开的温柔。在这个小小的摊位上，装的不仅是生计，更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未来的全部希望。
1: 我叫姚传华，39岁，现在呢在杭州萧山这边务工。如果非要介绍我自己的话，最拿得出手的身份就是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0: 这个肉肠要走中间穿，小心哈，小心别穿到手。
4: 姚传华从不拿涛涛和别人比，但他必须让他学会和自己比。摆摊儿是他能找到的最适合涛涛接触社会、学会生存的方式。
1: 涛涛是我家大儿子，出生时缺氧导致的脑瘫，他17岁了，明年就已经成人了。
0: 你看我穿的是直的，你穿的。
1: 其实我还是比较迷茫的。我不知道涛涛他以后的人生他该何去何从。
0: 美好的一天从这一刻开始哈，好，打招呼啊，走。
1: 我一直都在寻找什么样的路适合涛涛走，就是最简单的，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不在了，涛涛他怎么生活。
4: 位于靖江街道的这个爱心摊位，对姚传华而言，摆在这里的不仅

0: 是生计，更是滔滔接触社会的课堂，是爱心社会温暖的缩影。越来越完善的残障者关爱服务体系建立了起来，从家门口的爱心摊位到覆盖全区的残疾人之家，姚传华能感觉到，这让越来越多像涛涛一样的年轻人正在被看见、被支持。
1: 摆摊吧，比较适合涛涛，他又和社会上面不脱节，又能靠他自己的双手获得一碗饭吃。吆喝吆喝，这边看一下啊，新鲜的爆米花啊。
2: 爆米啊，
1: 有
2: 啊，爆米啊，站来，
1: 没声音不要急啊，没声音你站在这里你就成功了哈，来的时候。
0: 在姚传华心里，儿子的成功就是能勇敢地站在人前，这不只是为了换取尊重，更是向着独立生存的目标迈出的那关键一步。
1: 再怎么搞呢？又能看到涛涛是吧哈？看他没有开张，看他没有开张，很焦虑。
0: 看着摊位后手足无措的儿子，姚传华做了一个看似笨拙的决定。
1: 美女，想请你帮个忙，可以吗？
3: 什么？
1: 就是我想让你在地铁口，我给你拿5块钱，你去买一桶涛涛爆米花，好不好？这桶爆米花我就送你吃。
3: 村要来了，
4: 我们马上上车了。
1: 好的，谢谢啊。
4: 没事。
5: 那我们去买去，
1: 好不好？来，
5: 节目用的，我们自己去买。
1: 要的，你去买一桶爆米花，给涛涛说一句鼓励。谢谢你，不是，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励他，让他能够有自信。其实当涛涛站在那里的那一刻，作为母亲，你是很心疼的，你知道吗？
6: 我要一颗这个，
1: 刷一个辣椒，刷一个辣椒，撒辣椒粉，那个粉上面这个。
6: 不着急，
1: 哎，不着急，姐姐不急啊，不要紧张，谢谢你，小孩他比较速度有点慢，谢谢包容，啊对，我从来没有拿涛涛跟别人比较过，你知道吗？我就爱这样一个涛涛，对，无论他是正常不正常，我无所谓。
0: 这份毫无保留的爱，让他在现实面前放下了所有。更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只为给儿子铺出一条自力更生的路。
1: 我最难的时候是涛涛该上学了，然后我就到各个地方去给他找幼儿园。说了惭愧哈，有一次我给别人下跪都跪过，别人都不要，所以说我就努力的想办法，我要把他养大成人，还要教育成才，加油，努力啊！
0: 涛涛的病情曾阻断了他求学的路径，但是在当地教育部门的努力下，由靖江第一小学4位特教老师组成团队，利用每周日休息时间为涛涛专门上课，做到了送教上门。姚传华眼见着涛涛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一天天进步，格外欣喜。但是他非常清楚，这只是他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别说让涛涛自力更生，如今他和丈夫每日拼搏，生活也依然是紧紧巴巴。
1: 你老爸回来了。
7: 这个月我们要交房租了啊，房租马上就到了。
8: 这个月没有上个月多，这个月可能就租金嘛，租金交了过后，估计还有5-6千块钱的，5千块钱的样子吧。
1: 孩子爸爸一跑网约车，他一跑就是10几个小时，所以说他跑车他很辛苦，夜里跑跑累了，儿子就在车上休息休息，充电的时候就休息，不要整夜跑，又不让你挣一座金山银山，你这把娘几个
8: 养。他那种性格比较要强嘛，我有的时候看他真的心里就有一种。有点感觉，有点酸酸的那个味道，对着一种愧疚吧。就是跟我是在一起将近20年了，也没给了一个好的生活。
0: 丈夫的愧疚是理解，也是无奈。在隔壁是瘫痪在床4年的公公，每日都需安抚和护理。为了这个家，姚传华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

0: 你哭啥的个？别哭，别闹哈，听听话哈。这是租的房子，你要闹别人不让住哈。
1: 安抚完老人的情绪，姚传华又开始耐心的照料公公。
0: 我公公瘫痪在床，现在是4年多了。因为公公他是离不开人的，他离开人了，他就会叫，他就会闹。能坐住吗？
2: 剃个头发，洗洗头哈。
3: 我要再多练两年，我都成了理发师了。
0: 老头啊，好吧。
1: 从脑瘫的儿子到瘫痪的公公，照顾填满了姚传华的生活，日复一日的操劳练就了他护理的专业手法，却也让他在儿媳、母亲、护工的多重角色里几乎找不到自己。
0: 没结婚的时候也是父母心中的掌中宝啊，喜欢和朋友一起出去逛街呀，也喜欢买衣服呀，我也喜欢呀，但是现在，条件不允许，年龄也不允许，不允许我犯错。
4: 多久没买衣服了？
0: 不知道。
5: 我大多数的衣服都是他们给我的，
0: 好像前年。但是前年我老公给我买了一件衣服，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突然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心里一下有些难受吧。我这个人啊，很那个的，我舍得为家里所有人去花钱，为我自己做什么的时候，好像我自己什么都没做。其实这些年以来，无论我经历了什么，我总觉得骨子里的骄傲是不能丢。有那么一瞬间，我是突然觉得我忽略了我自己。
1: 原来那个扛起一切的母亲心里也住着一个爱美、爱笑、爱逛街的女孩，只是在生活面前，他把自己藏了起来，把家人放在了前面。
6: 控制我自己，
0: 我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我就是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向往，就一直想往上，是吧？过得好，想就是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去奋斗。
1: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姚传华始终觉得生活有奔头，这离不开他顽强的生命力，也少不了萧山带给他的希望和动力。这些年，这里越来越多的残障人士找到了工作，越来越多温暖的港湾让他们的生活有所依托。姚传华如今更多考虑的是滔滔的摊位怎么能长久摆下去，站得稳，立得住。
0: 这是涛涛第二次摆摊，希望涛涛今天能够成功，能够又进一步。妈妈教你哈，你说我给你100块钱买你一桶爆米花，你要找我多少？厉害了呀，我的哥呀！那妈妈再买一点哈，我给你50块钱买这么多东西，你找我多少？哎，你这个是怎么算的嘛？这3个爆米花给我，我给你50，你要找我40块钱，你觉得是对还是不对？他在我的身边，他老是长不大，你知道吗？左教我教不会，我右教我也教不会，我心里面我急呀。社会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呀，对不对？那你要收33块钱呀，这个东西你卖了33块钱，是你自己收的呀。
7: 一直就没有。也怎么就不会做？
0: 那妈妈是为你好呀，那妈妈怕你学不会呀，妈妈怕你把钱找多，你一天在外面就白做了，白辛苦了，妈妈心疼的呀。妈妈性子太急了一点哈，妈妈下次温柔一点，心里是心疼，没有后悔，因为必定我不能陪她一辈子，以后的路还得靠他自己走。
1: 这是一堂充满挫败与心疼的生存教学课。姚传华的急源于对儿子未来的深深忧虑，怕他离开自己后连基本

0: 的生存能力都没有，而涛涛那句我总是什么都不会做的自责，瞬间击穿了母亲所有严厉的盔甲。这一刻，在母亲的道歉里藏着最柔软的不舍。然而生活的考试终需每个人独自面对，那个在母亲眼里什么都不会的儿子，其实正在每一次的挫折中长大。母亲节前夕，涛涛做了一个决定。
1: 男女卫衣短袖39一件，每倍100元三件。
2: 你妈妈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呀？
3: 这个
2: 不行，
3: 我一个。
2: 你喜欢这个吗？
4: 对啊，你给他买个点。
2: 可以。
4: 身高体重多少？
2: 对，身高体重多少？
3: 80斤
2: 。
4: 高呢？个子也够高。
3: 跟你一样高，
4: 跟你一样高。35版型它是可以穿的。
2: 好的，我给你包起来啊。
3: 啊，一年呢？
4: 对，70。
5: 好，70要给哪？
2: 好的。
3: 这再有半斤的。
5: 你说你妈妈有你这个儿子幸不幸福？不幸福啊。
3: 嗯。
5: 为什么不幸福？
3: 因为我现在心情不好，也不容易，妈妈也不容易。
0: 这份沉甸甸的懂事是涛涛给妈妈最特殊的礼物，他无声地证明母亲所有的付出都已被那颗幼小但敏感的心灵记下。
6: 好丰富啊！
7: 来，活，来来来，活活活，
8: 倒一杯。
7: 祝我们越来越好耶！好好好，喝喝喝，
8: 考90分哈，
7: 吃饱喝好。
5: 你有没有什么想对妈妈说的话呀？
3: 谢谢，爱你。
7: 你看我们好多菜。
8: 哎，好浑身啊！
7: 好浑身，你不在家？
3: 妈妈，
7: 咋的了？
3: 给你买衣服。
7: 给我买的衣服？你给我买的衣服啊？
3: 嗯。
7: 你啥时候买的？
3: 一个秘密。
7: 这是个秘密。哎呀，我的娘哎！
9: 头发染的还是小红
7: 呢。该咋头头？
8: 哎，
7: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当那件粉色衣服被拿出来时，姚传华所有的坚硬和疲惫在这一刻被彻底融化。
7: 我很幸福，你知道吗？我很感恩上天能把涛涛赐到我身边。自我不就是按我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吗？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涛涛，我喜欢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我喜欢的人他快乐，我就快乐。我喜欢我周围的一切，他们好我就好啊，这就是自我呀，我就感觉到值了呀。
3: 哎呀，
7: 好看吗？我漂不漂亮？我像不像个小女孩？我生活中虽然说有很多的困难，再给我一次选择，我还是会。
10: 试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

0: 鲜木油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6: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7: 还有个孩子，快点！
6: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8: 你们去了。
6: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广州市白马岗小区里，一个年幼的孩子卡在4楼的防盗网中，身体大半悬于空中，下面是10几米的落差，稍有不慎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9: 在4楼那个位置有个小朋友掉在那里，当时真的是吓死了。然后我们就全部人一喊说有个小朋友在那里吊着，然后我们就跑过去，就其实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是下面的人是有人在打电话报警那些的。
6: 围观的居民心急如焚，却因距离太远无从下手。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孩子的体力在不断消耗，危险也在步步紧逼。
9: 我们在下面喊叫他不要乱动，可能他也没听到，然后他又挣扎又在那里晃，然后我们很怕他就摇下来。
6: 一个幼小的生命危在旦夕，时间在这一刻仿佛被按下了慢放键，每一秒都显得如此漫长。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年轻人，无装备无防护，徒手攀爬防盗网，这场高空救援最终能否转危为安？
7: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6: 危机时刻，孩童悬于4楼窗外，命悬一线。
9: 当时很紧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0: 我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
6: 面对生死考验，他选择义无反顾，用双手托举起生的希望。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成炬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2月24日晚上快8点钟，郭颖欣像往常一样在小区里支起他的炸鸡摊位，炉火的微光在渐浓的夜色中跳跃，油锅里滋滋作响的声音混杂着食物的香气，本该是这个寻常夜晚最安稳的背景音，然而一声突兀的呼救 像一把利刃。

0: 了这份宁静。
1: 就是那个猪脚饭的店员突然呼救，有那种就是说还有小孩，然后我隐约听到说是有人抓小孩，然后我就冲出去了。
0: 听到呼救的郭颖欣几乎是本能地扔下手中的活计，冲出了摊位，顺着大家视线的方向看过去，一个幼小的身影挂在四楼的防盗网上，孩子的身体打半悬空，双脚在空中无助地胡乱蹬着。
2: 天哪，到底是谁的小孩啊？
0: 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让大家的心都跟着揪了起来，楼下的街道瞬间沸腾了，围观的群众爆发出惊呼与尖叫。短暂的震惊过后，人们迅速从恐慌中惊醒，纷纷行动起来。
3: 因为我家正好在一楼，然后就去家里拿了一床被子，因为我害怕它掉下来，然后我想着去爬上去给它做一个支撑保护。
4: 然后有说要上楼去敲门，我当下就看到了，那个小郭，他刚好在我旁边，然后他那会儿在打119。
0: 无论大家怎么敲门，四楼的防盗门依旧紧闭，屋内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回应。
5: 孩子的话呢，他应该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独自睡觉。他妈妈可能是还有一个小孩子，就是比较小生病了，就带他去就医，想着说稍微买下药过来就很快的，没想到孩子自己醒了。
0: 大家只能等待救援，目光紧紧锁定在半空中的孩子，焦虑与无奈在人群中无声地蔓延。突然，那原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戛然而止，那双在空中无助蹬踹的小脚也瞬间静止。
3: 哎呀，没有听到他哭声，其实这是最我害怕的，因为我害怕他就是或者窒息，或者说一些组织水肿啊什么之类。其实他哭比他不哭反而还好一点。
1: 然后就整个人是垂在上面，就是一直就没有动的那种，很吓人。然后我们就发现不行了，就必须得要尽快的接近小孩去展开救援。
0: 突如其来的寂静比之前的哭喊更令人窒息，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
6: 这个头卡住了。
0: 就在这时，一声响亮的哭喊再次从高空传来。这哭声虽不如最初那般撕心裂肺，却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显然，刚才的静止只是孩子体力的暂时透支，此刻的他又重新找回了求生的本能。与此同时，一个矫健的身影已然行动。郭颖欣趁着这宝贵的间隙，双手紧握着冰冷的防盗网，双脚踩着墙体外沿的狭窄凸起，动作迅猛而稳健地向上攀爬。他的身影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坚定，每向上一步都牵动着楼下无数双关切的眼睛。转眼间，他已成功抵达三楼的防盗网位置，做好了托举和营救孩子的准备。
1: 近距离的时候看见他是已经就很惊慌，在呼喊我说哥哥救我那些。对，当时我就马上就说，哎，我是来救你的，然后你不要乱动，所以我亲身给他安抚。然后直到我抓住他那一刻，我就开始对他慢慢跟他聊天。
0: 面对惊恐万分的孩子，郭颖欣收起了内心的焦急，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着。这简单的一句话像一剂镇静剂，让孩子的情绪逐渐平复。而郭颖欣向上攀爬的同时，二楼平台上雷佳义和黄叶帆两位邻居也早已用一床薄薄的被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撑起了一道生命的防线。
1: 然后就慢慢调整他的身体，就把他给那个往屋里送，当时是这样。
0: 此刻郭颖欣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安全地把孩子救回来。他屏住呼吸，一点点调整孩子的姿势，寻找最合适的角度

0: 每一个动作都轻柔而坚定。此时原本在二楼平台焦急等待的黄叶帆也爬了上去，想助郭颖欣一臂之力。
1: 我是在四楼那个地方去准备接应小郭的，然后呢我是问询了他小朋友是不是救进去了，是不是推进去了，然后给得到他肯定的答复，我才慢慢的可以安心的往下撤。
2: 推进去以后我就跟他说在沙发那边客厅那边坐着，乖乖坐着，然后我就确认他安全之后，我就把那个窗户关了。
0: 看着孩子安全脱险，郭颖欣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他开始顺着原路一步步退下，在众人的屏息凝视下，这位平凡的英雄就这样默默地回到了地面，悄然隐没在人群之中。围观的群众慢慢散去，有人认出了郭颖欣就是小区里卖炸鸡的年轻人。
3: 他的手还带了那个灰尘。
0: 当意识到有人正在拍摄自己时，这位刚刚挺身而出的平民英雄却像个害羞的大男孩，下意识地躲开了镜头，那份质朴与谦逊在此刻显得格外动人。对于居住在白马岗小区的许多居民来说，郭颖欣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1: 我也会经常去关顾他，然后平时可能会有一些日常交流这样子。对，因为他这个人是挺外向的。
4: 我也进了他那个炸鸡室的群嘛，然后他经常在群里发一些红包，然后大家就是抢，然后给大家抽奖什么的。然后他平时也很乐观，然后感觉就是很热心的一个大哥。
0: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让郭颖欣的义举在小区里火速传开，他原本用于分享美食福利的炸鸡翅群一时间变成了温暖的夸夸群，大家纷纷在群里为他点赞，字里行间满是敬佩与感激。
5: 然后那里头都是咱们小区的那些年轻人嘛，那年轻人说实话在我们流动人口为多的小区里头，其实人际往来是比较淡漠的，对吧？然后他通过他的这个小区呢，我就是不是单纯的生意的来往，而成了一种就是邻里的一个据点，让他们在这种陌生城市里头有了一个交集，然后也增添了些烟火气和社区温度。
0: 郭颖欣徒手爬楼救人的视频如同冬日里的一把火，迅速在网络上蔓延开来，温暖了无数人的心。视频的传播也让郭颖欣身边的亲友圈重新认识了这位勇敢的伙伴和亲人。
6: 我们平时开玩笑就会说，就没想到他能爬那么快那么高。对，然后还是有就是因为在视频里面看的那个就是没有办法直观地感受那个高度，然后后面我们就去现场去看了一下那个高度，还是捏了一把汗。
0: 每个工作日早晨，郭颖欣都会在网络公司开始他的一天，同事们对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赞不绝口，他的热情和开朗为快节奏的职场带来了一丝温暖和活力。尽管他在视频中展现出的英勇行为令人惊叹，但对他身边的人而言，这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7: 其实他也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做事很果断，也不会很拖沓的一个人，而且对家里人也很孝顺。对奶奶啊，会帮奶奶染头发啊，逗老人家开心啊，帮我妈运货啊，这些其实也算是家里的一个开心果。
0: 姐姐眼里的郭颖欣平日里就是一个阳光乐观与人为善的人，这份善良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已融入到她日常的点点滴滴。但看到弟弟那熟悉的身影在四楼外墙上攀爬，郭梦琪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既为弟弟的勇敢感到骄傲，又为他所冒的风险感到后怕。
7: 昨天看那个视频还是让人家心惊胆战的，因为也不知道那个防盗窗安不安全，说还好那个他跟那个小朋友都没有事。
0: 姐姐说看着郭颖欣身兼三职，她既为弟弟的懂事感到欣慰，又心疼他的忙碌。但对郭颖欣来说，这份忙碌并非源于生活的重压，而是他拥抱生活

0: 活释放活力的方式。
1: 平时现在就是在我们这边公司上班，在辖区，然后下午的话是进校做足球教练，对，晚上就兼职一点，自己比较喜欢美食，就研究了就炸点小鸡翅，对，是这样，现在觉得生活挺充实的吧。
0: 郭颖欣从小就进入到专业足球队学习训练，尽管没能成为职业球员，但他从未放下对这份运动的执着。如今他把这份热爱化作孩子们脚下的足球，带着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传球，在每一次互动中感受纯粹的快乐。
1: 因为我在带训练的时候也有带过那个幼儿园，对，那些小 baby 啊，那些都是很可爱很好玩的，就你跟他们互动起来，他们是很天真而且很单纯的，特别特别的那个，然后他们的笑容啊那些，但我对小孩我都觉得小孩是一个比较是在发展中的那种人嘛。
0: 他正用自己的方式成为这些发展中的人的引路人，这份热爱不仅让他的生活有了支点，更让善意与希望在一代又一代的奔跑中传递。喧嚣终会归于平静，聚光灯也会渐渐隐去，日子如常流淌。当夜幕低垂，白马岗小区里炸鸡的香味与日常的喧嚣交织在一起，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的节奏，安稳而踏实。
2: 我们街道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正向宣传的一个契机，所以呢，第二天我们就约了三位年轻人，然后呢，给他们送上了慰问。
0: 社区宣传栏的一角，三位年轻人相拥而笑的瞬间被定格成照片。这笑容不张扬，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它无声地诉说着勇气与担当，如同社区里的一盏灯，默默照亮着过往行人的脚步。2026年1月，郭颖欣的抢险救人行为被正式确定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一个普通人在危急时刻选择挺身而出的郑重记录，也是对那份源自本真的善良最温暖的回应。美景之下暗藏凶险，落水母女命悬冰河。他脱下外套冲向险境。
3: 后面！
0: 连续救援，用无畏守护生命。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微光程序》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喀纳斯，这个被称为圣洁之水的神秘之地，冬季平均气温低至-25摄氏度，看似平静的河面下是冰川融水汇成的湍急暗流，冰层厚薄不均，暗藏致命危险。2026年2月10日下午1点多钟，在新疆喀纳斯景区花丘谷附近，一对母女越过河边醒目的黄色警戒线拍照，不料女孩脚下的薄冰破裂，身体瞬间坠入冰河，母亲惊呼着扑到岸边，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想要进行营救。可是刺骨的严寒瞬间封冻住了母亲的肢体，她被困在了冰水中，连挣扎都显得那般无力，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孩子被湍急的暗流裹挟而去，他只能绝望地呼救。
4: 然后我朝着那个呼救的身影往前跑，看到有人落水了。
0: 远远地看过去，冰面上只露出女孩的头部，水流将她持续推向下面。恐惧与寒冷交织，她弱小的身影在银白色的世界里显得格外无助。生命的脆弱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展露无遗。作为旅游客运车的司机，邓子龙经常往返这条路线，深知冰河的凶险，但此刻他没有时间多想，救人是唯一的念头。他脱掉外套，穿着短袖跑向落水的女孩。
5: 哎，司机师傅过去了。
0: 此时女孩

0: 孩已经没有体力去抓握岸上递过来的衣物和木棍，只能靠外力把它拖上来。可是冰岸的边缘很薄，贸然接近极易引发坍塌，但每拖延一秒钟，孩子都有可能再次被河水冲走。邓泽龙的冒险是权衡之下的无奈选择，也是勇气的极致体现。
1: 可以可以可以，帽子不要了吧，帽子还有一个呢，
2: 还有一个呢，
1: 慢点慢点。
3: 我急急把抓住孩子的手，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来救你。然后吧，旁边也有热心的那种游客呀，当地的司机朋友，有的拽我的手，有的拽我的胳膊，还有的拽我的腿。我说你胳膊不要拽了，这样拽着我的胳膊我发挥不出来我的力量，我说你拽我的腿就行了。然后我们就大家合力啊，这个孩子救上来了。
0: 女孩的母亲仍被困在湍急的河水中，邓子龙毫不犹豫地转身，迎着刺骨的寒风向上游奔去。然而眼前是一条宽阔的冰河，水流汹涌，对岸的冰层在暗流的冲击下时隐时现，贸然下水无异于自陷绝境。时间在流逝，每一秒都关乎生死。他沿着河岸继续向前冲刺，寻找着河面更窄、冰层更稳的渡河点。
3: 当时他脸色都是很发白的，额头上有点划伤的那种。他第一句话问我的是，他说他的女儿有没有事儿？我说你放心，女儿没有事儿。我说你自个儿放松，你不要紧张。
0: 邓子龙的体力也在急速消耗，寒冷与疲惫如影随形，但他没有停下脚步。成年人的重量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托举。
4: 你现在没事，他要去这个，
1: 他不会游泳吗？
0: 他高声呼喊，向对岸的游客，向身边的司机发出求援的信号。见义勇为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在喀纳斯冰河的危急时刻，大家自发加入救援，用集体的力量对抗寒冷与危险。这一幕让冬日充满温暖。
5: 小心小心，
6: 这么冷，啊，冻都冻死了。
0: 女孩的母亲虽已获救，但却因长时间浸泡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身体早已僵硬麻木，只能勉强挪动。邓子龙没有丝毫犹豫，他与岸边闻讯而来的热心群众迅速形成默契，众人合力稳稳托举，将虚弱的母亲一步步护送至安全地带。救援结束，邓子龙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接受过多的感谢与注视。他知道自己还有一车乘客在等他，还有行程没有走完。他默默地回归岗位，继续踏上旅程。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救援视频被上传到了网络上，无数网友为之动容，纷纷向这位冰河勇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邓子龙的名字一时间成为勇气与担当的代名词。然而在这喧嚣的赞誉背后，邓子龙的妻子却笑不出来。她知道那英勇无畏的背后是丈夫每一次涉险时全家人悬着的心。
7: 想和他说以后就是救人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其他的怎么说呢，来往的游客也好， 任何人也好。

0: 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的时候再去考虑一下那些，其他的我也没有再跟他说的，就是想跟他说以后发生这种事的时候考虑一下自己然后再去救人。
1: 每一次出发前，邓子龙都会仔细检查车辆，每一个细节都不曾疏忽。入职两年来，始终保持着零事故的记录。他不善言辞，很少把牵挂二字挂在嘴边，但家人的嘱托早已被他悄悄压进心底，化作每一次安全的抵达。新疆以它无与伦比的壮美，每年吸引着数以千万计的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在沉醉于大美新疆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美景与风险往往并存。复杂的地形、多变的气候、遥远的路途，都对每一位旅行者的安全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欣赏美景，更要敬畏自然，尊重规则。
2: 大家来新疆旅游吧，就是咱们要敬畏大自然。如果说有什么告示牌呀、远拉警戒线的这种，你们的司机也好，导游也好，去给大家说不要靠近，大家尽量还是不要靠近，因为司机或者旅游这个导游是在保护大家。
1: 2026年3月，邓子龙抢险救人的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这份荣誉是对他勇敢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善良之人的激励。邓子龙在生死关头的两次冰河逆行，不是鲁莽的冲动，而是人性光辉的极致绽放。他用行动证明，英雄并非遥不可及的神话，他们就默默行走在我们身边。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却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惊人力量的普通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1: 不动了，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2: 行，我就下去。哎呀，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都在最烈的边缘。
2: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0: 京东。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5: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27: 现在开始，
2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
0: 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2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2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4: 更快速，

0: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2: 薄情寡义。
3: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4: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今天15:40播出。
5: 你的感受我懂，你的心事我听，你要的办法我有。本周六18:25，敬请关注新生

0: 别太深了啊！哎，准备。
1: 不用，我可以，没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小子最近怎么样啊？
1: 家里那小子呀，皮得很，
0: 是吧？
2: 鱼吃完了，行，那你慢慢吃，慢慢吃。

0: 我们林同志啊，哪儿都挺好。可就在这一点上，我真想拉下脸来好好的批评批评他。可又一想啊，这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毕竟是私事儿。哎，鹏程，你给我出个点子，我从哪个角度批评他合适呢？
1: 于厂长。
0: 您是大老远来看我，就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批评我媳妇儿？咋了？你媳妇儿黄太后啊？不能说啊，难道你还要护着她？ 不是你这个臭小子，人家说我护犊子，你心里最清楚。你说你媳妇儿连个爹都不叫，不是这种老婆你还护着？
1: 这个罪名我认。
0: 不过，我对你有意见。给我提意见。
1: 提吧。秦秋风同志的工作，您就没有安排好？
0: 我就没安排，扫地、扫厕所、挑大粪，哎，去食堂帮着摘菜、搞卫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都是他自己找的。
1: 这些都不合适。首先，他是个走私派，您说您让他到总厂工作，那就是享福啊。
0: 您就不怕回头有人找您麻烦啊？
1: 我担着。其次，您说他跟雪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彼此都很尴尬。那你说咋办？
0: 下放啊，给他派个苦差事。
1: 哎，说什么呢你？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比如，来望火楼当望火员呀，这可是林场公认最苦的差事。不过他这个岁数。
0: 一个人也看不了，可以让他跟我一块儿看嘛。
2: 哎，哎呀，冯程啊，冯程啊，你是逢事必成啊！不是你小子，
0: 这个安排不必让雪梅知道。
2: 你憋着坏事呢吧你？
1: 科长，科长。

0: 孙梅啊，怎么，你有事啊？
1: 啊，哦，没事儿。刚才那是……
0: 啊，下放来的老干部，安排在厂屋里享清福，不行啊，总有人提意见，送他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1: 去哪儿了？
0: 你还挺关心。
1: 哦，也没有。
0: 那你就别多打听了，好好工作啊。

0: 方哥，人可就交给你了啊！
1: 好，你先把行李送上去。
0: 好，不，我自己来。哎，自己来，不是外人，你就别操心了。啊，快去吧。
1: 好嘞。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程。
1: 冯程，
0: 嗯，我知道你。李坤、李忠常提到你，对你是赞赏有加呀。第一批上坝，而且是赛罕坝的。

0: 哎呀呀呀，壮观了，真壮观了，啊！哎，1957年我来过这儿，那时候真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其数啊。
1: 不光景色美，菜还香呢。
0: 嚯，真香啊！
2: 我昨天啊，在林子里下了个套，今儿早上一看，套两只沙板筋儿。这蘑菇啊，是咱们林场最平常的东西。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采两筐，晒了好几麻袋。
0: 你们于厂长说是让我到艰苦的地方来。你这不合适啊！
2: 这是咱们爷俩头一回见面，就这么一个菜，太简单了，真不合适。
0: 是不合适，哎，这么好的菜，再能点酒，那就合适了。
2: 有啊，小烧。
0: 真的？
2: 真的。我那几个学生隔三差五的给我送酒，您要是不来，我还真没个喝酒的份儿呢。
1: 合适，这合适，
2: 我给你拿去。
1: 哎，
0: 哎呀，这酒啊，比我在人民大会堂喝那个茅台还有味儿呢。
2: 您喜欢就好，这往后我天天陪您喝。
0: 嗯，那合适合，不合适啊？
2: 不合适、
3: 啊，这调调不对，爸爸再给你们唱一遍啊。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来，预备。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哎，这回唱对了啊，唱得好。
4: 行了，老于，别唱了，饺子都煮熟了。老大加班还没回来呢，你亲自给秦部长端过去。
3: 哎呀，不用了，秦部长已经上了望火楼了。
4: 啥？秦部长比你岁数都大，身体又不好，你让他上望火楼，他吃啥住哪儿？你这不是要老人家的命吗？于正来，你是不是要故意迫害秦部长？
3: 你说啥呢？我是那种人吗？不问青红皂白就放炮？把饺子放下，我告诉你。
5: 妈，
4: 安排得好。老于，要错怪你了。
3: 哎，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光播出去啊，可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了，不好。
4: 明白。你以为你孩子的妈是大傻子？好歹我也是于正来的老婆呀，这点警惕性。我有，
3: 哎，你妈有，
6: 爸妈，你们笑啥呢？
3: 哎，老大，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6: 我去丁技术讲座去了，秦厂长讲的可好了。
3: 你去学习了？
6: 是。
3: 哎呦，那应该表扬啊。
4: 饺子来喽！
7: 饺子来喽！
4: 孩子们，快吃吧。
3: 宝贝儿，
4: 哎，
3: 陪我喝两口。
4: 我还真是有点馋酒了，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3: 哎，老伴儿啊，谢谢你做的饺子，我敬你一杯啊。
4: 哎，
3: 来，别倒上。孩子们，妈妈包的饺子好吃吗？
8: 好吃。
2: 妈，
4: 哎，
2: 每年过大年的时候才吃饺子。今天是怎么了？
4: 你们都是沾了你秦爷爷的光了，别问了，快吃吧。
8: 爸妈，要是能天天吃饺子就好了。
3: 我闺女说得好啊，爸跟你们说啊，等你们到了爸妈这个岁数，我保证天天都能吃上饺子。
8: 为啥？
3: 为啥？

0: 你们想想啊，冯成叔叔刚上坝那会儿啊，这里四处都是荒漠，一棵树都没有。现在呢，成片成片的林子都快变成林海了。只要这样干下去，日子还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只要不懈的努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塞罕坝。
1: 就能够改天换地，好日子就一定能够到来。好日子就是天天过年，天天吃饺子，对不对？
2: 哎，对了，
0: 老伴儿，哎，你哭啥呢？
1: 老于呀，这么多年，我就爱听你讲话，有劲儿。实在，我一听我就想哭。

0: 喂。哦，稍等一下。
1: 秦副部长，秦副部长，
2: 哎，来了来了。
3: 叫老秦，
0: 这不是我叫的，电话是总厂转来的，说请秦副部长接电话。
3: 喂，我啊，我不是，我是秦秋风。啊，要长距离的运树苗啊？哎呀，这个事儿咱们别干了，好不好？你们学习一下塞罕坝林场的经验嘛。人家就是从育苗来开始的，哎，而且实践证明自己育苗，这才是林场发展的长久之计啊！你们现在来看看，人家这个林场那树是一望无际啊。想过来学习学习，好啊，我跟你们联系啊。长距离运树苗这个事儿，咱们先别干，好不好？真是，差，放了好经验不学。呀，我可是下了台的走子派呀，我刚才没说错什么话吧？啊，
0: 基层林场信任您，说明您有这个威信，在全国林业人心中，像您这样的好领导永远不会靠边站，
3: 也就是我女婿会这么说。哎，冯晨，我听立坤老提起过，说是咱们塞罕坝林场有一棵老树。
0: 有啊，
3: 带我去看看。

0: 你说，你父亲就葬在这儿？是。
1: 我们算是见面了。

0: 这棵树经历了百年沧桑，躲过了清王朝的砍伐，又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掠夺，而且它的存在给了我们在塞罕坝建设林场的信心，功不可没。
1: 其实塞罕坝生态变化的历史耐人寻味，从同治二年开为放垦，美丽的高岭逐渐消失，旧中国在这里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把荒漠变为绿洲，美丽的高岭重现人间。
0: 是啊，哎，是共产党人吗？
1: 是，我为此而感到无比光荣。
0: 中国共产党人啊，能克服一

0: 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人间奇迹，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个树平常你们叫它什么？
1: 当地老百姓都叫它镇风神树。
0: 应该叫它功勋树。
1: 功勋树？
0: 再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在这儿，不仅记录着历史，还记录着我们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在这儿留下的不朽功勋。
1: 功勋树，
2: 乡亲们，快来领热饼！
3: 妈，我饿了，能吃块月饼吗？
4: 不行，月饼啊是要一家人团聚的时候一起吃的。
3: 那我外公能吃到吗？
4: 你外公？你哪有外公啊？
3: 我外公可是北京大官儿，现在就住在咱们菜园吧，还扫这个团团粪呢，可妈妈就不认他。
4: 这都谁跟你说的？
3: 我班同学都知道。妈，你可别打我。
4: 如果那个人真是你外公的话，你觉得妈妈应该认他吗？
3: 应该，我不怕他连累我。
4: 这都谁教你的？妈妈也不怕他连累，只是你还小，有些事妈妈说了你也不明白。
5: 工程，哎，就两个鸡蛋了。江浙的吧。
3: 你是谁？你是那个扫地的老头吗？
5: 是啊。
3: 那你就是我外公喽。
5: 啊。啊，来了。
6: 臭小子，快进屋。
5: 小梅，
6: 跟老秦同志好好聊聊。
5: 秦梅，
4: 外面风大，进屋吧。
5: 哎，秦梅，我有些话想跟你说。玲玲在里边，我们就在外边说吧，行吗？
7: 嚯！这么多，
5: 天莲，这一块。
3: 妈妈说了，月饼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起吃的。
5: 好儿子，真懂事儿。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带着你们出城。可哪想到夜里边，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就全城大搜捕，我来不及通知你们，就随着组织撤到山里边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后来就解放了，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你母亲的墓碑，还是没有你的音信。雪梅，我始终没有放弃找你。上次呢，你到我们家，金朋友跟我说你可能对他一句话产生误解了。
8: 我在他身边2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
0: 那个时候他在我身边20几年了，但之前是同志关系。
5: 再说说金培云吧，他呢从小参加革命，在部队里边长大的，

0: 后来在确认了你母亲已经去世之后，好多战友就撮合着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定要跟我一起找到你，真的。上次来三哈巴，他真的是诚心诚意想把你带回家，我们全家团聚的。结果呢，你又没原谅他，他挺伤心的。回去之后。
1: 在我面前哭了好几次。这么说，是我误解金阿姨了。她还好吗？我把她带来了。金阿姨这么年轻，怎么会？
2: 他呀，就病性太耿直，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被揪兜出来，想不通，自杀。
3: 饭菜都好了，这伤心的事就不提了。
2: 来，坐吧。
4: 吃月饼喽。
2: 吃吧。
3: 走。
2: 来来来。
4: 爸爸，你真抠，妈妈带了那么多月饼来，你只给我们分一份。
5: 天灵啊，其实这月饼就是这么吃的。
2: 嗯，
5: 家里有几个人分成几半，一家人吃一块月饼，这叫什么？
2: 这叫团圆。
4: 哦，我明白了。

0: 听我说，我们一家四口，今天算是团聚了。不是一家四口，我们肚子里有小弟弟了。啊，真的？
1: 爸，真没想到，今天能和您一起过中秋。
2: 就请您给肚子里的孩子起个名字吧。不，我不能约这个圈，一般都是爸爸给孩子起名，你知道吧？你小时候，娘生你的时候，就是我给你起的名，叫木娘。啊，天灵名字也肯定是你起的，对吧？
3: 啊，对对对，
2: 所以这老二的名字也应该你起。
1: 叫望海怎么样？什么？希望的望，海洋的海。哎，
3: 这名字不错。啊，
1: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可当年大家都约好了，孩子们的名字里得有林字啊。
3: 雪梅，你跟我来。
4: 眼前看到的是什么？
1: 树啊！
4: 何止是树，
3: 森林。
4: 何止是森林？林海。对，我们已经在这塞罕坝，种下了茫茫林海。从这儿望出去，就像是看到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而海包含着的比林更广阔。 我正打算把这望火楼改成望海楼呢，你们想啊，我们种树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火，而这个望字，当中也包。

0: 含着希望的意思，听着多别扭。爸爸，从今天开始，所有的望海楼都改名叫望海楼了。嗯，这改的好，很有诗意啊！啊，
1: 是啊，真好。以后咱们谁家再有了孩子，也不用再犯愁在这个林子上起名字了。
0: 没想到，临海的作用这么大。前两天。
1: 冯程带我去看滦河的源头，自从塞罕坝种上了树，这滦河源头的水是越来越丰富啊！跟你们说，政府啊准备在滦河下游建水库呢，把这水给它蓄上，到时候就可以向北京、天津送水了。特别是天津人早就盼着要喝滦河的甜水呢。
2: 太好了，咱们还提出了风力发电，在他的设想下。
1: 未来的塞罕坝无限美好。玲玲，长大了想干什么？
3: 种树啊，和我爸爸妈妈一样，绿化祖国。
1: 塞罕坝的精神，献了青春，献子孙。来，站着，我这个外公和爸爸向你们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农历闰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昔日流沙遍地草木稀疏的高寒沙地河北塞罕坝，培育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活标本，为美丽中国梦写下生动注释。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2: 选位，老群，
3: 哎，老冯，你喊什么呢？这是医院，
2: 快来快来。这新闻联播在放塞罕坝，在说我们呢，
3: 是吗？走走走，看看去。
4: 为了遏制沙漠逼近北京，涵养京津地区水源，同时也为了满足发展对木材的需求，1962年，当时的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塞罕坝诞生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但是随着小树苗，
3: 慢点儿，
4: 问题出现了。
3: 一共就4个杯子，这个要是再摔了，就一个都不剩了。
2: 别说话，看会儿。
3: 哎，
4: 1681年，清朝康熙皇帝在此设立木兰林场，相当于最初的建筑保护区。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1863年，同治帝下诏对塞罕坝开为放海。
5: 老爷，他们不会。
2: 自己练小皮猴子，这电视里啊得播咱塞罕坝，就得表扬你老爷我呢。
4: 就这样被吃没了。而距此180公里的北京感受到的是几乎年年遭遇沙尘。
6: 这咱们是8400米，北京呢
7: 姥姥，刚才说到承德农校了，里面应该有我姥爷吧。
3: 那纳大奎呀，确实是承德农校的，不过以后别叫他姥爷，我还要跟他离婚呢。
4: 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机场，经过半个
3: 多月，
4: 塞罕坝诞生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但是小树苗，
2: 哎，边吃边看吧，要不然面该坨了。
3: 这哪吃得下，老妹快快一起。

0: 世上的赛罕坝可真美啊！这好像是飞机在天上拍的。那是航拍，现在真是专业的很。
1: 森林覆盖率80%，每年可含氧水源净化水质1.37亿方。
2: 我没听错吧？是啊。不可能啊！那是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我还能不知道啊？那有些地方是种不上树的，还百分之八十呢。我不信。上次出现云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中，夏海坝地质场并发生异常。这里是马家，南宁局势一个大。昨天，老爷，咱们采访你啊。电话联系了，老爷最笨，没接住采访。三天文明和破运，昨天联系在一起。自然坝，主动收入甚大，践行绿色青山，救死扶伤一难，是生态文明的救活的标志。
3: 老哥，别举着了。
2: 完了，说明啊，还继续啊！欢迎大伙明天准时收看啊！
4: 老隋，这跟你有啥关系？
2: 好嘛，这关系可大了。跟你们说啊，我就是第一代上赛罕坝的大学生。哎呀，你们知道吗？这滦河的源头啊，就在赛罕坝。要是没有森林含氧水源啊，那滦河的水能那么足吗？要是没有引滦如金呐，咱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能喝上甜水吗？
5: 是。

0: 孔老来，欢迎欢迎。
1: 孔老，
0: 秦老，
2: 哎，
0: 慢点慢。
1: 秦老，辛苦了。
0: 那好，
3: 那二老就交给你们了。
1: 好，放心吧。
4: 老冯啊，咱们厂部现在可气派了。
5: 我听说了，厂部气派有什么用啊？80%。
4: 哎呀，
1: 我代表338林场欢迎两位老前辈回家。书记和厂长，听说您二老要来呀，特别开心，专门让我们俩留下来招待二位。
6: 是啊，二老一路上辛苦了，还是先到宾馆住下吧。
5: 用不着，我让我孙女在网上订了宾馆，不占国家的便宜。
1: 冯老，看您说的，你们可是咱们塞罕坝的功臣，这十多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当然得我们接待呀。
5: 接待就免了啊，还是带我们去转转吧。哎呀，你们这牛皮吹得挺大呀，森林覆盖率80%，我有点不相信。
1: 冯老，这森林覆盖率真不是我们吹的，那是上级林业专家。
5: 少来这套，我这辈子就不相信专家的话。哼，这林场多大我心里清楚，哪儿能种树哪儿不能种我心里有数，我怎么算也算不出80%来，除非你们带我去。
4: 哎，我也没办法，我这都劝过老冯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我也挺想去看看的，你们不为难吧？
1: 秦老，您和冯老是咱们总厂的老领导，你们想检查我们的工作，怎么能为难呢？想看哪，你们定。
5: 先去三道河子，

0: 到了，到了，您慢点，来来来，小心啊！
1: 冯老，就是，带我去沙丘，
0: 沙丘。哪还有沙丘啊？
1: 三道河子沙丘连片，是临海中的孤岛。当年我在望海楼上看了他们好几年，那么大的沙丘覆盖面积，你森林覆盖面积就不可能到80%。
0: 对不起，冯老、秦老，我们错了。
1: 你看，认错了吧？这新闻联播上都报了，丢人呐！你们欺骗的是全国人民。
2: 老冯批评的对，这不管做出什么样的成绩，都要实事求是，这好大喜功要不得。
0: 不是，二老误会了。我说我们错了的原因在于，这些年跟二老联系的太少了，汇报的太少了。
1: 什么意思？
0: 冯老，您说的沙丘啊，我小时候见过，现在都没了。
1: 哪儿去了？
0: 被种上树了呀。冯老，这里现在是三道河的林场，以前所有的沙地已全部被森林覆盖。
1: 怎么可能？学妹，你带了那个定位仪了没有？
2: 带了，带了。啊，
1: 快帮我看看这里是不是三道河子。哎，别被这些年轻人给糊弄了。
0: 哟，秦老，您还留着这老古董呢？
2: 虽然这东西是老了点儿，这可一直陪着老冯呢。这可是当年林业部表彰劳动模范的奖品呢。
0: 老传统。
2: 东经116度58分49秒，北纬42度25分17秒。我看看啊，东经三道河子，还真是这儿啊！
1: 没弄错，
2: 是错不了。
1: 带我到林子里看看去。
0: 哎，成，来。

0: 您让我慢点，我脚下踩着的，就是以前的沙丘。
1: 是啊，
0: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难了，可是跟当年老前辈们在坝上种活第一批树比起来，不算个啥。
2: 少拍我马屁！我问你，这技术上是怎么攻克的？
1: 开始从落叶松，到沙棘。
2: 再到宁条、黄柳，
1: 凡是能种，都是了个遍，是种什么死什么呀？
0: 那是因为塞罕坝通常是裸根苗造林，可到了沙地上，这裸根苗吸收不到水分。
1: 对呀，你一张嘴就是专家呀。
0: 后来又尝试着用盐水浸根，
2: 哎，那效果怎么样啊？
1: 嗨，还是失败了。
0: 那这么大片的树林是怎么种活的呀？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

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大片的树林是怎么种活的呀？再后来，总厂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经过反复的试验，把在陆地上培育了2年的幼苗移植到容器桶内，再培育2年，去掉容器桶，进行栽植，再大量的补水，终于成功了。<笑>
1: 刚开始成活率也不高。 可架不住我们是屡败屡战，久久围攻啊！这些树啊，也很争气，平均每年生长超过50公分。

0: 你们真的把这么大片的沙丘都变成了森林，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1: 冯老，您千万别这么说，冯厂的领导班子一直号召我们要学习老一辈的工人传统。
2: 这回二老可以放心了吧？
0: 不放心，就算你们攻克了沙地，也到不了80%。
3: 老冯啊，你怎么就逮着人家这个80%不松口了？年轻人也不容易啊。
0: 我说秦雪梅同志啊，你好歹也是进过总厂领导班子的人，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合适吗？谁容易呀？你再不容易也不能骗人呀。
1: 冯老，这森林覆盖率我们真的没有骗人。
0: 我不信，就算是你们绿化了沙地，那石质荒山呢？
3: 那年总厂不是派人到家里去征求咱俩意见了吗？
0: 就是呀，那征求意见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不还是荒着的吗？哪儿来的森林覆盖率？
2: 看来我们又错了。二老这次来，书记厂长没能亲自接待，就是趁着植树季带人攻坚去了。
0: 攻坚？这石质荒山上种活了树？
1: 已经攻克了7.5万亩，而且全部实现了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0: 真的？
1: 嗯，我带您去看。

0: 小心，没事，千万别慢点。哎，这是马蹄坑，英林区的橘子沟。
1: 对，就是这儿。
0: 老冯啊，有树，这石质荒山也成了林了。看来他们没骗咱们呀，我眼前这是一片绿啊。
1: 张子松长得够结实的呀。这些呀是2年前种的，还有一些更早前年种的，长得都老高了。这也太难了吧！这当年我们想都不敢想。宝宝，给您说个笑话，您可别生气。我们林业工人把好种树的地方比作是吃肉，把在艰难的地方种树啊叫做啃骨头。
0: 他们说呀，好肉都让你们老前辈给吃光了，给他们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笑>那这硬骨头到底是怎么啃下来的？对呀，这土层厚度也就不到几厘米，这坡度也得40多度吧？这岩石裸露，就和在青石板上种树一样啊！你们。
2: 是怎么攻克的技术难关呀？挖坑啊，按照技术要求，长宽70，深40，这一亩地得挖55个坑，这挖不动呢就凿，完全靠人工，什么铁锹啊、尖镐啊，这一干起来啊就叮叮当当的，这一天下来耳朵都给震聋了。<笑>
1: 是啊，有一年啊，北京市一所高中的学生来这体验生活。
2: 几十个学生，半天时间没凿出一个坑来。哎呦，
3: 咱们林业工人了不起呀！<笑>
2: 这个树苗啊，也是先用容器养殖，然后再移栽到挖好的坑里。您知道吗？这浇足了水的张子松苗，足足有7-8斤重，这坡陡路滑，骡子都不会拉，就得靠人往上背。
3: 这苦心人，天不负。
2: 森林覆盖率80%，这回我信了。<笑>是啊，冯老，这80%啊，远远不止，确切统计将近85%。
3: 真的？
2: 嗯，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4万亩硬骨头，明年就能完成全部的绿化，到那个时候，塞罕坝。 就全部完成了荒山造林，森林覆盖率可以达到86%的饱和值了。86%，
3: 对，
2: 这是绿色的奇迹呀！我这个老人儿得谢谢你们，是你们让绿色覆盖了塞罕坝每一个角落。
1: 冯叔，
2: 您这使不得。哎，
3: 你叫我啥？叫冯叔啊？
1: 张主任，您是谁家孩子？我父亲是张福林，他跟我讲过，他跟冯叔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2: 哎，你是张福林的儿子呀？
1: 是啊。
2: 哎，
3: 小时候我看见过你。
1: 对呀，冯叔。 我父亲去世前呀，还总唠叨你，说有朝一日您回塞罕坝，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您。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他的后半生，当然了，也就没有我了。
3: 那你为啥一见面的时候不告诉我呢？<笑>
1: 您这一来就生气，我哪敢说呀？<笑>
3: 哎，张森对吧？
1: 对，
3: 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

0: 别人家的儿子那会儿都叫林子，哎呦，你爸急了，就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林，哎，就求我帮忙。我这琢磨来琢磨去，就给你取了一个森林的森字儿。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彭师傅。哎，对了，我给我儿子起名叫张森林。

0: 好，好啊！
1: 冯叔错了，冯叔不该怀疑你们。
2: 老冯，别激动啊，这心脏……
1: 我不是激动。我是骄傲啊！咱们赛罕坝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偿还了历史的欠账。也不知道那个佩科维奇还活着没有，应该让他来看看。我们创造了绿色的奇迹，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的责任。
3: 这小郭也陪了咱们一整天了。小郭，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4: 他学历可高了，留过洋的。
2: 哟，那你也是林业专业的？
5: 当然，不是学林业的，来不了赛罕坝。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咱们这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抢着来呢。
2: 真好，我代表老赛罕坝欢迎你，也感谢你。
5: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也是林二代啊。
3: 姓郭，你是谁儿子？
5: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拉大奎和孟月的女婿。啊，
3: 这感情好啊。他们俩现在好不好啊？
5: 他们俩的身体啊可棒着呢。就是啊，嗨，说呢，我岳父岳母正在闹离婚。啊，
2: 这又闹离婚，这回又是为啥呀？
5: 嗨，跟孩子过家家似的。这具体原因呢，我们做小辈儿的也不清楚。哎，
3: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你岳父还给我通了个电话呢，他说他现在就住在坝上。哎，干脆晚上让他过来喝酒啊，我们问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2: 等会儿不叫他来，这孟月是我同班同学，那脾气是最好的了，他俩要是闹矛盾不用问，准是孟月受欺负。我说这两次给孟月打电话怎么情绪不高呢？原来是受了委屈了。不行不行，我得给孟月打电话叫他来坝上，我给他做主，我看看那大奎还敢跟我摔跤咋着。
4: 哎，要不这样，干脆把你们一起上坝的老前辈们都请回来，来个大聚会，由咱们总长承办，咋样？
3: 好啊。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老哥几个见见面哪能花厂里的钱呢？再说了，你刚才不都已经介绍过了吗？这林场正在啃硬骨头，为我们耽误功夫，那不是给厂里头拖后腿的吗？干脆这样啊，雪梅，待会儿咱俩分别给那老哥几个通个电话，让他们就过来啊。吃住行我全包了啊，都从我稿费里出。
2: 好，
6: 最近身体还好吧？
2: 好着呢。我
7: 孟月，那大奎怎么欺负你了？说出来我们找他算账去。
2: 就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他打你了？
8: 老衲，你怎么能欺负你老伴儿呢？说，你是不是动手打人家了？
9: 谁告诉你我打孟月了？
8: 那孟月到底是为啥要跟你离婚啊？
9: 谁告诉你是孟月要跟我离婚啊？是我要跟她离婚。
10: 她越老越混，这越老啊，越让人无法忍受。
9: 她脾气好那是装的，年轻的时候被人家甩了，为了嫁给我装的脾气好。
10: 他居然说我是被人甩的，没人要的，他可怜我他才娶我的，他什么东西啊？他不是被人

0: 算了呀，当年纪秀荣宁愿嫁给老魏不嫁给他就对了。
1: 对什么对？孟月，什么叫宁愿？老魏怎么了？我们老魏就比你那大奎差了？哼，我们可没闹着要离婚。
2: 行了行了啊，都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啊，说重点啊。
3: 重点是你俩为什么会闹矛盾啊？
4: 他打人啊？打谁了？打我呗。
5: 谁打谁？我打的他。你能打过他？
4: 他拿着一把剑啊，这满院子追我呀。你说这是林业厅的宿舍，住的全都是专家领导，让我这老脸啊往哪儿搁呀？
2: 那您哪来的剑啊？
5: 二女婿给的木头的，让我去晨练学太极剑。
2: 你呀，那也不能拿着剑追老头砍啊。
3: 拿剑砍你，紧木头的我也不信，这孟月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4: 那他就做出来了，这众目睽睽之下。
6: 那你干嘛呢？孟技术员拿剑砍你？
4: 我干的都是正事儿。
0: 那他还说他干的都是正事儿，有他这么当老爷的吗？
2: 哎，等会儿啊，孟月，我这怎么没听明白啊？他咋不干正事儿了？
5: 我知道他不想住在省会，
0: 为了回到坝上住，把我做的新被褥铺到那家属院的地上，拿我那俩外孙女儿当成沙袋练摔跤，摔得那孩子是哇哇的哭啊。哎，这全家属院的人呐都看笑话，丢人呐。我真想一剑把他给砍死。
4: 我那是在教他们摔跤，将来让他们进专业队得金牌。这老太太不明事理拉倒，我到坝上来，我还有个外孙子呢。我已经成立了赛罕坝摔跤队啊，我外孙子是种子选手，练得特别刻苦，这总厂对我也特别支持，还给我装修了摔跤馆呢。
3: 老衲呀老衲，这孟月心疼孩子谁不知道啊，你把他外孙女给摔着了，他能不跟你急？
5: 你俩笑啥？
2: 哎，那大奎被人追着打，老太太拿的还是龙泉宝剑。哎呦，这出好戏我咋没赶上？
7: 你就为了这事儿要离婚？
0: 离？我以后可是要把外孙女儿培养成大家闺秀，她要把外孙子练成什么摔跤冠军。道不同不相为谋，非离不可。
6: 马站长，那你回来坝上以后日子过得咋样啊？
4: 好啊，这教孩子们摔跤出一身汗啊，回到总厂食堂打饭吃，这不用看那个老太太的脸色，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林子里转转，采上他两筐蘑菇。
8: 一天采两筐，你吃得了？
4: 哎呀，不吃，卖有人收。哎，我告诉你们啊，这几年呀，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沾了林场的光了，这一个月光是卖蘑菇能收入好几千。哎，这开农家院的这一年能挣个十几万呢。我这寻思着待着也是待着，挣点外快呗。
8: 挣外快干啥？
4: 哼，那老太太说最想去欧洲旅游，我这攒钱也差不多了，够给她报个豪华旅行团的。
8: 不是要离婚吗？
6: 说的是啊，
4: 离呀、啊，这一日夫妻百日恩，离了，我也让他念我的好。
7: 你上回不是说要去欧洲旅游吗？去散散心，回来就忘了。
0: 哪还有心情去？团都给退了。
2: 啊？这为啥呀？
0: 这报名报的是我俩人的名，还咋去呀？
2: 哎呦，孟月呀、啊，你可把我给乐死了。
0: 你就别笑话。

0: 我了。唉，后来我也好好想了想，确实我做的不对。这纳大奎啊，这一辈子好的就是个面子。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追着他打，他也确实下不来台。
1: 你知道错了，那我给你个台阶下，去道个歉。
2: 老娘，我这趟不能白回来，给你搭个台阶如何？
3: 那感情好。
2: 哎呀，这后来我又想了想啊，我外孙女确实没答应跟我学摔跤，是被我给硬拉下楼的。哎呀，那天血压有点高，糊涂了，砰砰就把他们俩给摔一边拉了去了。
4: 这老爷，
1: 哎呦，嘘。这孟月说啊，知道错了，自己搬回来一车行李，还愿意陪大奎回坝上来住。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1: 他说他支持大奎当摔跤教练。
3: 这还说呢？老衲说，只要孟月原谅他，就一辈子不提摔跤的事了。哎
1: 呦，这么着，咱俩呀都别管了，让他们自个儿谈去。
3: 行，就这么办。
1: 哎。
0: 呀，
1: 秀荣，你跟我出去走走。哦，好好好。
5: 老魏，哎，老魏，哎，我眼神不好，想下楼转转，你扶我一下呗。
6: 中，出。我扶他下去转转，啊。

0: 又说我了呢？我跟食堂的大师傅学了几道菜，回头给你补补。
1: 你不是愿意回坝上住？
0: 这迁就你个老太太。

0: 拿行李这么着急，我没带上。把我的行李，能带来的，全都带来了。你这是要陪我上坝上住啊？
1: 死鬼，这退休都快20年了，你还吃零场的食堂，你好意思吗？你这是占公家的便宜。<笑>哎呦，哎呦。
2: 我也请五爷生回三横罢了，可他身体不行，还说想起当年悔恨不已，百感交集。也就你心胸宽广，能原谅他。我看他呀，就是没脸回来。对了对了，曲和同志让我给大家带好，90岁了，身体还挺硬朗。逢人便说，都是那几年一边守望火楼，一边锻炼。
3: 打下的好基础。哎呀，你们俩这手牵着手是要干啥去？这是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啊？
4: 喂，富贵，你可是个老实人啊！
3: 你大学坏了。
5: 季秀荣，
6: 你教的吧？
5: 哎，我惯的，怎么了？我告诉你，老伴儿就是用来疼的。

0: 他再欺负我们孟月，我收拾你！哎，
1: 老隋呢？他怎么还没来呀？我们通过电话了，按理说他早该到了。哎，
2: 他可是一个人，不会走丢了吧？哎，还真是啊！自打他退休之后回到天津老家，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这十几年了，这塞罕坝林场变化真的很大。
1: 准是迷路了，快给他打电话！哎，对对。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关机了。啊！哎，快！
3: 怎么了？这是？快！
1: 叔叔阿姨好，我姓贾，我爸爸是贾西医，爷爷奶奶们好，冯成叔叔、雪梅婶婶好。你
4: 小子谁家的孩子？叫茶班了吧？没错，我是李铁牛和吴改花的孙子。
1: 没错，李铁牛是我舅。
5: 哎，
1: 这孩子论辈论的不错。
5: 这是我大孙子。
1: 哦，
6: 老大，你来干啥呀？
1: 哦，接到林场张主任的通知，
7: 说爷爷奶奶要回坝上区聚会，又不想给我们厂部添麻烦，所以我们来搞服务。我们车队都是林二代、林三代，能为林场的老前辈们服务，是我们的光荣。
1: 哎呀，来的正好啊！哎，老大，你随时抄着爷爷啊，上了坝上了，现在找不着人了。哎呦，我们急得不行啊！
7: 找人好说，但是不知道随爷长什么样，这坝上每年来旅游的老头太多，我们怕找错人了。
8: 是啊，这帮年轻人他没见过，这可咋办呀？
2: 哎，咱们认识呀，这样，咱们分头行动。
1: 好。

0: 怎么样，找到老崔没有啊？没有啊，看他俩长得像的都不是。你说这老妈花子跑哪儿去了？哎，
1: 我听说他有点老年痴呆了。
2: 不可能，这天天跳广场舞勾搭老太太，他才不老年痴呆呢。
3: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吗？这手机也没开。哎，
0: 就知道你们得白跑。我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3: 哪儿啊？
0: 当年沈梦因牺牲的那片沼泽，蛇滩呀。

0: 老衲，你个老麻花子，你咋不给鸡呢？哎呀，别来无恙啊！我没电了。哎呀，季秋荣，哎呀，多少年不见了，孟月，亲学妹，
1: 老隋，
2: 老彭，
3: 哎呀，我的，
0: 哎呀，多少年不见了？
1: 是啊，
0: 怎么着？ 眼神还不灵呢，哎呀，
1: 月老越不灵了。哎呀，学妹呀，你怎么照顾老疯的？现在这医疗技术这么发达，
0: 不能吧？哎，
1: 他比咱们还早上3年，这受风沙和日照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这医生说，希望也不大了。嗨。
0: 我这还没全瞎呢，你这不说我了。老孙啊，你真把我们几个给吓坏了，你说说你啊，十几年了不上坝，这手机还不开，你走丢了咋整？啊，
4: 我呀丢不了。哎，
0: 您就是隋叔叔，
1: 就是啊，您就是隋志超老前辈，怎么早没说过呀？
4: 爷爷，隋爷爷，我们认识，他每年都来这里两三趟，还坐过我的摩托车呢。
0: 老漫画，每年都到这儿，咋不告诉我呢？
4: 嗨，我谁都没告诉，麻烦人干嘛？一年两三趟，来这儿干嘛？
0: 我呀，也没嘛事儿，就是清明、中秋，还有梦魇的忌日，我来看看他。
5: 你听见了吗？你们家老隋是这个世界上最重情义的男人。

0: 老隋啊，我真没想到，你这些年过得这么不容易。是啊，这些年一直一个人，也没个儿女。你，哎，谁说我没儿没女啊？啊，你们问问他们。我每次回咱坝上，他们都像照顾自己的爸爸。
1: 爷爷一样的照顾我，你也没告诉他们你叫隋志超啊？
0: 是，我是没说，但是我跟孩子们说，我是第一代的赛韩霸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叫嘛，反正啊，他们的名字里边都有个林字儿，我就叫他们大林子、小林子，他们就带着我呀，在咱坝上四处转悠。 请我吃饭、喝酒、住宾馆，反正我呀特别喜欢回坝上，一回咱赛韩坝呀，就觉得我隋之超儿孙满堂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大队长，
1: 太他妈硬了！老赵，太他妈硬了！

0: 记得吧，眼前这片林子是1964年马蹄坑大会战时留下的，是咱塞罕坝林场的宝。老厂长于正来走了以后，让他的儿孙把骨灰撒在了这里。我提议咱们大伙一起给老厂长敬个礼，咋样？
1: 好啊，
2: 大队长的提议好啊，
3: 听老赵的，
4: 听大队长的。
2: 老赵，
5: 就坐着吧。
3: 你这是干啥呀？
0: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些年呀，曼玲照顾我照顾得好，我能站起来。
2: 慢点啊！
6: 高兴了就逞能，
7: 师傅，慢点。
0: 慢！我老赵一辈子雷厉风行。

都有了。一声，于厂长，三狠八机械林长先遣大队集合完毕，向您致敬。

0: 你再喊一声，给咱们过去的老领导、老同志敬个礼。
1: 好，都有了。再喊吧，老兵，向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们。

0: 我们给眼前的这片绿敬个礼。新闻联播我都认真学了，首都的沙尘暴从一年50几天下降到了不到5天。承德成了华北地区唯一不缺水的城市。 滦河之水，汇济京津啊，造福千家万户。这一切，眼前的这片绿色，功不可没。这个题好啊！
1: 对，这个题好。

我们敬这片绿色。好，都有了。猎人，赛罕吧，造林人，向我们种下的这片林子。

0: 我看见了，我看见风从浩瀚的林海中穿过。你那是听，
1: 不是看，轰鸣的松涛声，让我看到了塞罕坝的绿色奇迹。我们把最美的青春。 和炙热的眼泪都留在了这里，值得呀！50年前，我常挂在嘴边的一首诗，现在想给大家再朗诵一遍。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1: 每天三袋，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最后一行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你好，你好，这边不让长时间停车，知道吗？看见了吗？
2: 我也是警察，通融通融呗。
1: 那要不然你给我们局长打个电话？
2: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这么点小事儿，几分钟人出来，马上就走。
1: 那麻烦您配合一下，驾驶证、行驶证，好吧？
2: 行行，我走。
3: 停啊！我说，
2: 不是，那交警不让停啊！不是您闲呢？
3: 一睁眼一只都没了，找遍车厢也没有。
2: 这不谁穿错了？
3: 穿错了，把他得给我留下啊！连双拖鞋都没给我剩。

0: 哎，师傅，来，
1: 德德德伦，哎，您这门是自动的呀？啊，您能不能跟队里申请一下，给咱换辆好车呀？
0: 车不会走，门是自动的，<笑>
1: 什么玩意儿？快快快，叫车！
0: 哎。
2: 下村，情况要到了，你就，
3: 我们有急事儿，帮个忙吧。
2: 姐，这你们警察队怎么老快呀、啊？

0: 让一下，谢谢。
1: 谢谢。
2: 没事，问你啊。
3: 是吧？都看见什么了？跟我说说。
4: 女，50岁上下，头南脚北。呈侧卧姿势，
3: 嗯，还有什么呀？
4: 还有啊，甩剑型血迹，床铺凌乱，可能打斗过。
3: 嗯，完了
4: 啊，
3: 枕套检查了吗？

0: 哎，你们俩过来，
1: 轻一点。
0: 跟我说说，看见什么了？
2: 师傅，
0: 孩子，精神。
2: 你嫂子给买的，
0: 快说，看见什么了？
2: 现场位于东方乡的城中村。

0: 谢谢。不，南北走向，请勘察。门和门锁完好无损，窗户打开了14公分。双人床八角摆放，尸体头南脚北，呈侧仰卧状。
1: 尸体正面有一床粉色花被子，大概1米8乘2米2左右。床上距床脚处20公分有一块红砖，砖上沾有血迹。距40公分处还有一块红砖，经对比，两块红砖可以合成一整块。尸体穿红色睡衣。
2: 额头左侧有一处钝器伤，胸口左侧及腹部左下侧有多处锻器伤，目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些。听见了吗？听见了。
3: 马哥，
2: 哎，
3: 马哥来了。
2: 马哥，
3: 全套啊！
2: 这位就是房东，也是他报的警。
3: 几点发现的？
4: 可不是我发现的，是他邻居，他看见的，非得让我打，我这才打110。哪个邻居啊？人呢？在那儿呢，小四川。
3: 来，你来。
4: 跟死者认识吗？见过几面。
3: 不熟。什么时间发现的？刚过6天吧。怎么发现的？他说他要帮我串串，我今天早上就买完菜回来喊他过来帮忙，结果喊了好多次他都没得反应，我就在窗子那儿瞅了一眼，结果就看到好多血啊。
4: 你昨晚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3: 昨晚没听到什么声音啊？隔壁都杀人，那么大动静，你听不见？人就在你隔壁，你听不见啊？再问你一遍，能不能听见？听见什么了？
5: 那种事情的声音，
3: 什么叫那种事儿啊？说清楚了，什么事儿？
5: 他出来摆脸。

0: 我看人那个鳄鱼都朝右，您这怎么朝左呀？
1: 他那假的。那人怎么说？啊，
0: 说死者是站街的，可能吗？
1: 那有什么不可能啊？警察，哎，别紧张啊，跟您了解点情况。坐坐，这店是您的啊？
2: 是是是。
1: 咱们一般晚上开到几点？
2: 半夜两三点钟，这也不一定。客人什么时候喝完，我们什么时候收。
1: 昨晚开的几点？
2: 差不多两点半。
1: 看见什么没有啊？看见谁了？
3: 你说呀，你心虚什么呀？
2: 不是，我不是心虚，我是真不认识。他像个民工，他从屋里出来，我们俩走过转身，他差点把我撞上。
1: 长什么模样？
2: 没看清。
1: 一身血你没看清？
2: 我真没看清。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民工啊？
3: 这不是民工谁不能找他呀？
1: 往哪边跑了？
2: 那边那边。
1: 行了，就是了解点情况啊，甭紧张，没事没事啊。好嘞，坐满吧啊，谢谢。
4: 老魏，从尸僵上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的一点到三点，钝器上、锐器上都有。
5: 哎，对了，现场除了那块砖头，你们还发现别的凶器了吗？
6: 没有，就一块砖头。
4: 那行，我还得回去做尸检。
1: 哎，手头往多不？

0: 你少来这套啊！你再小心点都用在我这儿。
1: 辛苦，你喝点羊汤。
2: 你把羊汤就要加三儿，你现在你吃，
3: 你过来喝。哎，师傅，这叫张哥啊，
4: 张哥，
3: 从现在起，张哥到哪儿你跟哪儿，一步不许离，差一米都不行，明白了吗？
4: 明白。哎，跟到什么时候？
3: 废话，张哥这儿什么时候尸检报告出来了，你什么时候走？
1: 是这意思吧，张哥？叫怎么着？
3: 叫怎么着？叫怎么着？叫。
4: 我明白了，师傅，
2: 你可真行。不是，你怎么称呼啊？
4: 刘子明，
2: 刘警官。哎啊，您先请。
4: 您先请，您先。
0: 不是谁徒弟啊？谁带的徒弟？
3: 什么？没听见？大点声！
0: 我尽快吧，你。行，知道了，我尽快啊。
4: 哎，师傅，我
3: 还真让你上去，滚！
5: 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们仨挨户排查，看看有什么嫌疑人。主要观察有没有什么遗留的凶器，明白吗？
4: 明白了，
5: 叫来，过来。思考什么人生呢？您这儿，
4: 师傅，您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年过半百的人了，干什么不好啊？非得干这个？
5: 你是怎么想的呀？啊？你跑到这儿当刑警呗，你就应该在派出所再待两年，你懂吗？
4: 我去派出所干嘛呀？
5: 滚！哎，
3: 那傻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6: 哪个傻子呀？
3: 不对，就您说那撂跤那个呀。
6: 回头小心一个大背胯，咔把你撂那儿，你就老实了。嗯，尸检报告出来还挺快。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左心房外侧那一刀是致命伤。
0: 师傅，王队，
3: 死哪儿去了你？
7: 浙江派出所查那个林春淼的户籍资料。
8: 这儿呢？
7: 我知道，马哥说了，你传过来了。
3: 行了，别翻你那破本了，你字儿谁也认不出来，直接汇报。快，
8: 林春苗平时的客户以附近的民工为主，二半夜呢经常扰民，有人敲门他就骂街。
7: 有个摆摊的说他有一次去买黄瓜，因为两毛钱跟人吵起来了，把人祖宗十八辈给骂了一遍。但我觉得也不因为这事儿把人给杀了吧。
3: 哎，还有，让你跑的地儿都跑了没有啊？
7: 跑了呀，我还多跑了几个。
3: 没问你那个，你怎么回来的呀？
7: 公交车
3: 啊，公交车，咱家自个儿车呢？
7: 不是，我不您联系那个修理厂吗？
3: 又修去了
7: 啊？啊，对，那个修理厂说得修好几天呢，咱没车用了。
6: 都说说吧，这案子怎么想的？
3: 什么叫都说说？该听不见都听不见了，你看没有没有？你装什么傻呀你？
6: 说正事儿呢，快快快。
0: 说
9: 屋内没有翻动痕迹，钱包里钱也没动过，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可能是盗抢的对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民工作案。
6: 凶器找到没有？
9: 房前房后道边都看了，没发现有刀。
6: 死者家属联系没有？
7: 马哥联系他女儿了，说正从福建往这儿赶呢。
6: 别沉默是金呐，威哥，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3: 黄队是这样啊，我觉着咱们继续应该加大摸排力度，挨个逐个摸排啊，一定要记住使用公交车，为了提高效率，大家抓紧排队，好吧，赶紧行动。黄队，我坐公交车去了。
6: 很好啊，你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很好啊，老魏，口头表扬一次。
10: 请你从严维本，反映到本案中。请你从严维本，反映到本案中。请你从严维
11: 本，反映到本案中。王子红、王俊勇，昨天请假了，
12: 到现在没回来。
8: 王子红，
3: 回去。
8: 我看看你往哪儿跑。跑什么呀？
13: 我看你像警察。
8: 什么叫像啊？就是，
13: 我没赌。
8: 没赌你跑什么？说你赌了吗？

0: 啊，过来正好。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不知道。
1: 昨晚干嘛去了？没干嘛。
0: 那你请假？去网吧了。哪个网吧？师傅，黄子峰昨晚10点到早上6点都在网吧。对，包夜。
2: 中间出去过吗？
0: 没有。网管夜里犯困，把门给锁了。
3: 如果有人要出去，必须得让他开门，所以没人出去。王春勇这儿也没问题。
2: 我在001号工地等你。
0: 好，我马上过来。
3: 哎，这薛辉谁的呀？杨
0: 哥的。
3: 薛辉巨拧，是不差。哎，你别往我那儿放，行不行？一会儿说喝酒去了，一会儿说看病去了，没一句实话。
2: 后来呢？
3: 包子掏出来撂了，我去哪儿啊？跟工友老婆开了个钟点房。
4: 工友老婆，那工友老婆，老婆她老公啊？舞厅，
3: 跳舞去了。哎，说面烫吗？
4: 烫的不烫，又给我整个主意了。 我不爱吃蛋黄，师傅，咱什么时候让食堂给咱弄点宵夜啊？疙瘩汤也行啊，疙瘩汤行吧？我等我当了局长啊，给你单开饭馆，是吧？炒几个热菜，来点皮蛋，疙瘩汤哪到哪儿？你这好，你。
3: 哎，刘子明，我明天相亲去了，小青，又被甩了。
4: 这回是真分手了，真受不了你了。
3: 我还受不了他呢。是，天天洗秃噜皮的，搁谁谁也受不了。
4: 行吧，洗洗就洗洗吧。今天一身死人味，洗了呼啦，洗洗挺好啊。
5: 行了，别贫了，吃完饭赶紧眯一会儿。你们俩把剩下的给我排查了啊。你跟我上雷河边上工地去。
4: 师傅，
3: 那儿离案发现场远着呢。
4: 哦，也是啊，忒远。
6: 行了，算了，那里甭去了，好好休息啊，好好睡觉，睡自然醒啊。师傅，我跟你去。
7: 行行行，不用不用不用，我不困，我现在就能去。
6: 您找谁？我找刘子明。
7: 啊，您跟我来，这屋。 怎么样？刘子明呢？刚才在这儿呢。什么情况？
8: 后你怎么不回？
7: 不相亲去了吗？找我干嘛呀？那我要真跟别人好了，你开心呗。
8: 开心啊，为你开心。我又不想分了，咱俩和好呗。
7: 不是你说的，咱俩不合适吗？
8: 我想明白了啊，我不找合适的，我就找自己喜欢的。
7: 非得给自己添堵？
8: 那合适那么多，喜欢的少。
7: 我今天早上刚去了一个命案现场，我这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身上还有死人味呢。不信你闻闻。
8: 那你换个工作不行啊？干啥不好？要么回摔跤队当个教练呢？
7: 你以为教练那么好当呢？
8: 警察就好当啊！
7: 我告诉你啊，我入警的时候宣誓了，要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8: 我这辈子都不会辞职的。为什么呀？那警察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行，
7: 赶紧回家吧！啊，你个人危险。
8: 你回去。
7: 回。
8: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
7: 你
8: 再想想吧。我。
7: 拜拜。
8: 我。
7: 师傅。

0: 别介，不能耽误您办正事儿啊！又听成功学呢，今儿想什么呀？
1: 成功个屁！天天都这么说，也不知道哪天能成功。哎，
0: 六、五、四、三、二、一，
1: 收走。
2: 哎，我说，你们先把那傻子叫起来，我派两回了，起不来。
1: 我去，
2: 好嘞。天下太平，电话少响，少出现场。哎，你就念叨啊，越念叨案子越多。
1: 谢谢啊。哎，
2: 哎呦，
1: 成功，叫起来了。
3: 师傅，
2: 哟，起来了，少爷，起来了，走，你们俩把剩下的工地勘察一下，听没有？
3: 明白了，
2: 走。

0: 李什么这人？
1: 李刚。
0: 这念刚啊？
2: 啊。
1: 查一下李刚在吗？
3: 李刚。哎，李刚去哪儿了？你知道不？
4: 他出去我看见了，没跟我说。
3: 他就请了半天假，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这当天三个人请假，两个回来了，一个没回来，你不知道啊？你们每天不查人数不考勤吗？
3: 你扣勤，他现在他走了，我也找不着他啥办法。
1: 他请假干嘛去了？
3: 我不知道。
1: 住哪屋？
3: 住哪屋？第四排第三个房间吧。
0: 好嘞，谢谢您啊。哎哎哎哎，这就是您写的走访报告，啊？
1: 啊？
0: 你那脚也不能写成这样，这谁认得出来呀？今晚上一字一句给我重抄一遍。
1: 哎，
5: 刘
0: 哥，请问您贵姓啊？
5: 就是啥？
0: 那就是您了，曹公叫您们呢。
5: 咱们吃好饭了，
6: 没吃好饭了。
0: 办公室，办公室啊。哎，跟你打听一下，李刚的铺是哪铺？
5: 那个，
0: 这个是吧？来，谢谢啊。

0: 这是什么？
1: 传奇级血迹，
0: 真是他！
2: 激动个屁呀！工地上打架斗殴的多了，有刀吗？

0: 哎，那平时有没有什么熟人武的来找他呀？
1: 有个老乡老来，但好像跟他挺熟的。
0: 干什么的？
1: 有一个山崎建材城，开了个门市卖建材。李刚管他叫耗子。
0: 好。店名你也不清楚？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得嘞，谢谢您，您忙您忙。
2: 没事，
3: 这个等你聊一点情况。
4: 不是我犯啥事儿了？
3: 哇！
4: 别，咱这人多看不好看的。我跟你走。
3: 行，那咱换个地儿说话。叫什么呀？
4: 耗子，不是，张浩，
5: 无限的，对吧？
4: 啊、嗯，你们怎么知道的？
5: 哎，李刚这两天没找你啊？
4: 李刚，不是。哪个李刚啊？
3: 雷河工地，跟你老乡，你总去找他。
4: 哦，他呀，没忘，好长时间没见了。
3: 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4: 上次一个月前，我们在一块喝酒。
5: 说实话，找没找你？人家在哪儿呢？
4: 不是，我真没见过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咱警察也不能冤枉好人，不是？您看我店里边还忙着，要没啥事儿，我先回去。
3: 行吧，先回去。
4: 那您忙着，我回去。
3: 你跟这盯着啊，我去趟所里，把他住处摸出来啊。
6: 师傅，血型对上了。
0: 胡刘洋，问他在哪儿？
6: 你好，59503，
7: 刘先生，速给队里回电，谢谢。
0: 说，
8: 师傅，跟到一个台球厅，红花路路东93号，
0: 守着别动啊，别动，见面。

0: 你这狗辛苦的啊！来根烟，来根烟。哎，我说，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1: 嗯。
0: 就住隔壁第三间这个李刚，你认识吗？
1: 你找他啥事儿？
0: 差我点钱，你知道干什么去了？
1: 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0: 五儿，五儿，
1: 你睡觉怎么响声？躺你边上跟他们睡猪圈里似的。我这样呢？
2: 啊？大李哥爱看书呢。
3: 买了好几年了，刚买的时候啊，还以为是写警察的呢。
2: 那写什么的呀？
3: 就是写警察的，写你的。带的什么玩意儿？啊？哪姑娘送的呀？
2: 这是我妈留下的，然后我姐非让我带，说是保平安的。
4: 李勇，
5: 稍等啊，师傅。
4: 师傅，摸我了，家里没人。
6: 行，
3: 你干嘛去？他去就行了。
4: 好嘞。来，师傅，
2: 该谁了？
7: 别动！
8: 哎，别动，别动，忍点，忍点。
3: 老板，开张台子啊！
9: 啊，好哥。
7: 别动！先给你瞧瞧吧。行，他们有重量，要不要？来来来来，继续。
5: 好哥，好哥，
7: 啊啊！

0: 把这边也扒了，那三百我不还了。
1: 哎，那可不行啊！你要完赢了呢，赢了不就不用扒了吗？来，开始，
2: 你干
1: 来摆枪，摆枪。
3: 别看着了，
2: 给我呀！
3: 会会他吧？
4: 怎么会呀、啊？
3: 你想？
1: 这儿来，
5: 打球，
1: 什么球？进了，
6: 进了，全的，
1: 全的，哎。
6: 来人，
1: 来你动啊！
6: 先开了啊！
1: 哎，
6: 让他给累的。
7: 看我的。
1: 哎，来着，
5: 打的是底带，
1: 可以扒了啊！
6: 疼
1: 啊！哎呀，
5: 干什么呢？
1: 你干嘛、啊？你这是
8: 瞎呀！你撞到我了！
1: 是，你撞到我了是不是？
5: 接，来接！
1: 上来，大哥，别打，兄弟们！
3: 哎，我这打架了，我快。
9: 没事儿，看看刚才进去那小伙子吧，摔跤队的。
3: 将军。
10: 这是不是网上切通啊？
1: 不服？
5: 啊！
1: 我你行？哎呀！
5: 这你
10: 住！那
5: 干啥？
10: 王正，
1: 干啥？你是谁啊？那啥玩意儿？那是
10: 瞎呀！警察！
1: 警察！他打的我，他
10: 行了，等等。
3: 疼吗？
6: 不疼，
10: 疼不还手？站手干嘛？是打的，不会还手啊？啊，这都吃蟹了，你怎么能让他把刀掏出来？掏刀了没看见？
1: 服不服？
10: 住口！
3: 把这玩意儿给我摘了啊！给人留把手是怎么着？摘了！
1: 警察同志来了，看你还狂你！
3: 蹲哪？谁让你起来？蹲着。人呢？
1: 啥人？
3: 跟我装是吧？但这事儿可不小。你要配合，跟你没关系；你要不说，算包庇。加上刚才这事儿，十年二年都是他。你兜得住吗？你兜得住吗？啊？
1: 我兜不住。那个李刚，他到底犯啥事儿了？
6: 杀人了。
1: 杀人？他不是打架吗？
10: 不对，我的马上是拐了这个了，跑到这儿了。
9: 你马是从这儿跳过来的，你看我他还在这儿，我一步哎跳过来，跳过去，将军。
10: 不对，我马上是拐就往上窜。
9: 马上吓唬吓唬了吧？
10: 他们喊完了就跑了。
6: 大力哥。
1: 警察同志，不用架着我。
3: 别废话。
1: 他们就这么多，
3: 行了，别废话。你讲，我
1: 打了哥。
6: 给你。这都啥意思啊？
3: 他的意思是说，他是咱们队里唯一有枪伤的人。

0: 教练没叫你轻重，再给摔一次。别动！
1: 别动！别动！
0: 警察，
1: 动！
0: 我问你，是叫李刚吗？
1: 就是。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不知道。你们抓错人了。
0: 就你这口音，跟耗子是老乡啊？
2: 等。行。走。
0: 说说吧。
3: 你们把我抓了，挺好。不用躲，不用藏了，轻松了。
0: 轻松好啊，那你先说说，你跟林春苗什么关系？
3: 谁是林春苗啊？
0: 你杀那个呀？
3: 我不认得吗？
0: 不认得你找他呀？
3: 我也是第一回找他。
0: 谁介绍的？
3: 没人介绍，我到那儿转了一圈，他主动就上来了。
0: 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详细说。哎
3: 呀，每天都是这，有啥好说的吗？白天烂在工地上，工地停工了，我就给人家卸啤酒去。我也想找个工厂跟人家打螺丝，人家不要我，说我年龄太大了。我也是人嘛，我也要发泄你嘛。
0: 发泄你就把人杀了？
3: 俺我工头啊，跟我是一个村的，哎，说起来还把我叫声嫂呢。结果来了以后呢，就一直骂。那天就因为我上厕所多蹲了一会儿，他又骂我，还当着温多人的面扇了我一巴掌。我都想出去寻个女人歇歇火，
0: 发现就把人杀了。
3: 本来说好了25，我给了他30。哎，你还不给我找钱？谁说我身上脏又加5块？把我惹急了，我就把他弄了。
4: 就为了5块钱，你把人杀了？
3: 本来不想杀，他一直骂我，我拿砖敲了他一下，他还骂，不光骂，还扇我一巴掌。
4: 扇你，你就杀人啊？那工头还扇你一巴掌呢，你是不是也得把他杀了？
3: 扇我巴掌就算了嘛，他越骂越难听，还骂我断子绝孙。
0: 然后呢？
3: 我就看见旁边有把水果刀，我拿起来就把他给捅了。
0: 刀呢？
3: 扔到垃圾堆了。
0: 走了多远扔的呀？是垃圾堆还是垃圾桶？
3: 也可能是桶，我记不得了。
5: 大力哥，
6: 嗯，
5: 我这刚写的结案报告，你帮我看看呗，行不行？
6: 谁让你开我车的？
5: 我们车不是坏了吗？
6: 你车坏了，跟我吱一声啊！
5: 不，你不睡觉呢吗？还打着呼呢，没吵醒你。改天请你吃饭。
6: 你啥坏？谁让你师傅给你带坏了呢？
5: 快看看
6: 。还行，格式都对。就你这字儿，跟我字儿还磕碜，回头练练。
5: 哎呀，你能看懂就行。大力哥，
6: 嗯，
5: 你这书那么好看吗？我看你老放在车头。
6: 明珠，这人名儿，太难记了。你说这作者叫啥名儿？
5: 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吗？
6: 全名儿，全名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托斯托耶夫斯基。你就这么长名儿，记老费劲了。
5: 哎，你还看，大力哥，
6: 嗯，

0: 这个枪伤怎么回事？
1: 不，
0: 你跟我说说。
1: 我去，
0: 事儿了，什么案件？怎么中的？
1: 不能老提老提，始终的想
2: 师傅，我甭听他吹，他那自个儿拿烟头烫的，他那个。
1: 老魏，你老行这，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呢？我这贯穿伤，啥烟头能烫这么大疤了呀？血结呀、
2: 后边还烫一个
1: 啊？谁烫的？我太。
2: 你下次烫你对住都不是直线，洗澡时候你看看，歪的一高一低，歪的。
1: 没文化，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2: 本来还要烫四个字儿的，后来给落下。
1: 行行，我给你烫四个字儿，回头。
0: 是吧？检验报告。
2: 哎，别说检验了，我说的，刀呢？都让你给吃了。记住了啊，黑瓣水果刀，20公分长。啊，案发地往东，出东门，垃圾桶里，300米左右吧，找去。
3: 哎，
2: 马哥，
3: 李存苗的闺女到了，
2: 子明，赶紧走一趟，快。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

0: 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9: 孩子，快点！
8: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10: 爷们去了！
8: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今天20:25，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
11: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12: 最高人民法院、
11: 最高人民检察院、
13: 司法部、应急管理部、
14: 生态环境部、
15: 中国海警局、
16: 国家移民管理局、
17: 国家消防救援局、
18: 国家知识产权局，
11: 凝聚法治力量，
19: 传播法治强音。
11: 立法是法治之基，普法是法治之要，
6: 以人民为中心，恪守公平正义，
11: 立足法治大事业，聚焦检察新作为，
3: 弘扬法治精神，传递法治温度，
1: 立足权威平台优势，聚焦法治实践前沿，
5: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责任守护家园，
10: 观时代大势，立法治潮头，
8: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全力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7: 关注消防队伍，聚焦消防安全，
9: 讲好新时代知识产权法治故事，
11: 中国法治观察。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贝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陈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我的老
1: 滋阴壮阴。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5: 它就是未可知。
6: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7: 大家好，我是江志宇。
8: 大家好，我是黄兰。
9: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源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源，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
10: 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
7: 真没拿自己当外人。
11: 是。
10: 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9: 沈卓然在吕源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源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吕源就像太阳，给沈家人带来了无限能量。
10: 哎，
12: 姥姥好。姥姥你在干什么呀？
10: 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12: 吃错了。沈爷爷呢？
10: 爷爷在这儿。
13: 涛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12: 沈爷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哦
8: 哟，你看小孩都记得给他吃冰淇淋的人。
12: 是火焰冰。
7: 美好的回忆变成了美好的表达。
10: 嗯，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激凌，听没听见？啊，
14: 涛涛就是画画。
3: 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10: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不用你管。
9: 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源，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心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心火不听他的话。这天，心火第三次上门接他，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10: 妈，我来帮你吧。哎呀，给我滚一边去吧。
15: 妈，你够了。
10: 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15: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10: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
7: 啊！天雷滚滚了，
10: 这个
7: 时候，吕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10: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15: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涛涛，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10: 我知道啊，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涛涛成好朋友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15: 妈妈，你自己也戴发卡吧。
10: 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

0: 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没有再出轨啊，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对，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1: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
0: 是因为你告诉我，
2: 全天下没人没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3: 李媛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李媛，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
0: 我不管行吗？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早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
4: 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绑架。
3: 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李媛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儿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
6: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她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7: 这是网友的
8: 真的。
6: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4: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7: 我跟你握手。
6: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星旅星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7: 对，
6: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所以这次是对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7: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6: 对，他敢说他妈哈，
7: 对，
6: 你也戴发夹
7: 了，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听到丁嘉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0: 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早就没了。
7: 因为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爱，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嘉丽老师扮演的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儿。

0: 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聚众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1: 对，
0: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2: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3: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呢。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嗯，我好好。
4: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嘉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星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1: 对，
4: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0: 对，
4: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希望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
2: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星火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而不要管着对方。
5: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然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此前吕渊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渊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6: 请进。哦，哎，吕渊同志，
7: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2: 真没跟他睡一块儿，这个时候。
6: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5: 沈卓然从吕渊铺床的动作中看出了吕渊的意图，他假装不懂的默默边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7: 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这，别，
6: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7: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6: 我行。
7: 不行，您听我的。
6: 您听我说，吕渊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2: 无可辩驳。
0: 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4: 因为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0: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5: 虽然吕渊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1: 哟。

0: 好了，来，喝着它。
1: 我的药啊？
0: 对呀、啊。
1: 我没病啊，我。
0: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1: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0: 好东西，好东西，快。
2: 此时吕云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喝药，慢慢的开始主导沈卓然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是在一步步的试探沈卓然的边界线。
1: 哎呦，还挺苦的。
0: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来。
3: 不是，我
0: 一口气一口气，
1: 我得
0: 憋口气，
3: 憋口气喝。哎
1: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哎呀，李元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4: 不停的流汗了，
1: 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直冒汗。
0: 嗯，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1: 啊，
4: 略有娇嗔的，
0: 您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 这我这擦半天。
0: 来，哎呦，
1: 这都。
0: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
5: 沈家的表情好可爱。
1: 哎呀，李元同志，哎，这，李元同志，我啊，
0: 哎呀，你不泡脚了？
6: 可别摔着来。
0: 泡泡脚，哎，活血的，你看，
4: 有用。哎呀。
7: 哎，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1: 没有啊，昨晚上吕元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7: 那什么药啊？
1: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怎么了？什么情况？
8: 你看看它的功能。
1: 滋阴壮，
7: 哎，那这老东西，
1: 吕元同志，
0: 哎，
1: 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0: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1: 咱俩，
5: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4: 对，
8: 袁同志，
1: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0: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你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1: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2: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吕元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衣？摆脱以爱为名的情感绑架呢？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 更好吸收。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6: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3: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4: 这太可怕了，这个。
5: 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他是发现沈卓然家里有女人的东西，有林忆莲留下来的卫生巾啊，还有鞋呀、还有发夹
4: 啊，
5: 这个事情他觉得天哪，你居然还有前女友，而且他这个里面为什么是卫生巾，他散发着某种性的意识，
4: 对
5: 他还没有到更年期、对吧，所以这个里面他就女人之间他这个突然被激发了、突然他就不舒服了，不舒服了以后他就去找了那个丽娜妈，问那个发夹是谁的、那个发夹是闪着那个钻石的发夹，
19: 不灵不灵的，
5: 这里面就带着一个强烈的一个女人的特质、那个女人很美、那个女人生理条件很好，还年轻、所以这个让她很不舒适。
4: 某一个按钮被点开了，
5: 她突然意识到天哪，
20: 这不是爱情。
5: 我们可以想象吕元同志应该很多年都没有生理上的联系了、然后呢她就跑去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她解决的问题很硬，就是我给你吃药你就 OK 了，就没想到吃药也不 OK、这个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19: 他想不明白了，
5: 对他想不，他很受伤。
4: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值得大家讨论一下，就什么是真的关心，什么是打着爱的旗号和名义来所谓的控制，这是两码事。
5: 对，因为吕元认知到的所有的人的价值都在实用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所以他觉得沈教授，如果我都对你实用了，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4: 那只有你不行，你有病、你不行。
19: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一个比较完美的感情，就真的大家都喜欢的，就是三层嘛，叫做功能价值保个底，我能怎样满足你的什么需求，然后情绪价值是最好的，对，俩人在一块儿就开心，跟别人在一块儿就没那么开心，还有一个面向长期未来的成长价值，俩人要同步，别一个进步了，一个还停留在原地。不论男女，像吕元老师是女性，然后试图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很有用，对吧？所以好的感情一定不仅仅只有功能价值。我们的逻辑是说，如果你对我来说确实一点用都没有，我需要的你全都不能满足，那这俩人基础不存在。 那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是过日子的事儿。
5: 对，
19: 能够彼此配合了，然后你才能会过那些没有意义的所谓小浪漫 bubbles 的东西。
5: 他们很多说，真正的爱情恰恰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叫没有利益为基础的。有利益为基础的，很多是在于交换，在于结盟。那个是一种利益的捆绑。
19: 对，
5: 比方说，你像说。

0: 有成长价值，我跟你在一起你能进步我也能进步，对吧，也是一种前景式的展望。但很多爱情有些时候它是违背这个原则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相爱了，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
1: 没有违背这原则的，最最简单的审美功能是每个人都会过的，生活功能需求大于了这个审美功能。我们能正常活下去能独立生存的人都会过审美这一关，只不过大家取向不一样。就不存在说啊无所谓，你这人什么都行无所谓，咱俩在一块儿就弄点没意义的事儿就是爱情，不可能。
0: 这看你怎么衡量，也许情绪价值它也是一种价值。
1: 情绪价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所以像吕老师这种例子呢，就是属于他完全不知道沈老师的情绪价值在哪里，他完全不懂，然后就没办法了。刚才尹颂讲，就到底他是真关心我还是其他的，对吧？怎么区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所有你接收到的对方的关心，这些手打引号的手段，你觉得有没有让自己希望变得更好，以及感觉正在变得更好？如果有这俩感觉，又觉得自己很舒适、很满足，又觉得我还得更好，我还得变得更优秀，才能对得起他这份关心，成了，这就是真爱。
0: 那么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得吕源在增强自己某些主体性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沈教授的主体性。
1: 他完全
0: 他不知道，
1: 沈老师完全没有主体性被激活，
0: 所以他觉得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健康的信心，这个部分是好的啊。但是沈教授可能要的不仅仅是这个。
1: 好的感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同时还能让你觉得自己希望变得更好。
0: 好的关系激发善良，激发上进。
2: 好，就是你能不能喜欢上你当下跟他相处的时候的那个自己，
0: 能不能做自己，
2: 对吧？
3: 对，
2: 我那时候哪怕是我付出更多，但是我开心，我喜欢，我享受，这是可以的，
1: 不是百般委屈，
2: 对的，
1: 卑躬屈膝。
2: 对，最后我们请二位老师跟大家支支招，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去打破这种以爱之名的控制。
0: 因为我们说了，真正的爱是为你好，就是是真正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好，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为你好。但是控制的背后一定是恐惧驱动的，恐惧是一种负面的能量，所以他那团恐惧是哪里来的？我觉得那个恐惧的背后一定是一种伤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突破它的话，就是很多的时候还要去爱他。其实我想说的也是我跟我父母关系的某种和解，现在我在学会去绕开他们让我不舒服的那些东西，回到他们的原点，你去拥抱他们，你去理解他们，就像我爸爸搞祠堂一样，我理解的他是对他父母的想念，我理解的他是对死亡的恐惧，我理解我妈妈在很多控制的背后，她是自我价值感缺失，她想要这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你只能是去拥抱她的脆弱。所以我也是想做一部电视剧，也是想去拥抱一下很多我们老年人的脆弱。
1: 假设我们遇到的这个人他
0: 不是我们的亲人，
1: 就是你没有这个义务，你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你自己要想明白这事，要提升认知。如果你自己是混乱的，很显然你处理不好，不用想了。想明白啥事儿呢？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一定会有不合适的人跟你产生某些错觉或者是摩擦，既然现在验证了不合适，那么当断则断，这就是第一件事，一定要想清楚啊，千万别拉扯。第二件事怎么断？明说，就是明说，我跟你不合适，然后可以解释一下具体原因。如果对方是可以讲道理的人，如果对方是蛮不讲理的人，连解释都不解释，祝未来一切顺利，咱俩不合适，我不喜欢，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联，句号。那小朋友们可能听完之后会有点心慌，那万一这家伙不好惹，或者是不好摆脱怎么办？这大哥要纠缠我怎么办？非常简单，给他摆明利害，你可以继续纠缠我，我会用一个什么方式来应对你，如果你侵犯了我的什么边界，我会怎么样，并且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件事情请您想清楚，两个成年人不必为了一件事情如此的不理性，句号。
0: 哇，不明觉厉，我就突然觉得
1: 就讲完就好了。因为我跟您讲，你想象中一个人很难纠缠，那是因为你怕他，你不知道该接下来应对什么局面以及怎么应对。当你把这些可能性发生的情况都讲出来，并且用合理方式解决的时候，对方会被你的思路带走，80%以上的人会说 OK 好的，再不行我们还有非常好的社会的法律，还有很多解决方法，所以不用怕。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0: 没有，不是我。
11: 一对夫妇的异常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8: 哎，找着了。
12: 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
11: 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
13: 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14: 出大事了，快走，走。
15: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今天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半夜三更，有人从居民楼里向酒店连开20多枪，整面玻璃都破碎掉了。警方立即控制住居民楼里的所有住户，对他们开展了心理测试。一对夫妇的异常表现进入了警方的视野。
16: 心理测试的所有问题都是警方根据案情和充分了解当事人后精心

0: 设计的、有针对性的提问，为的是让对方在回答过程中露出破绽。测试仪所采集的是人的生理指标，心率、呼吸、血压等，除非是经过专门训练，一般人很难隐藏自己都不易察觉的生理波动。也正是这些波动会成为警方攻坚的方向。
1: 没有，不是我。
2: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2: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2: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2: 藏哪儿了？
0: 叶海平盯着这个波形图，眼睛都亮了。他第一次接触侦查实战中的心理测试，没想到心理测试有这么厉害。果然在男人家里搜出一把枪，他当场认罪。
3: 这是手枪64。
4: 哟，可以啊。
0: 科技的不断发展也不断给刑侦工作带来新的破案工具，从最早的指纹到弹道检测、 DNA 比对，再到心理测试。我是刑警向观众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日常，也记录了刑侦技术的发展史。就是从这一刻起，叶海平找到了自己的路，他不再是那个需要秦爸保护的小女孩了，他想要成为那个用技术撕开谎言的人。
3: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2: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5: 夫妇俩虽然拒绝承认一切，但测试仪器上的曲线出卖了他们。警方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搜出了一把手枪和多枚子弹，案件就此告破。剧中说，在我国心理测试仅作为辅助手段。很多观众可能会好奇，真实案件中测谎结果能作为证据定罪吗？接下来我们连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陈一帆老师。陈老师您好，请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6: 好的，杨教授。心理测试结论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鉴定意见证据。我国的司法判决实践中有过心测结论作为定案依据，并且测试人员应司法机关要求出庭接受质证的情况。但根据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CPS 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以及近年来心测的司法应用实践，心理测试技术大多仅仅作为侦查中的辅助手段，心理测试结论不能直接作为证据和定案的依据，更不能单独对被测人进行定罪。心测技术在侦查案件中主要作用是筛查和指引侦查方向，通过对可疑人群进行筛查测试，可以减少排查成本。在测试中，若某人测试反应明显，办案人员可以对其进一步讯问或者查证。
2: 是，您怎么来了？
7: 我这是送战友吗？
2: 杨
4: 海平，
2: 你还是
4: 金叔，哎，曹老师吧？
8: 哎，当警察，
4: 哎呦，您先给我忙了，
9: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叔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8: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来，
10: 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9: 刚回来。
10: 怎么样？太帅了，
9: 可以吧？
10: 进来，进来，
9: 走。
11: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2: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10: 这就是心窍。
12: 哟呵。
8: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9: 对啊，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 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0: 三位年轻的刑警一碰见就热络地聊了起来，他们聚在一起聊自己专业， 对未来的事业充满向往。
3: 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策。
9: 新策？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12: 我想去打电诈。
9: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8: 你也是个小屁孩。
9: 我比你们大。
13: 陶婷，秦总。哎。
0: 雷厉风行的李文此时也给秦川这个老刑警展示最新的指挥中心。李文如今已是省厅情报中心的副主任。
14: 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5: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4: 嗯，可以。
16: 啊，刘处，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7: 有监控视频吗？
16: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8: 哦，知道了。
19: 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8: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40个人。
20: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呢，你请他支援一下。
0: 秦川正打算派团队的人去破案，这时李文提起了新技术。
20: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3: 我可以试试看，景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21: 哎，
13: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景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景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
0: 秦川的可贵之处此时也体现出来，他爱学习，愿意主动拥抱新理念新技术，只是嘴上不饶人，还不忘嘱咐一句，别输给新技术。
20: 赶紧去，
18: 我这边跟你联系，
20: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
1: 苏畅这个角色在第十二集中，秦川为了破获少女雪地被害案去找他时，还叫他小苏。如今他已经是鉴定中心的主检法医师，开始挑大梁带新人了。
2: 雷主任
3: 啊，
2: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
3: 啊
2: 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
2: 啊！
3: 具体什么情况
2: 啊？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情害？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去看看现场。
2: 好，这边。
1: 大晚上的，一辆车停在路边，一男一女，姐夫和小姨子被人用枪给打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4: 怎么样了？
5: 哎，刘处。
4: 刘处，怎么样？有什么线索吗？
5: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她也进行过侵害。结果
1: 当年成本高昂的 DNA 检测如今已经是司空见惯，技术的进步让破案的效率大大提高。
6: DNA 的结果出来了，

0: 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1: 嗯，
2: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3: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2: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
4: 嗯，
2: 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3: 嗯，没事，辛苦了。
2: 嗯，
3: 休息一会儿。
5: 我们就在大家等尸检结果的时候，李文那边又在做什么呢？查购物记录。从40个有前科的人员里，直接锁定了离案发现场不到500米的村民。
6: 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4: 嗯，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3: 嗯。
5: 传统技术最快6小时出结果，出完结果还得核验。而李文这边已经锁定了嫌疑人，秦川那代人靠吃苦、靠熬、靠两条腿跑出来的经验，此时正在被高效的大数据技术重塑。
7: 得了，这么多领导都在啊！
8: 朱队，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9: 周队长，您收到。
7: 好，我看。
8: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0: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11: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0: 好的好的，放心吧。
7: 哎呀，李文啊。
6: 嗯，
7: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12: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了。
6: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12: 哦，那也有6-7年了。
6: 小10年了。
12: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6: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12: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嗯，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6: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5: 荒郊野外的，没有摄像头，按照传统的破案方式不一定要等到什么时候，可通过大数据一比对，凶手很快就浮出水面了。

0: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打完叶子在车里面乱跑，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1: 有发现？带走。
2: 你们要饶人弄死我！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3: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2: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一男一女在山中死亡，没有证人，没有公共区域视频。然而，透过大数据平台，公安机关不断织密信息网，即便是身处地形复杂的山村，犯罪嫌疑人也难逃法网。警方迅速响应，在邓炳才家中将其抓获。 还搜出他在网上购买的用于制造枪支的零配件。在我国，枪支弹药属于管制物品，禁止私人持有、买卖和制造。制造枪支的行为将构成非法制造枪支罪。它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枪。

0: 之管理的法规，非法制造枪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我国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存储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另外，相关司法解释也对构成犯罪的标准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说，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数量和类型，并规定了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1: 行了，都别愣着，赶紧做比对。
2: 进。
3: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4: 马上连线。
5: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笔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6: 好，那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5: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7: 邓运才。
5: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7: 42岁，农民。
5: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8: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7: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8: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7: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8: 那你认识他们吗？
7: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5: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7: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5: 抢钱了没有？
7: 没有，先他们前奏。
12: 秦总，这边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3: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推荐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2: 李文坚持要做完尸体检测和案子一起送审。李文。

0: 为什么？因为当年他的爱人叶茂生牺牲时，就是因为没做尸检，出现了程序上的瑕疵，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所期待的死刑被改判了无期。程序正义这四个字，是李文他们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新技术会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技术吗？稍后的剧情会提供答案。
1: 犯罪嫌疑人邓炳才在审讯中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看似案件已经盖棺定论，但是李文坚持要对死者进行尸检。此时的他再次想到了多年前因公牺牲的丈夫叶茂生。此前叶茂生被害案因未做尸检让凶手钻了空子，他深知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对案件做出准确的处理，避免犯罪嫌疑人翻供或者案件出现一些程序上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已经做了有罪供述，但包括尸检等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因为一方面法律规定只有口供不能定案，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定案证据必须合法充分确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可能出现翻供或者虚假供述的情况，而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能够和口供印证确认口供的真实性。
2: 哎，这么快回来了？
3: 还有供述。
2: 案子破了？
4: 破了。
2: 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4: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2: 曹阳，
3: 哎，
2: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4: 哎，你别问。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2: 谁呀？这么厉害？
5: 秦总去了？
4: 不是秦总。
2: 那是谁？
4: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2: 情报中心？
3: 那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4: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3: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6: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4: 你知道挺多的。
3: 雷主任。
2: 雷主任，
7: 什么这个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8: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它？怎么驾驭它？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4: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7: 什么让讲？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3: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0: 真的，
1: 李主任，
0: 嗯，
1: 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0: 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2: 爱怎么想怎么想。
1: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

0: 技术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好办。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0: 你继续说。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 那就这么办吧。
2: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你呀，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 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大家一定觉得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3: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2: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4: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则是顾问培元呢。嗯，
2: 顾问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 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5: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应用。
2: 好，请坐。 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6: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2: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的缩小范围，非常有效的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 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的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但是呢，我们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到过现场，你不能证明他杀人，你除非上面有监控，把整个的作案过程。
7: 给录下来了，大家觉得呢？这个好像不对吧？嗯，
2: 请讲。
7: 传统的侦破方式也有过这种事情，比如指纹、足迹，不也是同样的问题吗？
8: 这个说法有点绝对了吧？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这些新技术就是中看不中用。
2: 好了，好了，我知道大家一定。 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打破了大家心目中啊对于那个证据的既定认识。对于诉讼来说啊，最有价值的那就是每个点它都有证据说明啊，整个的作案过程链它是清晰的。有的时候我们有物证，有的时候没有物证，只能到案发现场去做分析。记住，诉讼需要的是证据链的完善。我今天在这里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法律上的直接证据只有三个。一个是现场有目击证人，他看到了整个的杀人过程。第二个，那就是犯罪嫌疑人自主交代，有罪陈述。第三个，那就是有录像了。
1: 有雷主任这样的人在，一定会把证据做得扎扎实实的。
2: 在当下，我们的法医该如何发展？方向是什么？
3: 技术永远只是技术，归根结底是为人服务。如果当年追踪张克涵时有这些技术的介入，那就不用秦川去调集几千人同时筛查海量视频。但在当时，那就是最优解，那就是技术的最前沿。也正是因为秦川这些刑警不被传统思维束缚的破案思路，不断进步的技术才能被广泛用于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拥抱未来才能创造未来，就像如今的 AI 一样。
4: DNA 技术和视频侦查、大数据信息研判等刑侦技术日新月异，为侦查工作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新技术给大家带来的振奋还没消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自山谷响起，大案震惊全国。

0: 来了，
1: 哎，来了，
0: 辣椒多的是我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我不要辣椒，
0: 好嘞，
1: 好，慢慢吃、啊，
0: 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
3: 二人抬眼看向山头，浓烟滚滚，旁人都觉得是矿场出了爆炸事故，唯有老刑警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定然不对劲。
4: 走，快点，快走，
5: 肯定是爆炸了，
4: 快，
5: 那位置爆烟的。
3: 爆炸发生在山顶空地，老刑警立刻将情况上报给了秦川。
0: 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赌博。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6: 9公斤？
0: 哦，
6: 1公斤把人就能炸碎。
7: 是啊，
6: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6: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6: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3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3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1-2个小时内的输赢在100万甚至1000万的现金。
6: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1-2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始，1-2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

0: 我看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1: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嗯。秦总，
0: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郭叔，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叔。
3: 小曹辛苦了。
4: 你好，杨队。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嗯，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
1: 哦，
4: 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分型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7: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回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1: 好。
8: 秦川一看现场的情况，整个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爆炸造成的大坑也让人头皮发麻。荒山野岭，既没有视频，也没有目击证人，这无疑让案件的侦破难度变得更大。要想快速找到线索，就只能在爆炸现场一点点筛查，所有人也需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3: 到哪儿啊？这个路，这个路不好走。
9: 这个是秦总，郭叔。
3: 哦，秦总，
9: 慢一点。
3: 没事，走你的。慢一点啊。来，这边
9: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10: 杨队。
9: 哦，这是秦总。
10: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3: 中午时分正是大家吃饭休息的时候，但在当地的山林里，这也是赌客最密集的时刻。剧烈的爆炸声划破天空，一个地下赌场也随之原形毕露。警方迅速封锁赌博现场，希望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目前案情还不明朗，我们先来看看在山里偷偷开设赌场如何处罚。根据刑法第303条规定，开设赌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搭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然后派人送水送吃的，啊，再搭个厕所。这么大现场没有3-5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5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0: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4: 随后爆炸案临时指挥部首

0: 次会议火速召开。
1: 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秦川同志发言。
2: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3: 抢劫？不太可能吧。
0: 老刑警否认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场人员众多，但凡有几个人没被炸死，劫匪根本无法得手。可秦川却直接向大家袒露了自己独特的办案底色。
2: 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1: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
0: 正是秦川这打破常规的观点，在日后也将成为侦破这起大案的关键突破口。
2: 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4: 秦川梳理了引发案件的七种因素，并刻画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那么，嫌疑人实施爆炸究竟是为了抢劫，还是为了报复，又或者隐藏着其他的秘密？看热剧《民法理，聚懂法》，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5: 你要找我？你要找我？
6: 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的？
7: 秦总。
8: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9: 全是查找可疑女性。
10: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1: 线索又断了，
12: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

0: 肉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地下室内的40箱高档白酒不翼而飞，
1: 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0: 侦查工作遭遇一个个待解的难题，
2: 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
3: 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
0: 究竟是何人作案，居然能不留痕迹？
3: 犯罪嫌疑人呢，可能还会再次作案。
0: 隐秘的租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当时他进了地下室，因为地下室当时已经有了监控了，他以为是没有，进去他都愣住了，因为他看见了。
3: 通过他去而复返这段监控呢，我们也很快确定了这个嫌疑人信息。

0: 2024年1月18日，腊月初八，已经有了年的味道。生意人赵某难得有空，特意来到他家的地下储藏室，这里有他多年收藏的各类高档白酒。春节在即，他准备挑选出几瓶，以备过年招待亲友。但是，在挑选酒的过程中，赵某的心跳陡然加快，他发现一些装酒的箱子竟然没有了分量，变成了空箱子。
1: 我们接到了群众报案，说在我辖区呢一个地下室内丢失了贵重白酒，啊，当时呢报案价值不详。
2: 就在这边啊。
0: 来到事发现场，办案人员发现赵某家地下室的门与别人家的都不一样，是一个带密码锁的安全门，在整个地下一层算是独此一家，较为显眼。仔细观察，安全门并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进入室内，这就是一个专门放酒的藏酒屋，几排货架上都放满了酒，酒箱整整齐齐，排列有序。
1: 它不像一般的这个盗窃现场有撬痕啊，有翻找的痕迹，它这个现场相对来说呢比较整齐。如果不是他报盗窃啊，我们进去。

0: 第一现场它不像是一个失窃的现场。
1: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确实发现了很多空箱子。
2: 这些空箱子都是贵重白酒的原装箱，有的看上去还没有拆封。那箱内的酒是如何被取出的呢？经过仔细观察，办案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3: 他把这箱从底部将这个密封条给打开，然后把酒拿走，把空箱子留在原处，给人一种假象，那就是我的酒还在。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换包了，就是成空箱子了。
0: 像这种的盗窃呢，也从侧面说，这个我们的对手啊，这个行窃的人员，这个人他这个反侦查能力很强。
2: 经核实，地下室的空箱子共有40个。据赵某讲，这40个箱子里原本都装有整箱的酒，每箱6瓶，总共是240瓶，价值达93万多元。
3: 按照这个价值来说，90多万。那属于特大的盗窃。
2: 面对报警人的巨大财产损失，办案人员压力倍增，他们迅速展开侦查，但是难题也随之而来。
1: 我刚到现场之后，去找这个地下室周围的监控，我发现地下室没有监控，这就造成挺大的麻烦的，因为你现场没有监控，没办法第一时间锁定嫌疑人。
4: 第一次勘查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常规性的物证，我们进行了发现和提取，例如足迹，然后生物物证，还有一些痕迹物证。对外围现场也做了一定的勘查，包括提取了一些烟头之类的物证，但是最后这些物证都没有一个良好的反馈的结果。
2: 办案人员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则是无法确定这些酒被盗的时间。
3: 失主自己也说，他是一个生意人，平时回家也少，具体哪一天哪个时间段丢失的，失主他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他完全记不起来他上一次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了。
2: 那么这些酒到底是什么时间被盗的呢？
0: 我们联系了我们局的警犬基地啊，对现场进行了再一次的复勘。
5: 当时我们寻找的时候，通过警犬追踪，从负一上了楼，到了一楼，警犬就失去了方向了，就基本上时间过于太长，人员的走动太多。然后警犬就对犯罪嫌疑的气味就不是太敏感了。
2: 警犬的表现排除了嫌疑人近几天作案的可能。
3: 现场所有的痕迹都勘察过了以后，回来就开始研判，因为他这个酒这个毕竟是个大件的东西，也有分量，也有体积，是不可能一次性盗走，除非他有这个作案工具拿车拉，但是那个目标太显眼。
2: 安全门完好无损，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线索。民警们分析认为，作案人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6: 感觉不到被盗的痕迹，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内部人员，因为他这个报案人他自己有自己的企业，他手底下的人也挺多。
2: 那么除了赵某之外，他身边还有哪些人进入过这间地下藏酒屋呢？
3: 密码锁呢，经我们了解呢，除了这个失主自己知道外，另外一个知道的就是他的女秘书，再没有第三人知道。
2: 赵某称，他最初发现酒箱有问题时，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他的女秘书刘某。刘某当时表示，自己近期也没到过地下室，之前也没发现异常情况。据赵某讲，收藏贵重白酒是他未曾公开的秘密。除了刘某，他的身边人中只有司机王某到过他的地下藏酒屋。赵某也曾询问过王某，王某称他之前也没注意到酒箱有问题，

警方把刘某和王某都列为了重点调查对象，但是对于这两个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赵某没有丝毫怀疑。

0: 道后，他们也深感不安，并有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他们也期望警方能早日破案。经过调查走访，警方最终也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可能。
1: 了解这两个人的一些行为方式，还有他们的资金情况，发现这两个人呢，他平常的这个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也特别高。另外呢，他们经济上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没有犯罪前科之类的。
2: 想尝试，但是这点痕迹是肯定开不了。
0: 排除了刘某和王某作案的嫌疑，警方认定作案人应该不是赵某的身边人。那么，面对机关重重的安全门，作案人到底是如何打开的呢？民警们再次来到事发现场，对安全门的密码锁进行了细致研究。
3: 这个
4: 有个前提，就是在他这个
3: 复开现场，也是为了确认，就是这个密码锁除了正常开启的状态下，通过技术开锁到底能不能打开。
0: 这一次，安全门门锁周边几条细微的划痕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3: 经过与这个报案人的交流呢，之前是没有的。
1: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呢，这个业主还有他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么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平常没有反锁门的习惯，因为他这个门锁他本身出去以后他门会自己闭合，他们觉得这门的质量好，并没有这个反锁的习惯。
0: 经过多方研判，再加上技术人员的反复试验，警方最终认定作案人很可能是在安全门没有反锁的情况下，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至于作案人是如何操作的，办案人员一时还无法确定。
5: 跳到这个地下室，破案不及时的话，会接连发生，而且很快要转移，你打不掉他就转走了。
0: 警方立即对近一段时间内小区的外来人员展开深入调查。
1: 这个小区呢，在我们本市也算是一个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它的物业保安配备的也比较全面，它的管理上也是相对比较规范的，它是有访客记录。我们也对就是非本小区的住户、非本小区的车辆呢进行了着重的排查。
5: 我们的侦查人员呢，经过大量的走访摸排，从这个小区的大门入手，一直到他的失窃这个单元楼，沿途所有的监控点，我们都进行了调取。
0: 在对外来人员的调查过程中，警方还针对作案人反侦查意识强的特点有所侧重。
1: 因为他这个作案手法比较老练，所以我们着重对我们辖区内有盗窃前科的一些人员呢进行了初步的摸排。
5: 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监控也有个时效性，所以呢这个并不是很理想。
0: 尽管如此，办案人员分析认为，作案人即使再小心谨慎，也会在运送酒的过程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只要耐心排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细节，就有可能找出相关线索。
5: 所以说，抽取了好多侦查员，咱们不分昼夜的去分析，就是看这个监控数据，能否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0: 在排查可疑人员的同时，办案人员对失主的地下藏酒屋也有所布置。
1: 因为他这个案发现场还留有不少这个名贵的白酒，不排除这个盗贼呢他还有去而复返的这个可能性。
5: 基于这个原因吧，我们就在这个现场呢布控了这个监控，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再次返入现场盗窃的话，能够捕捉到他的一些身影。
0: 此外，办案人员还对被盗白酒的去向做了缜密的分析和研判。
1: 这么大量的酒，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销售出去的？另外，看他销售到什么地方？
0: 为了尽快查找到丢失白酒的下落，办案人员和相关的名酒直营店取得联系，掌握了一些针对名贵白酒

0: 久的鉴别常识。随后，办案人员对辖区内的一些名酒销售店展开了秘密调查，但最终没能查询到任何线索。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呀，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2024年1月22日，在对小区的公共视频排查中，办案人员终于有了收获。在2024年1月2日的小区公共视频中，出现了一个可疑男子。上午11点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该男子两次往返，出入于地下藏酒屋所在的单元楼。引起办案人员注意的是，该男子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而且他的手里一直携带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可疑男子两次走出单元楼的时候，他的行李箱都明显装有东西，而他两次回到单元楼时，行李箱则明显变成了空箱子。由此，办案人员断定该男子是在往外运送东西。那么，他的行李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呢？
9: 从他这个皮箱这个拖动痕迹来看呢，应该这个皮箱里边有很有分量的一些东西。
10: 这箱子就比那会儿。
0: 因为可疑人员包裹严实，办案人员无法看清他的面容，不过却可以清晰地排查到他所进出的房间。办案人员立即对这个可疑人员展开调查。经查，此人并非小区业主，而是一个租户，一个多月前才租的房子。进一步调查，他的身份也很快得以确认。可疑人员杨某，临汾市人，已婚。2021年3月29日，曾因诈骗罪被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11: 他虽然有这个进监狱牢。

0: 改的这个记录，但是他并没有盗窃的前科。
1: 深入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出狱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经核实，杨某是在2023年12月15日租的房子，租期为3个月。至于租房的原因，他当时也和房东讲过，
0: 他既不是为了孩子上学，也不是为了自己做生意，他当时租房子呢，他就是说，哎，我平常跟人居住比较方便。
2: 我们当时产生了怀疑，因为经我们调查了解呢，此人在其他地方还有一套租住屋，他又没有正当职业，什么也不干，他这个钱从哪儿出？
1: 经过调查走访，办案人员了解到，杨某在案发小区租房之后来的次数并不多，并总是独来独往，从不过夜。平日里，他还是以他租住的另一套房为家，和妻儿生活在一起。另外，办案人员发现杨某还有一笔不合实际的巨额支出，
0: 有一辆名贵的轿车，而且也是最近才购买的。
1: 经查，杨某并没有驾驶证，那他为什么会想到买车了呢？这笔钱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哎，所以呢，对他这个怀疑就越来越大。
1: 办案人员随即对杨某的行踪展开追查，但是他们发现，从2024年1月2日在案发小区出现之后，杨某就再没有来过这里。近期他更是不见踪影，去向不明。
0: 对他正常这个居住的地方还活动的地方呢，进行了蹲守，发现这个人最近他一直不在。我们当时也担心是他知道了我们在调查，然后呢离开了北辖区。我们还对他的这个出行轨迹进行了分析，发现并没有这个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3: 哎，好，
4: 对，
3: 行，哎，就是。
1: 就在警方对杨某的行踪难以确认的时候，2024年1月25日中午，几天前在地下藏酒屋布置好的监控设备，成功的捕捉到了一个闯入者的可疑行径。从这段视频中可以看到，嫌疑人进入地下藏酒屋时戴着手套，手里还持有一把特别的工具。一进屋，他便立即翻看起了货架上的酒箱。行动中，嫌疑人神色从容，镇定自若，显然不是第一次来。这一次，嫌疑人一瓶酒也没有偷拿，更像是来提前踩点的。就在他关灯准备离去时，突然觉察到了室内有些异样。

0: 最终，狡猾的嫌疑人注意到了屋内增添的监控设备，仔细看清后，这才匆忙关门离去。
1: 当时通过监控看到他的这个五官特别的明显，然后立马再通过这个人脸比对，来比对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信息。
0: 警方最终确定，闯入地下藏酒屋的嫌疑人正是他们一直在查找的杨某。2024年1月29日夜里10点多，在杨某和家人租住的小区里，办案人员经过2天蹲守之后，成功的将杨某抓获。
2: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外面喝酒，确定不到他的位置，只有在他家门口单元楼外去蹲守，只有等他回家。最后还是他回家的时候，他处于一个醉酒状态，最后把他抓捕归案。
0: 到案后的杨某最初并不承认自己的盗窃行为。
3: 问起酒的来源，声称马路边捡的，种种借口和理由吧，抗拒咱们的这个侦查和这个询问。
0: 好在经过多日的侦查，警方已经

0: 经掌握了大量的真凭实据，足以让嫌疑人无法抵赖。
1: 在这个强大的证据面前，杨某也逐步的对他这个实施盗窃的过程进行了供述。
0: 据杨某交代，他是在2023年12月有了到案发小区偷盗的念头。在小区地下室踩点时，他盯上了赵某家的地下室。最终，他利用了自己携带的工具，通过门的缝隙打开了房门，闯入了这间地下藏酒屋，意外地发现了大量的名贵白酒。起初，他只试着偷了两箱，几天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才又一次作案。据杨某交代，他此前先后四次进入地下藏酒屋，将40箱名贵白酒分批偷走。直到第五次进入时，发现了新安装的监控设备，这才立即收手。
1: 印证了我们之前认为呢，就是他是小量多次的这样一个盗窃的规律。
0: 至于此前为何消失了一段时间，杨某也做了交代。
1: 因为这个无证驾驶被临汾市洪洞县交警大队呢行政拘留15天。
0: 经过核实，杨某偷盗的40箱名贵白酒，市场总价值为95万多元。
1: 95万余元的酒呢，他只出售了60余万元。他卖酒的钱呢，多数用于个人消费、个人挥霍。
0: 根据杨某的交代，警方很快查找到了这些名贵白酒的收购人张某。
1: 收赃的张某呢，也是为了从中牟利啊，大量的收购了杨某向他出售的酒。他收到酒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将酒进行了出售。
0: 据张某交代，收购到这些名贵白酒后，他并没有在本地销售。
1: 第一呢，我们本市的这个市场对于这类的高档白酒的需求量不高。另外一个呢是恰逢春节期间，外地呢需要大量的这样的高档白酒，所以他很快就将这批白酒呢销售出我们本市。
0: 警方立即对这些白酒的最终去向展开追查。
1: 大家呢在多地同时开展工作，第一时间呢固定了这个销往河南郑州、山西太原、江西南昌等地的数量，以及高档白酒的流向。
0: 追查工作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1: 高档白酒到他们手里也是第一时间就将白酒出售，而且也是以市场价值出售，那么这个酒很难追。
0: 办案人员奔赴各地深挖彻查，最终追回30多瓶被盗的高档白酒。
1: 有些人呢也主动的配合我们，将涉案的物品交回。
0: 经过10多天的努力，办案人员终于将这起名酒失窃案成功侦破，这也让他们倍感欣慰。
2: 因为面临春节，对事主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再一个是对别的犯罪嫌疑人有一种震慑的作用。
1: 在这个案件的告破之后呀，我们对这个案情呢进行了溯源，进行了总结，也是正告我们人民群众、我们的老百姓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呀，一定要提高这个防盗的意识。

0: 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狂飙，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5: 补肺丸。
6: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爷孙相依为命，
5: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6: 你必须上学，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4: 生活面临一次次重击。
7: 姐姐，爷爷来了。
8: 小爷，爷爷出事了。
4: 未守承诺，他放弃学业，扛起一切。
5: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
4: 重新出发，真诚勇敢，他终于收获肯定。
9: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便利奖励给你的。
5: 谢谢周姐。
9: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4: 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这里是贵州省凤安县，距离我的故乡有420多公里。几年前，这里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村落，而现在，这里的

0: 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让我倍感亲切。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这里发展着我们的事业，这里的村民把我们当成亲人一般，我也已经把这里看成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回想一路走来的经历，到底是什么让我选择扎根在离家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一切还要从我的第一故乡说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是不是啊？你们家可还欠我们家钱呢。
2: 小五，是我救的你，欠你家钱怎么了啊？我迟早会还的。哎，你走什么走，道歉啊？
3: 算了，水流这么急，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
2: 胆小鬼。
3: 就这样吧，走吧。
2: 走了，回家换衣服了。
4: 你们俩，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2: 切。
4: 哎，累死我了！
3: 我确实不是女性。
2: 胆小鬼，那保护你呀、啊？
3: 那也不能这样啊！
5: 你说有这么疯的丫头吗？这愣是把人往水。

0: 你别，我们家小五不会睡，他不知道啊，真是太不像话了。
1: 是，小五他妈，你先消消气儿啊，喝口水啊。这个小五呢，确实做的太过分了啊。小五，我让小五给你道歉啊。小五，给小五道歉啊。
2: 这个没事儿，爷，这本来也就是我们之间谈到一下，没事儿。
3: 你看你这个没出息的样子，你跟你爸一样，你要气死我是不是？
0: 老爷子，这不是我非拉着他来告这个状。哎，你说就他这个性格，那以后能嫁得出去吗？
1: 是是是，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小雨，你站住，
4: 赶紧给你婶道歉。
2: 对不起，婶儿。哎呀，行，这事儿过了也就过了。走，咱们回家。你说说你啊，你这种性格，跟谁不气愤？
0: 对不住啊，小五，小五妈，对不住了啊。

0: 哎呀，他们三个打一个，那张忠是文秀才，不抗打。
1: 是啊，人家是文秀才啊，啊，那就需要你这个武秀才去保护他。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啊？你换下的那个衣服，全身都是你，还爆了个洞。记住爷爷的话啊，真正的强者不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别动不动对人家挥拳头嘛，啊！听口令啊，起，立正！
0: 啊，肚子好饿啊！
1: 你还知道饿呀？
0: 啊！
1: 下次再这样，饿你三天。
0: 呀，知道了。
1: 走，跟爷爷到地铁站去买点，回来给你煮鸡蛋。
0: 耶！我想吃两个鸡蛋。
2: 行了，三个四个都行。
0: 我知道爷爷最爱我了。这是我的爷爷，一位78岁的退伍老兵。看不出来吧？我一直觉得爷爷不会老。爷爷如今是我身边唯一的亲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当然，也是最疼爱我的人。

0: 我也不知道爷爷是怎么想的，爷爷呢？其实我心里明白，爷爷为了让我念书，一直在辛苦支撑着。所以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憧憬着进入大学学习，但也不能不替爷爷考虑。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 那场让我失去父母的意外。
1: 你爸爸他们还在里面救人呢！
2: 不是，
1: 你们还在吗？你们在哪儿？

0: 高二那年意外燃起的这场火，足足烧了半夜，把村里的天都照红了，也把我们家的天烧塌了。
1: 猪场扩建，大家伙都是砸锅卖铁头的。
2: 对。

0: 猪场着火，你真的哪有话说呀？
1: 薛老爷子，你这虽然这猪场着火了，但是你们家这瘦死骆驼比马大呀，
0: 对，
1: 你总得给我们个说法，是不是？
0: 就是啊，
2: 哎呀，薛老爷子也挺不容易的，就让他缓缓吧。
1: 缓什么缓呢？孩子，孩子不要了吗？
0: 对呀，
3: 听我说两句好不好？为了扩大养猪场的规模，我们全家的钱真的都投进去了。要不这样啊，我还有点本钱，那就先赔最需要钱的，好吧？其他的如果能缓一缓的话，就按银行的利息按天算着。
1: 这缓什么缓？我这个残疾呢，
4: 我们也不容易，
1: 我还养啊，怎么这么大孩子，这怎么养啊？是不是？
0: 行吧，我完了。
5: 爷爷，
6: 嗯，啊，你们来了，
5: 哎，
7: 爷爷，给您带点瓜，
6: 哎，
5: 爷爷，我们去看看小影啊，去吧，小影，
7: 小影，
5: 你也别太难过了，
7: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干的，你就跟我们说就行了，
5: 啊。

0: 就剩下咱爷孙俩了。咱这一老一少啊，得让全村的人都知道，我们徐家的天塌不下来。你爸妈欠下的债，咱得撑着。
1: 一分钱都不会欠他们的。不读书了，我去打工，然后我尽快挣很多钱，然后去还给他们。
2: 不行，你必须上学，这个债爷爷扛着。
1: 你怎么扛啊？是用那个黑匣子吗？那里面是不是有我们家的传家宝？
0: 匣子里面的东西确实是宝贝，但是现在还不到动它的时候。
1: 那我们怎么还啊？
2: 咱家有田地，只要你好好的耕耘它，他就会好好的回报你。
3: 那段时间，爷爷带我一家家一户户的去打下了欠条，我们想方设法还了急需用的几家。
4: 我就说嘛，老爷子我能相信。
3: 然后爷爷就操持田地来供我读书，慢慢还钱。爷爷说日子一天天过
2: 好，
3: 钱就一笔笔还，就算愚公移山，坚持下去总能把山搬开的。
5: 要把身体养好了。
6: 爷爷，这名单坏掉几个了？
7: 三个了。
6: 不是，大半年的才坏掉三个。
7: 只要坚持做下去，那账本上的名字最终会一个一个的划掉的啊。
1: 嗯，
7: 哎，我听老师说你今年好像考大学很有希望，爷爷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呢，都能考到一所大学去。只要有学生他们在，哎，就算你惹了事儿，爷爷也不担心没人收拾烂摊子了。
6: 爷爷，我现在可老实了，完全没有惹事儿。
7: 记住爷爷跟你说的话，咱不惹事儿啊，但是事情来了，
6: 咱也不怕事儿。

0: 青草啊。
1: 我就顺路，顺路。
0: 哎，小心点儿。
1: 哦，走了啊。
0: 哎，留下来吃早饭。
1: 我不吃了。
2: 小野啊，你看，我妈给我买了大学的数学教材，你也可以预习一下。来，送给你。
0: 谢谢啊。
2: 来帮你。
0: 那你试试。
2: 没问题。
0: 哎，你慢点儿。
2: 放哪儿？
0: 哎呀，张东。
2: 今天我得去一趟张春啊。
3: 我跟你一起去吧，爷爷。
2: 你不去，你不去啊？我就是去一趟战友家里说点事儿嘛。你自己好好在家待着啊。万一录取通知书送来了怎么办？记住，别给我误事儿啊！哎，
3: 知道啦。
4: 哎，哎，哎，手怎么了？疼不疼？
2: 不疼不疼。给你缝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扎了吧？不行了，人老了，眼神不行喽。
3: 这么不小心，以后啊，我的衣服我自己缝啊。
2: 行行行，以后你自己的衣服你自己缝吧啊。哎，对了，记住啊，录取通知书要是来了，别误了啊！
3: 知道了，慢点。

0: 爸爸说了，只要薛爷爷一离开村庄，就要马上向大人报告。
1: 为什么不让薛爷爷离开村子呀？
0: 我也不知道。
1: 兔子哥，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
1: 走。
3: 怎么了？
4: 爷爷出事了，在河边。

抱歉，它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这是爷爷最宝贵的珍藏啊。爷爷有太多的战友为了过上一天的幸福生活，比起他们，爷爷这辈子已经得到太多了。爷爷能在村子里过着安稳的生活，看着你慢慢长大，爷爷已经很知足了。这也是我要把这些奖章藏起来的原因。爷爷不许你拿这些东西去交换什么，我也相信你不会的。爷爷要是不在了，就辛苦你把薛家的责任担当起来。爷爷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这些奖章就当个念想吧。但要爷爷一辈子做人做事要体制要摆摆的。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到爷爷，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身边那么平凡朴素的爷爷，居然是一个战斗英雄。除了震惊和感动，我更意识到，爷爷说的这匣子里无价的传家宝到底是什么。

0: 爷爷的突然去世，让当时的我备受打击。我竟然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村民们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担心我一去念大学，我家就再也没有人继续还钱给他们。为了证明我不会逃避债务，忍着悲痛，我当着大家的面儿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1: 我在这儿带保证，这个大学不算了，欠大家的每一分钱都会还给大家。
2: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你真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啊？
3: 啊，
2: 张周都考上了，他成绩可没你好。
3: 他这次发挥的好，我发挥的不太好。
2: 哎呀，没关系，你再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得上。哎，这几天怎么没见张周啊？
3: 哦，张周他妈带他走亲戚去了。
2: 哦，走，快点。
4: 婶儿，我来换欠条。
5: 小颖，那欠条不用换，那钱我不着急，还欠日子也没有关系。之前都是你叔叔昏了头，才去你们家讨债。
2: 不，婶儿，就算要缓些日子，这欠条也必须得换。婶儿，
5: 啊，
2: 我来换欠条。那，这现在是我的名字，拿着。
5: 哎呀，不用换了，这没事的啊。
2: 哎呀，必须的。这些钱我会挣了，尽快还给你。谢谢啊，你看欠条上是我的名字，然后还是这个欠这个数。秦大哥，我是来换欠条的，你看这上面数目对吗？
6: 换欠条？哎呀，既然换欠条的话，是不是得给我点利息啊？
7: 大孙女，你再忙每年都会回来吧。

0: 生活再苦，吃颗糖就甜了。
1: 谢谢。
2: 干什么？你上哪去？
3: 妈，我去见一下小雅。
2: 我说你喊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个。
3: 你别拦着我。
4: 小燕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这么说她，她得多伤心啊！
2: 你跟她扯上关系有什么好处？
3: 他们要一块儿去打工，我也要跟着他们去。
5: 你给我站住！
3: 我今天一定要过去。
2: 你敢吃我这个喉咙药给你看！
3: 妈，妈，妈，
5: 你干嘛？
3: 妈，你干嘛呀？
5: 说呀！
3: 啊！你们能不能别这么逼我？
5: 那你能不能听你妈的话？
2: 儿子，妈是不会害你的。
6: 叔，
7: 张叔，
3: 小雅，行妈，妈，你让我见小英一面行吗？妈，我求你了，你让我见小雅。妈，你让我见小雅一面吧。
6: 叔，
8: 哎，张雅，哎，叔，那个张周他不在家。
6: 我知道。他跟婶儿走亲戚去了，我是来找您的。
8: 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你说，你再贼，我死在这里去！妈，你给我动！
6: 我是来换欠条的，之前是我爷爷的名字，现在把它换成我薛碧颖的名字。您看是这么多吗？
8: 我说你这孩子还真那么认真，这钱不用还了。
6: 哎，不行，我答应过爷爷，一分不少都得还给你们。那我爷爷那个旧欠条呢？
8: 我一会儿就把它撕了。嗯，
6: 叔，
8: 你还信不过叔啊？
6: 信。那叔，我先走了。哎，
9: 叔叔再见。
6: 叔，您告诉张周，让他好好上大学。我跟徐成未完成的梦想，全都指望他了。那我们走了。
9: 叔，再见，
8: 三七二慢走啊。

0: 说张周怎么不来送送我们？
1: 也好，免得见到了还要难过。
0: 希望你还能替我们好好上大学。
1: 一定会的。快点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
2: 你呀，能从农村考出来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就是说呢，从此以后你的命运跟他们是不一样的。还有啊，你要记着，大学毕业以后

我开始了在城市打工生涯。我在一家饭馆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徐成也进入了一个工程队，做着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除了拼命努力，我们别无选择。而年轻，不就是拿来奋斗的吗？

行，没问题。

0: 所以我说啊，这个饮食和餐饮对你
1: 来
0: 说很重要。
1: 上洗手间用啊，
0: 我上个洗手间啊。
1: 放这儿啊，男友，
2: 谢谢谢谢，
3: 衣服掉了都知道，
4: 走买单，
1: 慢走啊，
0: 服务员，
1: 哎，
0: 来来来，
1: 来了，
0: 多少钱啊？
4: 哎，哎，我钱包呢？我钱包不见了，
0: 高的了，
5: 就是他，捡的你的衣服，哎呀，
4: 你是不是拿过钱包了？
1: 没有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刚刚衣服掉这里的啊，是你帮我捡起来对吧？
1: 我是帮你捡了衣服，可是我没看见钱包。
4: 我钱包就放衣服里面了，为什么衣服在，钱包没有了？
1: 我哪知道啊？
4: 你还不是这样是吧？老板，老板，你们服务员都钱了，还我了啊！
1: 啊！
6: 你们服务员都钱。
7: 啊，你们别着急，我们店里是有监控的，
8: 我马上去查一下监控。
1: 等一下，给我站住！
8: 站住！
9: 干嘛呀？
4: 干嘛？
9: 刚刚拿了他衣服的不止我一个，还有他。
10: 哎，你乱说什么呀？
0: 说什么呢啊？我什么时候动过他们衣服了？
1: 我明明看见你就站在人家衣服旁边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钱包应该在你口袋里，你拿出来。哎，你别走啊！让我们检查一下你口袋。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不让我打你啊！
1: 让我检查一下。
0: 神经病！哎，
9: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
9: 喂！
4: 哎，我的钱包。真是你，
0: 我就是。
8: 佳音，
1: 周姐，
8: 来，这个呀，你拿着。
1: 他们给的，我不能要。
8: 不是，是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1: 真的？嗯。谢谢周姐，
8: 不客气。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1: 我农村来的，胆子大。我爷爷告诉我，只要自己做的是对的，就没有什么好可怕的。
8: 嗯，说的不错。你爷爷他呀，挺了不起的。
1: 他是挺了不起的。
8: 对了，今天呀，你晚点下班，一会儿呢会有一批食材送过来，你点完够再走。
1: 好，没问题，交给我。
8: 加油，
1: 加油！周姐，再见。
8: 拜。
1: 啊，橙子，我忘跟你说了，我今晚上加班。那你在门口等我一下，马上就回来了。好，好，好，拜。

给你找个地儿。

我呢，用几个板凳给你搭个好，你就将就行。你可以洗漱一下，还有明天早上七点必须得离开啊，不然他们得发现了。

0: 吧？
1: 正在干嘛呀？刘姐说她是小偷。
2: 店里有没有丢什么东西？
1: 正在清理，不过他是个哑巴，怎么问都不说。我们已经报警了，等警察来就知道了。看他怎么进来的，胆真大着胆。
3: 他不是小偷。
1: 就在
2: 这，你怎么能让一个陌生人就这样住到我们店里来？万一他是坏人呢？万一他在厨房搞破坏呢？
3: 对不起，我没有考虑这么多，但是我看他的眼睛不像是坏人。
2: 你平时挺机灵一个姑娘，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3: 我只是想帮帮他。
2: 店里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0: 没有。
2: 让他马上走。你要应聘厨师？你会做菜吗？

0: 试用期一个月，通过试用过后按合同给工资。你不要工钱，包吃包住就行。工钱还是要的，好好干活就行。
1: 哎，你干什么呀？你现在是厨师了，我只是个小服务员，我去忙了。
2: 小颖，我决定升你做领班。
1: 啊？可是我才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儿。
2: 你让陌生人住到店里来，确实欠考虑。但是我在你身上也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的勇气和担当。放心吧，
0: 很多年前呢，我也是一个人从农村出来打拼的，所以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1: 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要辞职，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这边大家给钱了，啊，刚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1: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3、2、1，开业大吉！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停业！
2: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3: 这属于建设能力，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1: 装修了，我也有装修赔偿。
0: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4: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5: 有人方向，加油！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

0: 工作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萌娃坠落站台，民警极限救援。
2: 低头，
3: 小心！
4: 小孩没事吧？看一下。
1: 带娃赶车要留神，出行千万别大意。
5: 上车还是要牵着，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就一定要牵着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
1: 充电头商家用型号名冒充功率，花式误导宣传，暗藏安全隐患。
6: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1: 宣传套路层出不穷，如何避坑有诀窍？
6: 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7: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王小磊。首先来看权威发布。
8: 日前，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会议准入不严格，操作随意，埋祸根，违规开会不可取。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信息安全。便捷不能以安全为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内容精准引领，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提升无障碍阅读服务专业效能，广泛开展无障碍阅读特色活动，统筹城乡无障碍阅读均衡发展，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专项研究，加强无障碍阅读专业人才培养，鼓励无障碍阅读推广志愿服务，积极开展无障碍阅读资源跨境交换，十个方面举措。
7: 您在赶火车的时候呢，一定会听到过提醒您注意列车与站台之间的这道缝隙，尤其是带着孩子出行的旅客，千万要盯紧或者拉紧孩子，这个小小的缝隙很容易引发意外坠落。
9: 近日，由萍乡开往昆山的快781次列车在停靠苏州火车站时，旅客赵先生一家下车准备出站，突然4岁的孩子不慎失足跌入列车与站台缝隙，正在站台执勤的民警迅速反应，赶忙上前施救。
10: 我当时想着第一反应赶快把他给拉起来，于是我呼唤小朋友站起来，把手给我，同时我就稳稳抓住了他的双手，和他的父亲一起给他从站台缝隙拉了上来。
11: 小朋友站起来，走。
9: 执勤民警郑家豪迅速趴下身去，将双手伸进站台缝隙中，耐心引导幼童站起身，稳稳地握住孩子的双臂后，迅速将他拉出站台缝隙。经初步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不久前，同样的险情也发生在云南昆明。
12: 孩子！
9: 当天晚上8点多，值326次列车停靠在昆明站时，一名儿童跌落至站台下方。现场民警发现险情，在确认列车及现场风险可控后，跳下站台对孩子施救。
12: 救人！孩子掉下去了。
9: 将儿童救上来之后，民警第一时间对他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经确认孩子意识清醒，身体无明显外伤。随后民警协同车站工作人员将家长及儿童带到列车安全区域，并做好安抚工作。
13: 没啥事儿，
14: 你要理解我这个心思，
13: 举手之劳，而且这玩意儿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14: 哪里有那么多的应该。
13: 把心态放轻松点，小孩没有啥事儿比啥都强，你不用想太多，以后吧来回走前小孩你也看着点好不好。
11: 站台发生掉落。
9: 4月22日15时13分，由兰州西开往重庆北的动152次列车在兰

0: 州站停靠期间突然发生意外，一名儿童不慎从五号车厢车门与站台缝隙处掉入轨道，民警赶忙前往处置。
1: 让开让开，
2: 来别过
1: 别过，别别别，低头，哎，你小心。
3: 小孩没事吧？看一下是吧？
1: 你疼不疼？
4: 没啥，
1: 有没有哪里疼？
0: 经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在广州东站，一名小女孩在上车时不留神踏空，卡在了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正在三号、四号车厢处的民警及时反应，与周边旅客一起合力救援。
5: 我哥还说小朋友小心，你们大人也要看管好吗？没受伤吗？没受伤吗？没受伤吗？一定要小心，小心。
0: 在众人的努力下，女孩很快便被拉了上来，并无大碍。列车运行后，民警在车厢内巡视时，又再次找到了女孩及其父母。
5: 上车还是要签的，家长。我后面我看很多家长，我都提醒他们了，一定要签的小孩。有的小孩腿迈不过去，没事就最好了，吓死了，看着卡的呢。
6: 对呀。
7: 很多类似危险的发生都跟孩子的好奇心有关，但更重要的就是家长的一不留心。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家长朋友要保持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同样还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安全需要我们留心，财产的安全同样不容大意。家住在湖南岳阳的黄女士报警，她说自己家保险柜里50多万现金还有一个金手镯呢不翼而飞了。民警赶到现场，一经调查才发现，原来啊，这个犯罪嫌疑人竟然就藏在他身边。
8: 这个门窗没有受损，保险柜也没有受损，然后包括这个报案人黄某称是两次被盗。
0: 黄女士告诉民警，第一次她就被盗走了10几万元，但是因为家中保险柜存有巨额现金的事只有她和儿子知道，所以她以为是儿子拿走用了，并没有报警。
8: 到了这个12月11号晚上，再次发现里面被盗了40余万的现金，之后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对了。
0: 警方分析，既然门窗和保险柜都是完好的，且黄女士家中也没有什么被翻动过的痕迹，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熟人作案。除此之外，警方还对案发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了仔细的查阅，发现了一名女子的装扮十分奇怪。
8: 她全身帽子呀、口罩呀，然后非常可疑。回顾了当天的天气，应该是不需要穿这么多东西的，穿这么多衣服呀、口罩呀、帽子呀，所以我们就觉得她十分可疑。
0: 这名可疑女子身着深色长款羽绒服，头戴棒球帽，用口罩对面部进行了遮挡，手上还拎着一个大袋子，且一直低头前行。办案民警很难根据视频确认她的身份，于是他们继续对女子进行追踪。
8: 就是这个嫌疑人，因为当时是全副武装嘛，然后我们去寻找他的离开的轨迹的时候，发现他上了一台出租车，然后我们找到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他是用的微信付款。
0: 办案民警一看到可疑女子的微信头像，就发现这个头像他们十分熟悉，原来这个人竟然是被害人十分要好的朋友彭某。警方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女士，她非常震惊，因为自己家中失窃的事情，她第一时间就跟这位她认为的好闺蜜分享了。
8: 受害人她马上又跟彭某联系，彭某还跟她支招，怎么报警呢？怎么样啊。
0: 警方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彭某当时身在珠海，于是他们立即赶赴当地，并于2025年12月17日晚上将彭某抓获。之后，办案民警在彭某家中和他所经营的店铺内找到他盗窃的部分现金30余万元。在审讯中，彭某交代自己和黄女士都是乡音人，此前他俩都在珠海务工，因此熟识。虽然后来被害人回到了乡音，但是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每当彭某回到乡音老家，黄女士总会邀请他来家里做客。
9: 嫌疑人他当时应该是在2025年的7月份还是8月份之间，然后到他家里去过一次，然后在他家里的时候就有一次。应该是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里面他当时也不知道有没有钱，然后他就留了一个心在这里。
0: 就这样，一个盗窃的念头在彭某的心中悄悄发芽，他甚至构思出了一整套作案计划。他先是故意把自己的衣服落在了黄女士家里，再趁她不在家时提出想上门拿衣服的请求，这样。

0: 就顺理成章地要到了黄女士家门的密码，堂而皇之地登门行窃。
1: 然后就找到她钥匙，然后把保险柜打开，然后发现里面有大量的现金，还有一个黄金手镯。
0: 于是彭某盗走了16万元现金和那个黄金手镯，之后他将手镯卖给了当地一家金店销赃。而黄女士对这个所谓闺蜜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甚至还跟她说起了自己家财物不翼而飞的事情。
1: 第一次被盗之后，她当时一直是认为是她儿子拿了，然后当时她也没有留心，就什么都没做，对门锁密码也没换过，钥匙还是放在那里。
0: 在得知黄女士并没有对丢钱的事情上心，也不打算报警之后，彭某的贪念再次膨胀。这一次他找了个借口把黄女士支走，再趁她不在家的时候上门作案。
1: 先是用微信跟这个受害人聊天，然后找了一个这个借口，然后以这种机遇把这个受害人支开，然后家中就没人嘛，他知道他是一个人住，然后他就自己从珠海一早就搭个火车，然后就到了汨罗，然后就从汨罗再搭个的士，然后就到了他们家中，直接到他家去的。
0: 这一次彭某盗走了40余万元现金，为了不让被害人起疑心，他还刻意给自己预制了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2: 说他在当天还在澳门赌博呀，啊，回来之后就跟他联系了呀，就是在不经意间去证明他的当时的位置以及不在场的证明。
0: 然而这些照片其实都是彭某早就准备好的。据警方调查，2025年10月至12月期间，犯罪嫌疑人彭某为获取非法利益，先后从被害人家中盗走现金56.85万元、黄金手镯一个，经鉴定这个手镯价值3.9万元左右。目前该案已被移送湘阴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咱们给手机充电的时候都希望越快越好，可是呢，手机的充电头的功率其实是决定手机充电速度的关键。市面上现在有不少标着120瓦的所谓的快充头、闪充头，可是呢，它实际的效果却远远达不到它的充电速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在电商平台内搜索手机快充头关键词，可以发现有不少标称120瓦或者67瓦的快充头在售卖，商家宣称此类快充头支持多种类型的快充，速度快，价格低。另一款标称120超级闪充的充电头产品介绍为适用于多个品牌的手机充电，号称使用了充电黑科技，更高效安全快充，不发烫。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主流电商平台分别购买了11款不同品牌的快充头，商品到货后，记者发现所有的快充头的包装或者本体上都标注着120瓦或者120瓦超级快充等字样。例如，某款快充头在本体上标注为120瓦，但是商品名牌上输出功率一栏上写的却是5伏3安、9伏2.22安、12伏1.67安以及10伏2.25安。按照功率等于电压乘电流的计算公式计算，即便该充电头的输出功率没有虚标，那么该充电头的实际输出功率最大也就只有22.5瓦，远远低于120瓦的宣传输出功率。随后记者又仔细查看了剩下的10款所谓快充头，都在名牌上看出了端倪。这些所谓的快充头实际输出功率基本都在20瓦到30瓦左右。由此看来，所谓的120瓦并非是真实的支持120瓦快充，而只是商品或者型号的名字而已。
4: 那个目前没有简单的方式可以从外观上快速识别充电器实际功率，只能说透过充电器底部的型号名牌看看标称的输出电压电流，如果名牌上的最大功率都跟产品宣传的不一致，那基本就是虚标。
0: 记者发现，部分商家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在商品介绍的最底部用小字进行了解释，所谓的120瓦为型号名称，并不代表实际输出功率。不过也有不少商家根本就没有进行说明。
5: 对于消费者的影响呢，不仅仅是买错东西这么简单啊，我觉得它有几重利益受损。第一重呢，是我们的知情权受损了，消费者呢误以为买的是120瓦的快充，实际上呢可能只有20瓦啊，他这种信息呢被误导。第二重呢，我觉得是我们的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选择权，用户呢做错的这个购买决策呢，是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啊，这叫在法律上的话就已经属于误导性的这种商业行为。
0: 如果消费者购买使

0: 用这些虚标功率的充电头可能带来哪些风险隐患呢？
1: 这类产品本身就有很多安全隐患，主要是过热、过压等过载保护的缺失，充电器主体可能会烫手，所以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可能。
0: 专家介绍，除了用商品或者型号名来误导甚至欺骗消费者之外，部分商家还有不少其他套路。
1: 主要还有其他手段，就是例如把多口的功率加起来，因为现在充电器有了两个口、三个口，把它加起来写成最大的，比如说三个40瓦就写成120瓦。
0: 在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套路，当商家用商品的型号或名称当成关键参数来误导消费者时，电商平台是否应该建立更严格的审核机制呢？
2: 第一层呢是在事前的责任，它要尽到这种审核责任。我建议呢要禁止这种型号及功率这样的误导性展示。第二层呢，我觉得是事中的责任，也就是这种识别的责任。我们可以用算法来识别一些关键词啊，比方说你出现了120W 这样的字样，但是你的这种参数它其实不匹配，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应该自动触发这种风险提示或者说下架审核。第三层呢是我就是事后责任，也就是纠错责任，要建立这种消费者投诉后的这种快速纠偏机制，对于违规商家呢要进行流量降权甚至下架啊，甚至清退啊这样的一种处罚。所以说平台呢不能只分佣只分那个佣金，还要分责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3: 市场的良性的发展离不开商家的诚信经营以及平台的严格监管，如果商家只是玩这样的文字游戏，那就是扰乱市场，最终伤害的还是消费者的心。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3: 今天我们来为您介绍守护在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群特殊的国门卫士，他们隐姓埋名，直面凶险，常年奋战在边境缉毒维稳安保的最前沿，他们用青春坚守使命，用热血守护安宁。在这群忠诚担当的国门卫士当中呢，我们就请您要认识这位青年先锋，他就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移民管理警察李金晶。
0: 这一幕发生在一次例行检查过程中，当时李金晶和战友像往常一样在口岸对进出境车辆展开例行检查。一辆满载茶叶的大货车驶入查验区域，在例行询问与检查过程中，货车司机的异常引起了执勤民警的注意。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判定该货车存在重大嫌疑。
5: 经过可能7-8个小时的检查，然后发现将近有100公斤左右的毒品，一直追到了省外，最后也是成功捣毁了一个贩毒团伙。
0: 云雾笼罩的边境线，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守护者的坚守。十多年来，李金晶扎根西南边境一线，把对祖国的忠诚化作一次次冲锋陷阵，在没有硝烟的生死战场上默默守护着国门安全。因缉毒工作高度涉密，李金晶常年不能露脸，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生死考验。
5: 我因为是化妆侦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0: 边境缉毒步步惊心，面对百万重金诱惑始终坚守底线。化妆侦查时他与毒贩同吃同住，彻夜周旋，办案时偶遇同事显暴露，全靠沉着冷静化险为夷。抓捕现场他不顾危险冲进未熄灭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5: 就觉得自己穿上了这身战青蓝的衣服，起码对得起了自己的使命，也无愧于自己在党旗下面发的誓，特别是在面对大批量的毒品缴获的现场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就觉得很安稳，那也是守好祖国的西南大门。
0: 家人的默默理解与坚守成了李金晶最坚强的后盾，也让他满心愧疚。他把最多的时间留给了边境一线，却把最深的牵挂藏在了心底。
5: 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出差经常会路过家门，

0: 也不能进去，反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在边境本来就是要守国门嘛，守卫边疆，我们只有把大的国家大的国门把边境给它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十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1: 凭着过人的胆识与过硬的本领，从近以来李晶晶先后荣立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 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时候呢，他始终能够冲在前，把生死置之度外。
1: 在边境线上，无数和李晶晶一样的无名英雄，舍小家为大家，以青春赴使命，用热血护平安，在隐秘战场挡住黑暗，守护着万家灯火。
3: 日前，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开展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媒体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山东。据统计，近五年来，山东全省森林火灾发生起数连续保持在个位数，未发生重大以上森林火灾和人员伤亡。森林火灾受害率始终控制在0.9%以内。
4: 王守焕现在是山东省济南市国有柳布林场防火部的副部长，从1999年起便从事护林工作，至今已经27年了。王守焕负责的跑马岭瞭望台位于济南市南山区柳布林场跑马岭林区，他们日常担负着林场及多处重点防火区域的瞭望工作。
5: 那时候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说大雪封山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周都下不了山，没办法，就在那坚守。
4: 瞭望台实行全年24小时轮班制，通过人防加技防，能够实现对周边80余平方公里林区的有效监测，确保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火情。
6: 定义进入封山管控区域，请遵守封山管控令要求，建议拍照取证，请尽快离开。
4: 现在瞭望台的工作人员只需要盯着屏幕，就能完成对整个林区的巡查工作。通过无人机搭载的智能巡航系统，构建了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全面提升火情发现和预警响应能力。
5: 你起了着火之后，我们如果说人员到达不了的地方，我们可以看监控形态，可以使用无人机巡航系统，对吧？到达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摸清咱那个着火点的实际情况。
4: 巡航无人机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护林效率，对着火点的前期研判至关重要。小型无人机的使用给护林员的日常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于航空护林站的建设也在稳步推进之中。泰安市是山东省森林草原防灭火重点城市，6个县市区均为森林火险高风险区域。2022年，泰安航空护林站建成投用，作为山东省唯一市级全功能航站，已建成覆盖全域、空地协同、专长兼备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
7: 我们三种机型主要有米26大型飞机吊水15吨，摇拐摇18，分为我3吨，就做到大小配合，和地面人员能够起到一个空中支援、地面配合、精准洒水，做到在关键时候洒得准、扑得了、救得下。
4: 航空护林站建成投用以来，常态化开展空中巡查、森林灭火、救援力量及物资投送等实战实训任务，累计实训近1800小时，以迅促战才能保证火情出现时迅速响应。在进入森林防火关键期后，山东省消防救援总队部署开展了全省10大林区跨区域实战演练。本次演练设在山东第二大国有林场徂徕山林场，共调集济南、泰安、临沂等900余名消防员参加演练，采取无预案、随机设情、全流程现场考评的形式进行。
8: 全方位检验、力量调度、作战部署、应急通信、战线保障等内容。期间，我们按照一笔速训、一练速战的要求，组织开展了负重3公里越野、8人4猛接力灭火操、灭火作战一张图、态势标会等8个实战操目对抗活动，旨在进一步磨合队伍、训练能力，确保随时拉大上、冲得出大战营。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

0: 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育星体育，让奔跑拥有安心的运动空间。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图片上您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青海的海东市。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历经了2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突破重重困难，成功的营救出了一名被困的登山人员。
2: 4月30日晚上8点23分，青海省海东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称，该市乐都区瞿潭镇花豹山有登山人员失联。支队立即调派乐都区消防救援大队2车10人赶赴事发地点。救援人员抵达附近后，联合公安民警与当地村民向导连夜徒步进山搜寻。然而现场持续降雨降雪，山底积雪最厚处已深达1米，加之地形极为复杂，夜间能见度几乎为零，搜救行动面临的风险与困难不断升级。为进一步扩大搜寻范围，加快搜寻进度，消防支队又调派距离最近的双拥路特勤站、化隆县消防救援大队共7台救援车辆、32名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分多个小组从不同方向同步上山，展开地毯式搜索。经过不间断的奋战，5月1日13点55分，救援人员成功找到被困人员，于当日16点28分将其转移至山下集结点，移交现场120急救人员。
1: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下面进入今日速览。
3: 近日，由山东省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政府主办的山东省人才引领乡村振兴项目对接活动暨农行杯枣庄市乡土特色品牌技能人才大赛启动仪式在枣庄市市中区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来自全省的300余名专家人才、基层代表及企业负责人参与，达成合作意向40余项。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深夜三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三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三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某市，一个五月的深夜，逐渐炎热的天气预示着高考的逼近。高三女孩许英像往常一样在家埋头苦学，直到母亲韩芳敲响了房门，这才发现呀，时针已经指向了11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许英便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觉了。然而父亲许大武的呼喊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惊醒了睡梦中的许英。许英翻了翻身，疑惑地下了楼，可刚走到拐角，许英脑子嗡的一下，他看到了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客厅是一片狼藉，父亲许大武趴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肚子，嘴里不断地说着

0: 快报警。然而一旁的母亲韩芳已经倒在血泊当中，一动也不动。来不及多想发生了什么的许英哆嗦着拨打了120和110。十多分钟过去后，屋外先后响起了警笛声和救护车声，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而许大武和韩芳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不幸的是，韩芳因被刺中数刀，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而许大武虽然也被刺伤严重，可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性命。坐在手术室外的许英听到母亲被害身亡，从担心害怕转而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当中。
1: 警方经过勘查后初步认定，凶手是从二楼窗户爬进许英家中的，而凶手的身份以及命案是如何发生的等关键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许大武醒来病情稳定后，警方到医院对他进行了调查询问，案件的真相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0: 案发当晚，许大武和妻子正在熟睡，突然就被惊醒，不知卧室何时多了三个人出来，两人正想呼救却被控制住了。其中一人说，老实一点，不然我去上楼把你女儿给抓下来，说值钱的东西在哪里，要是不说的话，我先弄死你们两个，再弄死你的女儿。听到三名歹徒要伤害自己的女儿，夫妻两人奋起反抗，三人也怕周围的邻居听到，于是其中一人抱住许大武捂住他的嘴巴，而另一人拿着匕首捅刺其腹部后，两人便逃离了卧室，而另一人则被韩芳死死地拽着胳膊。逃走的一人见状又折回连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接下来就是许英下楼看到的那一幕了。许大武告诉警察，虽然这三个人是蒙着面，可从身形来看呀，三人年纪应该不大，是三个小伙子。经调取许英家周围的监控，比对现场的脚印指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文良、周峰、周军。当天三人与网吧被同时抓获，被抓获的时候，这三人居然还在悠然地打着游戏，满脸的无所畏惧，似乎许英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得到消息，徐文良的母亲立刻赶到了公安机关，周峰、周军的父母也连夜赶了回来，得知孩子犯下如此重错，差一点昏死了过去。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年纪轻轻的三人为何要半夜潜入许英家盗窃呢？这得从他们三人的成长经历说起。三人中，这徐文良的年纪啊是最大的，作案时18岁。据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说，徐文良是年幼丧父，张志芳于10年前带着他嫁到了这里。徐文良先前是个很乖的孩子，可直到弟弟出生，张志芳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照顾弟弟身上，长时间疏于对徐文良的管教，加之又觉得对孩子有愧疚，所以这徐文良是要什么，张志芳能给的就给。渐渐的，徐文良就被惯得任性妄为，时间一长，干脆连学都不去上了，要么好几天见不到人，要么回家就是拿钱，拿完钱就去上网。辍学之后的徐文良，除了迷恋网络游戏外，还在社会上结交了一群所谓的兄弟。这群人喝酒、打架、抽烟、上网，样样都来。因对朋友仗义，舍得花钱，徐文良啊，就在这一群人当中，他混着混着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被不少孩子称作“良哥”。徐文良就这样混了好几年，眼看儿子年纪是越来越大，整天的无所事事，还迷恋网络游戏。

0: 作为母亲的张志芳心里开始烦恼了，心想，唉，这孩子他总得去学点什么东西来养活自己吧。有一天晚上，好几天不见人影的徐文良回到了家，张志芳抓住徐文良，趁着这个机会就和他商量道，想送他去学点技术。可原本以为儿子对这样的事儿会非常的反感，可没有想到啊，徐文良竟答应了，只提了一个条件，哼，学习可以，那得我来挑，等我想好了要学什么再告诉你们吧。一听儿子愿意学习，张志芳夫妻是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儿子他终于懂事儿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让这两夫妻是彻底的寒了心。
1: 徐文良以上学为由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发现他竟拿钱挥霍。
0: 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
1: 徐文良结识了周峰哥俩，得知他们也为钱发愁，就动起了歪心思。
0: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
1: 三个少年计划潜入许英家进行盗窃，又为什么要对许英父母痛下杀手？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0: 几天后，徐文良告诉张志芳，妈，我想去学计算机，以后干这个可挣钱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学校，还能给点优惠，6个月才10000块。听到价格的张志芳心里有些犹豫，因为家里毕竟也不是那么的富裕，要一次性拿这么多钱出来还是有些吃力，但看儿子愿意去学习呀，于是就和丈夫肖建立商量，两口子一咬牙便答应了。于是张志芳把钱给了徐文良。一天早上，张志芳买菜回家，居然在网吧门口看到了本应在培训学校学习的儿子。原来徐文良根本就没去什么培训学校，而是拿着张志芳给他的10000块钱是各种的挥霍。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眼看妻子终日愁眉苦脸，丈夫肖建立只好安慰道，嗨，儿子把钱用完就回来了。可几个月过去了，张志芳是没能等来儿子回家，而是等来了公安机关一通告知其徐文良涉嫌杀人的电话。作案的另两人，周峰和周军，他们是亲兄弟。作案时，哥哥周峰17岁，弟弟周军15岁。说起来，周峰和周军也是可怜孩子。自周峰有记忆开始，父亲周志强和母亲姚丽就一直在外打工，留下自己弟弟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这两兄弟就经常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而奶奶呢，只会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你们两个就忍忍吧。可有一次，周峰看见一群孩子欺负弟弟周军，他实在忍不了了，挥起拳头就揍了为首的那个男孩。此后，这两兄弟就很少被其他人欺负。而这一件事儿也让周峰觉得，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
1: 就这样，随着年龄增长，周峰的脾气愈加暴躁，一言不合就抡起拳头打人。他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在打架中很少吃亏，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带着弟弟周军在校内校外欺负人。而他们犯错后，父母却对他们不管不顾，家人的态度更是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0: 每当两兄弟犯错误时，学校都会联系家长，可电话那头的妈妈永远只有一句，

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俩在外打工，的确回不来。我们会让孩子奶奶好好管教他们的。可奶奶呢，年纪也大了，对于管教孙子们这件事儿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这两兄弟也走上了辍学的命运。那徐文良为何要和周峰、周军一起作案呢？徐文良和周峰是在网吧认识的，那周峰的游戏打得可好，徐文良就经常约着周峰去打游戏。周峰有时候也会带着弟弟周军一起，时间一长啊，这三人就熟络了起来。有一次，周峰要去打架，见对方人数众多，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于是便请徐文良来帮忙。这徐文良是二话没说，就带了一群人赶了过来。对方一看这架势，一溜烟的就跑了。周峰也不免好奇，这徐文良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不打听不知道啊，徐文良是一个小混混头目，身后可有不少的小弟，这可把周峰羡慕坏了。周峰心想，我要是认了徐文良做大哥，那以后岂不是没人敢欺负我了？于是周峰就经常请徐文良吃饭上网，这大哥大哥的叫着，两人是越走越近，无话不说。按理说这三人聚在一块儿，不就是上上网打打架吗？怎么又会想到要入户盗窃呢？

0: 和他们无节制的消费脱不了干系。为了能让徐文良一直罩着自己，周峰是经常的请徐文良吃吃喝喝。可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周峰来说，这花销确实太大。渐渐的，周峰兜里的钱是越来越不够花。徐文良叫了好几次周峰出去玩，周峰只得借口推脱了。可这推脱的次数多了，徐文良不高兴了，便质问道：周峰，你几个意思？叫了你好几次都不出来。周峰也怕自己不请客，徐文良就不再罩着自己，于是只好实话说：梁哥，我的确没钱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再请你。这徐文良一听，非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就这，不就钱吗？你想搞钱吗？哥有个主意。原来呀，徐文良和家里闹翻了之后，被断了经济来源，也在想着找点方法弄点钱。这正愁没有合适的人手，周峰也说缺钱花，于是与周峰商量，在网吧详谈，并且告诉周峰，记得带着弟弟周军啊一起来。第二天，周峰带着弟弟来到了网吧，徐文良招呼两人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周峰就着急地开口了：哥，快给我们俩说说吧，是什么计划？这徐文良也就不卖关子了，开始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周峰听了，想了想，疑惑地问道：哥，那偷东西被抓住了咋办呢？徐文良可不以为然地说道：你看你看，那个胆小鬼的样子，不就是偷个钱吗？周峰挠了挠头说：哥，那我不是也没偷过钱吗？徐文良笑了笑，随即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8: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0: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三个少年打算白天到许英家盗窃，发现来往行人太多，决定晚上行动。
2: 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
1: 三个少年潜入许英家后，遭到其父母强烈反抗，他们竟痛下杀手。
2: 而韩芳担心他们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地拽住周峰的胳膊不肯放手。周军见状又折回，捅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
1: 三个少年的行为是盗窃后故意伤人，检察机关为何以抢劫罪对三人提起公诉？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2: 因为在外面混社会，有时候要请兄弟吃饭喝酒，那是常有的事儿。而母亲张志芳给徐文良拿的钱呢，与他本人的用度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这徐文良又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你要让他去干活挣点钱，比登天还难。于是徐文良就动了歪心思，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到人多的地方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少的时候有几十，多的时候能偷到上百。听吧，周峰转念一想，这徐文良偷了那么多次都没被发现，我就去偷一次，总不会那么倒霉吧？再说了，我有了钱了，徐文良就能继续罩着我了。于是周峰便答应了下来。通过对现场的提前踩点，许英家是一个有座围墙的二层小楼，而超市呢就在家的附近。原先这三人想啊，就去他超市偷点东西，可这超市用的是防盗门，这门一关四周都进不去。最后三人思索决定，那就去他家偷点东西。许英家的这个围墙它不高，一楼有个小院儿，要想进到屋内啊，得从大门进去。一楼的窗户封了起来，嘿，这二楼的窗户可没封啊。于是三人商量，就从二楼的窗户翻进去。
1: 徐文良他们三个人原本打算白天到许英家偷东西，因为许英上学后，许大武和韩芳两口子就在超市忙活，家里一直没有人。可是许英家附近白天来往的行人太多，很容易被发现。于是三个人决定等到半夜许英一家人睡着了再行动。许英一家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2: 回到案发当天，许英放了学后像往常一样回到了自家经营的超市，放下书包后啊，就径直地走向了收银台，看着辛苦了一天的妈妈说：“妈，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来吧。”韩芳看着长大的女儿，满眼都是欣慰。晚饭后啊，许大武整理着货架，韩芳就守着收银台，而许英就趴在窗前写着作业。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令人羡慕。许英写了一会儿，伸了伸懒腰，就听见有人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抬头望去，三个男生进了自家的超市，而为首的这个男生，许英认识，是自己的初中同学徐文良。徐文良从初中开始就是个坏小孩，这三人买了一包烟就匆匆离开了。许英没有多想，便继续写着作业。九点多钟，估计也没有什么顾客了，一家三口关了超市便回家了。可这买了烟的三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待在离超市不远的角落，仔细地观察着许英这一家人。等超市关门以后，三人又来到了许英家的附近，一直待到了凌晨两点。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

0: 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三人直接下到了一楼客厅，可翻来翻去也没翻到值钱的东西。于是这三人进入了许大武和韩芳的卧室，并控制住了熟睡的两人，并拿女儿的生命安全威胁着他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可哪曾想，夫妻两人奋起反抗。周军虽然只有15岁，也长得高高大大，他顺手就一把抱住了许大武，并捂住他的嘴巴。而徐文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捅刺许大武的腹部后，两人逃离了卧室。
1: 韩芳怕三个少年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抓住周峰的胳膊不放。周军见哥哥被拽，就返回卧室连捅韩芳数刀，随后三个人一起逃走。直到被警方抓获，三个人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0: 因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以三人涉嫌抢劫罪提起了公诉。看到这里，恐有观众会有疑问，这三人明明实施的是盗窃，盗窃之后再故意伤人，那为什么检察机关没有以该三人涉嫌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犯意的转化。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改变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此罪向彼罪的转化。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三名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家中，企图盗窃，却没有盗得财物。在此情况下，进入卧室控制住熟睡的两人，其采取暴力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隐匿财物或抗拒抓捕，而是为了暴力劫取财物。其暴力劫财的行为应当成立抢劫罪。虽然这三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盗窃，可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当中，因盗窃无果，转而控制被害人意图劫财。其三人拿匕首捅刺被害人导致一死一重伤的结果，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行为人有入室盗窃、盗窃致人重伤、死亡等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三人抢劫罪名成立，判徐文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峰、周军系未成年人，判周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军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名劫匪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法庭宣判时，许大武和许英两父女是抱头痛哭。许大武因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而成绩优异的许英因家里遭受如此变故，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最令两父女痛心疾首的是，三人虽然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母亲韩芳也再也回不来了。而一旁，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听闻儿子被判处死刑，跪在地上哭天喊地。周军、周峰的父母眼含着泪水直摇头，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管教不到位，放任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最终导致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酿下如此恶果。当今社会，许多的父母对未成年人只尽到了物质上的抚养义务，甚至有一部分认为那教育孩子是学校甚至是 社会

0: 的事儿，因此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管教义务。殊不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的教育、关心、引导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当初张志芳不溺爱徐文良，在儿子犯错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周峰、周军的父母能多关心、陪伴、管教两个孩子，或许这三个少年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了。他们的悲剧告诉我们，教育好子女是做父母应尽的义务，千万别等孩子误入歧途才追悔莫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下期。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你要辞职？
2: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3: 内心执着，前行路上他并不孤单。
4: 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
5: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2: 我想试试。
6: 秦烨，
7: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8: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
3: 面对突然的危机，他们团结一心，
5: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消茶。
6: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3: 开辟山野，他们能否找到新的出路？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你必须上学，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1: 小爷，爷爷，爷爷，爷爷出事了！
2: 你这考上大学，现在老爷子也走了，那我们钱怎么办呢？
3: 我再来跟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上了。
1: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 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捐这么勇敢。
2: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便得奖励给你的。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
4: 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5: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仰无极牌，补肺丸。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跳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跳柔，
14: 两天了还彭彭的。
15: 是寒霜重植萃的心跳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这就是易安宁丸。
17: 一八八六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一百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极其治病方法。如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哎，上工了啊！哦，上工了，
2: 陈哥，陈哥啊，你朋友来了。哎，大伙快看，快快快看，
3: 陈哥你说哪儿呢？来，来，看，哎呀，不错，没女朋友啊？
2: 哎，哟，
1: 哎呀，行了，你们别瞎起哄了，赶紧的，上工了。
5: 去，
3: 你们去，
6: 真是的。
2: 哎呀，漂亮的嘛，陈哥，看不出来呀。
1: 你怎么来了？
7: 那我给你买了双新鞋子。
1: 我这鞋都没坏呢，你又浪费钱。这个月不是还要回老家的吗？
7: 我决定这次先不回老家还钱
1: 了。你找到地方了？
7: 是时候了。
8: 哎，哟，徐长，你可是好福气啊！你看他那个女朋友长得可多漂亮啊！
1: 你们不是上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嫂子，这鞋有没有我们的份儿啊？啊，
8: 嫂子，
9: 不是嫂子，
2: 还不是？这三天两头来看你，你信吗？
10: 不信！哎呀，
2: 来，三二一，
11: 嫂子好！
7: 这个嫂子我应了，收工以后我请大伙吃饭。哟，
2: 那我们上工去了。
8: 哎，
2: 走。
1: 小颖，
7: 你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愣着干嘛？你不上工了？
1: 我是。
7: 快去快去，我先走了，一会儿见。
1: 哎，你路上慢点儿。

0: 你要辞职？
1: 嗯。郑大哥，你先去忙，待会儿我来找你，跟你说啊。
0: 你是钱上受了委屈，还是心里受了委屈？
1: 都不是，是我自己的原因。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0: 从你来我们店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女孩。咱们店小，你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1: 朱经理，你别这么说。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您放心，以后我也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好吧，那你以后加油。
1: 嗯。

0: 呀。来来来，先喝点水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呢，我呢欠了挺多钱的，我想赶紧把这些钱给还完，所以呢。
1: 哟，这位是
0: 郑大哥。
1: 郑大哥，哎，你好，您坐，您坐。
0: 坐坐坐。
1: 之前呢，小雨跟我提到过您的。哎，
2: 太对了。
1: 哎呦，好！您来呢，我们肯定是双手赞成的。但是呢，丑话得说在前头，前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工资
0: 不能保证。
1: 行，那这样，我们的住是管的。嗯，这段时间呢，您跟我先在这儿打地铺。
0: 哎，等店那边弄好了呀，你就搬过去住，顺便守店。
1: 对，
0: 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
1: 哎，对，技术入股。
0: 啊，行，那我先去收拾收拾啊。
1: 哎，来，吃水果，吃水果啊，当自己家一样啊。
3: 2006年7月，我们的新店开张了。我们起早贪黑地忙碌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4: 我看一下
0: 啊，20、20。
4: 哎，两个人了。

0: 味道不错吧？嗯，慢慢吃啊。
1: 先生，我们的米饭是免费的，我再给你盛一碗啊。

0: 干什么呀？我出去有点事，我马上回来，我没吃完呢。不是干嘛？你拉我干，拽我干嘛？
1: 没有，
2: 我那样，
1: 你没有，你这样，你把
3: 单，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1: 你在有事？
0: 没吃完呢，
1: 你忙完了，
3: 哎呀，
0: 办点事，
3: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4: 不是他那个，
3: 这位大哥给钱了，啊，刚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了这点饭钱呀，对吧？郑大哥，郑大哥真误会了，误会了，真误会了。兄弟，不好意思啊，你吃饱没有？没吃饱的话，我再给你炒盘菜。
0: 我吃饱。
3: 郑大哥，人家给钱了，赶紧的，豆花豆花，人家要豆花呢。
5: 没事啊，大家吃开，吃，不好意思，豆花拿上来。

0: 谢谢你啊，那我是来还你钱的。这个我下午在工地卸货挣的。喂，要是不够的话，明天我还去。你说的对，一个大男人嘛，在哪儿不能靠力气挣口饭吃？那你是怎么吃起霸王餐来的呢？我一个远房亲戚。 说带我出来打工挣钱，结果去了才知道，是一个传销组织。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身上没钱，又饿，所以，反正我把钱还给你了。
1: 哎哎哎，你把钱都给我了，那你怎么办？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吃什么？你住哪儿？ 你不是说你有一身好力气吗？我们店里活多着呢，你干得下来吗？
0: 真的？
1: 愣着干嘛？走啊！啊！

0: 你怎么才回来？这不是……嗯，
1: 干嘛呀？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我都快急得报警了。
0: 我刚从派出所出来，今天要不是他，我这包里的钱可就保不住喽。以后啊，他就是我们这里的服务员了。服务员？
2: 干嘛走啊？获得那几个月利息我已经加上了，又还了两家。他没怪我吧？没有，现在农村生活好了，家家户户也都不急着用钱。哎，对了。
0: 我这次回去呢，还听说了漳州的故事。他怎么了？他年年都拿奖学金，他妈高兴的合不拢嘴。真好，咱们三个里面啊，就是漳州帮我们完成了心愿。
3: 你本来也能上大学的。
0: 我呢，注定读不了大学。倒是你，本来可以上大学，跟着我一起打工受苦，真傻。
2: 看来程大哥跟我一样傻嘛。我跟你不一样，哎，你晚上就睡这儿啊。
3: 哎哎，好嘞。
0: 对了，今天我听一个客人说，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2: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
2: 你呀，干什么都不安稳。行，你想试咱就试。 一定能成。嗯。怎么了？还是不够？差多少？差不多。
0: 你说你这留2万，盛大哥，你才跟我过几天安稳日子，这又开折腾。加上这2万，再把这店转出去，应该是够了。可我就是担心，全部把钱投进去了，这前半年别说回本了。 就连你们的基本工资都不能保障，没事儿，
3: 我有口饭吃就行了。行，我再跟大家保证，
0: 欠你们的工资啊，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郑大哥，这2万就当你入股了，挣的钱咱们按比例分啊。
3: 那我也入股，我就是利息股。哎，
0: 行了行了，赶紧擦擦。
3: 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啊，真心的。
0: 好，干嘛呀？徐雄说的对，好像我就是安定不下来，老是想着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就这样，我们在离城市不远的农村租了个院子，办起了农家乐。
4: 郑大哥，慢点啊，
5: 好吧。
0: 三、二、一，开业大吉！也许是我们定位准，也许是我们运气好，农家乐的生意很快就好了起来，成了很多城里人来度周末的好地方。当然，我也知道，一个人的运气。 不可能会一直都那么好的。
4: 怎么样了，薛老板？
0: 这个月盈利6300块。
4: 那这个月又能回趟家了？
0: 嗯，我想先把后院拖宽一下，老家的债着急的已经还了，剩下的给他们把利息算上，等咱们赚了。

0: 钱，过年的时候回去再还，你说呢？
1: 行，都听你的。
2: 真的对不起刘总，我
3: 这不用再说了。
2: 他不喜欢他这个呀，
3: 我叫你给我散开。
4: 有话好好说啊，
5: 刘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3: 你不是故意的，都把我的生意搅得一团糟。你要是故意整我，那还了得？我找你来，真是瞎了眼。
0: 小小气，小小气。
5: 是您让我去评价陈总的茶的呀？
3: 我是让你去夸，不是让你打人家脸。你这样不给人家面子，叫我今后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啊？
5: 那要不这样，我现在去跟陈总说，我刚才说的都是屁话。
3: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0: 刘总，
5: 刘总，
0: 哎，刘总，食堂的鱼竿给你备好了的。
5: 有什么老总啊，这么大脾气？
0: 生意搅黄了，肯定不好受。这年头，做生意也不容易。让刘总消消气，喝个好茶吧。这位兄弟，你也休息会儿吧。
5: 刘总，你答应过我的，这个茶让我去种的呀。
3: 走走走，跟块狗皮膏药似的，还扯不掉了。
0: 刘总，这气还没消呢，到底什么事儿？跟小薛我说说。
3: 我带着这个所谓的茶界专家来陪个坐，人家叫他品鉴一下自己收藏的茶，哎，他倒好，一张口就说人家的茶里混有腐茶，而且还是低级腐茶，人家不高兴，本来是要跟我谈事儿的，话不投机走了。
0: 那是他不懂事儿，您就别生气了，来，尝尝我泡的茶。虽然我不知道这茶能不能入您的法眼，但是您尝尝。这位兄弟，你也尝尝。
5: 哎，这是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啊，俗称金镶玉，外形宛如银针。这茶芽内色金黄，外露白毫，茶状多毫，调针均匀，叶底肥厚，想必是清明前十天采摘的，时间甚好啊。哎呀，不过可惜了，在出烘的时候啊，火候没掌握好，过湿了一些，所以啊，茶香就没有那么浓厚，而且颜色呀，也没有那么橙黄。
6: 得了得了，又来了，一边去一边去，别败了我钓鱼的雅兴。

0: 什么呆呢？
1: 一大早的。
2: 没想到这茶里的学问那么多，怪不得刘总他们那么懂茶道，在咱们这儿举行了几次评茶会了。我们懂的东西啊，居然太少了。
3: 什么？他走了？
4: 啊，走走了？
3: 他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走啊？
5: 走了就走了呗，咋了？
3: 哎呀，不是，我听说他要搞什么茶产业，所以我把家里的茶园卖了，我特意来投奔的。你说现在这个样子，
6: 哎，等一下，兄弟，等一下，要不你留下来吧。
3: 谢谢老板娘，不用可怜我。
6: 哎，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欣赏你，你为人率真又老实，而且又懂茶。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

红茶，云南滇红。

0: 条索肥壮，苗峰秀丽，色泽乌黑，汤色浓红。红茶它是以暖胃消食为主，不过现在天气那么热，我建议啊还是喝绿茶生津止渴吧。这红茶呢还是留到冬天再喝。
1: 我尝尝。
2: 是这样的，我们后期呢要开设一个高端茶室，如果你能加入的话，不管是喝茶也好，还是搞招待，都是如虎添翼，我们的茶室呢也能上一个档次。
0: 这我有个条件。
3: 你说。
0: 这个茶室的装修风格，还有选茶，所有的购茶都由我来负责。
1: 嘿，这收留你还有这种条件？
3: 大雄，
0: 是这样的，这两天呢，我观察你们餐厅啊，那个生意还不错。我呢，不想以一个打工的身份来加入，我准备把我所有的钱都投进来，作为股东。
3: 那太好了。欢迎你的加入。就这样，这个叫朱志成的人成了我们的又一个兄弟。我一个女人和这几个男人就这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4: 兄弟们，加把劲啊！
3: 我又一次暂缓了老家还债的步伐，把全部资金投入到了农家乐扩建上来。我们期待着红红火火的农家乐生意能够彻底的带我们走出贫困，奔向美好的生活。
4: 我们家明天开业，怎么了？秦业，建设用地，房东现在没跟我们说呀。
5: 这事儿之前我真不知道，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3: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让我们投入装修？
5: 这装修了，不也有装修赔偿？
3: 我们花那么多心思装修，不是为了给你骗赔偿款的。
5: 我也不想啊，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们再合作一次。啊？
1: 不是，这不亏他吗？
6: 过了过了，我刚才听见房东打电话。他就是想拿咱们的装修去骗那个赔偿款呢。
1: 啊，那不是这怎么办啊？大胜哥，
5: 没事，放心吧，我到哪给你们打电话。

0: 要代驾吧？
1: 他没打电话呢。
2: 来来
1: 来，来。
0: 干什么？还没到地方呢。
3: 老板，是这样的，你看我现在又来了一单，你看你又到小区门口了，没几步路了，你能不能自己开进去啊？

0: 你怎么开的车啊你？有病啊！你怎么开车？
1: 什么叫我怎么开车？就是你喝酒了，大哥。
0: 我认倒霉啊，各走各的。
1: 这不是这什么就各走各的？你这是醉驾走得了吗？
0: 我报警，我让警察来处理这事儿。
1: 报什么警啊？就那破车能值几个钱？开开。

0: 开个价，12万，多少？12万疯了吧？你怎么不会抢啊？你这是酒驾。啊，我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组团阴我呀！你也不要这么说，都是你逼的。你放心。
1: 我们不会来敲诈你的，后做饭，
2: 行，那咱们就朝着这个方向转型。
3: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5: 都说上天在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此时此刻，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未来到底 会怎样，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我接下来做什么，兄弟们都会紧紧地跟着我。这是信任，更是我的责任。
6: 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1、2、3 产业中。拿到赔偿款，我们就向着朱志成的家乡贵州奔去。
0: 小心点，
6: 能否找到合适的种植地，成为了大家新产业起步前最重要的条件。
1: 这个茶园的选址啊，首先要注意这个海拔的高度、土壤的结构，还有年有效基本土的积水量。
2: 大成，
3: 哎，
2: 这儿的土地啊没被种植过，
3: 是吧？
2: 证明这儿啊从来没被破坏过。
4: 这太偏远了吧？
5: 我们这四周啊连个村民的房子都没有，
3: 村民未开发呀。哎，志成啊。咱们那个样本送上去大概要几天才能出来啊？
2: 最快三天吧。
3: 三天？
7: 可以。
3: 那咱们三天之后再去一趟。
7: 行，没问题。哎，
3: 你行不行？不行换我吧。
4: 哎，没事，放心吧，我没问题。
3: 啊，好。小心！快下车看。
7: 没事吧？那有哪不舒服的地方吗？
3: 啊，
7: 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4: 没事，
3: 不行不行，送医院，赶紧的。
4: 来，不用，
3: 我来呗。
4: 真不用，我家就在前面。你把我送回家就行。
3: 没事，
4: 大双背着。
7: 大双，
4: 我来背。
7: 你先送医院回家吧，慢点啊。
3: 来，送上车。
7: 慢点。
3: 来，开门。来，上车。
8: 不用上车。就在前面一条小路一道，
3: 大熊，别走，看着车，
9: 你没什么不舒服的吧？
10: 没有，
7: 快点啊，小心脚下。
4: 不是，这不去医院，还这真就不去了。我跟你说，这站
7: 说什么呢？赶紧走，
4: 走咱俩，走咱俩，
11: 我管走咱俩。
4: 不是你们看，我说了吧？
7: 哎呀，乌鸦嘴，赶紧走了。
3: 不要跑，
4: 坐在了，我把坐在了，快点啊，坐在了，
11: 上我们吃饭，
4: 走吧，大家满足了，我把坐在了，快点，坐在，
7: 我们吃饭吧，
11: 不用送，
4: 外面有人吃都等不吃，你看，
11: 我们坐在了，
4: 看没有？
7: 不要吵
4: 了，
7: 我们
4: 吃饭了，你
7: 们吃饭，
4: 你们几个在吃什么？在干什么呀？
2: 你不来去跟我们赌博？
4: 但是
2: 我们摔倒的。他们是好心帮我，
4: 对，我们是做好人好事的，可不能欺负我们富伯。
7: 就是啊，我们村可有人啊，
4: 我们村人有人啊，
12: 不能欺负
7: 我们人多。
4: 富伯，
7: 你确定
4: 是吧？

0: 这边，
1: 这房子都塌了。
2: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4: 哎，大雄，你慢一点啊！
5: 哎哎，好。

0: 慢点啊！
1: 就放这儿啊！
0: 慢点！
2: 来，坐，你坐，喝点水吧。
0: 哦，不用了。你这交通是有点不方便哈。
2: 是啊。
0: 老人家，您真的不去医院看看吗？
2: 对，不，不碍事儿。哎，
3: 郎家，您看看，给您多少钱合适啊？
0: 啊，
3: 一千？
2: 不，
1: 一万？
2: 不，
1: 老大爷，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2: 十块钱。
0: 十块？
2: 你们给我弄几个鸡蛋。10块钱，
3: 哎，行，我们呢，马上就给您买了，
0: 给我买点啊！
2: 我看看别的东西，
3: 您等着啊，
1: 多买点。
3: 哎，
0: 老人家，您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就我自己。
0: 哦，
4: 那您孩子呢？
2: 我儿子。出去打工去了。
3: 张大哥，
5: 哎呦呀，
3: 这一次啊，我们算遇到好人了。走，我们去镇上。
6: 啊，镇上，不就10个鸡蛋吗？
3: 哎呀，
0: 张大，
3: 哎，
0: 我摘了点青菜，待会儿炒着吃啊。
4: 好嘞。
2: 哎呀，你们别忙活了，歇会儿。

0: 不方便，一个人可以吗？
1: 没事，一会儿晚上，对面那老爷子他会过来找我，我们俩凑合几天就行了。
0: 那不行，那太不方便了。
1: 那
0: 这样，要不我们就在您这儿住下，按旅馆的钱给您。
1: 不用钱？
2: 那不行，必须给钱。
3: 你
2: 哎，回来了。
0: 来来，慢点啊。
4: 他一拳回来了，
5: 正好让我上来村口看几个小卖部。
2: 哎
6: 呦，
7: 我们这个
8: 差点把小卖部都搬空了。
2: 放里面，放里面。
9: 怎么样？
10: 我的腿呀！
11: 没事了，没事了。
12: 大叔，
11: 没事了。
12: 大叔，看一下，
13: 先让我
14: 过去。我去找桌子。
15: 老郑，这边帮我做一下饭啊。来了，我把这个菜做了，我刚才已经洗过了。
14: 来了来了，是这坛吗？
16: 对，是。
1: 哇，珍藏的好酒。
17: 嗯，这酒有年头了吧？
1: 嗯。
17: 来，
1: 好。
17: 哎，
1: 少点。
17: 老爷子，我看你们这山上土壤挺肥沃的，没有人来开发吗？没人种地？
1: 这附近呐，就我们两个小村子，稀稀拉拉几十户人家，那青壮年呢也都出去打工了，咱们这儿山又险路都没有，我们这几把老骨头哪开得了地呀？
17: 啊，那你们自己不开地的话也没有人来承包吗？
1: 来过一帮人到咱们这儿看了，说土好，气候也好，对面山上还能种一种特殊的茶。
18: 那为什么不继续开发呢？
1: 后来倒是来了几辆车，还住了几天就跑了。归根结底啊，还是嫌咱们这儿太穷不方便，人家付出的代价太大，那不划算。
18: 怎么就开发不起来呢？
1: 是留不住人呢，青年人都出去打工去了，你看现在没指望喽。
18: 这附近几座山上的土壤和水质咱们得好好勘察一下，多采集点样本回城里检验。这几天呢咱们先住在这儿，一方面呢是照顾老人，另一方面咱们在附近多转转。
1: 住这儿啊？
18: 吃饭吧，来，吃饭了，吃饭了。
17: 老爷子，我敬您一杯。
18: 我也敬您。
17: 来，
1: 谢谢。
18: 身体健康，
17: 身体健康，
18: 长命百岁。
17: 万岁万岁。
19: 今天晚上的星星好漂亮啊。
17: 以前在农村的时候，
7: 你说
17: 都是这样吧？
7: 停电你就早点睡吧，还看什么？
19: 这一晃时间过得可真快。
2: 今天还小呢。
19: 第三年。
7: 郑老大，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像薛姐这么好？
19: 都投入到新的产业当中，乡亲们会不会怪我？
17: 你不是把利息都给他们算上了吗？再说了，现在村里边大家都富起来了，也不急着用钱。小雅，你什么时候让我风风光光的娶你啊？
19: 重要吗？
17: 当然重要了，我到时候要在村里边锣鼓喧天的大办三天，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薛碧莹是我徐晨的媳妇儿。
19: 那就等到所有的钱都还完的那一天。
17: 再努力几年，

0: 在呢还有十多户人家住在这里。哎，那两间空房呢是我以前是我表姐家的，现在我们村委会决定呢就把这两间空房呢就暂时给你们用了，但是呢有点简陋，就委屈你们。
1: 哎，没事，
2: 没有没有，
1: 谢谢，
2: 非常好，非常好，
0: 感谢感谢了。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两间房间，哎，那里面就是还没有打扫，就需要大家再打扫一下。
1: 行，非常，
2: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1: 你很好了，谢谢，
0: 谢谢，
3: 哪里来的呀？是吧？
4: 哟，周子来喽！
5: 哎，周大哥，电锤！哎哎哎！

0: 就辛苦你们在这打地铺了啊！
1: 小野啊，楼上是你的卧室，我把桌子给你搬上去了啊！
0: 慢点啊！哎，小心小心小心！
2: 我们在这个淳朴的山村住了下来，一边勘察土地和周围环境，一边等待土壤化验结果。一周后，我们拿到了检测报告，报告显示，这个地方对于茶叶种植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正时逢政府对农业项目大力进行扶持，我们得以用我们所有的积蓄承包了一片茶山，
0: 虫子
2: 开始了全新的创业之路。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小五他妈打电话过来，小五从山上摔下去，现在要做手术，急需用钱，让我们赶紧还回去。
1: 是时候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了。
2: 怎么塌方了？我把这些石头清一清，应该就能走了。
3: 小心！
4: 徐总在清水的过程当中，失血太多，我们已经尽力了。
5: 学姐，就像咱们兄弟，
6: 在这好好干一番事业，
7: 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5: 我们这个呀是爬坡开荒的活。
8: 您干不了，要不这样啊，我呀，跟你写一个，
9: 海叔，有啥事儿啊，我自己负责。
10: 王博，王博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担着，在我们查园处的事儿，我们肯定会负责到底的。
11: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

0: 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市井巷陌中，他们留下再寻常不过的身影。命悬一线间，他们奋勇向前，从不退让。
3: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
0: 他们的无畏是至暗时刻最耀眼的光。
4: 你们去了？
0: 平凡身躯藏着非凡之勇。一线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即将播出。
3: 还有个孩子了，快点！哎呦，不动了，
5: 不动了，他。
3: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6: 那我得下去。
3: 哎呦，还有个小孩呢，快点快点。哎呀，
6: 怎么掉下去？
3: 怎么掉下去的呀？爷儿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6: 你看这行吗？拿这拿这。
3: 哎呀，快快点，
6: 这我也费劲了，
3: 这水可够
6: 没干过这事儿。
3: 哎呀，可得注意安全啊。
0: 这段视频一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事情发生在2026年1月8日的天津，当时一位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冰冷的湖中挣扎，危急时刻一个身影挺身而出，那句行不行我也得下去，在那个冬天击中了无数人的心。
3: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6: 那我得下去。
3: 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
0: 老人孩子意外落水，命悬一线。
3: 不动了，他。你会，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6: 那我得下去。
3: 哎呀，
0: 冰面脆弱，每一次挪动

0: 都在最烈的边缘。
1: 好，没事啊。
0: 这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个在刺骨的冰河中奋力救援的人叫杨荣芳，天津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视频只是这场生死救援的序章。那天，41岁的杨荣芳正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公园里玩耍，忽然听到有人呼救，
2: 听到有一个阿姨在喊救命，有人落水。那会儿我就赶紧抱着孩子推着车，然后赶到了那个事发地，然后看到一个老人在这个水中，然后还有一个小孩。
0: 情况紧急，杨荣芳顾不得多想，心头只有一个念头，得救人。
2: 当时我确实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赶紧把孩子交给了那个喊救命的阿姨，我说您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说我得下去，我赶紧救他们。
0: 但杨荣芳当时的身体状况让他这个决定充满了巨大的风险，他的胳膊在半个月前受了伤，还打着夹板，连提重物都很困难，那位帮他照顾孩子的阿姨都在担心他。
3: 你行吗？大哥会游泳？
1: 那我得下去。
3: 哎呦，还有个小孩呢，快点快点。哎呀，爷俩呀，还有个小朋友。慢点慢点，大哥，
1: 看这行吗？
3: 可得注意安全啊。
2: 当时我就是看到有人落水，就是第一时间我是非常着急的啊，因为这个两个生命在眼前，这个在水里这个时间我觉得非常紧急。我就把夹板拆了，就是也是两只手，但是就是肯定会难受一点，有点疼。
0: 杨荣芳扯掉夹板，脱了衣服，跳入接近零摄氏度的冰水，刺骨的寒冷瞬间包裹了他，使他呼吸困难，但他还是奋力游向在河中挣扎的身影。
2: 刺骨的冷，就是当时下去的时候和平常那个游泳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有一种窒息感，肺部呼吸特别难受。
3: 看看看看，这爸爸救人了，爸爸是好人啊。哎呦，可得注意安全啊。那大人呢？
2: 我当时就是下去的时候，先看了一下老人，然后老人就是已经在水里就不动了，他就是背朝上，脸朝下，已经不动了。然后小孩还在，就是有微弱的这种哭闹的声音，但是声音也非常弱。
0: 杨荣芳抓住孩子，用尽全身的力量将他托举到相对坚固的冰面上。
2: 上了3、4次，第四次的时候我上来了，就是确实是非常难上，因为太滑了。那时候第四次的时候我已经就是想着，哟，万一上不去怎么办，我就把所有的这个坏的就是瞬间想了一下，但是就一直在想，我就是赶紧还要自救的，脚蹬，然后手抓，然后最后上来了，就还好，就上来了。
0: 冰面脆弱且光滑，杨荣芳一次又一次努力着，终于他成功地将孩子托举到了冰面。然而危机并未解除，杨荣芳的体力也迅速流失，身体开始失温，伤臂的剧痛让他几乎无法动弹，他被困在了冰水之中。
1: 棍子，把那棍子拿来。
3: 快点，
1: 上这边整，上这边整，
3: 小孩，
1: 快上这边拿棍子。
0: 这个向杨荣芳伸出援手的人叫刘玉坤，当时他和妻子陪着孩子在公园的篮球场打篮球，听到有人喊救命，迅速往事发地跑，并叮嘱妻子赶紧报警。
2: 因为我不会游泳，所以我第一时间呢就去找这个长的这种棍子，试图这个看看有没有办法去那什么，就在那个岸边上，它有那个扶着那个树的那个棍子嘛，然后找了一根长棍子，

0: 我这边一边打着这个救援电话呢，我那边就看见好像杨大哥就已经从那个冰面上慢慢就往河那边就是蹭了，然后呢一会儿他就下去了。
1: 当刘玉坤找到合适的工具时，发现已经有人下水了。
2: 我看到他到孩子身边，然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孩子先放到这个冰上，然后他就上冰，上了几次，然后我发现就是上的就是有点费劲，我就觉得可能会有危险，然后这时候我就是快速的想接近。
3: 我其实也还是有点担心，因为我怕冰塌了啊，因为那会儿我挨着那个冰面还是比较近的，然后我一点点蹭，就是推一下孩子，我就往前拱一下蹭，蹭了大概有个一米多两米多的距离，然后那会儿刘玉坤就拉我了嘛。
1: 这个过程中，刘玉坤听到冰层碎裂的声音，他连忙趴在冰面上分散压力，抓住了杨永芳，开始往岸上拖。
2: 我们拖拽的时候，他一直跟孩子说没事了，没事了。然后在这个拖他们俩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杨先生他手是有血的，然后在扶他起来的时候，看他脚上是有血的，就是挺明显的这个鲜血。
4: 咱不会游啊！哎呀，这小哥俩，冻死了！
5: 我扶你。
4: 这小孩还活着了吗？
5: 活着，活着。
4: 哎呦呦，小伙子，快穿衣服去！
3: 当时我下水的时候，我还就是他有那个就是微弱的那哭闹声，我说你别害怕，我说我过来救你了，然后我就给他拉过来。他很幸运，
2: 我把这孩子又抱到这个，就是陆地上去那桥的那个末尾那个位置。当时因为天特别冷，这孩子身上浸满了水，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就是把这个孩子衣服先都脱了，因为这个泡的时间太长了，我怕他冻着。
1: 此时接到报警的救援人员也赶到了现场，
6: 119的救援已经到了。然后正在救助这个老人，然后我们协助119把这个老人拖拽上岸，然后经询问，然后说同时还有一个小孩落水，已经被这个周边的热心群众救上来了，然后是在桥的另一个方向已经救上来，然后120到达现场之后将小孩送去医院救治。
2: 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因为救人的人和这个孩子包括那个老人都有人更专业的人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妻子说，我说那咱们就走，然后我们就离开现场了。
1: 在围观群众的指引下，民警找到了下水救人的杨永芳。
6: 他下水了嘛，因为当时冬天也比较冷，就是身体感觉到不适，我们及时呢将他带上了警车，开了暖风啊，让他这个身体舒服一点，然后就是把这名热心群众带到了所内，然后后续又去医院进行救治。
3: 到派出所的时候，我觉得就身体就是那会儿确实有点受不了了，太冷了，给我测体温34度吧，差不多，失温了，那会儿就是我当时我有点害怕，因为从来没有失温过，没有这样的体验，整个手啊脚啊这就全是抖的。
7: 就是控制不住，
3: 控制不住，就根本就控制不住。然后当时他们给我拿热水，我基本上那杯子就能洒掉那种抖。
1: 在派出所，杨永芳看到了闻讯赶来的妻子。
8: 他给我打了一个视频电话，告诉我救了个人，现在说不出来话了，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当时就是害怕坏了。就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现在从冰水里出来，肯定就是冻死了啊。然后穿什么？那湿衣服怎么办？也没有干衣服，然后就想着他不是带着老三去的吗？家里的那个孩子现在是谁在给弄啊？当时救人的时候孩子在哪？
1: 杨荣芳的妻子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赶到，看到的是安然无恙的孩子和浑身是伤的丈夫。
8: 当时就是心里一块大石头就落地了，看到浑身的这个伤口啊，就觉得挺心疼的，但是看孩子在那个民警的车

0: 玻璃正在睡觉，啊，就是当时觉得，周围还是好心人很多。当时是我交给那个呼喊的那个阿姨，就是我还跟她说，我说您一定把孩子看好，至少我判断呼喊的这个阿姨她不会是坏人。等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杨荣芳妻子心中原本的担忧，瞬间化作了劫后余生的庆幸。
1: 还有对丈夫挺身而出的心疼和骄傲。
2: 我还是很后怕的，如果就是他上不来了，那我们家里还有三个孩子，应该怎么办？
1: 如果不救的话，你说一老一少，是真要是没了，这一个家，我觉得就真的是天都塌了。而且，我看到我小孩的时候，就因为我自己也带孩子，就是你说人生本来就是过来体验的，嗯。
2: 他刚上了这个人生体验那趟车，然后就下车了，我觉得接受不了。杨荣芳下水救人的视频传开后，他的亲朋好友也都看到了，大家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杨荣芳一直就是这样一个热心肠的人。
3: 我不觉得他是冲动，他当时跟我描述这个过程，他就问我如果你在场。
4: 我如果我在场，我也是会选择下去。我觉得，他的这种，第一时间反应下去救人是正常，如果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我觉得他还是会第一时间下去救人。我挺感动的，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身边的，他算身边的平民英雄吧，真的，我特别感慨，我也倍儿骄傲，我也挺。
5: 特别佩服他，敬佩他。从冰窟里爬上来之后，杨荣芳和刘玉坤这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6: 我们俩也得见个面儿，就是我们俩觉得生死之交。后来我们站到那个又站到那个桥上了，我觉得哇，我说当时还真的挺危险。<笑>
7: 那个被杨荣芳和刘玉坤合力救上来的孩子被送医后脱离了生命危险。遗憾的是，那位落水的老人没能被救回。事后，孩子的家属登门向杨荣芳和刘玉坤表达了谢意。很欣慰这个事情，因为毕竟是一条生命，同时我们。
2: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就是2岁多一点，都是边边大的，就是特别能感同身受这个事情。最开始我们真的是没觉得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后来想想还是挺惊心动魄的。看着孩子也特别心疼，因为当时孩子救上来的那一刻，我看一个视频，就是孩子那个小手还扒着他的那个脖子啊，扒着我老公的脖子。
0: 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个求生意识也是非常强的。这么点小孩，他能给他救上来，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觉得我老公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2026年3月30日，杨荣芳和刘玉坤的名字登上了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因为之前。
5: 也学过这方面的东西，那之所以我想学，我愿意学，那肯定是在生活当中，我如果遇到能帮助的人，我一定会帮一下。遇到这事之前啊，就觉得可能还这人还相对保守一点，但遇到事情了，好像还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还是想去这个伸一把手去做一些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
0: 冰和刺骨，他们勇敢向前。他开始不断的寻找接近这个冰窟窿方向的这个冰层，突然间，他就掉下去了。平凡的身影，不平凡的举动。
8: 我儿子用26年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没做完的事情。
0: 这份温暖和勇气一直被铭记。系列节目《平凡英雄：生死接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9: 这是我第一次在海上过年，第一次在海上执行战备时的任务，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
0: 我为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这个朝气蓬勃的海军战士名叫金成龙，谁都不曾想到他的生命会永远定格在26岁。他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对这身军装的。

0: 承诺，用生命完成了最后一次冲锋。
1: 沈阳市公安局打电话，可能一喊着没，哎，我的心就忽悠一下，说这么大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
2: 发生这事儿以后，我们都觉得很悲痛，但是又觉得这件事儿他能冲上去是在情理之中。
0: 2026年1月23日，沈阳正值严冬，寒气刺骨，浑河冰封。在这个平静的冬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悄然发生，两位普通人在危机关头做出了义无反顾的选择。
3: 就搁这北边那个，就有那俩人那个位置上，完了就有一个人就突然就往东跑，就搁那俩人那个地方往那柳树那个位置跑，跑过去他跑有三四十步吧，完他又折返回来，完了拿棍他就继续往东跑。
4: 他不断地用木棍敲击拍打冰层，试探冰层的厚度，然后呢不断地调整向南岸靠近的方向，大概在冰层他前进了有200米。那这时候我突然间看见在他前进的方向有一个冰窟窿，冰窟窿的旁边呢站了一个小孩，冰窟窿里边呢趴了一个人。
0: 正在飞奔的这名男子是辽宁中医药大学的学生金成龙，当天他正在附近勤工俭学，听到呼救声后立刻朝着河面冲去。
2: 他本身他也是这个海军出身，他又是医学生，他还是在这个红十字救援队做过培训，他是了解这种危险性，所以他是用着木棍小心翼翼地敲击冰面向前试探的。
0: 金成龙并非盲目冲锋，他利用手中的木棍探路，试图寻找一条相对安全的路线。然而已经破裂的冰层已经无法承载更多的重量，就在金成龙即将触碰到落水者的瞬间，冰层再次碎裂，金成龙坠入水中，但他依然在水中试图托举。
4: 来到这个冰窟窿旁边附近，然后他开始不断地寻找接近这个冰窟窿方向的这个冰层，突然间他就掉下去了。
0: 面对已经破碎的冰面和正在下沉的人，途经此地的汪志森也没有来得及多想，他一边打电话报警，一边朝破裂的冰面冲去。
4: 我看到的瞬间就是他这样往上挣扎了三下，就瞬间就消失了，趴在小孩身边那个人也已经不见了。那这时候我就已经确定是两个人沉入水底了，然后我就迅速地将小孩抱到我停靠自行车的安全位置上。
3: 小孩搁冰上这腿和鞋都已经冻上了，那天当时的温度啊，白天得有25度，就是39最冷的最后一天。
0: 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孩子被汪志森成功地转移到了安全地带，但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却没能上来。
4: 小孩抱上来以后呢，我就开始想把他的手套脱下来，这时候我才发现他双手的手套已经冻成这样了，就把他手放到我这个衣服里，然后等他手能缓下来脱下手套以后，我才把我的衣服就包在他身上。
0: 经过紧急救援，金成龙和孩子的父亲相继被打捞上岸。
5: 我们将人员救上来以后啊，迅速地进行这个心肺复苏，清理这个口腔的淤泥，全程呢一直到120集中心到场以后移交给120，但是120检测以后呢是无生命体征。
0: 这是一场令人揪心的接力，金成龙用生命为落水者争取了最后的生机，王志森用勇气接住了那幸存的孩子，但孩子的父亲与奋力救援的金成龙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冰冷的河水中。
4: 那个冰层异常，每走一步都是生死难料，
6: 但是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
4: 对，没有犹豫，没有反悔，甚至在最后落水的瞬间，我们俩目光对视的时候没有恐惧。
0: 金成龙走了，年仅26岁，他的壮举就像他自己日记里写的那样，点亮自己才能照亮别人。
1: 这个孩子从小就有军旅的这个情怀，特别羡慕。他说我当兵啊，你保家卫国，小时候就说过这话。

0: 保家卫国这个朴素的念头就像一颗种子种在了金成龙的心里，但通往梦想的路并不平坦。高中报考军校时，因为体重严重超标，金成龙开始了近乎疯狂的逆袭，最终在大学二年级时圆梦，成为了一名海军。
1: 参军两年以后回来以后，转专业到我们这个中西医临床专业以后，然后到我们基础医学院。
0: 退役后，金成龙又回到了学校，不仅参与志愿者活动，还加入了应急救援队。在他的背包里永远装着一个红色的急救包，这个习惯的背后却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痛。
1: 因为他有一次就是在这个泳池旁边救了一个老人，当时没有急救包，没救过来，他就特别的自责，大哭一场，然后从此以后这个急救包就不离身。那他这个急救包里他始终装着这个针灸银针啊，藏着他时刻挺身而出的初心。
0: 正是因为懂得生命的珍贵，金成龙才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助人的机会。作为一名大四医学生，他正在全力备考研究生，本该迎来人生新的起点，然而这一切却骤然终止。
2: 我接到那个接报黄了，哎呀，我第一想法就是就看着我就冷，跟他们说你借我一床被子，让我人暖一暖，把我的衣服给脱了，抱着我儿两个小时才把我儿暖过来。我现在一再回想，我是他是不后悔，我儿子用26年做完了很多人一辈子没做完的事情。
0: 生活朴实有担当是金成龙给他的老师和同学们最深的印象。就在他救人的前两天，他刚刚完成了一次无偿献血，那已经是他第13次献血了。26岁的金成龙却走得太过匆忙，他把无尽的思念留给了自己的亲人与朋友们。
1: 当时这个新闻先报道出来了，学生都在转发转载，非常震惊，也不敢相信。有的同学就跟辅导员呢，或者我问一下，就不太敢相信。
0: 2026年3月30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金成龙、汪志森榜上有名。如今冰雪消融，春回大地。那个寒冬里挺身而出的身影早已刻进这座城市的记忆里，金成龙和汪志森在危难之中伸出援手，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勇敢从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刻在心底的善良与本能。
3: 汪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

0: 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烈火肆虐，年迈老人被困无中，
1: 就是想出来的时候烟也比较大了，可能有点困难了。
0: 生死关头，退役军人彰显英雄本色。
2: 煤气罐随时可能爆炸，先把人救下来，当时什么也没想，就是冲上去了。
0: 系列节目《平凡英雄向光而行》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长江，中国的黄金水道，在其入海口不远处，一座桥正在生长，这就是张晋高长江大桥，它是目前在建的全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主跨2300米，实现了中国桥梁从1000米跨境到2000米跨境的突破，即将刷新世界纪录。跨是一座桥相邻的两个桥墩或桥塔之间的最长距离，是桥梁中跨度最大的那一跨。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天堑，连通张家港、晋江、如皋三市。跨江段全长7859米，其中南航道桥两座主塔之间的跨度达到2300米。悬索桥主跨2300米究竟意味着什么？2025年9月通车的贵州花江峡谷大桥，桥面距谷底超600米，被称作世界第一高桥，主跨1420米，这个长度是山区桥梁跨境的世界第一。南京新升为长江大桥，2025年11月26日通车，主跨1760米，目前是中国已建悬索桥的跨度之最。2022年3月18日建成通车的

0: 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跨越达达尼尔海峡，连通欧洲和亚洲，是世界上首座主跨超2000米的桥梁，以2023米主跨暂居榜首。而张晋高长江大桥以2300米主跨一举超越所有已建成的悬索桥。这一跨越极限的构想最初由张晋高长江大桥总设计师王仁贵提出，并在他与团队的坚持下从图纸变为现实。
1: 这个体系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世界难题。我是台州人。我们小的时候要从江北到江南，那就是7度，我们要等几个小时。当时小的时候就想，就是这个地方假如说能建个桥的话，那多好，是吧？
0: 王仁贵，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这是中国工程勘察设计行业的最高荣誉称号。他主持设计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攻克了强潮与软基难题，嘉绍大桥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多座索塔斜拉桥，同时负责多座世界级桥梁的勘察设计工作。他最擅长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难题。2017年，王仁贵带领团队沿长江从南京一路考察到南通，再次面对一道被现实紧紧框定的设计题。
1: 为啥呢？因为江苏省，特别是长江下游这一块，是经济高度发达，长江沿线基本上都开发完毕，所以只有我们现在这个通道，第一个要就是满足的建设条件，就是要不能就是因为我们建桥影响长江这个黄金水道的这个正常的运行。
0: 建桥绝不能停航，通航就必须一跨跨越整个主航道。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提出了一个2230米的方案。所以从防洪的角度来说，显然也不合适。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也提出了一个2300米的方案。
0: 不多不少，这是唯一可行的跨度，2300米。比当前世界纪录土耳其1915恰纳卡莱大桥多出277米。在桥梁建设上，每增加一米都是与物理学的基本法则进行极限博弈。
1: 桥梁的跨进10米10米的增加都是很大的难度，所以就是我们一下增加几百米，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对这个结构来说的话，它会存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有量变到质变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我们的非线性影响，特别是抗风的稳定性。
0: 非线性影响意味着哪怕只是风力稍微增加，桥梁的震动响应可能呈现指数级放大。桥梁跨度越长，迎风面也就随之增长，越容易引起桥面的扭翻，这是最大的威胁。
1: 所以假如我们这个地方不想办法的话，永远是个死循环，所以我们必须要新的这个结构体系来适应它。
0: 3年间，设计方案历经多轮重大调整，通过风洞试验与结构仿真，只为找到那个既跨越天堑又稳如磐石的最优解。
1: 我们现在有没有能力把这个2000多米跨进的桥建成？有没有这个技术水平？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设备？等等，很多很多的质疑，可能开到有几十次的这个专家论证会，然后通过这几十次的会议，大家认为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了，我们有这个修了这么多的大桥与积累了，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建成我们2000多米的这个世界最大跨境的这个桥。
0: 张晋高长江大桥2300米的主跨，使得桥梁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世界级难度。要建设世界最大跨度的悬索桥，意味着必须采用最长最强劲的竹缆，意味着必须建造最高最稳固的竹塔，意味着必须构筑最大最重的锚定，也意味着必须研发承载力最强的桥面和适应范围最广的热胀冷缩伸缩装置。 唯有依靠自主创新与技术突破，才能突破这些工程极限。
2: 这个数据还可以，需要往上游走个1公分。
0: 锚定是悬索桥的大力士，他将主索缆牢牢拽住，并将索缆承受的巨大拉力安全传递到地基或掩体。
1: 它锚定的话，就类似一个秤砣。
0: 张晋高长江大桥2300米的主跨，需要2位大力士用14万吨的拉力，纹丝不动地拉起主缆和桥面。
1: 这个缆力就相当于2个大型的航母的一个重量。
0: 这里就是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南锚定。现在，这位大力士已经高出地面3层楼高。未来，张晋高长江大桥的2根直径1.2米、由上百条钢绳凝聚的主缆到达这里后，将像一把撑开的伞，将每根钢绳固定在锚管中。而这座重达150万吨的大力士，却只能建造在地质条件像豆腐一样的长江中下游岸边。
3: 其实等于说，在这个130米地下，130米是没有这个岩层的，地下70米都没有很好的持力层。
0: 通常，锚定需扎根于稳固地基或坚固岩体上。2025年建成的花江峡谷大桥，关岭岸锚定直接嵌入山体内部，以山为锚，在山体中开凿隧道式锚洞，利用山体的稳固性来承担巨大拉力。2025年12月5日建成的武汉汉南长江大桥的南锚定，面积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大小，高度43米，相当于15层楼高。重达16万吨，是世界公路工程第一大沉井式锚定，依靠自身的重量将拉力传送给坚实稳定的土层上。而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的2个锚定无山可依，无地可接，如何接力？
3: 它只有这个增压自己的重量，就是用自己的重量来把这个主缆拉住。
0: 这意味着必须在豆腐块上建造一个自重足以抗衡14万吨缆力拉动的超级秤砣。最终方案令人震撼，这个地下城堡长110米，宽75米，深83米，自重将达150万吨，但难题接踵而至。这样一个相当于30层楼高的庞然大物，距离长江防洪大堤仅有47.6米，任何微小的意外都会威胁到防洪大堤的安危。
1: 长江水利委员会明确提出来，你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庞然大物在施工的时候，对我长江大堤旁边就在你旁边，你的影响不能超过1个公分，也就是10个毫米，这是非常微小的，而且就是挨得这么近，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我们一开始确实是误解的。
0: 悬索桥常采用的锚定形式有2种，一是沉井锚定，需要有可借力的稳定土层，通过井内挖土，再用混凝土浇筑成一个秤砣沉入地下，靠自重和侧壁摩擦力稳住主缆。另一种是地连墙锚定，地连墙又叫地下连续墙，把一片片像篱笆墙一样的钢结构依次嵌入挖好的地基沟槽中，再浇筑混凝土，既能防止周围土层的坍塌，又能防止水的渗透，但这同样需要有可借力的坚实地基。
4: 施工单位反映风险比较大，
5: 那你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减少对这个地的这个影响啊。那我们就是像常规的沉井和地连墙都是不适用的，
0: 传统方法全部失效，工程陷入僵局。总工程师王仁贵知道，这个前所未有的难题需要前所未有的创新。
1: 因为我是八八年

0: 也参加工作，现在已经三十度年的这个积累，那么我们提出来了这个知乎转基和复合体影响铆钉技术这样一个机构形式。
1: 这是设计团队脑洞大开的智慧结晶，将整个锚定分为32个小格舱和15个大格舱，大格舱与小格舱之间互相撑腰，同时外围的32个小格舱还能像护盾一样稳住四周松软的土层，这就是支护。转，则是各个格舱间竖向的重力与横向的推力巧妙传递转化，将支护转为结构，维持整体平衡。看似简单，却是严密的力学推演与材料特性的精妙协同。2022年11月28日，一段27层楼高、长5.4米、宽4.3米、重达407吨的十字形钢箱被下放到位，开启了一场地下巨型榫卯拼装游戏。这绝非普通的堆砌，而是世界顶尖的精密装配工程。94幅巨型钢箱形态各异 ，L 型、T 型、一字形、十字形，每一副钢箱外壁都挂载着4道横向钢筋网片，宛如电源插座上的插孔。被一一下放到位后，104幅带有2道横向钢筋的钢筋笼，像插头一样，要严丝合缝地嵌入钢箱的插孔上。最后，再浇筑混凝土，凝固成一个钢筋铁骨的整体。
2: 它是通过一个钢硬接头给它连起来，可以成为一个结构，整体受力的。
3: 实际上用地粘墙的这个施工工艺做了一个层椅，这是就是化整为零。
1: 整个过程没有人能进入80米深的地下作业，施工人员依靠数百个传感器实时回传数据，指挥大型机械在黑暗中完成一场毫米级的绣花。
4: 这个就相当于在30层楼高的一个地方，用一个大型机械捡取地面上的一块手表，这个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
5: 我知道，要放到下面去。
1: 在周艳平脚下，一座相当于30层楼高的巨型结构已经悄然扎根。历时403天安全生产，张晋高长江大桥的南锚定基础工程顺利完成。与此同时，马洲岛上的北锚定也已接近尾声。这座锚定占地相当于20个标准篮球场，214幅地连墙如钢板般嵌入地下69.5米，纵横交错，首尾相连，形成一道完整封闭的地下墙体。张晋高长江大桥的2座锚定已在长江之上深深扎根。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

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

0: 好好好好。
1: 不能装吗？
0: 可以装，可以装。好好好，停停停，够了够了够了。
2: 张晋高长江大桥横跨长江，分为南航道桥与北航道桥，中间有一段引桥连接。王成木就是这段引桥的项目负责人。
0: 手推着一点，手推一点，别到时候碰着。
2: 引桥为双向八车道，下游段已基本完工，目前仅剩最后一个阶段。王成木和工人们正以15天一跨的速度稳步推进。
3: 明天中午加班，把交通交好。
0: 可以啊。
3: 啊，
2: 表面看，这里的施工井然有序，如同陆地上的普通工程。但5年前，当第一批建设者登上这座江心孤岛时，迎接他们的是四无困境。
3: 怎么？为什么叫做四无呢？到了岛上之后，然后我们才知道，没有水，没有电，然后也没有路。然后是手机也没有信号。
2: 马洲岛位于靖江市最东端，面积13.5平方公里。如今水电网络道路均已通达，但所有物料仍需提前运抵岛上，以防止耽误工期。在距地面60米的高空，工人们系牢安全带，屏息凝神，准备为截断梁接缝抹胶。截断梁的剖面不平整，还有一些细微的凹凸和缝隙，要把粘稠厚重的胶填充进这些缝隙深处，确保密实无空洞、光滑，就不能使用机器的刚性刮板。
0: 整个梁面高凸不齐，那个胶太厚度，没办法，就只能用手。

人的手能敏感判断胶体的粘稠度和厚度，抹胶时能灵活掌握力度，避免胶体的凹陷或溢出。人手掌的柔韧性还可以触摸到肉眼难以辨别的细小凹凸、气泡，从而将胶体压入缝隙深处，确保填充密实度。

0: 下降。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四年来，一批批建设者在这座孤岛上接力奋战，不问风浪，不惧寒暑。他们身后，南航道北主塔已在马洲岛上静静矗立，而2300米外，长江主航道中央另一座高达310多米的桥塔正在冲刺350米，那将是世界悬索桥索塔的新高度。关于桥的故事还在继续。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

0: 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 薄情寡义。
2: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3: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0: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4: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午夜狂飙，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2月3日晚上10:53，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员有受伤。
0: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1: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0: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1: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0: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1: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的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比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0: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1: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0: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骑出的。
1: 这个小区属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36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0: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1: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0: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1: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0: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2: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0: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

0: 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1: 黄氏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0: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1: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啊，我痛啊，并且这是啊，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0: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2: 虽然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0: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3: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犯嘛，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做犯罪吧，而且应该有还有其他咱没有发掘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0: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3: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那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余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4: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

0: 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江河护眼，长堤海路。
1: 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2: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1: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2: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川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的坐高铁离开永川。
1: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2: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点02分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1: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2: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
1: 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2: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3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1: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

0: 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啊，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3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某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3次、5次、10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0: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3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这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0: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0: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0: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啊，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用以客观证据为主啊，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1: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2: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1: 案件成功侦破，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1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0: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要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动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6: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
8: 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
9: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8: 三个家庭濒临崩溃。
9: 这就是现场。
10: 你说你定性作案真管用吗？
11: 对
10: 啊。确定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清江两岸的重启给当地警方带来了希望，秦川带领省公安厅的指导组和技术专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采样，结果如何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12: 秦总，
13: 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那几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12: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3: 那行吧。
12: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14: 这不学兔子呢吗？
12: 学什么兔子？
14: 那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3: 谁不
12: 动？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15: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14: 哎，李主任，
13: 李主任刚回来，
15: 还是年轻啊你们。
14: 司法案
12: 怎么样？
15: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眼。
12: 嗯，
15: 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
12: 啊，
15: 尤其
16: 夜已深了，几个人还因案件未眠。他们就是破获清江两岸的底气。次日清晨，杨雄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不同的是，这一次带来了秦川牵头的专家组。18年了，这条路杨雄走了无数次，每一步都踩着愧疚与不甘。
17: 哎，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8: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他们经常来。
16: 案发现场早已没了当年的血腥，却依旧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老旧的门窗，沉寂的院落，仿佛还在无声诉说着那个灭门之日的残忍与绝望。雷修平、曹忠树两位老专家时隔多年再回现场，眼前依旧是斑驳的墙壁，冰冷的地面。他们知道这里藏着逝者的冤屈，藏着凶手的踪迹，更藏着18年的遗憾。
15: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9: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勘查结束后，现场搜集的所有物证被火速送往实验室，曹阳与苏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检测工作中。灯光通明的实验室里，仪器不停运转，数据不断跳动，两人通宵达旦，加班加点。与此同时，杨雄、金明海、顾文龙等人坐立难安，焦灼地等待着检测结果。18年了，他们等过无数次结果，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又一次次陷入失望。可这一次，因为秦川的到来，他们心中又燃起了久违的希望，既期盼能有突破性发现，又怕再次落空。这种忐忑与期待写在每一个人沧桑的脸上。
1: 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可以的嘛。
3: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 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4: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
1: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4: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1: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查，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先讲。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 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0: 消息一出，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沉寂，老刑警们眼中刚燃起的光亮瞬间暗淡下去，18年的执念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众人陷入失落与迷茫时，秦川缓缓开口，语气平静却逻辑清晰，一字一句拨开迷雾，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
8: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
7: 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1: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

0: 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啊。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
1: 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
0: 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2: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0: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一公里，啊，人手地手，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3: 最后，秦川锁定当前唯一核心突破口。目前所有线索中，现场提取的四联指纹是最具价值的关键证据。他当即部署下一步行动，列出适龄人员名单，全面采集指纹进行比对核验，
0: 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4: 案发于18年前的清江两岸，公安机关采集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四联指纹和足迹鞋印。当地警方也是在这两条线索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受限，警方并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如果放到现在，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指纹被称作证据之王，随着科技的进步，指纹取证继续在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增加了采集指纹信息的相关规定，这是这部法律当时一个显著的变化。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这起案件能否通过打指纹的方式揪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0: 不武断吗？
5: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您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0: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6: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5: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7: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0: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5: 嗯，
0: 啊，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5: 嗯，
0: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5: 好，
0: 嗯
7: 嗯。秦总，还有我呢。
0: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7: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
3: 会议结束后，众人各司其职，迅速行动。而在忙碌的人群中，曹忠树的身影格外令人动容。这位毕生奉献给刑侦事业的老专家即将年满退休，次日便要返回培训。曹阳的母亲特意嘱咐曹阳细心为父亲收拾行李衣物。
8: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9: 哦，对，明天走。
8: 去东林。
9: 清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10: 越是这种案子，越锻炼人啊。
8: 嗯。
10: 你这次来清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8: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11: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8: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再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10: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心脏又不舒服了？没有啊。那怎么带这个药呢？哎呀，
1: 我这背用的。曹阳看着鬓角斑白、身形不再挺拔的父亲，心中满是心疼与担忧，忍不住劝道：“爸，您年纪大了，身体要紧，别再这么熬了。”
0: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2: 你真不了解我。
1: 曹忠树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执拗与坚定。
2: 我跟你说啊，
1: 他语气平和。 却掷地有声。人这一辈子啊，活着就是要做事的。只要我还走得动路，脑子还清醒，还能为破案出一份力，就不能停下脚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而是一代老刑警的毕生信念：生命不息，追凶不止，使命在肩，永不言弃。曹阳看着父亲，心中满是敬佩，也深深明白。
3: 秦川此次将老专家与年轻骨干一同带来，不仅是为了借助老专家的经验智慧，更是为了传承让年轻一代接过前辈的旗帜。在刑侦路上勇敢前行、独当一面，这份父子间的对话没有豪言壮语，却道尽了刑警世家的责任与坚守，藏着薪火相传的温暖与力量。
0: 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
2: 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 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笑>
0: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4: 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瞎说，什么大师啊？就是大师。<笑>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不仅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环节。在公安队伍中。 就有这样一群专业技术人员，前面我们提到，剧中曹忠树的原型，就是被称为共和国第一批刑侦专家的崔道直，他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忠树的儿子现在也接了父亲的班，成了物证鉴定中心的一名法医，参与了清江市爆炸案件的侦破工作。

0: 证鉴定中心都能鉴定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的张吉祥主任。张主任您好，请您给介绍一下。
1: 好的，物证鉴定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无声的物证开口说话，还原案件真相。具体来说，能鉴定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涵盖法医、DNA、痕迹、毒化毒品、微量物证、文件、心理测试等专业的检验鉴定，既有通过案发现场的一枚指纹、一滴血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也有通过死者损伤与家属共同矛盾还原案件真相的，还有通过心理测试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
0: 谢谢张主任。正是有这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刑事技术民警，才能使案件顺利侦破，同时为后续的诉讼提供有力支撑，向这群幕后英雄致敬。随着清江对全市开展指纹采集工作，秦川等人也继续前往下一站东林县，在那里还有什么样的案件在等着他们呢？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0: 够资源。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喂，陶队。
1: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0: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2: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0: 这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2: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3: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0: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4: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5: 你们先别睡，
6: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0: 好啊，您想从哪儿开始了解？
6: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0: 对，
7: 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6: 哦，
0: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6: 为什么呀？
8: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4: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0: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哎
1: 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1: 啊，您好，钟局长。
0: 啊，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2: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1: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2: 现场是在这边吗？
0: 啊，对对对，
2: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2: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2: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
3: 东林三名年幼的小女孩相约外出玩耍后离奇失踪，最终在一处废弃窑洞中被发现，全部不幸遇害。
0: 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

0: 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1: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2: 你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2: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3: 案发时三名孩子本该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纪，却惨遭毒手，生前遭受捆绑殴打性侵，最后被残忍杀害，凶手甚至用早刺掩盖尸体，行径卑劣残忍至极，令人发指。更令人愤怒的是，凶手作案后并未立刻逃离，反而在现场逗留吸烟，嚣张狂妄到了极点。
2: 及现场的遗留物上都检测到了同一名男性的 DNA 数据，跟这两枚黄山牌的香烟烟蒂上的 DNA 数据完全相同。
1: 同一个人的是吧？
2: 对对。
0: 咱们过去看看吧。
1: 在里面
0: 啊，慢点啊，注意脚下啊。刘叔，就这些窑洞啊都是废弃的，这几年啊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4: 啊。枣树的刺、啊、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现 场,
0: 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2: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4: 四点是吧？
2: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3: 此案发生后，东林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陶维志从未有过一刻放弃。傅大龙饰演的陶维志外表粗犷，性格执拗，眼神中始终藏着化不开的疲惫与不甘，那是多年追凶无果的煎熬，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时的愧疚，是要为三个孩子讨回公道的执念。多年来陶维志带领团队翻遍了东林的每一寸土地，排查了周边所有适龄男性，现场提取到的凶手 DNA 数据清晰完整，可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历经无数次比对，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案件一次次陷入僵局。
0: 给大家说一说，
1: 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在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5: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6: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弟

0: 能哎，破案真管用了。
1: 哦，对啊。
0: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1: 您是？
2: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0: 我马上来。
1: 杨队，那是谁啊？
3: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4: 东林三女童遇害案中，警方虽提取到凶手完整 DNA， 却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并非证据无用，而是受限于当年技术与侦查现实困境。当年数据库尚未完善，缺乏比对体系，只能依靠人工逐村逐户采写比对，工作量庞大且效率极低。凶手是本地人，作案后深藏人群中，其家族刻意隐瞒，配合排查时弄虚作假，导致凶手一直未被纳入采写范围，脱离警方视线。
5: 对，接下来能有什么想法？
6: 有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
7: 做 DNA 排查吧。
5: DNA 排查？要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
6: 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7: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沟的有多少人，
6: 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
8: 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
7: 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
4: 早期仅能做一对一 DNA 个体比对，无法通过 Y 染色体进行家族溯源。侦查方向一度局限，排查屡屡落空，再加上案发地监控缺失，无直接目击证人，警方只能盲目大范围排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始终无果。这份关键证据在技术与人为阻碍下迟迟无法发挥作用，让案件陷入长久僵局。
9: 你是一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0: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
9: 你们要不要试试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
0: 做 DNA 多长时间？
10: 大概半天就能出结果。
0: 轻声一点吧。
11: 三名女童被猥亵后残忍杀害，三个家庭濒临崩溃，令人痛心。这起案件也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而来的。2010年4月18日，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三名女童结伴外出抓蝌蚪后失踪，次日在一处废弃窑洞内被发现遇害，均遭受过猥亵并死于窒息。虽然警方从现场烟头、捆绑物及女童颈部提取到了同一人的 DNA， 但是由于排查范围、数据库内容受限等原因，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大家对 DNA 并不陌生，我们经常能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听说过这门技术。 DNA 检测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滴血认亲，但比滴血认亲科学多了。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是我们身体里的遗传物质，每个人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是指纹一样。在犯罪现场，哪怕只留下一个

0: 根头发、一滴血或者一点皮肤组织，里面都会含有 DNA， 对于警方来说都是宝贵的破案线索。一开始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持怀疑的态度，他说如果 DNA 能破案，我们刑警都下岗算了。但听了苏畅和曹阳的介绍，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有了新的认识。
1: 案发后，绛县警方立下不破此案绝不收兵的军令状，公安部挂牌督办，专家组多次进驻指导。受限于早期技术，虽提取到完整 DNA， 但大规模排查无果，案件陷入僵局。三个家庭支离破碎，被害人家属终日以泪洗面。
2: 怎样？
3: 不是。
2: DNA，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前就不肯能熬一宿了。哎，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能准？
3: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
2: DNA 有点厉害。
4: 进来。
3: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5: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6: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5: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6: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7: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1: 一档科教节目中。科研人员宣布通过现代曹姓后人的 DNA 成功构建出曹操家族的 DNA 图谱。
7: 曹操这位生活在
2: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7: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8: 查红摩托车
7: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8: 哎呀，你说说啊，
7: 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8: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7: DNA 啊，全称为脱氧，
8: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9: 哎，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7: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8: 4年了，
7: 是我们
8: 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9: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
7: 时间越久 ，DNA
9: 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
7: ，DNA
9: 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2: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要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么？
1: 这条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陶维志迷茫已久的心，他猛地愣住。随即眼中燃起难以置信的希望，曹操的 DNA 都能通过家族谱系追溯找到，那他手上凶手的 DNA 为何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即便凶手本人不在数据库，他的亲属大概率会留下 DNA 信息，通过外染色体家族排查，完全可以锁定嫌疑人所在的父系家族，缩小排查范围。
2: 是
7: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2: 那咱也不懂啊。
8: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7: 繁衍后代的过程中，
8: 真是
7: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经历着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2: 还真是啊，真是啊。
7: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8: 你找啥呢？
2: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1: 这个大 胆的想法让陶维志看到了破案的曙光，他迫不及待拨通电话，语气急切又激动，向苏畅请教最新的 DNA 家族排查技术。
4: 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2: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4: 陶维志。
10: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2: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4: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10: 嗯，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4: 哦，是了，
3: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河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10: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4: 嗯，好啊。
5: 谁啊？
3: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5: 王然？
3: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河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5: 哦，好。
11: 喂，哎，陶队，哎，您好，我是曹阳。
2: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11: 什么？什么曹操？
2: 没事，曹专家好。
12: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4: 是啊，是啊。
12: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2: 正好在于河呢。
11: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2: 好啊。
11: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2: 好，谢了啊。啊。
1: 电话那头，苏畅与曹阳耐心为他解释原理，说明操作流程，肯定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这一刻，陶维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4年的压抑，4年的不甘，4年的绝望，瞬间化为无尽的动力。他迫不及待想要立刻开展排查，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三个孩子的在天之灵，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13: 活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4: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2: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4: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2: 你把那个，这个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4: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2: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4: 那就好。
2: 我的笔呢？
14: 这儿有笔。
2: 讲讲。
14: 哎，
1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8: 每天按摩一刻钟，
1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常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声音似真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案子要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当然了。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咒，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我们可能会有跟陶队一样的疑问，曹操的 DNA 都能研究，犯罪嫌疑人还抓不住吗？染色体中藏着曹操家族的密码，当然也藏着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但破案没有那么简单。东林刑警追踪犯罪嫌疑人，追了4年仍未找到线索。面对三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陶维志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又前往鱼河市学习新技术。犯罪嫌疑人到底藏在哪里？秦川又会给出什么样的指导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5: 三个警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6: 现场5个，另外1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7: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8: 查家族变迁史。
9: 你这不是破案，
10: 什么也别说了。
9: 哎，老陶，你别急，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9: 不会停，
10: 就成死案了。再见。
3: 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顾家那个四爷爷。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4: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我自己来。

0: 家小子最近怎么样啊？
1: 家里那小子呀，皮得很，
0: 是吧？
2: 你吃完了？行，那你慢慢吃，慢慢吃。

0: 许梅同志啊，哪儿都挺好。可就在这一点上，我真想拉下脸来好好的批评批评他。可又一想啊，这不是工作上的事儿，毕竟是私事儿。哎，王成，你给我出个点子，我从哪个角度批评他合适呢？
1: 于厂长。
0: 您是大老远来看我，就是为了跟我商量怎么批评我媳妇儿？咋了？你媳妇儿黄太后啊？不能说啊，难道你还要护着她？
1: 雪梅各个方面都很优秀，真要是犯错，她也会自我批评。
0: 不是你这个臭小子，人家说我护犊子，你心里最清楚。你说你媳妇儿连个爹都不叫，不是这种老婆你还护着？
1: 这个罪名我认。
0: 不过，我对您有意见。给我提意见。
1: 提吧。秦秋风同志的工作，您就没有安排好。我就没安排，扫地、扫厕所、挑大粪，哎，去食堂帮着摘菜、搞卫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都是他自己找的。
1: 这些都不合适。首先，他是个走资派，您说您让他到总厂工作，那就是享福啊。 您就不怕回头有人找您麻烦啊？
0: 我担着。
1: 其次，您说他跟雪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彼此都很尴尬。那你说咋办？下放啊，给他派个苦差事。
0: 哎，说什么呢你？
1: 我还没说完呢。比如，来望火楼当望火员呀，这可是林场工人最苦的差事。不过他这个岁数。
0: 一个人也看不了，可以让他跟我一块儿看嘛。嘿，哎呀，冯程啊，冯程啊，你是冯氏必成啊！不是你小子，
1: 这个安排不必让雪梅知道。<笑>
0: 你憋着坏水呢吧你？
1: 科长，科长。
2: 好了，上车走吧。

0: 兄弟啊，怎么你有事啊？
1: 啊，哦，没事儿。刚才那是……
0: 啊，下放来的老干部，安排在厂部里享清福，不行啊，总有人提意见，送他到他该去的地方了。
1: 去哪儿了？
0: 你还挺关心。
1: 哦，也没有。
0: 那你就别多打听了，好好工作，啊！
1: 哎，

0: 成哥，人可就交给你了啊。
1: 好，你先把行李送上去吧。
0: 好，不，我自己来。
1: 哎，自己弄，二人不是外人，你就别操心了。啊，快去吧。
0: 好嘞。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冯程。
2: 冯程，
1: 嗯，
2: 我知道你。李坤、李忠常提到你，对你是赞赏有加呀。第一批上坝，而且是塞罕坝的育苗功臣。嗯，
1: 我还是秦雪梅的丈夫。

0: 哎呀呀呀，壮观了、啊，真壮观了、啊，啊！哎，1957年我来过这儿，那时候真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啊。
1: 不光景色美，菜还香呢。
0: 嚯、哦，真香啊！
2: 我昨天啊，在林子里下了个套，今儿早上一看，套两只沙半斤儿。这蘑菇啊，是咱们林场最平常的东西。夏天的时候，我每天采两筐，晒了好几麻袋。
0: 请问于厂长说是让我到艰苦的地方来，你这不合适啊。
2: 这是咱们爷俩头一回见面，就这么一个菜，太简单了，真不合适。
0: 是不合适，哎，这么好的菜，再能点酒那就合适了。
2: 有啊，小烧。
0: 真的？
2: 真的。我那几个学生啊，隔三差五的给我送酒，您要是不来，我还真没个喝酒的伴儿呢。
3: 合适，这合适，
2: 我给你拿去。
3: 哎。
0: 比我在人民大会堂喝那个茅台还有味儿呢。
2: 您喜欢就好，这往后我天天陪您喝。
0: 嗯，那合适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啊。
4: 这调调不对，爸爸再给你们唱一遍啊。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来，预备。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冻。哎，这回唱对了啊！唱得好。
5: 行了行了行了，老于，别唱了，饺子都煮熟了，老大加班还没回来呢，你亲自给秦部长端过去。
4: 哎呀，不用了，秦部长已经上了望火楼了。
5: 啥？秦部长比你岁数都大，身体又不好，你让他上望火楼？他吃啥住哪儿？你这不是要老人家的命吗？于正来，你是不是要故意迫害秦部长？
4: 你说啥呢？我是那种人吗？不问青红皂白就放炮？把饺子放下，我告诉你。
6: 妈，
5: 安排得好。老于，要错怪你了。
4: 哎，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光播出去啊，可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了，不好。
5: 明白。你以为你孩子的妈是大傻子？好歹我也是于正来的老婆呀，这点警惕性我有。
4: 哎，你妈有，你妈有，有。
7: 爸妈，你们笑啥呢？
4: 哎，老大，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7: 我去听技术讲座去了，秦厂长讲的可好了。
4: 你去学习了？
7: 是。
4: 哎呦，那应该表扬啊。
5: 饺子来喽。
8: 饺子来喽。
5: 孩子们快吃吧。
4: 宝贝儿。
5: 哎，
4: 陪我喝两口。
5: 我还真是有点馋酒了，饺子就酒，越喝越有。
4: 哎，老伴啊，谢谢你做的饺子，我敬你一杯啊。
5: 来，
4: 别坐着。孩子们，妈妈包的饺子好吃吗？
9: 好吃。
2: 妈，
9: 哎，
2: 每年过大年的时候才吃饺子，今天是怎么了？
5: 你们都是沾了你秦爷爷的光了，别问了，快吃吧。
6: 爸妈，要是能天天吃饺子就好了。

0: 这话说的好啊！爸跟你们说啊，等你们到了爸妈这个岁数，我保证天天都能吃上饺子。
1: 为啥？
0: 为啥？你们想想啊，冯成叔叔刚上坝那会儿啊，这里四处都是荒漠，一棵树都没有。 现在呢，成片成片的林子都快变成林海了。只要这样干下去，日子还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只要不懈的努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代接着一代干，赛罕坝就能够改天换地，好日子就一定能够到来。
2: 好日子就是天天过年，天天吃饺子，对不对？
3: 哎，对了，
2: 老于啊，这么多年，我就爱听你讲话，有劲儿，实在，我一听我就想哭。

0: 喂，哦，稍等一下，秦副部长，秦副部长，哎，来了来了，
1: 叫老秦，
0: 这不是我叫的，电话是总厂转来的，说请秦副部长接电话。
1: 喂，我啊，我不是。 我是秦秋风，要长距离的运树苗啊！哎呀，这个事儿咱们别干了，好不好？你们学习一下塞罕坝林场的经验嘛，人家就是从育苗来开始的，哎，而且实践证明自己育苗这才是林场发展的长久之计啊！你们现在来看看，人家这个林场那树是一望无际啊！ 想过来学习学习，好啊！我跟你们联系啊，长距离运输苗这个事儿，咱们先别干，好不好？哎哎哎，啊啊！真是，差，放了好经验不学。呀，我可是下了台的走子派呀！我刚才没说错什么话吧？啊，
2: 基层林场信任您，说明您有这个威信。 在全国林业人心中，像您这样的好领导，永远不会靠边站。
0: 也就是我女婿会这么说。哎，冯晨，我听立坤老提起过，说是咱们塞罕坝林场有一棵老树，
2: 有啊，
0: 带我去看看。

0: 这个硕经历了百年沧桑，躲过了清王朝的砍伐，又躲过了日本鬼子的疯狂掠夺，而且它的存在给了我们在塞罕坝建设林场的信心，功不可没。其实，塞罕坝生态变化的历史。 耐人寻味。从同治2年开为放垦，美丽的高岭逐渐消失。旧中国在这里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新中国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把荒漠变为绿洲，美丽的高岭重现人间。
1: 是，哎，是共产党的吧？
0: 是，我为此而感到无比光荣。
1: 中国共产党人啊，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人间奇迹，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个树，平常你们叫它什么？
0: 当地老百姓都叫它阵风神树。
1: 啊，应该叫它功勋树。
0: 功勋树，
1: 嗯。 在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在这儿，不仅记录着历史，还记录着我们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在这儿留下的不朽功勋。
0: 功勋树。

0: 妈，我饿了，能吃块月饼吗？
1: 不行，月饼啊是要一家人团聚的时候一起吃的。
0: 那我外公能吃到吗？
1: 你外公？你哪有外公啊？
0: 我外公可是北京大官儿，现在就住在咱们菜园吧，还扫绿团的粪呢，可妈妈就不认他。
1: 这都谁跟你说的？
0: 我班同学都知道。妈，你可别打我。
1: 天林，如果那个人真是你外公的话，你觉得妈妈应该认他吗？
0: 应该，我不怕他连累我。
1: 这都谁教你的？妈妈也不怕他连累，只是……你还小，有些事妈妈说了你也不明白。
2: 工程，哎，就两个鸡蛋了，江浙的吧。
0: 你是谁？你是那个扫地的老头吗？
2: 是啊。
0: 那你就是我外公喽。
2: 啊。啊，来了。臭小子，快进屋。
3: 小梅，跟老徐同志好好聊聊。小梅，
1: 外面风大，进屋吧。
3: 哎，小梅，我有些话想跟你说。玲玲在里边，我们就在外边说吧，行吗？
4: 嚯，这么多！天林，这一块。
0: 妈妈说了，月饼是家人团聚的时候一起吃的。
4: 好儿子，真懂事。我跟你妈妈商量好了，第二天一早我来带着你们出城。可哪想到夜里边，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就全城大搜捕，我来不及通知你们，就随着组织撤到山里边去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后来就解放了，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你母亲的墓碑，还是没有你的音信。雪梅，我始终没有放弃找你。上次呢，你到我们家，金朋友跟我说，你可能对他一句话产生误解了。
5: 我在他身边20年了，我还不了解他？
4: 那个时候，他在我身边20几年了，但之前。

0: 统治本性。再说说金培云吧，他呢从小参加革命，在部队里边长大的，后来在确认了你母亲已经去世之后，好多战友就撮合着我们就结婚了。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定要跟我一起找到你，真的。上次来散寒吧，他真的是诚心诚意想把你带回家，我们全家团聚的。结果呢，你又没原谅他，他挺伤心的。回去之后，在我面前哭了好几次。
1: 这么说，是我误解金阿姨了。他还好吗？
0: 我把他带来了。
1: 金阿姨这么年轻，怎么会？
0: 她呀，就秉性太耿直，所以运动一开始她就被揪斗出来，想不通，自杀。
2: 饭菜都好了，这伤心的事就不提了。
3: 来，坐吧。
4: 吃月饼。
3: 吃吧，
1: 走。
2: 来来来，
4: 爸爸，你真抠啊！妈妈带了那么多月饼来，你只给我们分一份。
5: 天灵啊，其实这月饼啊就是这么吃的。
0: 嗯，
5: 家里有几个人分成几半，一家人吃一块月饼，这叫什么？
0: 这叫团圆。
4: 哦，我明白了。

0: 就是说，我们一家四口，今天算是团聚了。不是一家四口，我们的肚子里有小弟弟了。啊，真的，爸啊，真没想到，今天能和您一起过中秋。
1: 就请您给肚子里的孩子起个名字吧。不，我不能约这个圈，一般都是爸爸给孩子起名，你知道吧？你小时候，娘生你的时候，就是我给你起的名，叫木娘，啊，天灵名字也肯定是你起的，对吧？
2: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老二的名字也应该你起。
0: 叫望海怎么样？什么？希望的望，海洋的海。哎，
1: 这名字不错，啊。
0: 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可当天大家都约好了，孩子们的名字里得有林字啊。
2: 雪梅，你跟我来。
0: 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树啊，
2: 何止是树，
0: 森林，
2: 何止是森林，
0: 林海。
2: 对，我们已经在这塞罕坝种下了茫茫林海，从这儿望出去，就像是看到一片波澜壮阔的大海，而海包含着的比林更广阔。 我正打算把这望火楼改成望海楼呢。你们想啊，我们种树的人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火。而这个望字，当中也包含着。

0: 也不用再犯愁在这个林子上起名字了。没想到，临海的作用这么大。前两天，冯程带我去看滦河的源头，自从塞罕坝种上了树，这滦河源头的水是越来越丰富啊。跟你们说，政法准备在滦河下游建水库呢，把这水给它蓄上，到时候就可以向北京、天津送水了。
1: 特别是天津人，早就盼着要和滦河的甜水了。太好了，咱们还提出了风力发电，在他的设想下，未来的塞罕坝无限美好。哎，天林啊，长大了想干什么？
2: 种树啊，和我爸爸妈妈一样，绿化祖国。
1: 塞罕坝的精神，献了青春，献子孙。
0: 这个外公和爸爸向你们致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五，农历闰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昔日流沙遍地、草木稀疏的高寒沙地河北塞罕坝，培育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活标本，为美丽中国梦写下生动注释。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
2: 雪梅，老秦，
3: 哎，老冯，你喊什么呢？这是医院，
2: 快来快来。这新闻联播在放塞罕坝，在说我们呢，
3: 是吗？走走走，看看去。
4: 为了遏制沙漠逼近北京，涵养京津地区水源，同时也为了满足发展对木材的需求，1962年，当时的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塞罕坝诞生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但是随着小树苗，
3: 慢点儿，
4: 问题出现了。
3: 一共就4个杯子，这个要是再摔了，就一个都不剩了。
2: 别说话，看会儿。
3: 哎，
4: 1681年，清朝康熙皇帝在设立木兰林场，相当于最初的建筑保护。但随着清王朝的衰败，1863年，同治廷下诏追塞罕坝开垦放海。
5: 老爷，他们不来。
2: 自己练，小皮猴子，这电视里啊得播咱塞罕坝，就得表扬你老爷我呢。
4: 就这样被吃没了。而距此180公里的北京感受到的是几乎年年遭遇沙尘。
6: 这咱们海拔是1400米，北京呢
7: 姥姥，刚才说到承德农校了，里面应该有我姥爷吧。
3: 那纳大奎呀，确实是承德农校的，不过以后别叫他姥爷，我还要跟他离婚呢。
4: 在塞罕坝建立大型机械林场，经过半个
3: 多世纪
4: 的奋斗，塞罕坝诞生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
2: 边吃边看吧，要不然面该坨了。
3: 这哪吃得下，老爷快快一起。
4: 在经济效益面前，塞罕坝人选择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8: 在塞罕坝，一年中有120天的时间。
3: 这电视上的塞罕坝可真美啊！
8: 塞罕坝人不会轻易依山而上。
3: 这好像是飞机在天上拍的。

0: 的。
1: 那是航拍，现在真是专业的很。森林覆盖率80%，我没听错吧？
0: 是啊，
1: 不可能啊！难道说是这些年轻人造了假，欺骗上级领导？
0: 别胡说，怎么可能啊？
1: 那是我工作了几十年的地方，我还能不知道啊？那有些地方是种不上树的，还80%呢，我不信。
2: 老爷咋没采访你啊？
3: 电话联系了，老爷嘴笨，没接受采访。
4: 生态文明和不认识王先生在一起，涉案犯主动说出生态践行
5: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一山，是生态文明的救活的标志。老哥，别急着了，完了。说明啊，还继续啊！欢迎大伙儿明天准时收看。
6: 啊，老隋，这跟你有啥关系？
5: 好嘛，这关系可大了。跟你们说啊，我就是第一代上塞罕坝的大学生。哎呀，你们知道吗？这滦河的源头啊，就在塞罕坝。要是没有森林涵养水源啊，那滦河的水能那么足吗？要是没有引滦如金呐，咱天津卫的老少爷们儿能喝上甜水吗？
7: 是是。

0: 老来，欢迎欢迎。
1: 冯老，
0: 秦老，
2: 哎，
0: 慢点慢。
1: 秦老，辛苦了。
0: 那好，
3: 那二老就交给你们了。
1: 好，放心吧。
4: 老冯啊，咱们厂部现在可气派了。
5: 我听说了，厂部气派有什么用啊？80%。
4: 哎呀，
1: 我代表38林场欢迎两位老前辈回家。书记和厂长，听说您二老要来呀，特别开心，专门让我们俩留下来招待二位。
6: 是啊，二老一路上辛苦了，还是先到宾馆住下吧。
5: 用不着，我让我孙女在网上订了宾馆，不占国家的便宜。
1: 冯老，看您说的，你们可是咱们赛海马的功臣，这10多年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当然得我们接待呀。
5: 接待就免了啊，还是带我们去转转吧。哎呀，你们这牛皮吹得挺大呀，森林覆盖率80%，我有点不相信。
1: 冯老，这森林覆盖率真不是我们吹的，那是上级林业专家。
5: 少来这套，我这辈子就不相信专家的话。哼，这林场多大我心里清楚，哪儿能种树哪儿不能种我心里有数，我怎么算也算不出80%来，除非你们带我去。
4: 哎，我也没办法，我这都劝过老冯了，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我也挺想去看看的，你们不为难吧？
1: 秦老，您和冯老是咱们总厂的老领导，你们想检查我们的工作，怎么能为难呢？想看哪，你们定。
5: 先去3道河子。

0: 王老，就这儿。带我去沙丘。沙丘？哪还有沙丘啊？
1: 三道河子沙丘连片，是林海中有尝试就用盐水浸根。
2: 哎，那效果怎么样啊？
0: 嗨，还是失败了。
3: 那这么大片的树林是怎么种活的呀？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投资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这么大批的树林是怎么种活的呀？再后来，总厂成立了技术攻坚小组，经过反复的试验，把在陆地上培育了2年的幼苗移植到容器桶内，再培育2年，去掉容器桶，进行栽植，再大量的补水，终于成功了。<笑>
1: 刚开始成活率也不高。 可架不住我们是屡败屡战，久久为功啊！这些树啊，也很争气，平均每年生长超过50公分。<笑>

0: 你们真的把这么大片的沙丘都变成了森林，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1: 冯老，您千万别这么说，红场的领导班子一直号召我们要学习老一辈的工人传统。
2: 这会儿二老可以放心了吧？
0: 不放心，就算你们攻克了沙地，也到不了80%。
3: 老冯啊，你怎么就逮着人家这个80%不松口了？年轻人也不容易啊。
0: 我说秦雪梅同志啊，你好歹也是进过总厂领导班子的人，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合适吗？谁容易呀？你再不容易也不能骗人呀。
1: 冯老，这森林覆盖率我们真的没有骗人。
0: 我不信，就算是你们绿化了沙地，那石质荒山呢？
3: 那年总厂不是派人到家里去征求咱俩意见了吗？
0: 就是呀，那征求意见找不到解决办法，那不还是荒着的吗？哪儿来的森林覆盖率？
2: 看来我们又错了。二老这次来，书记厂长没能亲自接待，就是趁着植树季带人攻坚去了。
0: 攻坚？这石质荒山上种活了树？
1: 已经攻克了。

0: 7.5万亩，而且全部实现了一次造林，一次成活，一次成林。
1: 真的？
0: 嗯，我带您去看。
1: 好，去千层板林场。

0: 小心，没事。请老爷慢点。哎，这是马蹄坑，英林区的橘子沟。
1: 对，就是这儿。
0: 老冯啊，有树，这石质荒山也成了林了。看来他们没骗咱们呀，我眼前这是一片绿啊。
1: 长子松长得够结实的人，这些呀是2年前种的，还有一些更早前年种的，长得都老高了。这也太难了吧！这当年我们想都不敢想。
2: 文浩，给您说个笑话，您可别生气。我们林业工人把好种树的地方比作是吃肉，把再艰难的地方种树啊叫做啃骨头。
0: 他们说呀，好肉都让你们老前辈给吃光了，给他们剩下的都是硬骨头。<笑>那这硬骨头到底是怎么啃下来的？
3: 对呀，这土层厚度也就不到几厘米，这坡度也得40多度吧，这岩石裸露就和在青石板上种树一样啊，你们。
2: 是怎么攻克的技术难关呀？挖坑啊，按照技术要求，长宽70，深40，这一亩地得挖55个坑，这挖不动呢就凿，完全靠人工，什么铁锹啊、尖镐啊，这一干起来啊就叮叮当当的，这一天下来耳朵都给震聋了。是啊，有一年啊，北京市一所高中的学生来这体验生活。 几十个学生，半天时间没凿出一个坑来。哎呦，
4: 咱们林业工人了不起呀！<笑>
2: 这个树苗啊，也是先用容器养殖，然后再移栽到挖好的坑里。您知道吗？这浇足了水的樟子松苗，足足有7-8斤重，这坡陡路滑，骡子都不会拉，就得靠人往上背。
4: 这苦心人，天不负。
2: 森林覆盖率80%，这回我信了。冯老，这80%啊，远远不止，确切统计将近85%。
4: 真的？
2: 嗯，现在只剩下最后的1.4万亩硬骨头，明年就能完成全部的绿化，到那个时候，塞罕坝。 就全部完成了荒山造林，森林覆盖率可以达到86%的饱和值了。86%，对，这是绿色的奇迹呀！我这个老人儿得谢谢你们，是你们让绿色覆盖了塞罕坝每一个角落。
4: 冯叔，
2: 您这使不得，
4: 这可万万使不得。哎，你叫我啥？叫冯叔啊。张主任，您是谁家孩子？
2: 我父亲是张福林，他跟我讲过，他跟冯叔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4: 你是张福林的儿子呀？
2: 是啊。
4: 哎，小时候我看见过你。
2: 对呀，冯叔。
4: 我父亲去世前呀，还总唠叨你，说有朝一日您回塞罕坝，让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你。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他的后半生，当然了，也就没有我了。那你为啥一见面的时候不告诉我呢？<笑>您这一来就生气，我哪敢说呀？<笑>张森，对吧？
2: 对，
4: 你的名字还是我给你起的呢。<笑>别人家的儿子呀。 那会儿都叫林子，哎呦，你爸急了，就因为他的名字里有个林，哎，就求我帮忙。我这琢磨来琢磨去，就给你取了一个森林的森字儿。
2: <笑>我知道，我知道。 谢谢彭师傅。对了，我给我儿子起名叫张森林，他是林三代，今年呢已经参加工作了，跟着攻坚队啃硬骨的去了。
0: 好，好啊！
4: 彭叔错了，彭叔不该怀疑你们。
1: 老冯，别激动啊，这心脏……
4: 我不是激动。我是骄傲啊！咱们赛韩霸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终于偿还了历史的欠账。也不知道那个佩科维奇还活着没有，应该让他来看看。我们创造了绿色的奇迹，担负起保护地球生态的责任。
3: 这小郭也陪了咱们一整天嘞。小郭，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5: 他学历可高了，留过洋的。
1: 哟，那你也是林业专业的？
6: 当然，不是学林业的，来不了赛韩霸。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咱们这是个好地方，大家都抢着来呢。
1: 真好，我代表老赛韩霸欢迎你，也感谢你。
6: 哎呦，这可不敢当啊，我也是林二代啊。
3: 姓郭，你是谁儿子？
6: 我是你们的老同学，拉大奎和孟月的女婿。啊，
3: 这感情好啊。他们俩现在好不好啊？
6: 他们俩的身体啊可棒着呢。就是啊，嗨，说呢，我岳父岳母正在闹离婚。啊，
1: 这又闹离婚，这回又是为啥呀？
6: 嗨，跟孩子过家家似的。这具体原因呢，我们做小辈儿的也不清楚。哎，
3: 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你岳父还给我通了个电话呢，他说他现在就住在坝上。哎，干脆晚上让他过来喝酒啊，我们问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1: 等会儿不叫他来，这孟月是我同班同学，那脾气是最好的了，他俩要是闹矛盾不用问，准是孟月受欺负。我说这两次给孟月打电话怎么情绪不高呢？原来是受了委屈了。不行不行，我得给孟月打电话叫他来坝上，我给他做主，我看看那大奎还敢跟我摔跤咋着。
5: 哎，要不这样，干脆把你们一起上坝的老前辈们都请回来，来个大聚会，由咱们总长承办，咋样？
3: 好啊。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们老哥几个见见面哪能花厂里的钱呢？再说了，你刚才不都已经介绍过了吗？这林场正在啃硬骨头，为我们耽误功夫，那不是给厂里头拖后腿的吗？干脆这样啊，雪梅，待会儿咱俩分别给那老哥几个通个电话，让他们就过来啊，吃住行我全包了啊，都从我稿费里出。
1: 好，
7: 最近身体还好吧？
1: 好着呢。我
8: 孟月，那大鬼怎么欺负你了？说出来我们找他算账去。
1: 就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你了。
1: 老衲，你怎么能欺负你老伴儿呢？
2: 说，你是不是动手打人家了？
3: 谁告诉你我打孟月了？
1: 那孟月到底是为啥要跟你离婚啊？
3: 谁告诉你是孟月要跟我离婚啊？是我要跟她离婚。
0: 她越老越混，这越老啊，越让人无法忍受。
3: 她脾气好那是装的，年轻的时候被人家甩了，这为了嫁给我装的脾气好。
0: 他居然说我是被人甩的，没人要的，他可怜我他才娶我的。他什么东西啊？他不是被人甩的呀。当年季秀荣宁愿嫁给老魏不嫁给他就对了。
4: 对什么对？孟月，什么叫宁愿？老魏怎么了？我们老魏就比你那大奎差了？哼，我们可没闹着要离婚。
0: 行了行了啊，都不说过去的事儿了啊，说重点啊。
1: 重点是你俩为什么会闹矛盾啊？
3: 他打人啊？打谁了？打我呗。
0: 谁打谁？我打的他，你能打过他？
3: 他拿着一把剑啊，这满院子追我呀。你说这是林业厅的宿舍，住的全都是专家领导，让我这老脸啊往哪儿搁呀？
0: 那您哪来的剑啊？二女婿给的，木头的，让我去晨练学太极剑。
4: 你呀，那也不能拿着剑追老头砍啊。
1: 拿剑砍你，紧木头的我也不信，这孟月做不出这种事儿来。
3: 那他就做出来了，这众目睽睽之下。
5: 那你干嘛呢？孟技术员拿剑砍你？
3: 我干的都是正事儿。
0: 那他还说他干的都是正事儿，有他这么当老爷的吗？
6: 哎，等会儿啊，孟月，我这怎么没听明白啊？他咋不干正事儿了？
0: 我知道他不想住在省会，为了回到坝上住，把我做的新被褥铺到那家属院的地上，拿我那俩外孙女儿当成沙袋练摔跤，摔的那孩子是哇哇的哭啊！哎，这全家属院的人呐，都看笑话，丢人呐！我真想一剑把他给砍死。
3: 我那是在教他们摔跤，将来让他们进专业队，得金牌。这老太太不明事理，拉倒。我到坝上来，我还有个外孙子呢，我已经成立了赛罕坝摔跤队，啊，我外孙子是种子选手，练得特别刻苦，这总场对我也特别支持，还给我装修了摔跤馆呢。
1: 老衲呀，老衲，这孟月心疼孩子，谁不知道啊？你把他外孙女给摔着了，他能不跟你急？
0: 你俩笑啥？
4: 哎，那大奎被人追着打，老太太拿的还是龙泉宝剑。哎呦，这出好戏我咋没赶上？
6: 你就为了这事儿要离婚？
0: 离？我以后可是要把外孙女培养成大家闺秀，他要把外孙子练成什么摔跤冠军。道不同不相为谋，非离不可。
7: 马站长，那你回来坝上以后日子过得咋样啊？
3: 好啊，这教孩子们摔跤出一身汗啊，回到总厂食堂大饭吃，这不用看那个老太太的脸色，这没事的时候还能去林子里转转，采上他两筐蘑菇。
8: 一天才两筐，你吃得了？
3: 哎呀，不吃，卖，有人收。哎，我告诉你们啊，那这几年呀，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沾了林场的光了。这一个月光是卖蘑菇，能收入好几千。哎，这开农家院的，这一年能挣个十几万呢。我这寻思着，待着也是待着，挣点外快呗。
8: 挣外快干啥？
3: 哼。那老太太说最想去欧洲旅游，我这攒钱也差不多了，够给她报个 豪华旅行团的。

0: 不是要离婚吗？
1: 说的是啊，
0: 离呀、啊，这一日夫妻百日恩，离了，我也让他念我的好。
2: 你上回不是说要去欧洲旅游吗？去散散心，回来就忘了。
3: 哪还有心情去？团都给退了。
2: 啊？这为啥呀、啊？
3: 这报名报的是我俩人的名，还咋去呀、啊？
2: 哎呦，孟月呀、啊，你可把我给乐死了。
3: 你就别笑话我了。哎，后来我也好好想了想，确实我做的不对。这纳大奎啊，这一辈子耗的就是个面子。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追着他打，他也确实下不来台。
2: 你知道错了，那我给你个台阶下，去道个歉。
0: 老娘，我这趟不能白回来，给你搭个台阶如何？
4: 那感情好。
0: 哎呀，这后来我又想了想啊，我外孙女确实没答应跟我学摔跤，是被我给硬拉下楼的。哎呀，那天血压有点高，糊涂了，砰砰就把他们俩给摔一边拉了去了。
1: 这老人，
2: 哎呦，嘘。这孟月说啊，知道错了，自己搬回来一车行李，还愿意陪大奎回坝上来住。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他说他支持大奎当摔跤教练。
0: 这还说呢？老衲说，只要孟月原谅他，就一辈子不提摔跤的事了。
2: 这么着，咱俩呀都别管了，让他们自个儿谈去。
0: 行，就这么办。
2: 哎。呀，秀荣，你跟我出去走走。
3: 哦，好好好。
5: 老魏，
6: 哎，老魏，
5: 哎，我眼神不好，想下楼转转，你扶我一下呗。
6: 中，出。我扶他下去转转啊。

0: 咋又说我了呢？我跟食堂的大师傅学了几道菜，回头给你补补。
1: 你不是愿意回坝上住？
0: 这迁就你个老太太。

0: 啥行李这么着急？我没带什么。把我的行李能带来的，全都带来了。你这是要陪我上霸上住啊？
1: 死鬼，这退休都快20年了，你还吃林场的食堂？你好意思吗？你这是占公家的便宜！哎呦！
2: 我也请五爷生回三横罢了，可他身体不行，还说想起当年悔恨不已，百感交集。
3: 也就你心胸宽广，能原谅他。

0: 我看他呀，就是没脸回来。
1: 对了对了，渠和同志让我给大家带好。90岁了，身体还挺硬了，逢人便说，都是那几年一边守望火楼一边锻炼打下的好基础。哎呀，
2: 你们俩这手牵着手是要干啥去？这是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啊？
3: 喂，富贵，你可是个老实人啊，你咋学坏了？季秀荣，你教的吧？
1: 哎，我惯的。怎么了？我告诉你，老伴儿就是用来疼的，以后再欺负我们孟月，我收拾你。
4: 哎，老隋呢？他怎么还没来呀？
3: 我们通过电话了，按理说他早该到了。
1: 哎，他可是一个人，不会走丢了吧？哎，还真是啊，自打他退休之后回到天津老家，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这十几年了，这塞罕坝林场变化真的很大，准是迷路了。
4: 快快给他打电话。哎，
1: 对对。
5: 您所拨打的电话
3: 关机了。
4: 啊？
2: 哎，快快快快快！
4: 怎么了？这是？
1: 快！
6: 叔叔阿姨好，
7: 叔叔阿姨好，
8: 叔叔阿姨好，
9: 叔叔阿姨好。
10: 叔叔阿姨好，我姓贾，我爸爸是贾西医。
6: 爷爷奶奶们好，丰城叔叔、雪梅婶婶好。
4: 你小子谁家的孩子？叫查班了吧？
6: 没错，我是李铁牛和吴改花的孙子。
11: 没错没错，李铁牛是我舅。哎，这孩子论辈儿论得不错。
2: 这是我大孙子。哦，
1: 王大，你来干啥呀？
10: 哦，接到林场张主任的通知，
12: 说爷爷奶奶要回坝上去聚会。
10: 又不想给我们厂部添麻烦，所以我们来搞服务。
6: 我们车队都是02代、03代，能为林场的老前辈们服务是我们的光荣。
2: 哎呀，来的正好啊！哎，老大，你随着超爷爷啊上了坝上了，现在找不着人了。哎呦，我们急得不行啊！
13: 找人好说，但是不知道随爷长什么样。这坝上每年来旅游的老头太多，我们怕找错人了。
2: 是啊，这帮年轻人他没见过，这可咋办呀？
14: 哎，咱们认识呀，这样。咱们分头行动，

0: 怎么样，找到老崔没有啊？没有啊，
1: 看他俩长得像的，都不是。你说这老麻花子跑哪儿去了？哎，
2: 我听说他有点老年痴呆了。
0: 不可能，这天天跳广场舞勾搭老太太，他才不老年痴呆呢。
1: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吗？这手机也没开。哎，
0: 就知道你们得白跑。我好像已经猜到他去哪儿了。
1: 哪儿啊？
0: 当年沈梦因牺牲的那片沼泽，蛇滩呀。

0: 一个老麻花子，你咋不给鸡的？哎呀，别来无恙了，我没电了。哎呀，一个老东西，哎呀，哎呀，季秀荣，哎呀，多少年不见了，孟月，亲学妹，
1: 老隋，
2: 老彭，
3: 哎呀，我的，
0: 哎呀，多少年不见了，
1: 是啊，
0: 怎么着？ 眼神还不灵呢，哎呀，越老越不灵了。哎呀，学妹呀，你怎么照顾老峰的？现在这医疗技术这么发达，不能吧？哎，
1: 他比咱们还早上班三年，这受风沙和日照的影响太大了，所以这医生说，希望也不大了。
4: 嗨。 我这还没全下呢，你就不说我了。老孙啊，你真把我们几个给吓坏了，你说说你啊，十几年了不上坝。
5: 高队长，
6: 大队长，
5: 大队长，
6: 大队长，
5: 大队长。
6: 太他妈硬了！老赵，老赵，
5: 太他妈硬了！

0: 记得吧，眼前这片林子是1964年马蹄坑大会战时留下的，是咱塞罕坝林场的宝。老厂长于正来走了以后，让他的儿孙把骨灰撒在了这里。我提议咱们大伙一起给老厂长敬个礼，咋样？
1: 好啊，
2: 好
3: 啊，好啊，大队长的提议好啊。
4: 听老赵的，
1: 听大队长的。
3: 老赵，
1: 就坐着吧。
4: 你这是干啥呀？
0: 哎，你们都不知道，这些年呀，曼玲照顾我照顾得好，我能站起来。
3: 慢点儿啊！
5: 高兴了就逞能，
6: 师傅，慢点儿。
0: 慢！我老赵一辈子雷厉风行。

余厂长，赛罕坝机械林场先遣大队集合完毕，向您致敬。

1: 老张，你再喊一声，给咱们过去的老领导、老同志敬个礼。
2: 好，都有了。呀，塞罕坝老兵向老领导、老同志、老战友们。

0: 大队长，你再给喊一个，我们给眼前的这片绿敬个礼。新闻联播，我都认真学了。首都的沙尘暴，从一年50几天，下降到了不到5天，承德。 成了华北地区唯一不缺水的城市，滦河之水汇济京津啊，造福千家万户。这一切，眼前的这片绿色，功不可没。这个提议好啊！
1: 对，这个提议好，让我们进这片绿色。
2: 好，都有了。林人，再喊吧！造林人，向我们种下的这片林子。

0: 我看见风从浩瀚的林海中穿过，你那是听，
1: 不是看这轰鸣的松涛声，
0: 让我看到了塞罕坝的绿色奇迹。我们把最美的青春。 和炙热的眼泪都留在了这里，值得呀！50年前，我常挂在嘴边的一首诗，现在想给大家再朗诵一遍，为什么？ 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

0: 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好，这边不让长时间停车，知道吗？看见了吗？
1: 我也是警察，通融通融呗。
0: 那要不然你给我们局长打个电话？
1: 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这么点小事儿，几分钟人出来，马上就走。
0: 那麻烦您配合一下，驾驶证、行驶证，好吧？
1: 行行行，我走。
2: 停啊！我
1: 说，不是，那交警不让停啊！不是您鞋呢？
2: 一睁眼一只都没了，找遍车厢也没有。
1: 是不是谁穿错了？
2: 穿错了，把他再给我留下啊！连双拖鞋都没给我剩。

0: 哎，师傅，来，
1: 等等等等，哎，您这门是自动的呀？啊，
0: 您能不能跟队里申请一下，给咱换辆好车呀？
1: 车不会走，门是自动的。什么玩意儿？快快快，交车！哎。

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早上见出来了，
1: 兴奋什么？
2: 那你在那边
0: 有
1: 看走去了？
0: 哎，
1: 你去的附近的军队？
3: 啊，我住隔壁。
1: 身份证号？
0: 好。
1: 哦，
0: 哎，
1: 我没看你，
0: 哪个？
4: 我这儿问你啊，都看见什么了？跟我说说。女，我是在上下，头南脚北。 侧卧姿势，还有甩剑型血迹，床铺凌乱，可能打斗过。
1: 完了啊！枕套检查了吗？

0: 赶紧们俩过来，
1: 近一点。跟我说说看见什么了。
2: 师傅，牌子。精神。你嫂子给买的。快说，看见什么了？现场位于东方乡的城中村，
0: 别谢。
2: 南北走向。经勘查，门和门锁完好无损，窗户打开了14公分。双人床，八角摆放，尸体头南脚北，呈侧仰卧状。
3: 尸体身边有一床粉色花被子，大概1米8乘2米2左右。
2: 床上距床脚处20公分有一块红砖，砖上沾有血迹，距40公分处还有一块红砖，经对比，两块红砖可以合成一整块。尸体穿红色睡衣，额头左侧有一处钝器伤，胸口左侧及腹部左下侧有多处锐器伤。目前了解到的就是这些。
0: 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马哥。
4: 哎，马哥来了。马哥，全套啊！
5: 这位就是房东，也是他报的警。几点发现的？可不是我发现的，是他邻居，他看见的，非得让我打，我这才打的110。哪个邻居啊？人呢？在那儿呢。小四川，
0: 来，你等一下。
5: 来，另外。
0: 跟死者认识吗？见过几面，不熟。什么时间发现的？刚过6点吧。
5: 怎么发现的？
0: 他说他要帮我串串，我今天早上就买完菜回来喊他，喊他过来帮忙，结果喊了好多次他都没得反应，我就在窗子这儿瞅了一眼，结果就看到好多血啊。
5: 你昨晚听到什么动静了吗？昨晚没听到什么声音啊。隔壁都杀人那么大动静，你听不见？人就在你隔壁。再问你一遍，能不能听见？

0: 听见什么了？
1: 就听到干那种事情的声音。
0: 什么叫那种事儿啊？说清楚了，什么事儿？

0: 我看人那个鳄鱼都朝右，您这怎么朝左呀？
1: 他那假的。那人怎么说？啊，
0: 说死者是站街的，可能吗？
1: 那有什么不可能啊？警察，哎，别紧张啊，跟您了解点情况。坐坐，这店是您的啊？
2: 是是是。
1: 咱们一般晚上开到几点？
2: 半夜两三点钟，这也不一定。客人什么时候喝完，我们什么时候收。
1: 昨晚开到几点？
2: 差不多两点半。
1: 看见什么没有啊？看见谁了？
3: 你说呀，你心虚什么呀？
2: 不是，我不是心虚，我是真不认识。他像个民工，他从屋里出来，我们俩走过转身，他差点把我撞上。
1: 长什么模样？
2: 没看清。
1: 一身血，你没看清？
2: 我真没看清。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民工啊？
3: 这不是民工，谁不能找他呀？
1: 往哪边跑了？
2: 那边。
1: 行了，就是了解点情况啊，甭紧张，没事没事啊。好嘞，坐满吧啊，谢谢。
4: 老魏，从尸僵上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凌晨的一点到三点，钝器上、锐器上都有。
5: 哎，对了，现场除了那块砖头，你们还发现别的凶器了吗？
6: 没有，就一块砖头。
4: 那行，我还得回去做实验。
1: 哎，手头活多不多呀？
5: 你少来这套啊！你再小心点，都用在我这儿。
1: 辛苦，你喝点羊汤啊！
5: 一碗羊汤就要加三儿，你现在你这……
1: 你过来喝。
6: 哎，师傅。
1: 这叫张哥啊，
6: 张哥，
1: 从现在起，张哥到哪儿你跟哪儿，一步不许离，差一米都不行，明白了吗？
6: 明白。哎，跟到什么时候？
1: 废话，张哥这儿什么时候尸检报告出来了，你什么时候走？
7: 是这意思吧，张哥？
1: 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怎么着，就。
6: 我明白了，师傅，
8: 你可真行。
4: 不是，你怎么称呼？
6: 刘子明，
5: 刘警官。哎啊，您先请。
6: 您先请，您先。
5: 不是谁徒弟 啊？谁带的徒弟？
1: 什么？没听见？大点声！
5: 我尽快吧，你。行了，知道了，我尽快啊。
6: 哎，师傅，我还真让你上去，
5: 滚！
1: 你往东，你往西，你往南，你们仨挨户排查，看看有什么嫌疑人，主要观察有没有什么遗留的凶器。明白吗？
6: 明白
1: 了，行了，快。思考什么人生呢？您这儿，
9: 师傅，您说我就不明白了，这年过半百的人了，干什么不好啊？非得干这个？
1: 你是怎么想的呀？啊，你跑到这样当刑警呗？你就应该在派出所再待两年，你懂吗？
9: 我去派出所干嘛呀？
1: 滚！
9: 哎，
1: 那傻子怎么还不回来
10: 啊？哪个傻子呀？
1: 黄队，就您说那撂跤那个呀？
10: 回头小心一个大背胯，咔把你撂那，你就老实了。嗯，尸检报告出来还挺快。死者生前有过性行为，左心房外侧那一刀是致命伤。
5: 师傅，黄队，
1: 死哪儿去了你？
11: 这儿当派出所，查那个林春淼的户籍资料。
12: 这儿啊？
11: 我知道，马哥说了，给传过来了。
1: 行了，别翻你那破本了，你字儿谁也认不出来，直接汇报，快。
12: 林春苗平时的客户以附近的民工为主，二半夜呢经常扰民，有人敲门他就骂街。
11: 有个摆摊的说，他有一次去买黄瓜，因为两毛钱跟人吵起来了，把人祖宗十八辈给骂了一遍，
7: 但我觉得也不因为这事儿把人给杀了吧。
8: 哎，还有，让你跑的地儿都跑了没有啊？
7: 跑了呀，我还多跑了几个。
8: 没吧你那个，你怎么回来的呀？
7: 公交车。
8: 啊？公交车？咱家自个儿车呢？
7: 不是我，不您联系那个修理厂吗？
8: 又修去了？啊？
7: 啊，对，那个修理厂说得修好几天呢，咱没车用了。
13: 都说说吧，这案子怎么想的？
8: 什么叫都说说？该听不见都听不见了，你看没有没有？你装什么傻呀你？
13: 说正事儿呢，快快快，
2: 说说说说。
14: 屋内没有翻动痕迹，钱包里钱也没动过，他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可能是盗抢的对象，初步判断可能是民工作案。
13: 凶器找到没有？
14: 房前房后道边都看了，没发现有刀。
13: 死者家属联系没有？
7: 马哥联系他女儿了，说正从福建往这儿赶呢。
13: 别沉默是金呐，威哥，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8: 黄队是这样啊，我觉着咱们继续应该加大摸排力度，挨个逐个摸排啊，一定要记住使用公交车，为了提高效率，大家抓紧排队，好吧，赶紧行动。黄队，我坐公交车去了。
13: 很好啊，你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很好啊，老魏，口头表扬一次。
15: 请你从严为本，发展到本周。请你从严为本，发展到本周。请你从严为本，
16: 发展到本周。王子红、王春勇昨天请假了，
17: 到现在没回来。
18: 王子红，
8: 哎呀！
18: 我看看你往哪儿跑，跑什么呀？
19: 我看你像警察。
18: 什么叫像啊？就是，
19: 我没赌，
18: 没赌，你跑什么？说你赌了吗？过来正好。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
19: 不知道。
18: 昨晚干嘛去了？
19: 没干嘛。
18: 没干嘛？那你请假？
19: 去网吧了。
18: 哪个网吧？
20: 师傅，黄子峰昨晚10点到早上6点都在网吧，对，包夜。
21: 中间出去过吗？
20: 没有。网管夜里犯困，把门给锁了。如果有人要出去，必须得让他开门，所以没人出去。
21: 王春勇这儿也没问题，我在00路2号工地等你。
20: 好，我马上过来。
22: 哎，这薛辉谁的呀？
18: 杨哥的。
14: 薛辉巨拧，是不差。
22: 哎，你别往我那儿放，行不行？
14: 一会儿说喝酒去了，一会儿说看病去了，没一句实话。
22: 后来呢？
14: 豹子逃出来撂了。
22: 去哪儿啊？
14: 跟工友老婆开了个钟点房。
22: 跟工友老婆？那工友老婆，老婆她老公啊？
14: 舞厅跟跳舞去了。哎，说面烫吗？
8: 烫的不烫，又给我整个主意了。师傅不爱吃蛋黄。
7: 师傅，咱什么时候让食堂给咱弄点宵夜啊？疙瘩汤也行啊。
8: 疙瘩汤行吧？我等我当了局长啊，给你单开一饭馆，是吧？炒几个热菜，来点皮蛋，喝点汤啊，到哪儿？你这好，你
14: 哎，刘子明，我明天相亲去了。小青，又被甩了，这回是真分手了，真受不了你了。
7: 我还受不了他呢。
14: 是啊，天天洗秃噜皮子，搁谁也受不了。
22: 行了，洗洗就洗洗吧。天天一身死人味儿，洗了呼啦的，洗洗挺好啊。
8: 行了，别贫了，吃完饭赶紧眯会儿。你们俩把剩下的给我排查了啊。

0: 跟我上雷河边上工地去。
1: 师傅，那儿离案发现场远着呢。
0: 哦，也是啊，忒远。行了，算了，那你甭去了，好好休息啊，好好睡觉，睡自然醒啊。
2: 师傅，我跟你去。
0: 行行行，
1: 不用不用不用，我不困，我现在就能去。
0: 我就能去了，
1: 能去
0: 啊，那就去吧，去啊。
3: 您找谁？
4: 我找刘子明。
3: 啊，您跟我来这屋。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刘子明呢？
5: 刚才在这儿呢。
0: 什么情况？
4: 呼你怎么不回？
1: 不相亲去了吗？找我干嘛呀？
4: 那我要真跟别人好了，你开心呗。
1: 开心啊，为你开心。
4: 我又不想分了，咱俩和好呗。
1: 不是你说的咱俩不合适吗？
4: 我想明白了啊，我不找合适的，我就找自己喜欢的。
1: 非得给自己添堵。
4: 那合适那么多，喜欢的少。
1: 哎，我今天早上刚去了一个命案现场。我这衣服都没来得及换，身上还有死人味呢，不信你闻闻。
4: 那你换个工作不行啊？干啥不好？要么回摔跤队当个教练呢？
1: 你以为教练那么好当呢？
4: 别，警察就好当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入警的时候宣誓了，要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我这辈子都不会辞职的。
4: 为什么呀？那警察那么多，也不差你一个。
1: 行，赶紧回家吧啊！一个人危险。
4: 你回去。
1: 回。
4: 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再想想吧。我。
1: 拜拜。
4: 我。
1: 师傅。麻烦您安全送他回家啊。
4: 行，那我明天就找别人结婚去。
1: 行，祝你幸福啊！拜拜。

0: 大师兄，啊，我来吧。别介，不能耽误您办正事儿啊！
1: 又听成功学呢，今儿讲什么呀？
0: 成功个屁！天天都这么说，也不知道哪天能成功。哎。
2: 四、三、二、一，
3: 师傅走。待会儿啊，你们先把那傻子叫起来，我拍两回了，起不来。
4: 我去。
2: 好嘞。
0: 哎，
2: 天下太平，电话少响，少出现场。哎，
0: 你就念叨啊，越念叨案子越多。
2: 谢谢啊！哎，哎呦，
5: 师傅叫起来了，
2: 师傅，
4: 行，起来了，少爷，起来了，走，你们俩把剩下的工地勘察一下，行不行？
2: 明白了，
4: 走，哎。

0: 是李什么这人？
1: 李刚。
0: 这念刚啊？
1: 啊。查一下李刚在吗？
2: 李刚。哎，李刚去哪儿了？你知道不？
3: 他出去我看见了，不跟我说。

0: 他就请了半天假，到现在也没回来。
1: 这当天三个人请假，两个回来了，一个没回来，你不知道啊？你们每天不查人数不考勤吗？
0: 你考勤，他现在他走了，我也找不着他啥办法。
1: 他请假干嘛去了？
0: 我不知道。
1: 住哪屋？
0: 住哪屋？第四排第三个房间吧。
2: 好嘞，谢谢您啊。哎，这就是您写的走访报告，啊？
1: 啊？
2: 你那脚也不能写成这样，这谁认得出来呀？今晚上一字一句给我重抄一遍。
1: 哎。
3: 哎，张先生。
2: 刘哥，请问您贵姓啊？
4: 郑少。
2: 那就是您了，曹公叫您们呢。
4: 行了，吃好饭了。
5: 没吃好饭了。
2: 办公室，办公室啊。哎，跟你打听一下，李刚的铺是哪铺？
4: 那个，
2: 这个是吧？得了，谢谢啊。

0: 这是他，
1: 激动个屁呀！工地上打架斗殴的多了，有刀吗？

0: 你这狗辛苦的啊！来，来根烟，来根烟。哎，我说，跟你打听点事儿啊。
1: 嗯。
0: 就住隔壁第三间这个李刚，你认识吗？
1: 你找他啥事儿？
0: 差我点钱，你知道干什么去了？
1: 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0: 哎，那平时有没有什么熟人武的来找他呀？有个老乡老来，好像跟他挺熟的。干什么的？
1: 有一个山崎建材城，开了个门市卖建材，李刚管他叫耗子。
0: 耗子，店名你也不清楚？
1: 不知道。
0: 得嘞，谢谢你啊，您忙您忙。哎，
2: 没事，对吧？等一下，有点情况。
3: 不是我，我犯啥事儿了？
2: 我跟你走。
3: 行，那咱换个地儿说话。叫什么呀？
2: 耗子，不是，张浩，无限的，对吧？
3: 哎，
2: 你们怎么知道的？
3: 李刚这两天没找你啊？
2: 李刚，不是哪个李刚啊？
3: 雷和工地，跟你老乡，你总去找他。
2: 不，他呀，没忘，没忘，好长时间没见了。
3: 上次见面什么时候？
2: 上一个月前，我们在一块喝酒。
3: 说实话，找没找你？人家在哪儿呢？
2: 不是，我真没见过他，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咱警察也不能冤枉好人，不是？

0: 您看我店里边还忙着，要没啥事儿，我先回去。
1: 行了，先回去。
0: 那您忙着，回见。
1: 你跟这儿盯着啊，我去趟所里把他住处摸出来啊。
2: 师傅，血型对上了。
3: 狐狸未央，蚊子在哪儿？
2: 你好，我9503，
4: 刘先生，送给队里回电，谢谢。
3: 说，
5: 师傅，跟到一个台球厅，红花路路东93号，
3: 守着别动啊，别动，听没有？走。
2: 哎，师傅，等我。
6: 谁家能响声？躺你边上跟他们睡猪圈里似的。我这样的。
2: 啊？大李哥爱看书呢。
7: 买了好几年了，刚买的时候啊，还以为是写警察的呢。
2: 那写什么的呀？
7: 就是写警察的，写你的。带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哪姑娘送的呀？
2: 这是我妈留下的，然后我姐非让我带，说是保平安的。
8: 丁勇，
4: 稍等啊，师傅。
8: 师傅，摸我了，家里没人。
6: 行。你干嘛去啊？他去就行了。
8: 好嘞。
2: 来，师傅，该谁了？
0: 别动！
9: 哎，动别动，忍点，忍点。
6: 老板，开张台子啊。
10: 阿浩哥，
9: 别动。
0: 还他妈有重点，要不要？来来来来，继续。
11: 浩哥，浩哥，
0: 完了
11: 啊！你把这边也扒了，那三百我不还了。
0: 哎，那可不行啊！你要万一赢了呢？赢了不就不用扒了吗？来来来，开始。
9: 你干什
0: 么？来摆球，摆球。
6: 别看着了。
9: 给我呀！
6: 会会他吧。
2: 怎么会呀？
6: 你想。
0: 这儿来。打球。什么球？进了，
2: 进了，全的，
0: 全的，哎，
2: 来人，
0: 带你动啊，
2: 先开了啊，
0: 哎，
2: 让他给累的，
10: 看我的，
0: 来，哎，来着，
9: 打的是底带，
0: 可以扒了啊，好
9: 的。
0: 哎，哎呀，
9: 干什么呢？
0: 干嘛？你这是
2: 瞎呀？你撞到我了？
0: 是是是，你撞到我了是不是？
9: 别接，来接，哎呦，
12: 上来，老哥，别打，兄弟们。
6: 哎，我快他打架了，我快。
8: 没事儿，看看刚才进去那小伙子吧，摔跤队的。哎，
6: 来，
8: 将军。
13: 这是不是把俺气吞了？别！
0: 服不服？
9: 啊！
0: 服！行！哎呀！
13: 这你住！那
0: 干啥？
13: 保证！
0: 干啥？你谁呀、啊？那啥玩意儿？那是
13: 瞎呀！警察！
0: 警察！他打的我，他
13: 行。等等。

0: 疼吗？
1: 不疼。
2: 疼不还手？站住！干嘛？是打了？不会还手啊？啊？这都吃蟹了，你怎么让他把刀掏出来？掏刀了没看见？
3: 服不服？
2: 住口！
0: 把这玩意儿给我摘了啊！给人留把手是怎么着？摘了！
3: 警察同志来了，看你还狂你！
0: 蹲哪？谁让你起来？蹲着！人呢？
3: 啥人？
0: 跟我装是吧？但这事儿可不小，你要配合，跟你没关系；
4: 你要不说，算包庇。
0: 加上刚才这事儿，十年二年都是他，你兜得住吗？你兜得住吗？啊？
3: 我兜不住。那个李刚，他到底犯啥事儿了？
1: 杀人了。
3: 杀人？他们是打架吗？
5: 对，我的马上是快的，这个能跑到这儿了。
1: 你马是从这儿跳过来的，你看我还在这儿，我一步，哎，跳过来，跳过去，将军。
5: 不对，我马上是快就往那窜了，
1: 吓唬吓唬吧。
5: 他们就喊外了就跑了。
1: 大力哥。
3: 警察同志，不用吓着我。
0: 别废话。
3: 他们就这么多，
0: 行了，别废话。
1: 咋了，哥？
3: 给你。
1: 这都啥意思啊？
0: 他那意思是说，他是咱们队里唯一有枪伤的人。

0: 你教练没教你轻重，再给摔一次。
1: 警察，动！我问你，是叫你干吗？
2: 就是。
1: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2: 不知道。你们抓错人了。就你这口音，跟耗子是老乡啊。走。走。说说吧。你们把我抓了。
1: 挺好，不用躲，不用藏了，轻松了。轻松好啊！那你先说说，你跟林春苗什么关系？
2: 谁是林春苗啊？
1: 你杀那个呀？
2: 我不认得嘛。
1: 不认得你找他呀？
2: 我也是第一回找他。
1: 谁介绍的？
2: 没人介绍。我到那儿转了一圈。 他主动就上来了，
1: 之前做了什么，之后做了什么，详细说。
2: 哎呀，每天都是这，有啥？

0: 好说的吗？白天烂在工地上，工地停工了，我就给人家卸啤酒去。我也想找个工厂跟人家打螺丝，他家不要我，说我年龄太大了。我也是人嘛，我也要发泄你嘛。
1: 发泄你就把人杀了。
0: 俺我工头啊，跟我是一个村的，哎，说起来还把我叫声嫂呢。结果来了以后呢，就一直骂。那天就因为我上厕所多蹲了一会儿，他又骂我，还当着温多人的面扇了我一巴掌。我都想出去寻个女人歇歇火，
1: 发现就把人杀了。
0: 本来说好了25，我给了他30。哎，你还不给我找钱？非说我身上脏，又加5块，把我惹急了，我就把他弄了。
2: 就为了5块钱，你把人杀了？
0: 本来不想杀，他一直骂我，我拿砖敲了他一下，他还骂，不光骂，还扇我一巴掌。
2: 扇你，你就杀人啊？那工头还扇你一巴掌呢，你是不是也得把他杀了？
0: 扇我巴掌就算了嘛，他越骂越难听，还骂我断子绝孙。
1: 然后呢？
0: 我就看见旁边有把水果刀，我拿起来就把他给捅了。
1: 刀呢？
0: 扔到垃圾堆了。
1: 走了多远扔的呀？是垃圾堆还是垃圾桶？
0: 也可能是桶，我记不得了。
3: 大力哥，
4: 嗯，
3: 我这刚写的结案报告，你帮我看看呗，行不行？
4: 谁让你开我车的？
3: 我们车不是坏了吗？
4: 你车坏了，给我吱一声啊！
3: 不，你不睡觉呢吗？还打着呼呢，没吵醒你。改天请你吃饭。
4: 是啥坏？谁让你师傅给你带坏了呢？
3: 快看看
4: 。哎，还行，格式都对。就你这字儿，跟我字儿还磕碜，回头练练。
3: 哎呀，你能看懂就行。大力哥，
4: 嗯，
3: 你这书那么好看吗？我看你老放在车头。
4: 名著，这人名太难记了。你说这作者叫啥名？
3: 不是托斯托耶夫斯基吗？
4: 全名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托斯托耶夫斯基。你就这么长名记老费劲了。
3: 哎，你还看？大力哥，
4: 嗯，
3: 这个枪伤怎么回事？
4: 不，
3: 你跟我说说。
4: 我去
3: 事儿了，什么案件？怎么中的？
4: 不能老提，这我跟想
5: 师傅。我甭听他吹，他那自个儿拿烟头烫的，他那个。
4: 老魏，你老行，这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呢？
1: 我这贯穿上了，啥烟头能烫这么大疤了呀？血结呀、啊，
5: 后边还烫一个
1: 啊？谁烫的？我嗨、
5: 哎，你下次烫你对柱都不是直线，洗澡时候你看看，歪的，一高一低，歪的。
4: 没文化，我不跟你玩技巧。
5: 本来还要烫4个字呢，后来给赖了。
1: 行行，我给你烫4个字，回头。
3: 师傅，结案报告。
5: 哎，
6: 谁说结案了？我说的。
5: 刀呢？都让你给吃了。记住了啊，黑瓣水果刀，20公分长，啊，案发地往东，出东门，垃圾桶里，300米左右吧，找去。
3: 哎，
5: 马哥，
7: 李存苗的闺女到了。
5: 子明，赶紧走一趟，快。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要辞职？
11: 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12: 内心执着，前行路上他并不

0: 孤单。
1: 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
2: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3: 我想试试。
1: 停业？
4: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3: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
0: 面对突然的危机，他们团结一心，
2: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1: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0: 开辟山野，他们能否找到新的出路？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经典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我不读书了，我去打工。你必须上学，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1: 小爷，爷爷，爷爷，爷爷出事了。
2: 你这考上大学，现在老爷子也走了，那我们钱怎么办呢？
3: 我再来给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上了。
1: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 改成我薛冰颖的名字，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
2: 鉴于你今天的表现，便得奖励给你吧。
1: 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
4: 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
6: 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1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哎，上工了啊！哦，上工了，
12: 陈哥，陈哥，
8: 啊，
12: 朋友来了。
13: 哎，大伙快看，快快快！
8: 哎呀，行了，你们别瞎起哄了，赶紧的，上工了。去，你们真是的，你看，闹着呢嘛，
14: 陈哥，他们不来呀？你怎么来了？
8: 拿，我给你买了双新鞋子。我这鞋都没坏呢。 你又浪费钱，这个月不是还要回老家的吗？
14: 我决定这次先不回老家还钱。
8: 你找到地方了？
14: 是时候了。
15: 哎，哟，徐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4: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0: 记录美好生活。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深夜三名少年闯入女孩家中，持刀刺向女孩父母后逃跑，三名少年落网，其中一人竟是女孩同学，他们声称只为偷钱。三名少年为了偷钱而闹出人命，他们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入室盗窃引血案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在我国南方的某市，一个五月的深夜，逐渐炎热的天气预示着高考的逼近，高三女孩许英像往常一样在家埋头苦学，直到母亲韩芳敲响了房门，这才发现呀，时针已经指向了11点。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许英便收拾了一下就上床睡觉了。然而父亲许大武的呼喊声打破了寂静的夜晚，惊醒了睡梦中的许英。许英翻了翻身，疑惑地下了楼，可刚走到拐角，许英脑子嗡的一下，她看到了令她终身难忘的一幕。只见客厅是一片狼藉，父亲许大武趴在地上痛苦地捂着肚子，嘴里不断地说着快报警。然而一旁的母亲韩芳已经倒在血泊当中一动也不动，来不及多想发生了什么的许英哆嗦着拨打了120和110。十多分钟过去后，屋外先后响起了警笛声和救护车声，警方立刻封锁了现场，而许大武和韩芳也被紧急地送往了医院。不幸的是，韩芳因被刺中数刀，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死亡，而许大武虽然也被刺伤严重，可好在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性命。坐在手术室外的许英听到母亲被害身亡，从担心害怕转而沉浸在失去母亲的巨大痛苦当中。
1: 警方经过勘查后初步认定，凶手是从二楼窗户爬进许英家中的，而凶手的身份以及命案是如何发生的等关键信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许大武醒来病情稳定后，警方到医院对他进行了调查询问，案件的真相随之渐渐浮出水面。
0: 案发当晚，许大武和妻子正在熟睡，突然就被惊醒，不知卧室何时多了三个人出来，两人正想呼救却被控制住了。其中一人说，老实一点，不然我去上楼把你女儿给抓下来，说值钱的东西在哪里，要是不说的话，我先弄死你们两个再弄死你的女儿。听到三名歹徒要伤害自己的女儿，夫妻两人奋起反抗，三人也怕周围的邻居听到，于是其中一人抱住许大武捂住他的嘴巴，而另一人拿着匕首捅刺其腹部后，两人便逃离了卧室，而另一人则被韩芳死死地拽着胳膊。逃走的一人见状又折回连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接下来就是许英下楼看到的那一幕了。许大武告诉警察，虽然这三个人是蒙着面，可从身形来看呀，三人年纪应该不大，是三个小伙子。经调取许英家周围的监控，比对现场的脚印指纹，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徐文良、周峰、周军。当天三人与网吧被同时抓获，被抓获的时候，这三人居然还在悠然地打着游戏，满脸的无所畏惧，似乎许英家发生的这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系。得到消息，徐文良的母亲立刻赶到了公安机关，周峰、周军的父母也连夜赶

0: 了回来，得知孩子犯下如此重错，差一点昏死了过去。可令所有人不解的是，年纪轻轻的三人为何要半夜潜入许英家盗窃呢？这得从他们三人的成长经历说起。三人中，这徐文良的年纪啊是最大的，作案时18岁。据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说，徐文良是年幼丧父，张志芳于10年前带着他嫁到了这里。徐文良先前是个很乖的孩子，可直到弟弟出生，张志芳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到了照顾弟弟身上，长时间疏于对徐文良的管教，加之又觉得对孩子有愧疚，所以这徐文良是要什么，张志芳能给的就给。渐渐的，徐文良就被惯得任性妄为，时间一长，干脆连学都不去上了，要么好几天见不到人，要么回家就是拿钱，拿完钱就去上网。辍学之后的徐文良，除了迷恋网络游戏外，还在社会上结交了一群所谓的兄弟。这群人喝酒、打架、抽烟、上网，样样都来。因对朋友仗义，舍得花钱，徐文良啊，就在这一群人当中，他混着混着就有了一定的地位，被不少孩子称作良哥。徐文良就这样混了好几年，眼看儿子年纪是越来越大，整天的无所事事，还迷恋网络游戏。作为母亲的张志芳心里开始烦恼了，心想，唉，这孩子他总得去学点什么东西来养活自己吧。有一天晚上，好几天不见人影的徐文良回到了家，张志芳抓住徐文良，趁着这个机会就和他商量道，想送他去学点技术。可原本以为儿子对这样的事儿会非常的反感，可没有想到啊，徐文良竟答应了，只提了一个条件，哼，学习可以，那得我来挑，等我想好了要学什么再告诉你们吧。一听儿子愿意学习，张志芳夫妻是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儿子他终于懂事儿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让这两夫妻是彻底的寒了心。
1: 徐文良以上学为由向母亲要钱，母亲却发现他竟拿钱挥霍。
0: 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
1: 徐文良结识了周峰哥俩，得知他们也为钱发愁，就动起了歪心思。
0: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
1: 三个少年计划潜入许英家进行盗窃，又为什么要对许英父母痛下杀手？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0: 几天后，徐文良告诉张志芳，妈，我想去学计算机，以后干这个可挣钱了，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学校，还能给点优惠，6个月才10000块。听到价格的张志芳心里有些犹豫，因为家里毕竟也不是那么的富裕，要一次性拿这么多钱出来还是有些吃力，但看儿子愿意去学习呀，于是就和丈夫肖建立商量，两口子一咬牙便答应了。于是张志芳把钱给了徐文良。一天早上，张志芳买菜回家，居然在网吧门口看到了本应在培训学校学习的儿子。原来徐文良根本就没去什么培训学校，而是拿着张志芳给他的10000块钱是各种的挥霍。这件事儿后，张志芳、肖建立两口子和徐文良是大吵了一架，声称要断了徐文良的经济来源。可徐文良不仅不知悔改，还恼羞成怒地摔门而去。眼看妻子终日愁眉苦脸，丈夫肖建立只好安慰道，嗨，儿子把钱用完就回来了。可几个月过去了，

0: 张志芳是没能等来儿子回家，而是等来了公安机关一通告知其徐文良涉嫌杀人的电话。作案的另两人周峰和周军，他们是亲兄弟。作案时哥哥周峰17岁，弟弟周军15岁。说起来周峰和周军也是可怜孩子，自周峰有记忆开始，父亲周志强和母亲姚丽就一直在外打工，留下自己弟弟和奶奶一起生活。因为父母经常不在家，这两兄弟就经常被其他的小孩子欺负，而奶奶呢只会说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你们两个就忍忍吧。可有一次周峰看见一群孩子欺负弟弟周军，他实在忍不了了，挥起拳头就揍了为首的那个男孩。此后这两兄弟就很少被其他人欺负，而这件事儿也让周峰觉得只有拳头才能解决问题。
1: 就这样，随着年龄增长，周峰的脾气愈加暴躁，一言不合就抡起拳头打人。他仗着自己身材高大，在打架中很少吃亏，越来越肆无忌惮，甚至带着弟弟周军在校内校外欺负人。而他们犯错后，父母却对他们不管不顾，家人的态度更是纵容了他们的行为。
0: 每当两兄弟犯错误时，学校都会联系家长，可电话那头的妈妈永远只有一句：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俩在外打工的确回不来，我们会让孩子奶奶好好管教他们的。可奶奶呢年纪也大了，对于管教孙子们这件事儿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这两兄弟也走上了辍学的命运。那徐文良为何要和周峰周军一起作案呢？徐文良和周峰是在网吧认识的，那周峰的游戏打得可好，徐文良就经常约着周峰去打游戏，周峰有时候也会带着弟弟周军一起，时间一长啊，这三人就熟络了起来。有一次周峰要去打架，见对方人数众多，心里还是有些害怕，于是便请徐文良来帮忙。这徐文良是二话没说就带了一群人赶了过来，对方一看这架势，一溜烟的就跑了。周峰也不免好奇，这徐文良到底是什么来头啊？这不打听不知道啊，徐文良是一个小混混头目，身后可有不少的小弟，这可把周峰羡慕坏了。周峰心想，我要是认了徐文良做大哥，那以后岂不是没人敢欺负我了？于是周峰就经常请徐文良吃饭上网，这大哥大哥的叫着，两人是越走越近，无话不说。按理说这三人聚在一块儿，不就是上上网打打架吗？怎么又会想到要入户盗窃呢？通过警方调查讯问得知，这三人之所以要去许英家盗窃，和他们无节制的消费脱不了干系。为了能让徐文良一直罩着自己，周峰是经常的请徐文良吃吃喝喝。可作为没有任何收入的周峰来说，这花销确实太大。渐渐的，周峰兜里的钱是越来越不够花。徐文良叫了好几次周峰出去玩，周峰只得借口推脱了。可这推脱的次数多了，徐文良不高兴了，便质问道：周峰，你几个意思？叫了你好几次都不出来。周峰也怕自己不请客，徐文良就不再罩着自己，于是只好实话说：良哥，我的确没钱了，等我有钱了，我一定再请你。这徐文良一听，非但没有生气，还笑着说：就这不就钱吗？你想搞钱吗？哥有个主意。原来呀，徐文良和家里闹翻了之后，被断了经济来源，也在想着找点方法弄点钱。这正愁没有合适的人手，周峰也说缺钱花，于是与周峰商量，在网

0: 巴详谈，并且告诉周峰，记得带着弟弟周军啊一起来。第二天，周峰带着弟弟来到了网吧，徐文良招呼两人坐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周峰就着急地开口了：“哥，快给我们俩说说吧，是什么计划？”这徐文良也就不卖关子了，开始说出了自己的主意：“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家里是开小超市的，有点小钱，我们去他家里偷点东西，不就有钱了吗？”周峰听了，想了想，疑惑地问道：“哥，那偷东西被抓住了咋办呢？”徐文良可不以为然地说道：“你看你看，那个胆小鬼的样子，不就是偷个钱吗？”周峰挠了挠头说：“哥，那我不是也没偷过钱吗？”徐文良笑了笑，随即就开始传授自己的经验。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长

0: 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6: 富

0: 致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三个少年打算白天到许英家盗窃，发现来往行人太多，决定晚上行动。
1: 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
0: 三个少年潜入许英家后，遭到其父母强烈反抗，他们竟痛下杀手。
1: 而韩芳担心他们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地拽住周峰的胳膊不肯放手。周军见状又折回，捅刺韩芳数刀后，三人一起逃走了。
0: 三个少年的行为是盗窃后故意伤人，检察机关为何以抢劫罪对三人提起公诉？入室盗窃引血案正在播出。
1: 因为在外面混社会，有时候要请兄弟吃饭喝酒，那是常有的事儿。而母亲张志芳给徐文良拿的钱呢，与他本人的用度相比，还是差距很大的。这徐文良又是个不学无术的人，你要让他去干活挣点钱，比登天还难。于是徐文良就动了歪心思，没有钱的时候就去到人多的地方干点小偷小摸的事儿，少的时候有几十，多的时候能偷到上百。听吧，周峰转念一想，这徐文良偷了那么多次都没被发现，我就去偷一次，总不会那么倒霉吧。再说了，我有了钱了，徐文良就能继续罩着我了。于是周峰便答应了下来。通过对现场的提前踩点，许英家是一个有座围墙的二层小楼，而超市呢就在家的附近。原先这三人想啊，就去他超市偷点东西，可这超市用的是防盗门，这门一关四周都进不去。最后三人思索决定，那就去他家偷点东西。许英家的这个围墙它不高，一楼有个小院，要想进到屋内啊，得从大门进去。一楼的窗户封了起来，嘿，这二楼的窗户可没封啊。于是三人商量，就从二楼的窗户翻进去。
0: 徐文良他们三个人原本打算白天到许英家偷东西，因为许英上学后，许大武和韩芳两口子就在超市忙活，家里一直没有人。可是许英家附近白天来往的行人太多，很容易被发现。于是三个人决定等到半夜许英一家人睡着了再行动。许英一家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
1: 回到案发当天，许英放了学后像往常一样回到了自家经营的超市，放下书包后啊，就径直地走向了收银。

0: 平台，看着辛苦了一天的妈妈说：“妈，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来吧。”韩芳看着长大的女儿，满眼都是欣慰。晚饭后啊，许大武整理着货架，韩芳就守着收银台，而许英就趴在窗前写着作业。一家人其乐融融，好不令人羡慕。许英写了一会儿，伸了伸懒腰，就听见有人嘻嘻哈哈地走了过来，抬头望去，三个男生进了自家的超市，而为首的这个男生，许英认识，是自己的初中同学徐文良。徐文良从初中开始就是个坏小孩，这三人买了一包烟就匆匆离开了。许英没有多想，便继续写着作业。9点多钟，估计也没有什么顾客了，一家三口关了超市便回家了。可这买了烟的三人并没有离开，而是待在离超市不远的角落，仔细地观察着许英这一家人。等超市关门以后，三人又来到了许英家的附近，一直待到了凌晨2点，估摸着许英一家人应该睡着了，这三人便戴上事先准备好的头套，按照之前的计划翻进了许英家。三人直接下到了1楼客厅，可翻来翻去也没翻到值钱的东西。于是这三人进入了许大武和韩芳的卧室，并控制住了熟睡的两人，并拿女儿的生命安全威胁着他们交出值钱的东西。可哪曾想，夫妻两人奋起反抗。周军虽然只有15岁，也长得高高大大，他顺手就一把抱住了许大武，并捂住他的嘴巴。而徐文良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捅刺许大武的腹部后，两人逃离了卧室。
1: 韩芳怕三个少年伤害自己的女儿，死死抓住周峰的胳膊不放。周军见哥哥被拽，就返回卧室，连捅韩芳数刀，随后三个人一起逃走。直到被警方抓获，三个人才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大祸。
0: 因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安机关侦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以三人涉嫌抢劫罪提起了公诉。看到这里，恐有观众会有疑问，这三人明明实施的是盗窃，盗窃之后再故意伤人，那为什么检察机关没有以该三人涉嫌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呢？这就引出了我们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犯意的转化。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行为人通过改变犯罪故意的具体内容，从而导致此罪向彼罪的转化。经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三名被告人进入被害人的家中企图盗窃，却没有盗得财物，在此情况下进入卧室控制住熟睡的两人，其采取暴力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隐匿财物或抗拒抓捕，而是为了暴力劫取财物，其暴力劫财的行为应当成立抢劫罪。虽然这三人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了盗窃，可在实施盗窃行为的过程当中，因盗窃无果，转而控制被害人意图劫财，其三人拿匕首捅刺被害人导致一死一重伤的结果，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之规定，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行为人有入室盗窃、盗窃致人重伤、死亡等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人民法院审理认定三人抢劫罪名成立，判徐文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峰、周军系未成年人，判周峰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周军无期徒

0: 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名劫匪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法庭宣判时，许大武和许英两妇女是抱头痛哭。许大武因重伤落下了终身残疾，而成绩优异的许英因家里遭受如此变故，高考失利，没能考上心仪的大学。而最令两妇女痛心疾首的是，三人虽然得到了法律的严惩，可母亲韩芳也再也回不来了。而一旁，徐文良的母亲张志芳听闻儿子被判处死刑，跪在地上哭天喊地。周军、周峰的父母眼含着泪水直摇头。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管教不到位，放任孩子的各种不良行为，才最终导致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酿下如此恶果。当今社会，许多的父母对未成年人只尽到了物质上的抚养义务，甚至有一部分认为那教育孩子是学校甚至是社会的事儿，因此没有尽到对孩子的管教义务。殊不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父母的教育、关心、引导是多么的重要。如果当初张志芳不溺爱徐文良，在儿子犯错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周峰、周军的父母能多关心、陪伴、管教两个孩子，或许这三个少年就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了。他们的悲剧告诉我们，教育好子女是做父母应尽的义务，千万别等孩子误入歧途才追悔莫及。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因高血压不能饮酒，参加婚宴时却被轮番劝酒导致病发。另一男子醉酒后被朋友送入酒店，好友离开后男子竟坠楼身亡。两起酒后引发的命案，最终谁来承担责任？劝饮之祸，下期。
2: 诚信、品质，龙福地龙胶囊，始创于1993年，改善微循环，增强机体的生理功能，让中华医药福泽万众。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

0: 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利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巨懂人心。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1: 全民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2: 不是我，是我公公。
3: 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
1: 滋阴壮胆。我们量体温呢。
4: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1: 它就是未可知。
5: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6: 大家好，我是姜振宇。
7: 大家好，我是黄澜。
8: 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相亲后，他偶然结识了热情直爽的吕源。两人刚认识没多久，吕源就直接表明心意，希望和沈卓然搭伙过日子。随后因为母女矛盾离家出走的吕源，在机缘巧合之下入住到了沈卓然的家里。
9: 您放心啊，您时刻的监督我。
6: 真没拿自己当外人。
10: 是
9: 把老沈同志监督好啊。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8: 沈卓然在吕源的带动下开始在楼下玩起了踢毽子，每天能走10000步。而多年来一直围着家庭转的沈家儿媳丽娜，也是在吕源的影响下决心从家庭主妇走向创业之路。吕源就像太阳，给沈家人带来了无限能量。
9: 哎，
11: 姥姥好。姥姥你在干什么呀？
9: 我们刚吃完饭，你们吃了吗？
11: 吃错了。沈爷爷呢？
9: 你爷爷在这儿。
12: 涛涛啊，你好你好你好。
11: 沈爷爷，你看我画了个冰淇淋给你看。哦
7: 哟，你看小孩都记得给他吃冰淇淋的人。
6: 美好的回忆变成了美好的表达。
9: 嗯，哎，我告诉你啊，涛涛以后不许吃冰激凌，听不听见？啊，
13: 涛涛就是画画。
14: 妈，我下周带涛涛去趟迪士尼，回来以后去接你，行吗？
9: 你们管好你们自己啊，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8: 然而，对所有人都热情直爽、笑脸相对的吕源，在面对自己的女儿星火时却是从没给过一次好脸色，只因为女儿星火不听他的话。这天星火第三次上门接他，母女俩的矛盾彻底爆发了。
14: 妈，我来帮你吧。
9: 哎呀，跟我滚一边去吧。
14: 妈，你够了。妈，我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带着涛涛去迪士尼，我就是跟你看不上的那个男人一起去的。我穿了裙子，我穿了高跟鞋，涛涛也涂了指甲油。
15: 我们相处下来大家都非常开心，特别放松。
14: 涛涛急性肠胃炎也是他陪我一起照顾的，我觉得他很好，我喜欢他。这有错吗？这犯罪吗？妈妈，
9: 你还敢跟他去迪士尼？

0: 天雷滚滚了。
1: 这个
0: 时候吕儿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2: 他离婚也是因为出轨，你还敢喜欢他？
1: 我告诉你，男人出轨一次就有两次，就有无数次。他喜欢淘淘，他自己的女儿多长时间看一次，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
4: 他每周都接回来过周末，迪士尼他女儿也去了，跟淘淘成好朋友了。
2: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像个正经女人吗？
3: 妈妈，你自己也太发巧了。
4: 不用你管，你也别管我。这个男人再出轨，我也敢再离。而且我爸爸现在跟那个梁阿姨在一起，没有再出轨啊。
2: 那你的意思是，你爸出轨是我逼的吗？
3: 对。
2: 那涛涛的爸出轨也是我逼的吗？
3: 是我逼的，妈妈，是我逼的，行了吧？
4: 我每天都查涛涛爸爸手机，是因为你告诉我，
3: 全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男人就是要严防死守。
5: 李媛的一句不像是正经女人，像一把利刃，直刺女儿心火的心。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每次都要用最伤人的话指责她。她开始回击李媛，直言两代人婚姻的失败都归咎于母亲教育中那无处不在的控制欲。
2: 我不管行吗？我不管你爸，他在单位跑销售，被人诬陷贪污，我不管他，谁替他出头啊？还有你，都高三了，还要跟着网友搭车去西藏，哎，你也是当妈的人了，哥你不管吗？当年你生涛涛，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子我就没了，我能不管你吗？我不管你行吗？
0: 我觉得这是一种情感的绑架。
5: 面对女儿的控诉，一向好强的李媛再也无法压抑情绪，哭着诉说那些刻骨铭心的付出。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沉重，也看到控制欲在为你好的名义下悄然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避免代际创伤的传递，不让自己在某天突然惊觉怎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呢？
6: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0: 最后一句其实特别值得大家反思，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有一天你活成了你不太喜欢的父母的那个样子。其实反观这个剧当中，你看这个吕儿跟星火母女俩的这个婚姻关系真的是重走了一条路。
7: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情绪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特质，就是它能传递。就是当你妈妈在传递一种婚姻焦虑，或者对男人的一种人性的焦虑的时候，不信任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焦虑给你了，然后你就学会了这个种焦虑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因为这段在网络上有很多的热评，很多人的网友会就是说会指责星火，你看你不听你妈的话，对吧？你居然还说以后他再出轨我敢再离，就是你都疯了，你妈跟你说的那些难道你都听不见吗？
8: 这是网友的反应，
9: 真的。
7: 对，有很多网友这么说。
0: 这个我完全不赞同，
8: 我跟你握手。
7: 但是这个里面他背后还有一个说法，其实就是一个星吕星火，其实因为在妈妈的强势控制下，他没有获得独立的人生的权利，所以他在拿这次事情跟他妈妈做独立宣言。就是说他不是说我不在乎离婚，而是我想告诉你我做了我的选择，我愿意承担那个结果。
8: 对，
7: 我有自己的建立判断了，所以这次是对他来说是次独立宣言。
8: 这个在积极心理学里就叫做课题分离，这个结婚是我的事儿，生活是我的事儿，我来做主，我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妈妈您可以打辅助，您可以看我哪里做的不对来帮我建议，但一定是我自己来做主，这叫课题分离。课题分离的不干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拉扯。这个我特别想说要给星火点个赞啊，那一瞬间尽管是情绪上头勇敢的说，
7: 对，他还敢说他妈哈，
8: 对，
7: 你也戴发夹了。
8: 对，但实际上重点在于后面。我觉得可能很多妈妈和子女

0: 听到丁嘉丽老师说完的那三个例子的时候都懵了。
1: 当年你声滔滔疼了两天两宿啊，你那个出轨的前夫叫你忍，要不是我半夜冲去跑去医院求人家跪人家求人家，你现在面早就没了。
0: 那因为妈他妈把这三条一说，孩子就傻了，这是爱，而且这个我也没法挑，我是既得利益者，那我知道了，妈妈你爱我。但我要跟所有的家长和孩子说一下，刚才丁嘉丽老师扮演的这个吕老师说的是爱的一半，保底线，保平安，保有命，别受伤害，保底线，这件事儿是所有家长肯定会做的，但这只做到了一半。在爱里面还有另外一半，就是带着小孩摸高，让孩子在你手里的时候有机会体会到我可以摸到什么样的高度。如果只有保底的话，全部都保底，我给你的所有恩情、感情基础、教育方法全都是冲着保底去的，那么就会造成聚众这个局面。是因为吕老师从来没有松开手让孩子体验自己去摸高。啥叫带孩子摸高呢？就是小孩不会的你得教会他，要给他提供相应的条件，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才是一个健全的人。
2: 对，
0: 而不是一个被拿捏着长大的人。
3: 对，也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平等的一种对话的机制啊。
4: 妈，你真的是一个人活成了千军万马呀，你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也很心疼你的。我现在长大了，我长大了，妈妈，我也是涛涛的妈妈了，我懂得妈妈的心，我们以后都好好过，谁也别管着谁，互相爱着行吗？嗯，我好好。
5: 那为什么他们最后能抱到一起呢？因为那场戏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剧组好多人都在哭，因为就是这段这个话，就是为了演这场戏，这个丁嘉丽老师也做了好长时间的准备，然后这个吕星火也做了好长时间准备，就是大家其实是带着自己的很多的那种感受在表演的，大家演完了以后真的都是抱头痛哭。然后我跟那个丁老师抱了好长时间啊，因为他那个情绪很高，他就是你说的，他有绑架的部分，有控制的部分，有纠缠的部分，但是我们不得不说也有很多爱的部分。
2: 对，
5: 管背后是控制，控制背后是焦虑。
0: 对，
5: 但是爱那个东西不是焦虑，那个东西是本能的，是真正的我希望你好，你希望我好，那个部分我觉得每段关系里都有。所以我们想要的是那段爱的关系，而不是恐惧驱动的那段控制型的关系。
3: 其实真正的这个控制它从来都不是正确的爱的表达的方式，它背后隐藏的是恐惧，这是恐惧的一种伪装。所以其实不管是父母在面对弱小的孩子，还是子女在面对年迈的父母，我们都可以用剧中最后的这个星火的这一句话，我们都要好好爱着对方，
2: 对，
3: 而不要管着对方。
6: 自从吕渊到了沈卓然家里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沈卓然也觉得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吕渊看来，感情都是相处出来的，时间长了，沈卓然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好。此前吕渊一直住在阳台的书房里，突然有一天玻璃窗意外掉落，阳台没了窗户，他只能睡在沙发上。然而吕渊却觉得这正好是个机会，让他和沈卓然的关系更进一步。
7: 请进。哦，哎，吕渊同志，
8: 刚才我买牛奶去了，看见沈清了，这么晚才下班，在楼下发呆，不愿回家。老沈同志，我认为你有必要跟孩子谈谈。
3: 真没跟他睡一块儿，这个时候。
7: 沈清是一个有分寸的人啊。做家长的不能什么事儿都得知道，都得掺和。说到底，孩子们有孩子们的生活。
6: 沈卓然从吕渊铺床的动作中看出了吕渊的意图，他假装不懂的默默边转移着话题，拿起东西准备离开。
8: 还是我去沙发，你就坐着。别，
7: 不行，你的伤还没好呢。
8: 我好的都差不多了，真的，你不合适这样。
7: 我行，
8: 不行。

0: 您听我的，不，您
1: 听我说，吕岩同志，按照您的话来说，一切听组织安排。
2: 无可辩驳，
3: 他的话术、话语体系跟他交流，
4: 对他知道他是一种拒绝，
3: 对他很聪明，第一秒那个动作就已经想出来了。
5: 虽然吕渊一开始来找沈卓然的时候就表明了自己的目的和想法，但是对于沈卓然来说，始终认为两人是纯粹的革命友谊关系，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让他实在忍无可忍。
0: 药熬好了，来喝了它。
1: 我的药啊？
0: 对呀、
1: 我没病啊，我
0: 有病去病，无病强身。来，
1: 那这什么东西？它就
0: 好东西，好东西，快快！
5: 此时，吕渊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让沈卓然喝药，慢慢的开始主导沈卓然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是在一步步的试探沈卓然的边界线。
1: 哎呦，还挺苦的。
0: 良药苦口，一口气就把它喝来。
1: 不是，我
0: 一口气，一口气，
1: 我得
0: 憋口气，憋口气喝了。
1: 哎呀，苦死我了！我得赶紧漱漱口啊。哎呀，吕渊同志，你说你给我喝的是什么药？
3: 不停的流汗，
1: 喝了以后我就叫渴了。哎呀，这嗓子干的，你瞧这水都让我快喝完了，我现在还渴呢，真冒汗。
0: 那就是说这个药已经起作用了。
3: 略有娇嗔的。
0: 你的汗呢？来，给你擦擦啊。
1: 这我擦半天。
0: 来。
1: 哎呦，这。
0: 哎呦，你看这脖子哟。哎呦，这脖子都是汗呢，你看看。
4: 沈家表情好可爱。
1: 吕渊同志，这，吕渊同志，我。
0: 哎呀，你不泡脚了？
3: 可别摔着来。
0: 泡脚，哎，活血的。你看，
3: 有用。
6: 哎呀，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怎么一头虚汗呢？
1: 没有啊，昨晚上吕渊同志非逼着我喝了一碗中药。哎呀，喝完以后我这燥得慌，一直出汗，一晚上我都没睡好。
6: 那什么药啊？
1: 不知道啊，他就说有病治病，没病强身。怎么了？什么情况？
6: 你看看它的功能。
1: 壮，
6: 哎，这老东西，
1: 吕渊同志，哎，你为什么让我喝这壮阳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
0: 我怎么不尊重您了？咱有病就得治。您不行，其实就应该去看男科。我怕您不好意思，我就帮您去了。
1: 咱俩，
4: 所以他理解一定都是实用原则。
3: 对，
6: 袁同志，
1: 咱俩是革命友谊，不是爱情。
0: 您是男人，我是女人，男女搭配，阴阳平衡，天经地义。
1: 我对你没兴趣。我告诉你，这药我是万万不能喝，
0: 不能喝也得喝。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一见到能顶半边天的劳动妇女就没有欲望了。我就是得治理你这个病。
1: 我没病，我就是对这事儿没兴趣，不行吗？我不行了，行吗？我七十了，我就是不行了，我不行了，还不行吗？哎呦。
5: 从暖心照料到情感捆绑，吕渊将自己的意愿凌驾于沈卓然的感受之上，这种所谓的关心早已脱离了尊重与理解的范畴，变成了令人窒息的控制。当为你好变成必须好，我们该如何撕掉关心的糖衣，摆脱以爱为名的情感绑架呢？
7: 方老师，可以拍摄

0: 这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懂人心》。
14: 这太可怕了，这个。
15: 这里面还有一个前提，还是发现沈卓人家里有女人的东西，有林忆莲留下来的卫生巾啊，还有鞋呀、啊，还有发夹啊，这个事情他觉得天哪，你居然还有前女友，而且他这个里面为什么是卫生巾？他散发着某种性的意识，
14: 对，
15: 对他还没有到更年期，对吧？所以这个里面他就女人之间，他这个突然被激发了，突然他就不舒服了，不舒服了以后他就去找了那个丽娜妈，问那个发夹是谁的。那个发夹是闪着那个钻石的发夹，
16: 不灵不灵的，
15: 这里面就带着一个强烈的一个女人的特质、那个女人很美、那个女人生理条件很好，还年轻、所以这个让她很不舒适。
14: 某一个按钮被点开了，
15: 她突然意识到，天哪，
17: 这不是爱情。
15: 我们可以想象吕元同志应该很多年都没有生理上的联系了、然后呢她就跑去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她解决的问题很硬，就是我给你吃药你就 OK 了，就没想到吃药也不 OK、这个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打击，
16: 他想不明白了，
15: 对，他想不，他很受伤。
14: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呢，值得大家讨论一下，就什么是真的关心，什么是打着爱的旗号和名义来所谓的控制，这是两码事。
15: 对，因为吕元认知到的所有的人的价值都在实用性的原则的基础上，所以他觉得沈教授，如果我都对你实用了，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14: 那只有你不行，你有病、你不行。
16: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过，一个比较完美的感情，就真的大家都喜欢的，就是三层嘛，叫做功能价值保个底，我能怎样满足你的什么需求，然后情绪价值是最好的，但俩人在一块就开心，跟别人在一块就没那么开心，还有一个面向长期未来的成长价值，俩人要同步，别一个进步了，一个还停留在原地，不论男女。

0: 像吕岩老师是女性，然后试图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啊，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表达我很有用，对吧？所以好的感情一定不仅仅只有功能价值。我们的逻辑是说，如果你对我来说确实一点用都没有，我需要的你全都不能满足，那这俩人基础不存在，那就是过不到一块儿去，是过日子的事儿。
1: 对，
0: 能够彼此配合了，然后你才会过那些没有意义的所谓小浪漫 bubbles 的东西。
1: 他们很多说真正的爱情恰恰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叫没有利益为基础的。有利益为基础的很多是在于交换，在于结盟，那个是一种利益的捆绑。
0: 对，
1: 比方说你就像说成长价值，我跟你在一起你能进步我也能进步，对吧，也是一种前景式的展望。但很多爱情有些时候它是违背这个原则的，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相爱了，可能一点好处都没有。
0: 没有违背这原则的，最最简单的审美功能是每个人都会过的，生活功能需求大于了这个审美功能。我们能正常活下去能独立生存的人都会过审美这一关，只不过大家取向不一样。就不存在说啊无所谓，你这人什么都行无所谓，咱俩在一块儿就弄点没意义的事儿就是爱情，不可能。
1: 这看你怎么衡量，也许情绪价值它也是一种价值。
0: 情绪价值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所以像吕老师这种例子呢，就是属于他完全不知道沈老师的情绪价值在哪里，他完全不懂，然后就没办法了。刚才尹颂讲，就到底他是真关心我还是其他的，对吧？怎么区分？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所有你接收到的对方的关心，这些手打引号的手段，你觉得有没有让自己希望变得更好，以及感觉正在变得更好？如果有这俩感觉，又觉得自己很舒适、很满足，又觉得我还得更好，我还得变得更优秀，才能对得起他这份关心，成了，这就是真爱。
1: 那么现在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觉得吕岩在增强自己某些主体性的时候，其实没有看到沈教授的主体性。
0: 他完全
1: 他不知道，
0: 沈老师完全没有主体性被激活，
1: 所以他觉得我已经给了你一个健康的信心，这个部分是好的啊。但是沈教授可能要的不仅仅是这个。
0: 好的感情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同时还能让你觉得自己希望变得更好。
1: 好的关系激发善良，激发上进。好，
2: 就是你能不能喜欢上你当下跟他相处的时候的那个自己，
1: 能不能做自己？
2: 对吧？
3: 对，
2: 我那时候哪怕是我付出更多，但是我开心，我喜欢，我享受，这是可以的，
0: 不是百般委屈，
2: 对的，
0: 卑躬屈膝。
2: 对，最后我们请二位老师跟大家支支招，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做才能够去打破这种以爱之名的控制？
1: 因为我们说了，真正的爱是为你好，就是是真正站在你的立场上为你好，而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我为你好。但是控制的背后一定是恐惧驱动的，恐惧是一种负面的能量，所以他那团恐惧是哪里来的？我觉得那个恐惧的背后一定是一种伤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突破它的话，就是很多的时候还要去爱它。其实我想说的也是我跟我父母关系的某种和解，现在我在学会去绕开他们让我不舒服的那些东西，回到他们的原点，你去拥抱他们，你去理解他们，就像我爸爸搞祠堂一样，我理解的他是对他父母的想念，我理解的他是对死亡的恐惧，我理解我妈妈在很多控制的背后，她是自我价值感缺失，她想用这种方法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所以你只能是去拥抱她的脆弱。所以我也是想做一部电视剧，也是想去拥抱一下很多我们老年人的脆弱。
0: 假设我们遇到的这个人他
1: 不是我们的亲人，
0: 就是你没有这个义务，你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当然是你自己要想明白这事，要提升认知。如果你自己是混乱的，很显然你处理不好，不用想了。想明白啥事儿呢？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一定会有不合适的人跟你产生某一些错觉或者是摩擦，既然现在验证了不合适，那么当断则断，这就是第一件事，一定要想清楚啊，千万别拉扯。第二件事怎么断？明说，就是明说，我跟你不合适，然后可以解释一下具体原因。如果对方是可以讲道理的人，如果对方是蛮不讲理的人，连解释都不解释，祝未来一切顺利，咱俩不合适，我不喜欢，我不想跟你再有任何关联，句号。那小朋友们可能听完之后会有点心慌，那万一这家伙不好惹或者是不好摆脱怎么办？这大哥要纠缠我怎么办？非常简单，给他摆明利害，你可以继续纠缠我， 我会用一个什么方式来应对你。如果你侵犯了我的

0: 什么边界，我会怎么样，并且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件事情请您想清楚，两个成年人不必为了一件事情如此的不理性，句号。
1: 哇，也不明觉厉啊，我就突然觉得，
0: 就讲完就好了。因为我跟您讲，你想象中一个人很难纠缠，那是因为你怕他，你不知道该接下来应对什么局面以及怎么应对。当你把这些可能性发生的情况都讲出来，并且用合理方式解决的时候，对方会被你的思路带走，80%以上的人会说 OK 好的，再不行我们还有非常好的社会的法律，还有很多解决方法，所以不用怕。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安胶囊。
7: 主打一个自由，
8: 对，
7: 就像是夏天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
9: 味道非常浓。
7: 哎呦哎呦嘿，
10: 翻盆不洒。哇，
8: 怎么样，大叔？
11: 清汁。哦，
12: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7: 这叫自信，
8: 这叫火候。哎，可以哎。哎，
7: 哎，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10: 都吃完以后，
7: 火香。

0: 咱们今天是应时而食，
1: 对，
0: 健康入夏。张教授，
2: 我们
0: 来
2: 了，我们过来了，
1: 又来向您求教来了。
2: 好好好，
1: 慢点。
2: 给你们准备一个，
1: 来来来，
2: 藿香，藿香应该这个鼎鼎大名是吧？
1: 是，
2: 大家都知道这个藿香正气水，
1: 太知道了，家里常备。
2: 这个就是那个藿香，夏天清热解暑用得着的一个药。哦，
0: 这一片都是藿香，
2: 都是藿香，
0: 我还以为向日葵呢，
2: 还真有点像。
1: 这个立夏能够做到食药同源的这个，
2: 对，可以当菜吃。这个藿香我稍微说明一点啊，藿香实际上这个本

0: 呢叫土藿香，真正的藿香呢也是这个同科同属的，在广东那边有个石牌，它那个区种的叫广藿香。这个呢是我们北方的藿香，它跟那个藿香的功效是接近的，
1: 那入药的那种的藿香正气水那藿香。
0: 那个藿香实际上是用的广藿香。
2: 哦，
0: 搓一搓，闻一下这个味，
1: 搓一搓是吧？
0: 哎，闻一下这个味儿，味道非常浓。
1: 哎呦，
2: 哎呦嘿，
1: 那咱们摘点吧，
2: 摘点，摘点，
0: 摘点，摘点。你刚才闻的那个味道特别冲吧？
2: 嗯。
0: 里边是有含有挥发油，这些挥发油的成分除了这个清湿热，另外还有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就像是入夏之后，尤其到了三伏之后啊，家家户户有小朋友的
0: 啊，
1: 常备藿香正气水，
2: 没错，没错，家有常备，
1: 尤其是肠胃不好啊，对外感寒凉啊，就夏天的时候有很多的
2: 中暑，
1: 哎，对对对，
2: 哎呦，太好，
1: 好像喝一瓶就管用，
2: 没错。张教授，那咱们在立夏时节还有什么样的这个食药同源的这种？
0: 还有，我们下面再去看另外一个。
1: 别的我不认识，芦荟可是一眼就认识了。你看，感觉像来到了热带一样。
0: 是是，这就是库拉索芦荟。芦荟种类很多，但是能够真正常用的、食用的不多，就是这一种。
1: 反正芦荟我知道是消炎呐、美容啊。
0: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外用的。
2: 做菜呀，也
1: 做菜能用啊，
2: 太好吃了这芦荟。
0: 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外用呢，它主要是现在我们的大量的化妆品。都是用到了芦荟
1: 主要原料，
0: 尤其是这个面膜啊，是吧，这些用的特别多。就是说我们自己家养一盆，把这个肉剥出来，太阳特别大特别晒，我们可以自己在家敷一敷，最简单的啊，而且没经过任何加工，比较原始的芦荟啊，它实际上作为药，它有通便的作用。
2: 嗯，
0: 就是我们当把这个壳剥开以后，它里边会有一种黄水，
2: 嗯，
0: 黄色的液体，
2: 我们会去掉它，
0: 那个非常苦，非常苦，
2: 对对对对，
0: 那个就是药用部分，它里边是蒽醌类化合物。蒽醌类化合物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像大黄，大黄以后吃了以后会腹泻，
2: 嗯，
0: 它呢治疗便秘，
1: 嗯，
0: 就是用这个东西治疗便秘，就是要吃那个苦的，不是把那个药都洗干净再吃。
2: 哦，
0: 带那个黄的那个，吃，一天吃这么一节儿，哎，就解决便秘的问题。
2: 太好了，
0: 哎，
1: 哎，我特别感兴趣。刚下来的时候，那个刚才教授说的，
2: 哇，真是呀，弄折了，
1: 真新鲜。
2: 但是这里边真是看到了，现在就有这种金黄色的
0: 啊，对对对，因为吃的时候要把它黄色洗掉，
1: 要洗
0: 哦啊。
2: 但是呢，它的药性不就也减少了吗？
0: 对对，
2: 把这个黄的留下来，然后咱们是单服用
0: 啊。
2: 吃菜，
1: 你看从这个接口上看也能看到黄色，
0: 对，
1: 从这接口，
0: 对对对，这个它就是流出来了，
1: 对对对，
2: 肥肥大大的，
0: 这个吃的时候就要洗掉，
2: 够吃了，
1: 够吃了吧？
2: 够吃够吃了，
0: 做好几盘了，
1: 真的是可以用肥厚，
2: 真的是肥厚，真的是，
0: 对对
1: 对，这手感，
2: 收工做菜。

0: 我们回来了啊，
1: 回来喽，
2: 回来啦。大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菜？
3: 刚才不是刚采那个藿香吗？嗯，藿香最佳的搭配食材就是鸡肉。嗯，藿香白玉鸡。
2: 哦，我以为藿香搭配最好的是感冒呢。
0: 对，你们可以闻闻这个藿香的叶子，
3: 非常的香。
0: 刚才采摘的时候，大厨是特意把这个藿香叶，我都不知道他要干嘛啊，我以为要蘸酱吃，
3: 又蘸酱。
2: 跟我想象中的藿香不一样，因为我以为藿香是那种很刺鼻的那种味道，没想到很清香。
3: 你是从藿香蒸汽水里边，然后有这种偏见。
0: 对，所以他既然谈到味道，让他尝尝呢。
3: 尝尝，洗得很干净了，
0: 你知道吧？古有神农尝百草，今有亮镜品藿香。
2: 神农太不容易了，
3: 得学会吃苦才能安然一下。
2: 对，我发现有点甜哎。
3: 回甘，
2: 嗯，回甘，这个真的是回甘的感觉。嗯、
0: 今天这个可不是说就是生吃啊，蘸酱吃的，
2: 蘸酱。
0: 大厨选择它是因为要跟鸡肉来配。
3: 没错，这道菜呢也是我们满汉全席里宫廷菜，
0: 漂亮。您这食材都有什么？
3: 鸡胸肉、鸡蛋，再加上藿香叶。其实做起来特别简单啊，咱们要想把这个鸡胸吃起来以后呢，一定得是细腻的，咱们要把它油整化零，就是用刀背儿，而不是刀刃儿。

0: 敲砸这个鸡肉，嗯，然后通过这样砸呢，然后让鸡肉油整化零，变成了鸡肉泥。
1: 嗯，啊，这把刀是这做这个用的，大爷们。
2: 原来刀棍也能用啊？
0: 对，
1: 我能试试吗？
0: 您来。
2: 哎，可以。
3: 哎，哎，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0: 我也知道，南宾一位，
3: 又回到大东北洗澡了，澡堂子是吧？
0: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敲，咱们得敲出这个马蹄点来啊！就是我们敲砸也有讲究的，右边两下，左边一下，
1: 这不还是拍背吗？
0: 再加一位，你看，通过这样的敲砸呢，这个肉会很容易就细腻成泥啊。然后我们继续的敲砸，这样的敲砸以后，你就可以很清楚的把这肉里边还有残留的一些肉筋。给它去掉，这样的话呢，这个肉就不会塞牙了，口感就会更好。
1: 所以说，它要如果用刀刃来剁的话，那个肉筋就剁碎了，
0: 没错，
1: 是吧？就融，
0: 没错。所以说，我们无法做融的菜，尤其是鱼蓉啊、

0: 老师，我也想来一下。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必须来一下。
0: 我感觉一下。
1: 我觉得你敲出马蹄哒哒声音。
0: 因为我是属马的。
1: 哦、真的吗？
2: 太好了，
0: 天生就会骑马。
1: 来吧。
0: 怎么来
2: 着？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很难哎。看来是。看着容易，其实不容易。
2: 对，没错，
1: 我以为能敲出花木兰的节奏来。
3: 这个肉就是轻轻的一刮，刀背上就有肉泥了。哦，就是这样，咱们就照这个过程，咱们就一直把它敲砸成泥，里边的筋膜都挑掉了以后，
1: 细呀、
0: 啊，对呀、啊，就像面一样、嗯。
3: 到了这种细腻的状态以后，咱们开始调配味道。
0: 好，
3: 调配味道其实非常简单，我们这一步叫做打鸡蓉。
0: 哦，打鸡蓉，
3: 稍微的少来点盐，盐的渗透压可以让鸡肉快速的起黏，嗯，这样的话你一会儿会感受到它会很容易就变得非常有胶质，稍微的来点白糖，嗯，我们做菜讲究猪肉吃的是香浓味道，鸡肉出的是鲜甜，嗯，鸭肉出的是浓郁的香，稍微的再来一点点的花雕酒，
1: 嗯，哦，还要加花雕酒，
3: 花雕酒，嗯，
0: 这个花雕酒的作用是什么呢？
3: 去腥提香。然后呢，咱们这个藿香和这个鸡肉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这个藿香能够很好的去掉腥膻味道。顺着一个方向嚼，一定不要左三圈右三圈，这样的话呢，这个鸡肉它会形成一个强力粘稠状态。
1: 嗯，这个过程就叫打。
3: 打，没错。
1: 打肉泥，
3: 没错。嗯，先让它搅拌有一些的这个粘稠的状态，以后开始补水，水润才能多汁。嗯，只用蛋清儿。
1: 啊，你说的所谓的补水是补蛋清，
3: 没错，
1: 用蛋清来代替啊。
3: 没错，这里边呢，咱们如果说要它口感更加细腻，可以稍微的往里边加上一点点的葱姜水。嗯，就是我们中餐还有一个讲究，叫做吃其味儿，不见其形。今天我们这个藿香鸡就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嗯，继续的搅动。
0: 哇，这个时候已经很黏了，像小浆糊一样的感觉。
3: 对，
1: 所以它叫打嘛。原来做浆糊的时候，那叫打浆糊。
0: 对
3: 对对，一定要打到一个什么状态呢？你看到了，它在手里边还会形成一个流动状态。嗯，但是
1: 糊状，
3: 翻盆不撒。哇。一定得到这种就可以了。
1: 我这担心一下真洒了。
0: 我也是担心这个。
3: 所以说这就是
1: 这叫自信，
0: 这叫火候。
3: 稍微的往里边少放上少量的淀粉，这一步叫做锁水。
0: 哦，我以为这个叫勾芡呢。
3: 刚才第一步咱们叫补水，第二步叫锁水。
1: 你懂得还真多。
3: 好，
0: 这个做丸子应该很好吃啊，这么绵绵密。
3: 简简单单的一搓就是丸子。
0: 对。
1: 没想到那么大块的鸡胸肉最后。打成肉泥之后变成这么细腻了，
3: 脚打上劲儿以后，咱们开始就给它塑形了。盘子里稍微的少放点油，这样的话它不粘连。
1: 所以你下一步要做的是成型是吗？
3: 对，下一步咱们就要把它先去塑形。嗯，这个时间段，藿香。
0: 藿香叶派上了用场，这个地方我感觉特别像紫苏叶子的感觉，就咱们平常吃烤肉的那种叶子，
1: 样子很像。
3: 他们的这种吃法都是相当一致的，因为咱们说了一进夏的话呢，我们叫苦夏苦夏的，
0: 对，
3: 人一个是没有食欲，容易烦躁，所以说多吃一些的藿香啊，就是带着一点点苦味的食物，它会让我们静下来，帮助我们消除一些体内的这些燥气。嗯，
1: 你看现在立夏了啊。

0: 马上就进入到苦夏最热的时候了。
1: 没错，
0: 就跟我们家庭小药箱里面常备的这个藿香正气水一样、
2: 啊。哇，那个味道！
0: 哎，对，之所以夏天备这个藿香正气水啊，是因为藿香本身它就有

0: 在民间好像立夏的前后吃芹菜，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必备的一个食材，
2: 这就是老祖先的这个叫
3: 智慧，
2: 智慧真是智慧。咱们这个藿香叶子和鸡肉现在已经完全的拥抱在一起了，它们成熟非常快，蒸锅上气儿4分钟保熟。
3: 而且我想这个出来之后上面就会有那个叶子的纹理，
2: 对，
3: 是吧，
2: 还会有叶子的清香。那咱们就是蒸锅上气，把咱们这个鸡胸肉放到里边，咱们盖上锅盖，大火上气蒸它4分钟。
0: 大厨啊，今天咱们就是只是看了一下这个藿香叶，就是一种吃法
2: 啊，
0: 还有哪几种吃法就更适合咱们家用？
2: 藿香就帮助我们除湿气，我们再配上一些的茯苓，然后一起去煮粥，它对我们的身体都有很好的一种祛湿的调节。
0: 煮粥就把它剁碎了吗？
2: 整片都可以。
0: 哦，
2: 在家里边，而且这个藿香它能让粥有淡淡的那种青绿色，就会更加让我们有食欲。
0: 有食欲。
2: 你看，一到苦夏，两个东西特别让人难受，一个是湿气重，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没有食欲。这个藿香它有自己一种独特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它能给一些的食材腥膻味道重的，那就是绝配。
3: 是，比如说像这样的叶子，能不能像紫苏叶一样包烤肉吃啊？
2: 太可以了！
3: 真的吗？
2: 因为这个藿香它偏凉，所以说搭配这些食材呢，它不能是水里的，不能偏寒性的。比如说像咱们经常会吃一些的海胆啊，拿着这些包起来它就不适合。一定得是鸡肉是温，它是寒，所以说有一个平衡。
3: 苦的东西其实就是性寒的，
0: 所以你就啊，烤肉的时候可以自带一点，
3: 对
0: 吧？藿香叶是吧？
2: 不上火，
0: 这个绝对是降维打击。别人吃紫苏叶，你就不，我从兜里
3: 翻，藿香叶，好家
2: 伙，掏出半瓶来。4分钟，咱们看一眼，打开锅盖，能够闻到浓郁的那种藿香的味道和鸡肉的鲜味儿。手轻轻的触摸它一下，感觉到弹性十足了。这个状态下看到了
3: 哦，
2: 一种弹弹的感觉，这就行了。关火，让它自然冷却，咱们再给它改档。
3: 哎，刚才那个味道让我想起来啊，小时候我姥姥会把这个藿香叶呢捣碎，比如说有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就给我抹在这个太阳穴上，好像就是这个味道。
2: 我姥姥也是给我做的，
3: 是吧？
2: 小时候调皮啊，容易藏猫猫啊，都跑那犄角旮旯里边钻着去，蚊虫多。
3: 哦，对，
2: 把这个藿香抹在身上，它可以有效的避蚊虫。世界上最好的药房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的厨房。
3: 学到了，学到了。
2: 咱们这个现场条件有限，咱们也别耽误大家时间了。
3: 好，
2: 我提前准备了一点
3: 成品。
2: 对，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把它放到冷却的时候，感觉到了，哎呀，会更有弹性。一定让它有一个冷却的状态。
3: 对，
2: 然后咱们再给它切成小条，
0: 都有点像那个
3: 豆腐干
0: 豆腐干的那个状态，
2: 就是这种样子。你感觉到了，刀触碰到这个鸡肉里边，能够感觉到里边细腻的状态。
3: 哇！
0: 然后吃起来蘸酱吃吗？
2: 这个就是直接吃它那个原味，咱们一会儿稍微的给它煎一下，就得让它再次的回热。这样的话呢，表皮焦脆，里边就是细嫩。
0: 还有一道加工的，
2: 轻轻的煎它一下，
0: 煎一下可能看起来就是更有食欲。
2: 对，
3: 对，
2: 带着一些的油香味道呢，整个的这个菜也让人更有食欲。
0: 是，要不然就纯粹减肥餐了。
3: 对，而且这个菜虽然是肉菜啊，但是感觉很素雅，是吧？很清淡的感觉。
2: 主要就是这个藿香它本身的那种味道，就帮助我们打开味蕾，有食欲。
3: 是的，
0: 这个肉泥的白色，再加上藿香叶的绿色，是不是就有点像夏天的荷叶一样啊？
3: 对对对，特别的清爽。
2: 那这边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鸡肉啊，它非常的娇嫩，咱们蒸熟以后呢，把它里边的水分继续的保留住，我们就会提前拿这个淀粉和鸡蛋清调成这么一个薄薄的粉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能够让整个的这个鸡肉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的爽滑弹牙，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让表面外边是带着淡淡的焦香味道，里边是形成了完美的这种鸡肉的鲜甜，
3: 对，口感就更有层次感。
0: 一会儿会蘸一下，
2: 对，把这些咱们做好的这个藿香鸡肉给它放到这个碗里边，
3: 看着就很香，
0: 对，把它都裹住哈，包裹住啊。
2: 因为这个鸡肉很娇嫩，就是一定要用宠着的方式让它去逐步的更加成熟。
3: 这个做法就像我早上做那个我们叫馒头裹着鸡蛋液，
2: 哎，异曲同工，
3: 是吧？
2: 没错，
0: 看来你是会做饭的。
3: 哎呀，
0: 过热了，
3: 果腹的这种做饭，
2: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油就行了，
0: 不要太多
2: 啊，随便什么油都可以。我用的是花生油，
3: 转一下是吧？
2: 对，漂亮。
3: 哇，
2: 雪松老师呢？您帮我把它煎到两面带点焦黄。
0: 好的，这又考我了，这是你。
3: 来吧，请下锅。
2: 因为这个鸡胸咱们已经让它冷却
0: 熟了，
2: 对，就是只是它回热就好。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粉浆就包裹在表面了。
0: 我要把好看的一面朝上。
2: 对。
3: 而且藿香叶和鸡肉的这个融合

0: 和度还挺高的，很黏哈，它不会因为一炸就掉了。
1: 对对对 对, 对，这是煎，
2: 对，
1: 少油叫煎，多油叫炸。
0: 哦，
2: 煎的过程当中也是包括摆盘的技巧吗？
1: 你看到了，这个油花啊，就是能够让这个鸡蛋芯儿快速的脱水，
0: 有膜的感觉，有点像那个炸蘑菇的那个口感。
1: 对对对，这道菜吃完以后就得和这个藿香的这个名字得一样，就吃完以后，嚯，香，
0: 香啊，
1: 得是这种感觉。咱们现在可以翻，
2: 可以了，
1: 得翻了，它里边已经开始变得焦脆了，
2: 可以了吧？
1: 漂亮，颜色是白里透着绿，绿里透着香，关火，这就可以出锅了。
0: 咱们直接吃吗，老师？
1: 不是，就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你喜欢吃酸甜的，咱们配点番茄沙司。如果说是想吃点辣，您稍微调一点点能有辣味的酱。再不济，咱们稍微的撒一点椒盐都很好吃。
2: 主打一个自由，
0: 对，
2: 就像是夏天带给我们的感受一样，是吧？这好了吧，大厨？
1: 可以了，咱们就直接出锅装盘。
2: 可以装盘了，是吧？
1: 上菜喽，
2: 进屋。藿香叶做的藿香鸡，
1: 没错，
2: 这是藿香饼，芦荟，
1: 哎呦，宋老师一咬就已经露馅了，
2: 芦荟啊，
1: 没错，
0: 怎么样，大厨？
3: 清汁
0: 哦，
2: 夏天的味道，
1: 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太好了。
2: 现在桌上都是咱们采摘来的食材做成的哈，大部分都是一菜两吃。藿香叶做的藿香鸡，
1: 没错，
2: 这是藿香饼，芦荟，但我真不知道这一菜两吃这是什么菜。
1: 二位还是先尝一下，
2: 来来来，一人一块，您不尝尝吗？
1: 啊，
2: 您是知道谜底的是吧？
1: 我做的。哎呦，宋老师一咬就已经露馅了，
2: 芦荟啊，
1: 没错，咱们用芦荟的肉呢，外边裹了一个脆皮糊，再调了一个番茄糖醋汁包裹在外边，外边带着点点的焦脆，里边是那种香糯的口感，就把那个芦荟给它削好了以后，然后再去汆烫。
2: 是，你看肉眼看上去以为是糖浆呢。
0: 对呀，
1: 就果冻一样。
2: 对对对，但是又很糯，
0: 好好吃这个。
1: 所以说咱们这个芦荟啊，它本身就有很多的帮助我们消暑的这种功能。
2: 那么肥厚的那个芦荟啊，看着也爽，吃起来更爽。
0: 没想到芦荟这么做这么好吃。
1: 哎，没错。而且呢，咱们说到了立夏，咱得吃苦。
0: 对。
1: 所以说这里边就加了一个凉拌苦瓜。这个苦能够帮助我们消暑，帮助我们去散一些的，也是身体里的热疾。很简单，可以生拌，可以熟拌，甚至可以把它做果饮。像我今天做的这个蒜蓉凉拌苦瓜，就是苦瓜去了里边的籽儿，一定记住了，苦瓜里边那层白瓤子要留住，它帮我们清火的这个作用会更高。切成片，拿水也是烫10秒钟，然后呢，保持绿色，该做什么？
0: 放点那个盐和油，
2: 少许，
0: 少许，
1: 该捞出来了，该捞出来了，直接过凉水，它清脆的口感都在。然后呢，这个汆烫也能减少苦瓜的苦味，稍微的还是再给它一点点的小酸甜味道。一拌怎么吃都好吃，来，赶快，
2: 反正夏天到了，是要多吃点苦，
1: 没错啊，
2: 苦味入心，
0: 是的。而且我突然想到有一句话，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吃点苦的，锻炼锻炼身体，身体就能好。
1: 没错没错。前面呢，咱们还有一个藿香做的饼，
2: 这个也可以尝一尝。咱们先尝尝咱们俩做的这个吧。
1: 太对了，没错，
2: 是不是啊？
0: 糊
2: 凉了，大厨的这个亲自操作之下和监督之下。蘸点甜辣酱，
1: 我给二位也是。
0: 哇哦，
1: 评判一下，
0: 这个鸡肉的感觉是入口即化，而且有藿香叶的那种青草的香味儿。
2: 藿香叶跟鸡肉绝配。那咱们再吃吃藿香饼。
0: 说起藿香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药，更是一道美味的好菜。
1: 没错，
0: 好吃
1: 是不是？还是那种藿香的那种香味儿，充斥在这个面粉里边。
2: 藿香既是主食材，同时又像是配料一样，
0: 对，
1: 而且
2: 给面粉提香了。
1: 没错，它甚至可以感觉像是一个香料。
2: 对对
0: 对，
1: 是吧？
2: 是这个做法复杂吗？
1: 很简单，其实就把这个藿香啊，也是给它切碎了以后，拿盐稍微的腌一腌，我们叫杀青，让它就是出一点点汁水，没有那么重的味道，以后再把它调和在面粉里边。那这些杀出来的汁水也千万不要倒，是一块和在面里边。这样的话呢，从藿香的汁到藿香的叶儿，它里边所有东西咱们全都烙在饼里了。
0: 对，
1: 调成粉。

0: 浆以后呢，就是它一定是那种像是浓稠的酸奶一样半流动状态。
1: 嗯，
0: 锅子稍微的打一点点底油，把这个面浆往里边一浇，就像是摊煎饼一样。
1: 是的，而且我们说这个夏日哈，提神三宝，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藿香叶，还有紫苏叶，还有薄荷，所以这三种食材我觉得就是特别让人清新由内而外的一种吐纳新生的感觉。
0: 没错，夏日的燥热再加上湿气重，其实人是很容易心烦气躁的。
1: 对，
0: 所以多吃一些苦，多吃一些的帮助我们散发的藿香，包括还有滋润的芦荟，对身体都极其的好。
1: 没错，
0: 这个芦荟啊一定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要做这种叫水果捞这样的小凉菜或者糖水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简单的汆烫过透凉水，去掉它的苦涩味道，只留到它那种果冻一样的这种胶质感。
1: 哦，怎么样大叔？
2: 清汁
1: 哦，
3: 夏天的味道，
0: 这个口感和味道真的太好了。芦荟那种滑滑的，就是一不小心它就会滑到喉咙里边，
3: 太棒了。其实我们这个二十四节气啊，就像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生活的密码，我们在这循着时节而动而吃。其实它就告诉我们，哎，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生命的这个动力和能量都来自于大自然，就在这厨房的这些烟火气当中，
0: 没错，
3: 就有我们生命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是的，而且盛夏时节我们都在拼命的生长，万物并育，万物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也一定不要忘了幸福感。
3: 今天非常感谢啊，大厨跟我们共同度过了立夏的美食之旅。最后让我们再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4: 立夏安和。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纯植物主料
10: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艾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0: 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梁氏西关楼邀您关注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岭南好早茶，梁氏西关楼，滋味润心头。

0: 茶鸡蛋。
1: 茶叶蛋，
0: 没错，茶叶蛋其实做法也特别简单，把这鸡蛋表皮一定要清洗干净，因为这个鸡蛋它的表皮是会有气孔的，它会有一些的脏东西藏在里边，拿盐简单的一揉搓清洗一洗净了，水开锅上锅煮，煮6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再泡2分钟，过凉水敲松皮儿，就拿一个小勺在这个鸡蛋的表皮轻轻地一敲，大理石花纹就敲出来了。香料其实很简单，就是5香料，八角、桂皮、小茴香、花椒，再放上2-3片的香叶，特别少的香料，最重要的是茶叶，就是我们可以放红茶，可以放白茶，可以放绿茶，可以放花茶，就是你喜欢喝的茶都可以放到里边，所以说东南西北的茶叶蛋就是在这一步是一致的，5香味的茶叶蛋，然后再稍微的放上一些的酱油啊，给一些基础底口盐，剩下就是小火慢煮30分钟，泡到这个汤冷了以后，咱们再去吃这个鸡蛋，它就是十分入味儿。
2: 其实它重要的除了那个煮之外，最后开锅以后关火泡的那个让自然冷却的那个过程，是茶叶蛋入味的主要的这个过程。
0: 3分煮7分泡。
3: 咱们周末上桌的这道菜就是复刻《红楼梦》中的美食。
4: 书中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味道？
5: 特别适合老年人，
3: 不光是一道菜，还能讲出一段故事。
4: 各类美食的描述上面是非常的详细。
5: 复刻这些东西是一举多得，
3: 生活的这个幸福不就在烟火气的这一刻吗？
5: 没错，
4: 每一道菜呢，它都是非常灵动的。
5: 老年人就得动手动脑。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

0: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2: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你要辞职？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内心
1: 执着，前行路上他并不孤单。
2: 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
3: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2: 我想试试。
4: 秦叶，
5: 这上面突然就规划到这儿了，
6: 这属于建设用地，你不可能不知道。
7: 面对突然的危机。
8: 他们团结一心，
9: 咱们自己种茶，自己产茶，自己销茶。
10: 有了方向，咱们就好好干，加油！
8: 加油！
7: 开辟山野，他们能否找到新的出路？普法剧场《此心安处》精编版第二集正在播出。

0: 不读书了，我去打工。
1: 你必须上学，你爸妈欠下的债，爷爷扛着。
2: 小爷，
3: 爷爷
2: 出事了！
3: 你这考上大学，现在老爷子也走了，那我们
4: 钱怎么办呢？
5: 小爷，我再来跟大家保证，这个大学不上了。
6: 我决定了，重新打欠条，把我爷爷的名字改成我薛秉颖的名字。
7: 真没想到你一个小女孩居然这么勇敢，鉴于你今天的表现，店里奖励给你的。
6: 就这样，我当上了饭店的领班，而徐成也凭借他的踏实努力当上了小队长。我像我给爷爷承诺的那样，把薛家的天撑起来，把父老乡亲们的每一分钱都如数的还上。但是还债的速度还是太慢了，我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机会。
8: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1: 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4: 京东。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哎，上工了啊！哦，上工了，
2: 陈哥，陈哥啊，你朋友来了。哎，大伙快看，快快快看，
3: 强强你上哪儿了？来来，看看，哎呀，不错，没女朋友啊？
2: 哎，看，哟，
1: 哎呀，行了，你们别瞎起哄了，赶紧的，上工了。
4: 去，
3: 你们去，
5: 真是的。
2: 哎呀，漂亮的嘛，陈哥，看不出来呀。
1: 你怎么来了？
6: 那我给你买了双新鞋子。
1: 我这鞋都没坏呢，你又浪费钱。这个月不是还要回老家的吗？
6: 我决定这次先不回老家还钱
1: 了。你找到地方了？
6: 是时候了。
7: 哎，哟，徐强，你可是好福气啊！你看他那个女朋友长得可多漂亮啊！
1: 你们不是上工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嫂子，这鞋有没有我们的份儿啊？啊，
7: 嫂子，走，
8: 不是嫂子，
2: 还不是啊？这三天两头来看你，你信吗？
4: 不信。哎呀，
2: 来，三二一，
4: 嫂子好。
6: 这张嫂子我应了，收工以后我请大伙吃饭。哟，
2: 那我们上工去了。哎，
7: 走。
1: 小尹，
6: 你放心吧，我会对你负责的。愣着干嘛？你不上工了？
1: 我是。
6: 快去，我先走了，一会儿见。
1: 哎，你路上慢点儿。

0: 你要辞职？
1: 嗯。郑大哥，你先去忙，待会儿我来找你，跟你说啊。
0: 你是钱上受了委屈，还是心里受了委屈？
1: 都不是，是我自己的原因。有些事情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0: 从你来我们店里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是个普通女孩。咱们店小，你离开是迟早的事情。
1: 周经理，你别这么说。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您放心，以后我也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0: 好吧，那你以后加油。
1: 嗯。

0: 来来来，先喝点水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1: 其实呢，我呢欠了挺多钱的，我想赶紧把这些钱给还完，所以呢，哟，这位是
0: 郑大哥，哎，你好，您坐，您坐，
2: 坐坐坐。
0: 之前呢，小颖跟我提到过您的，哎呀，太对了，哦，哎，哎呦好。 您来呢，我们肯定是双手赞成的，但是呢，筹划得说在前头，前一段时间呢，可能这个工资不能保证。哎，行，那这样，我们的住是管的，这段时间呢，您跟我现在这儿打地铺。
2: 哎，等店那边弄好了呀，你就搬过去住，顺便守店。
0: 对，
2: 你就当厨师，就当技术入股了。
0: 哎，对，技术入股。
2: 行，那我先去收拾收拾啊。
0: 哎，来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啊，当自己家一样啊。

0: 2006年7月，我们的新店开张了。我们起早贪黑的忙碌着，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店里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多少钱啊？算一下。
2: 我看一下啊，20、20。
3: 哎，两个人的。
4: 老板，还贵吗？
5: 哎呦呦，你别请，别请，房子找我一下啊。
2: 先生，我们的米饭是免费的，我再给你盛一碗啊。
6: 啊！干什么呀？我出去有点事，我马上回来，我没吃完呢。不是干嘛？你拉我，给拽我干嘛？
7: 没有，
8: 我那样
7: 你没有，你这样，你把
2: 单，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8: 你再有事，
6: 没吃完呢，
8: 你忙完了，
2: 哎呀，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9: 不是他那个，
2: 这位大哥给钱了，啊，刚给的20。这位兄弟有手有脚的，做什么挣不到这点饭钱呀？对吧？郑大哥，郑大哥真误会了，误会了，真误会了。兄弟，不好意思啊，你吃饱没有？没吃饱的话，我再给你炒盘菜。
6: 我吃饱。
2: 郑大哥，人家给钱了，赶紧的，豆花豆花，人家要豆花呢。
10: 没事啊，大家吃开，吃不好意思，豆花拿来。

0: 谢谢你啊！那我是来还你钱的。这个我下午在工地卸货挣的。喂，要是不够的话，明天我还去。你说的对，一个大男人嘛，在哪儿不能靠力气挣口饭吃？那你是怎么吃起霸王餐来的呢？我一个远房亲戚。 说带我出来打工挣钱，结果去了才知道，是一个传销组织。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身上没钱，又饿，所以，反正我把钱还给你了。
1: 哎，你把钱都给我了，那你怎么办？明天、后天、大后天，你吃什么？你住哪儿？

0: 说你有一身好力气吗？我们店里活多着呢，你干起来吧。
1: 真的？
0: 愣着干嘛？走啊！

0: 你怎么才回来？这不是……嗯，
1: 干嘛呀？我给你打了这么多电话，你都不接，我都快急得报警了。
0: 我刚从派出所出来，今天要不是他，我这包里的钱可就保不住喽。以后啊，他就是我们这里的服务员了。
1: 服务员？
2: 干嘛走啊？获得那几个月利息，我已经加上了，又还了两家。他没怪我吧？没有，现在农村生活好了，家家户户也都不急着用钱。哎，对了。
0: 我这次回去呢，还听说了漳州的故事。他怎么了？他年年都拿奖学金，他妈高兴的合不拢嘴。真好，咱们三个里面啊，就是漳州帮我们完成了心愿。你本来也能上大学的。我呢，注定读不了大学。倒是你，本来可以上大学，跟着我一起打工受苦，真傻。
2: 看来陈大哥跟我一样傻嘛。我跟你不一样，哎，你晚上就睡这儿啊。
1: 哎，好嘞。
0: 对了，今天我听一个客人说，现在城里的人喜欢到附近的农村过周末，然后开餐馆，很赚钱。
2: 我听说过，农家乐嘛。
0: 我想试试。
2: 你呀，干什么都不安稳。行，你想试咱就试。 一定能成。嗯。怎么了？还是不够？差多少？差不多。
0: 你说你这留2万，盛大哥，你才跟我过几天安稳日子，这又开折腾。加上这2万，再把这店转出去，应该是够了。可我就是担心，全部把钱投进去了，这前半年别说回本了。 就连你们的基本工资都不能保障，没事儿，我有口饭吃就行了。行，我再跟大家保证，欠你们的工资啊，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郑大哥，这2万就当你入股了，挣的钱咱们按比例分啊。
3: 那我也入股，我就是利息股。哎，
0: 行了，赶紧擦擦。
3: 你们叫我干什么都行啊，真心的。
0: 好，干嘛来着？徐雄说的对，好像我就是安定不下来，老是想着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就这样，我们在离城市不远的农村租了个院子，办起了农家乐。
4: 郑大哥，慢点啊！
5: 好吧。
0: 也许是我们定位准，也许是我们运气好，农家乐的生意很快就好了起来，成了很多城里人。

0: 来度周末的好地方。当然，我也知道，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会一直都那么好的。
1: 怎么样了，薛老板？
2: 这个月盈利6300块。
3: 那这个月又能回趟家了？
2: 我想先把后院拖宽一下，老家的债着急的已经还了，剩下的给他们把利息算上，等咱们赚了钱，过年的时候回去再还，你说呢？
3: 行，都听你的。
4: 真的对不起刘总，我
1: 这不用再说了。
4: 他不喜欢这个呀，
1: 我叫你给我散开。
5: 别发脾气嘛，有话好好说啊。
6: 刘总，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1: 你不是故意的都把我的生意搅得一团糟，你要是故意整我那还了得，我找你来真是瞎了眼。
5: 消气，
6: 是您让我去评价陈总的茶的呀。
1: 我是让你去夸，不是让你打人家脸。你这样不给人家面子，叫我今后怎么跟人家做生意啊？
6: 那要不这样，我现在去跟陈总说我刚才说的都是屁话。
1: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
2: 刘总，食堂的鱼竿给你备好了的。
6: 什么老总啊，这么大脾气？
2: 生意搅黄了，肯定不好受。这年头，做生意也不容易。让刘总消消气，喝个好茶吧。这位兄弟，你也休息会儿吧。
6: 刘总，你答应过我的，这个茶让我去种的呀。
1: 走，跟块狗皮膏药似的，还扯不掉了。
2: 刘总，这气还没消呢，到底什么事儿？跟小薛我说说。
1: 我带着这个所谓的茶界专家来陪个坐，人家叫他品鉴一下自己收藏的茶，哎，他倒好，一张口就说人家的茶里混有腐茶，而且还是低级腐茶，人家不高兴，本来是要跟我谈事儿的，话不投机走了。
2: 那是他不懂事儿，您就别生气了，来，尝尝我泡的茶。虽然我不知道这茶能不能入您的法眼，但是您尝尝。这位兄弟，你也尝尝。
6: 哎，这是湖南洞庭湖的君山银针啊，俗称金镶玉，外形宛如银针。这茶芽内色金黄，外露白毫，茶状多毫，调针均匀，叶底肥厚，想必是清明前10天采摘的，时间甚好啊。哎呀，不过可惜了，在出烘的时候啊，火候没掌握好，过湿了一些，所以啊，茶香就没有那么浓厚，而且颜色呀，也没有那么橙黄。
7: 得了，又来了，一边去一边去，别败了我钓鱼的雅兴。

0: 插什么袋呢？
1: 一大草的。
2: 没想到这茶里的学问那么多，怪不得刘总他们那么懂茶道，在咱们这儿举行了几次品茶会了。我们懂的东西啊，真的太少了。
3: 什么？他走了？
4: 啊，走了、哎？
3: 他怎么不带着我一块儿走啊？
4: 走了就走了呗，咋了？
3: 哎呀，不是，我听说他要搞什么茶产业，所以我把家里的茶园卖了，我特意来投奔的。你说现在这个样子，
5: 哎，等一下，兄弟，等一下，要不你留下来吧。
3: 谢谢老板娘，不用可怜我。
5: 哎，我不是可怜你，我是欣赏你，你为人率真又老实，而且又懂茶。我们这后院翻新啊，准备再弄一个新的茶室，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